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开始进入到初伏，今年的三伏天呢又是加长版的，到8月23号结束，共40天。往后湿度增大，闷热会是常态。像今天，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中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日常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呢，要减少外出，在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也不宜过低，同时要注意勤补水、勤通风。降雨也有，今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突发性和局地性比较强，雨区的朋友外出还是要随身带好雨具。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信息哈。齐先生的车亏电了，向大家寻求帮助。在新华西路961号是一辆黑色的红旗车，车牌尾号是505。如果您能帮忙的话，可以联系的齐先生哈，18631113376，或者联系对接96992。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这辆车是不是一辆纯电的新能源？因为看一下这个号牌是 D 开头，而且是6位数啊，应该是个纯电的新能源车。所以对伙的朋友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此时此刻的通行状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这时间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首先有一起交通事故情况提醒一下大家，发生在秦滨高速去往天津方向，是在唐海服务区附近的136公里处啊。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那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秦皇岛西站一直到乐亭南站沿线站口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高速。那同样受到施工的影响的话，滦南南站、唐海北站以及南铺站三个站口的天津方向也在管控黄牌货车。再来看一下，现在受到降雨的影响的话，目前邢台邯郸辖区的

0: 详细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高速公路的服务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很多朋友质疑说怎么今天老说饺子，
2: 就我们入伏前一天和今天变成了美食节目。
1: 我们昨天就说饺子了。你看，听我们昨天说饺子的贵妇人这位朋友，哎呦喂，这事儿弄的，我昨天听节目吃饺子，我昨天就提前吃了长豆角猪肉馅的
2: 啊。那今天继续呗，换个馅儿。
1: 对，如果说昨天有剩下的饺子，您怎么吃呢？有位朋友说了，这个剩饺子煎着吃好吃。
2: 对，
1: 你看，
2: 前一户说的，
1: 马上就来了啊。
2: 剩饺子吃煎着吃好着，就像什么呢，有一些菜比如说这个蒜苔炒肉要到第二天吃才最香。
1: 对，
2: 包括这个炖肉，炖肉也是第一天刚炖好的时候吃，就不如第二天热一下再吃，它更入味嘛。
1: 对，咱们先把这回到饺子上来，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2: 对，
1: 刚才我们说很多有心人都留着特别珍贵的这个馅料包饺子。一开始王先生说他们家吃的是槐花肉的，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饺子馅儿特别的个别哈。马上就是朋友说了，他说我们家是香椿猪肉的，春天买的香椿，我冻在冰箱里了，现在拿出来包馅儿。
2: 对，就处理好之后你可以冷冻起来。
1: 哎，好羡慕
2: 啊。很多朋友家都有这种小的巧思，这也是让大家为什么能够时时的这个吃到特别新鲜的那个饺子的口味啊。
1: 对对，还有朋友家的这个节人天象更会包饺子，他说剩饺子呀，我用油煎的金黄金黄，酥脆酥脆的，特别香，外酥里嫩啊，可好吃了，有时候比煮饺子还好吃。
2: 然后
1: 这不是有时候，是真的，就真是比煮饺子好吃。
2: 尾号5987这位朋友说，昨天晚上调的纯肉馅的饺子，和好面，今天早上5点多就给家人先包了一屉，中午吃。然后您是一屉，那是蒸的吗？然后说煮了几个，家人爱人也吃了一下，说是不是皮儿有点薄了呢？
1: 不是，有点薄的意思就是不太咸。
2: 哦，
1: 再加一点盐，
2: 是淡了有点。
1: 对，淡是就是方言
2: 啊，对，
1: 方言俚语。
2: 好，没事，还有的调整啊。
1: 是，
2: 然后
1: 总比这个咸的往里边加馅儿强，
2: 对，
1: 是吧？
2: 这个好调整。今儿不蒸，家里吃的是小白菜五花肉馅，这个有荤有素比较常规。然后还有朋友就洋气了，刚才这个8910这位朋友说啊，这个什么什么人心菜，我以为是他什么呢，我以为是他是不是拼音打错了，是
1: 香菜。
2: 香菜，人说了不是，主持人，这个就叫人心菜。然后这个馅儿是香香糯糯的感觉。
1: 还有特别勤快的人，他这个爱自己说了，我们家今天的饺子馅是猪肉虾仁和木须芽。木须芽呢也是我春天买的，冻在冰箱里保鲜。我知道了，我明年春天我一定多冻点这种
2: 时令的鲜菜，
1: 时令的这种野菜鲜菜哈，就是芽类的菜，就在春天才有的。这个时候我包饺子，我也羡慕羡慕你们。
2: 好，另外呢，快递小哥刚才也说了，说哦，这是那个吃皮儿的，
1: 吃皮儿的。
2: 就说我家的这个饺子啊，你看。哎呦，这评论刷哪去了？说我喜欢吃什么？小的时候只喜欢吃煮饺子的这个饺子皮儿，但是呢，家长就说那我单独给你煮点饺子皮儿，就成片汤了。
1: 片汤了，
2: 也不爱吃，
1: 没味儿啊，
2: 就得带饺子馅儿那个味儿的皮儿。
1: 那您家估计就是饺子馅儿如果正合适，您吃这皮儿就淡了。如果饺子皮儿您吃的正合适，您家饺子馅儿就吃不了了。
2: 对。
1: 哎，咱们找找哈，有没有像您这样这样的孩子？你说说，
2: 有
1: 啊，熊孩子，
2: 好多朋友小朋友，其实他都是这种口味。我以前有个同班同学，他是吃包的时候只吃皮儿，也是只吃那包子皮儿的味儿，然后不爱吃那个馅儿。
1: 是吧？那找找吧，看看你们这些朋友还在不在听我们节目。
2: 在评论区聊了这么多之后啊，五彩大公鸡给我们做了总结了。咱们总之啊，河北人离不开饺子，爱吃面食啊。
1: 是。
2: 好的，谢谢朋友们的热情参与啊！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可以随时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早高峰的留言专区的评论区，就可以随时来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朋友们发来的提示吧。韩鑫说到的维民大街北行方向，距离恒大城大概门口50米左右，有车发生故障，停在最内侧车道，后方压车到了新石北路了啊。
1: 我们再来看目前的省会市区的路况啊，早高峰的形势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看最繁忙的路段还是在和平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您过了中华大街之后再往东边走，一直到了这是建设大街下桥口的位置，这一段呢都是车多的。
2: 好的，早间的8:07了，9:0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今年石家庄市继续推出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首期报名的30所托管学校正式开班了，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9:02酷评，云南昭通一场婚礼迎亲的现场，两名伴娘被多名男子围堵低俗婚闹，当地派出所却表示这是当地习俗，伴娘不报警难以追究。稍后9:10，红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0: 汉密古村落，寻访太行人家，沙河王挠村石头砌墙，涉县大巴村依山而卧，百年老宅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慢下来感受藏在深山里的乡愁。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0: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3: 早间的8点10分了，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饺子吧。这个很多朋友特有意思啊，你看，殷这位朋友说，刚才这有终于找到这个同路人了，说我媳妇儿就是甭管饺子、包子、月饼都只吃皮儿，然后馅儿给我们俩是个组合。
4: 你秀恩爱，
3: 对，
4: 你不是吃饺子，是就是让我们羡慕
3: 秀恩爱的画面有了
4: ，
3: 然后梅朵给我们来的画面更有意思。
4: 对，
3: 我呀，今天早晨包的饺子有多早呢？我看着世界杯法国队输球那比赛包的饺子。
4: 对，谁说这个？球和饺子这两个话题不能够兼容并蓄。
3: 我冒昧问一下，这场比赛凌晨3点开始，您几点起来包的啊？我们看了看他给我们拍的这画面，这会儿法国队0-2都快中场结束了，那就是早晨
4: 90分钟
3: 4点半快5点的时候，也够早的。
4: 对，你起得真早，你现在是不是该睡回笼觉了？
3: 我发现画面挺诡异的，不是挺诡异，挺有意思的。胖胖的元宝的，咱们中国人喜欢的饺子，背面是绿茵场的电视背景，法国队被淘汰。送给他们点饺子吧，祝福安慰一下啊。
4: 也是送给这个西班牙侥幸胜利啊。
3: 哦，这个解读好啊。
4: 好，然后再看一下刘女士，她特别好玩，她回忆了小时候，也说了说现在。
3: 对，
4: 她小的时候把饺子放碗里，然后放点这个饺子汤，把饺子弄开，然后戳破了皮儿和汤一起吃，那就片汤汆丸子。
3: 对，
4: 是不是？但是都是现在家里就我们老两口了，我们俩人直接调3种馅儿。这个包不过20个饺子，主打一个享受包饺子的过程。
3: 对，
4: 要不我们去您家吃吧，
3: 纯有乐趣。您要不多包点？
4: 对，3种馅儿，您包也是包了，
3: 对
4: 不对？
3: 七彩阳光这位朋友特有意思，猪肉馅儿这常见，然后说鲤鱼馅儿。啊，鲤鱼馅儿，这
4: 刺儿多不？
3: 对，它不腥吗？怎么处理一下呢？这个还是说，就跟那个鲅鱼馅儿一样。
4: 这
3: 总之得把刺儿处理干净，
4: 对，刺儿处理干净，然后还要把这个味儿调好了，不能有这个土腥味儿哈。还有刘女士说了，说我现在吃水煮蛋，我爱人吃蛋清，我吃蛋黄，这也是秀恩爱的帖子啊。
3: 吉人天相吃法也是煎饺子吧，剩饺子用油煎，金黄金黄，外皮酥脆，特别香啊，而且外酥里嫩的。也就是说，昨天咱节目说完之后包了饺子，今天头伏接着可以煎着吃。
4: 哦，马先生更有意思，说怪不得我们这个物业群里昨天晚上大半夜的喊，谁在家剁饺子馅儿呢？
3: 对，
4: 是不是围朵？
3: 节目开篇时候我不就说过，我说今天早晨我就知道我们家楼上中午要吃饺子了。
4: 对，
3: 为什么一大早开始剁馅儿啊？
4: 对，所以说围朵，你这馅儿是剁的吗？是不是那个马先生是住您家楼下呀？
3: 也提醒一下，今天准备饺子馅儿的朋友们，尤其是住楼房的楼上楼下的邻居们啊，互相体谅一下，就是什么呢？尤其楼上，咱要家里剁饺子馅儿的话。

0: 咱案板下面垫块毛巾抹布之类的，要不然楼下真的很痛苦啊。
1: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为了解决家长朋友们暑期看娃的难题，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今年啊，石家庄市继续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以及高新区推出小学生的暑期免费托管服务。就在前两天的7月13号，首期报名托管的小学生已经报到30所托管学校正式开班了。我们跟随记者的探访脚步去了解一下。
2: 在美术课堂，学生们正在制作指尖上的大嘴鸟，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家认真学习，很快就做出来了颜色各异的大嘴鸟。
3: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通过这节美术课，我可以培养自己的手眼协调能力和培养自己想象力。
2: 作为新华区暑期免费托管服务的重要点位之一，石家庄市北苑小学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教育情怀，面向确有需求的家庭和学生敞开校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次组织的免费托管服务不仅覆盖新华区，更打破区域壁垒。凡是符合义务教育阶段1到6年级条件的学生，无论户籍在新华区、石家庄其他区，还是来自外市，均可自愿报名参加。真正把惠民政策送到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身边，让家长不再因地域受限而望突星探。
4: 以前在家写暑假作业的时候，碰到难题就经常没人讲解，参加了学校暑期托管之后，有老师随时答疑，学习效率提高了好多。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音乐赏析、绘本阅读和各种体育运动活动，我的作息也变得规律了起来。暑期托管不仅仅减轻了家长的负担，也让我的暑期生活充实又收获满满，学到了不少课本以外的知识。我爸爸妈妈白天都要上班，往年暑假我都是一个人在家，自从我们学校有了暑期托管班，每天都能和同学们上各种不同的课程，比如创意美术手工、指尖魔方、特色课桌舞，中午还能喝到好喝的绿豆汤，有老师陪着我们，不用闷在家里，这个暑假我特别开心。
2: 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北苑小学共有137名同学成功报名。学校坚持自愿参加、应托尽托原则，根据实际报名人数动态调整班额配置，每个班级的人数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报名情况灵活优化，既保证合理的师生配比，能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充分关注，又最大限度整合资源，不让任何一个有需求的家庭被拒之门外。
3: 在这里遇到不会的问题，随时问老师，老师都会帮我们解答。在这里还能劳逸结合，参加各种活动，我觉得整个暑假都会变得很充实的。
5: 我们石家庄市北苑小学积极响应新华区暑期免费托管服务部署，作为全区托管点位之一，面向有需求的家庭和学生开放。学校课程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等丰富的课程内容，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真正实现托管教有机融合。北苑小学将以扎实细致的服务，让家长托得安心，孩子学得开心，把暑期托管办成一项有情怀有品质的民生实事，为孩子们的夏日增添一份充实与美好。
2: 据介绍，此次新华区共提供学位2520个，第一周报名即超1400人。各托管学校以课程精心、午餐放心、家长省心为服务亮点，从课程设计到午餐保障，从师资配备到场馆管理严格标准精细落实，让家长安心托付，学生快乐参与。
0: 早间的8点18分，突然有朋友就跟我们说到了，哎，这个暑期孩子们觉得在家里没这个不知道去做点什么事儿，或者说怕荒废掉时间，哎，不妨今天学学包饺子，锻炼锻炼。
6: 嗯，这个提法特别的好。
0: 先学擀皮儿是吧？
6: 先学和面吧。
0: 简单一点的工作哈。
6: 对，先把这面和好了，再学擀皮儿，或者学学这个拌馅儿，这个调味儿怎么调，然后再说包的事儿。
0: 对，这也是一个挺好的家长和孩子们的亲子互动啊。
6: 嗯，是你。

0: 您家孩子学包饺子了吗？
1: 你看我们有家长朋友就说了，哎，暑期学校免费托管真的挺好，我们去年一年级孩子今年二年级暑假都报上了啊，所以说还挺这个值得来参与，家里的孩子挺支持的啊。
0: 是很好。还有呢，其实就延伸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暑假您把孩子送到哪儿，对不对？有的时候呢说家里有人看管小朋友，年龄低龄的孩子可以在家里，那有些时候可能大家都需要上班，这孩子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怎么送呢？送到哪儿去呢？
1: 怎么安排？
0: 说出心里话。
1: 哎呀，家长朋友这才放假一周就已经受不了了，快
0: 您先攒攒这个气儿，不是攒攒这个话，咱们明天聊了。这孩子暑假您送到哪儿了？
1: 没错。另外就是你看，刚才七彩阳光跟我们说到这个鲤鱼馅怎么弄
0: 啊，怎么弄的呀？
1: 十几斤的大鲤鱼，真的是够大的，十几斤大鱼，然后中间把那个肉啊，还是得把这个就是肉片片下来之后去掉那个刺儿嘛，
0: 对，
1: 然后剁成馅跟猪肉一起。其实猪肉起到的就是增香的一个作用。
0: 对对，还有朋友说我今天包的冬瓜肉的饺子有图有真相。
1: 哟，这个透明的皮儿，您这个是烫面的吗？这个怎么做的？
0: 可能是冬瓜馅里边比较白嘛，趁着这个皮儿也会更白亮一点。
1: 有点像是那个水晶虾饺那个质感。
0: 对，有点像水晶皮儿。
1: 对，
0: 您家这饺子挺特色的。
1: 你的微笑说了，听你们说了这么多，你看我是邯郸丰丰的丰丰矿区这边的朋友，我们这好像头伏不太想吃饺子。
0: 那您家吃面吗？
1: 对呀、啊，那您告诉我们吃点什么呢？
0: 头伏得吃点什么？
1: 对，总得有点仪式感啊。
0: 对，有仪式感的入伏。还有朋友说平安果说西红柿鸡蛋饺子好吃啊，我们家还有青椒五花肉的。青椒馅的我也投一票，
1: 对，
0: 好吃，
1: 这比较主流。哎，然后帅哥就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说了，这两天听早高峰听的啊，这感觉早晨的饺子馅大荟萃一样。听馋了早晨的时候啊。
0: 对，不光是您，我们也都长见识了，原来有这么多馅料可以去包饺子，不是只是简单的天天就是白菜肉的哈。
1: 所以你看，如果你是自己发愁的话，觉得今天吃什么啊，明天安排什么馅，或者该包饺子了不知道吃什么，发愁的时候听一听大家的建议，你会发现原来打开很多思路啊。
2: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3: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2: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3: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2: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6: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5: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6: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2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5: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2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7: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8: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7: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

0: 4006986992，4006986992。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8:2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说，哎，今天怎么还没有公布中奖号码呢？是因为今天太多朋友中奖了，我们后台逐一核实确定中奖的有效留言哈。先说一下中奖号码，我们先公布一下今天的中奖号码是963963。那于是乎呢，反过来这个有意思了，369。
3: 哎呦，这是个大号啊！
2: 对，这个是大号。所以说今天我们目测了一下，得有20多位朋友以上中奖。所以说后台咱们帮忙团的嘉林正在为大家一一的进行核实确认。保证不落下一个朋友，963或者369就是今天的中奖号码了。
3: 如果正在听节目您知道这三个数字您中了奖，赶紧先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
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我们接着来关注新闻。在7月12日的时候，云南昭通昭阳区太平街道一场婚礼的迎亲现场，两名伴娘被多名男子围堵，生鸡蛋当众砸在人头上，然后再倒上整袋的面粉泼下来，白色的一身礼服被浸满了蛋液裹着面粉，两人狼狈的在人群里无处躲闪。这段视频传开以后，全网一边倒的批评这样的低俗婚闹，但是却总有人拿地方习俗替这类恶行开脱。
3: 尤其是让网友意难平的是，当地派出所值班人员回应媒体表示，这是当地部分群众闹热闹的习俗，当事人主观上没有故意伤害的恶意，只是玩乐的时候没有把握好分寸，闹得重了些。最终如何处置完全取决于伴娘自己要不要报警。这种把全责完全推给受害者，拿习俗当借口的模糊是非观，正是低俗婚闹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什么？是对女性、老人、孩子的爱护和尊重。那如何是爱护和尊重？起码不伤害是，予以保护就更是了。你站在这个角度说，全网谴责这样的行为，其出发点何尝不是想要保护这两位伴娘？两者比起来，哪个是文明的，哪个不是，不言自明。当地派出所对记者说，这些闹伴娘的人主观无恶意。好，那一只只扔鸡蛋的手不是上面那一颗颗脑袋这个头操纵指挥的啊？你这个头部作为中枢指挥这一切，这还不是主观上的行为，是这颗头撒癔症的行为啊。你纯粹讲官话讲习惯了，随口就来，至于是不是恶意，很简单啊，让其他人以这样的行为对待闹事人的姐妹，看他们答不答应啊。如果你们也不答应，凭什么你们将鸡蛋液体灌进人家女孩子的头发上脖子里啊？能想象女孩子在你们这些又蠢又坏的男人围堵下的恐惧害怕和屈辱吗？其次，有一句话叫打老婆的男人最没出息，同样道理，这些闹腾伴娘的人一定也是没什么出息没什么素养，更甭谈什么文化的人。而当地啊，还是人民警察将此类行为归为平常，还说是风俗无恶意，足见当地类似行为不会是孤立，乃至肯定很常见。如此啊，如果将这一画面作为社会切片，不知当地妇联乃至党政领导看了，是不是也会觉得这没什么呀？啊，跟没看到似的啊。果真如此的话，那当地想要紧跟上级工作安排，以文旅等搞好本地经济工作的想法，那就算了吧啊。我们的钱又不是风刮来的，给当地这些又蠢又坏的人去送钱去呀啊。要想让我们去那也成，请这些人立即全网道歉，并且当地立即整改类似行为，树立恶意闹伴娘可耻，给当地形象抹黑这样的高度统一的认知，让当地女孩摆脱这种恐惧无助受伤害的场景，这才是当地应立即去做并坚定做好的工作。其三，当然也需要看到，实际上多年前啊，闹伴娘甚至闹新娘啊，在全国各地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甚至酿出过不少憾事悲剧。而当下类似行为越来越少，其映衬的何尝不是全国各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丰收带来的社会进步呢？你站在这个角度讲，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件事儿所显现出来的，其实也就是当地应该从这件事儿开始去做好的啊，快速实现全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丰收。 当当地人看到其他地方有类似这样的行为，也开始各种谴责的时候，而不是把它当作风俗的时候，这其实才是当地进入文明开化社会的标志。我们希望这一天并不遥远。
2: 早间的8:28，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吧。今天咱们的992的即时好运早八点的开奖终于是出炉了哈。嗯、先说一下中奖号码是963，然后它倒过来这是个大号369，好多朋友会选择。所以今
3: 手号啊。
2: 对，今天我们经过核实哈，有28位朋友中奖。你看为什么说369是个大号呢？这28位朋友里啊，有1位是正确的回答了963这个数字的这位朋友。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玩法升级，倒序也可以，于是有27位朋友填369的，
3: 对，
2: 都跟着一起沾了这个幸运
3: 了，
2: 对，
3: 所以说这个手机尾号2367这位朋友赶紧去确认中奖哈，您是正数963中奖的，特别恭喜您啊！
2: 另外，您带动了27位朋友和您一起，今天28位朋友在我们今天入伏的头一天哈，这个一起分享这份喜悦，大家都开心哈，
3: 这就叫托您的福，
2: 哎，没错，
3: 是吧？没有中奖的朋友别着急啊，今天晚上6点之前您继续留言好运啊，回复3个数字继续留言就有机会来中奖了。
2: 没错，今天晚高峰我们的晚上6点的开奖依然啊，即时好运有500元的幸运红包等待着大家，现在也可以来参与。
3: 每人得到17.8块，谐音就是一起发，
2: 哎，
3: 非常好，
2: 非常好玩哈。好的，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8:30了，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还有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都有朋友啊，今天不光投福，还有很多朋友过生日。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这位朋友是叫 TH992 吧，他就说了，我今天过生日能不能送份祝福，当然可以了，我们把祝福给您送上啊。另外还有一位跟您同一天过生日的呢，在微信当中有位朋友就问了，说我今天过生日又赶上投福，吃点什么呢？
3: 吃饺子加蛋糕，
2: 蛋糕馅的饺子
3: 饺子馅的蛋糕也行
2: 就是风这个朋友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关切一下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帮我们带来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早上好。
5: 早上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环线的话呢，需要来关注一下南二环东行方向，从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这一段的话呢，会有少量的压车。西行方向的南二环呢，是从建华大街到塘沽大街之间会有一波车流。另外呢，西二环的北行方向，西南二环转弯处的位置呢，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以及南行方向的新市北路到淮安路之间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淮安路高架东行方向，文明大街到友谊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桥头街弯道附近呢也会通行起来速度比较缓慢。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是从民心河到体育大街这一段整体的压力会偏大。还有就是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以及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南北走向路段里边，需要来看一下胜利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尤其是南行方向后方环行呢是已经过了新华路了。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联盟路桥面的位置，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行。

0: 邯郸辖区部分路段呢还是正在降雨，降雨的路段呢是管控了微信品车的通行，另外邢台和廊坊辖区的部分路段呢也是管控微信品车的。京海高速沈阳方向在192公里处，也就是距离迁大概7-8公里的位置，是有一起事故占据了一条行车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3: 近日，河北省体育彩票中心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公益体彩进乡村景彩同心则万家主题活动在正定举行。活动现场互动体验区、足球射门、真假彩票辨别、反诈防骗知识问答等趣味游戏，公安民警与体彩工作人员化身闯关导师，一边引导群众参与游戏，一边耐心解答购彩困惑，拆解诈骗陷阱。群众每完成一项挑战便可兑换体彩定制运动礼包。活动当天共发放定制运动礼包950份，包含品牌运动包、毛巾、水杯、飞盘等实用物品，总价值近10万元。一份份礼包不仅承载着公益体彩的关怀，更成为反诈知识流动宣传员，把安心购彩的理念带回家庭，传向邻里。下一步，河北体彩将持续深耕乡村、社区等基层场景，常态化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以更鲜活的形式、更贴心的服务，普及反诈防护、理性购彩知识，坚守公益发行初心，以扎实举措守护健康购彩环境。
2: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这个时段继续给大家分享咱们的商城好物哈，早晨出门的朋友们，包括今天准备在家里包馅儿包饺子的朋友们啊，这个饺子必须得就什么呢？哎，都知道饺子就酒哈，所以今天咱们分享一款好酒吧，来自咱们的这个古井四连冠的这个纯棉500毫升6瓶装啊，50度浓香型白酒。
6: 这个50度不高不低，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这个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那今天我们就是爱商城那个福利哈，500毫升6瓶装的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只需要140。
5: 平均一瓶下来不到25块钱，而且是这个古井公共酒厂的大厂出品浓香型的好酒啊。这款其实之前每次我们和大家有优惠加推的时候，只要一挂到首页就会被大家抢购啊，特别受欢迎。
6: 对，
5: 犒劳自己啊，或者是周末约上朋友小酌，最近那段时间世界杯看球，咱们约个聚餐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啊。
6: 而且它是被誉为这个酒中牡丹古井贡酒哈，而且是4连冠。这什么4连冠呢？是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获得金奖，所以说实力见证也是品质的保障。
5: 没错，而且它采用的是这种固液法这种酿造工艺，就是既保留传统这个浓香型白酒的这种窖香浓郁，包括这种绵柔爽劲的感觉，同时喝起来更加柔顺顺口，它不会这个不冲不辣的那种感觉哈，所以说是非常适合的。朋友们，今天啊饺子就酒别忘了，那接下来呢就给家人也备上这么一箱吧，因为到手6瓶1箱也只要149啊，这样的优惠。
6: 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去下单吧。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提示。刚刚呢，我们的高速零零七也告诉大家，今天高速上整体通行还是正常，但是需要提醒啊，邢台辖区，石家庄辖区，因为邢台临近的是有降雨的，在石家庄南临时管控危险品车上道。
1: 嗯，说到了暑期出行的高速路况的出行啊，大家呢可以关注由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您在河北交通这个抖音快手这个号，还有呢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是同步直播的，在这里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到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什么样的高速行车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去问，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路况这个词，扫码关注，提前预约每天下午2点到5点。
0: 再看一下微信当中朋友们的留言。你的微笑这位朋友刚才跟我们说了，峰峰说头伏不吃饺子，吃什么呢？
1: 吃什么
0: 来了这美食哈，拽面条，然后凉粉，三下锅，还有这个皮渣海带肉的大锅菜，
1: 对，
0: 也是特别丰富的、啊、
1: 对，这三下锅应该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烩菜、肉丸子酥肉加上炸的这个豆腐土豆啊什么的混在一起，
0: 荤素都有了，
1: 对，就是吃起来特别有当地特色的美食吧。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接着来说说出行。暑假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起来。最近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一些号称能让孩子们自己单独坐高铁的攻略不断的涌现出来，还有所谓的博主啊亲自传授这些高铁无陪护儿童的实际操作方案。这些攻略配上详细的步骤和所谓的成功案例，让很多家长真的心动了。
1: 要是真能够让自己孩子啊自己去坐高铁，既能够锻炼他们的独立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家长，不用再跟着奔波折腾了。但是这些攻略里边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单独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
3: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2: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4: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2: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级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4: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梳理规则，我们可以发现哈，网上流传的各类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不过也有家长提出了疑问，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表示哈，孩子曾经啊也是自己让孩子顺利的乘车过，但是侥幸不

0: 代表安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2: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1: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3: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1: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3: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

0: 推出过这个无陪儿童的这种专门的服务，家长朋友可以申请办理，因为飞机是比较封闭的环境，点对点的这种。但是呢，目前来看，咱们的铁路方面还是必须要14岁以下的儿童是需要有家长来陪护的啊。
1: 对，就是我们可以相信，但是呢，一定要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且还要根据孩子自己的这个应变能力，要到18岁以上啊，才去单独去乘坐这个高铁。
0: 哎，咱们严格执行铁路部门的规定。
1: 嗯。
0: 另外，我们再来看路上的提醒，张先生这位朋友在即时留言专区提醒大家，省会和平路西向东往复兴大街走出口这个位置，这右侧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就是和平路西向东快到复兴大街口出口的这个位置啊。
1: 嗯，是多位朋友说到这个路段了。除此之外呢，目前来看省会市区的车多路段并不是特别的多了，有个新增的路段是出现在了南二环转东二环转弯的这个位置哈，有一段距离车多，然后您转到北二环东二环之后继续往北走就好走了。
0: 还有一个信号灯的提示，阿强说到的，我们听一下。
2: 这个报告路况啊，那个石浦路和中华大街朝下的那个红绿灯坏了，车特别多，你不让我也不让你，你也挤我也挤。现在啊，学府路和中华大街桥下面，好吧，
0: 学府路中华大街桥下，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些大车从这过啊。
1: 对，而且车速非常快，不管是南北向东西向也有大车穿行啊，大家互相避让。
0: 对，因为有这个桥，包括有桥墩的阻挡，所以说可能这个视线上得到路口才能看清情况。没有信号灯的话，咱们这儿一定提前减速多观察。
1: 对，特别感谢大家。还有呢，有朋友问问这个路况是在哪儿呢？西二环，西二环的北向南行驶方向，过了玉华路之后啊，再往南边走，接近新石北路下口的位置，这一段车多，想问问大家，这个新石北路路口和西二环这儿是不是有事故，还有故障啊？目前有些通行不顺畅。
0: 还有08503这位尾号的朋友在即时留言专区就问说，和平路为什么这么堵啊？这样您具体说的是哪一段？就在您楼下，您看看评论区。如果是和平路西向东复兴大街出口这儿堵车，是因为刚刚发生了事故；如果是其他路段呢，包括这个比如说平安大街区域这儿啊，常规就是车比较多的。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49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场啊。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结束了。那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想必应该也了解到这场比赛结果了吧。最终夺冠大热门法国队是0-2不敌西班牙队，那西班牙队就挺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决赛，也是率先进决赛的一支球队。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细节，我们来听记者今天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刚刚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决赛门外的剧情。和上届欧洲杯相比，法国队其实更强了。中场的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球队每一场比赛都在对方禁区开派对。但德拉夫恩特显然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只要他进入两线之间的危险区域，立即就有双人合围，完全不给他转身拿 球观察传球的空间。边后卫的

0: 收协防切断传球线路，左路的库库雷亚和右路的波罗其实一开始也不敢轻易压上。比赛开始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向内回收，阻断后场给奥利塞短传地面输送。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默默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队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的进攻成了无源之水。上半场他仅有15次触球，5次过人，尝试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马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瓦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无接触倒地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西班牙的左边锋巴埃纳，他是西班牙首发阵中可能最不被外界看好的球员之一，但是他在本届杯赛当中整体表现出了非常均衡而出色。本场比赛上半场发挥尤其亮眼，他频频回防协助中场与后防线之间的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冲起来。下半场一上来，德昌做了两处调整，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同时呢用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攻击手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计策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也是在这一侧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谢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收效甚微。真正的问题也许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些在本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全场比赛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尝试吊射但力量不足，可见本场比赛他们的无措。姆巴佩在比赛尾声对门将乌奈西蒙的犯规被出示黄牌，此时全队沮丧的情绪已经濒临爆发了。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拿下胜利。也许我们在赛前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视了西班牙队的实力。如果排除去年欧国联点球决战输给葡萄牙队的比赛，这支球队从2023年3月到现在未尝败绩。西班牙队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队，这也提醒着我们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对于法国队来说，中场的区域突然崩盘似乎也有些奇怪，但是恰恰证明了西班牙队不知疲倦的跑动和迅猛的反抢能够拖垮最坚固的中场。西班牙人获胜了，他们将率先一步前往纽约，等待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比赛的最后阶段，我看到大屏幕上对准了卡西利亚斯、普约尔、拉莫斯等名宿，正是这些人在2010年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西班牙人下一次捧杯会是在2026年7月19号那一天吗？我们拭目以待。
1: 好的，我们记者非常精彩的这个现场报道啊，给大家基本上完整还原了这场比赛跌宕起伏的一个过程。最终西班牙队是战胜法国，率先挺进决赛，等待着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胜者。
2: 是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留言，即便是我们节目结束了哈，我们继续可以在评论区来聊天。
1: 帮助一下齐先生，刚才他的车亏电了啊，希望等待一位附近的朋友帮忙对个火，在新华西路961号，一辆黑色红旗车，车号 GA 尾号505，这是一辆纯电新能源啊，因为是这个 D 开头的一个绿牌。电话18631113376，18631113376，这样记不清电话，您可以直接联系咱们的96992，
2: 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咱们的好事眼贴啊，很多朋友都已经熟悉并且用上体验过了。夏天这样的容易强光刺激眼睛，容易出现疲劳啊、视物模糊等等症状，用上咱们好视力眼贴啊，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珍贵的中草药精华，再加上3项国家发明专利技术的加持，效果非常的明显，眼睛水润又透亮。
2: 是的，现在也是正值好视力26周年庆典啊，特别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咱们的听众，凡是通过我们992早高峰节目啊周期购买的朋友都可以补助到78元3包蒸汽眼贴，还有呢就是前100名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再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边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智能的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啊，这也是机会很难得哈，赶紧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另外整体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呢，车流在各主干道都在明显的这个缓解下降当中哈，目前个别车多的路段也都逐渐走起来，没有事故等特 特殊原因造成的地方，稍后都会逐渐的恢复路况的正常了。
2: 希望大家呢随时关注路上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事需要求助啊，路况的一些情况啊，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1: 好，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接下来的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为了应对暑期驾考高峰，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经请示上级批准，

0: 决定于本周日全市统一加开理论考试专场，请有考试需求的学员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预约，预约截止时间为7月15号24点，届时通道将会准时关闭。
1: 石家庄市园林局发布公告，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市级高尔夫球场依法予以关停，下一步依据城市规划，将球场绿地和世纪公园打通融为一体，向市民全面开放，做到还空间与城市，还绿地与人民，还公共配套服务与社会。
0: 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的险情灾情。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北、广西、浙江等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鉴于当前雨水情形势，经惠山研判，省防止决定于昨天晚上6时起对承德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终止防汛应急响应。目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省防止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确保安全度汛。
0: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上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其中汽车新注册登记1051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达到15.51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较上周五的15.18亿千瓦增加了3300万千瓦。高温天气和工业生产稳步提速，是推动本次用电负荷创新高的核心原因。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大部分的主干道呢基本上都是恢复了日常的水平，尤其是环线的话，像南二环、东二环以及北二环双向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第二环还会有少许的流量，集中在了南行方向新华路上桥到前方的中山路之间这一段，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北行方向的话呢，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也会有少许的压车。再来关注两条快速路，淮安路的话呢，东行方向一个是在文明大街桥面，另外一个是在红旗大街桥面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继续往前走的话呢，安平桥上桥到桥头街弯道的话，整体速度会放缓一些。还有就是安建桥到富强大街以及后方的体育大街桥面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缓行。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后方到二院桥面的话呢，有少量的压车。西行的话呢，基本上是已经恢复畅通了。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在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的新凯路交口，以及北行方向的工农路、淮安路以及新市中路这三个交口的后方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的。还有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东港路，以及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的玉华路，还有淮安路这些路口的后方，也是预计需要1到2个灯时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上午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主路上的运行情况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秦滨高速依然受到天津方向唐海服务区附近136公里处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以及昌黎东站四个站口的天津方向在管控黄牌货车通行。那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的话，北戴河机场站、黄店庄站、乐亭东站以及乐亭南站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通行。那受到施工的影响，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和南铺站三个站口的天津方向管控的也是黄牌货车。那受到降雨影响的话，在邢台以及邯郸辖区的大部分站口依然在管控2克1V车辆通行。那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沧州辖区的站口目前是大部分站口都在管控黄牌货车或者是危险品车辆通行，廊坊辖区的站口是管控了部分的危险品车辆。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

0: 31到37度。
1: 今天夜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7度。
0: 再来看一下向号提示，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3和8。河北省内其他城市目前都是不向号的。
1: 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纯粉计划周末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555。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6: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7: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8: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7: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9: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5: 九九二大家帮，
7: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有朋友在微信当中说的，想问问龙哥痊愈了吗？是不是眼睛更红了？因为法国队输了。
10: 嗨，谢谢大家的关心哈，我这点小毛病不值得你关心，关心的就应该是今天凌晨的这场半决赛。
1: 对，
10: 这场球大热特热，热的发烫哈，红的发紫的法国队0-2。出局了，回家了，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1: 对呀，所以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大家，昨天也在猜这个比分，我印象当中没有猜对的，虽然有猜西班牙赢的，可能我记得是猜了个2-1，就是有没有这个比分也猜对的朋友，赶紧咱们举个手。
10: 所以啊，这又印证了世界杯历史上那经典的一句话：大热必死。因为之前其实不光是我看过法国队，绝对有法国队这个冠军相，很多的行家，很多的咱们的民宿都觉得啊，法国队这次肯定能夺冠。夺冠之后，姆巴佩就创造历史了，可以封为当代的球王了。但是没想到0-2溃败，谁能成想？
1: 但这个怎么说，姆巴佩基本退出了进球奖，
10: 是
1: 基本是这样了，成定局了。但好多朋友都在说呢，说情况有变，说西班牙冠军，你认为会是西班牙冠军吗？好吧，朋友们，咱们就预测一下，就明天凌晨的那场比赛，你觉得谁会赢？谁会跟西班牙去决冠亚军呢？
0: 我觉得预测明天凌晨这场半决赛的时候，人们该小心翼翼了。
1: 会不会就反其道而行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要反着。但是从历史上5次交锋哈，就是来说，英格兰真的是好像胜算，就是比例原经验来说，
0: 林夕，你觉得几几看？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
1: 我觉得英格兰队就是胜意就是
0: 6-4开7-3开
1: 6-4开6-4，
0: 我才7-3。
1: 好吧，
0: 反正咱们俩都压英格兰队是吧？
1: 对，我当然不是，就是一个感觉。其实像我们这伪球迷来说，也没有看分析，或者他就是一个直感。
10: 对啊，我看。

0: 有个消息哈，说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说了，说如果说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英格兰队如果说能够进入决赛的话，他就会去前往美国去看球去，等看完球拿了冠军之后他再回去辞职去。
1: 好吧好吧，所以你看哈，就是这个足球就牵动了真的各个国家的高层，巴西的是不是领导人也拿着这个去开玩笑。哎，其实哎，都是这一份心啊，谁不希望自己国家能胜啊。朋友们，咱继续猜吧，好不好？就明天凌晨的比赛，谁赢？几比几？你觉得冠军赛当中哪两个队会碰头？把这样的答案可以继续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当然，昨天如果你确认你猜对了比分了，赶紧给我们重申一下，我猜对了。我们查一查您的这个发送的历史。
0: 对，一个是我们哈查一查您发送历史，另外呢，您最好把那个截图给我们看一下。
1: 对，好朋友们，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参与方式啊，帮个忙吧，您就在即时新闻首页搜索"帮个忙吧"，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赶紧评论留言，有机会获得大家帮车贴和钥匙扣。
0: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啊，脱路者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确认一下，和平路东向西清源街的桥上那个鱼骨线到底可以变道吗？不可以吧？
1: 鱼骨线？
0: 鱼骨线不可以啊，朋友们。和平路东向西清源街这个桥上鱼骨线可以变道吗？
1: 咱们再确认一下。对，咱们再确认一下。朋友们，就是谁知道这儿哈这儿的情况，可以再给他回复一下。你看好多朋友都在预测啊，有朋友说大胆预测阿根廷1-0小胜英格兰
0: 啊，
1: 还有我朋友说英格兰2-1胜阿根廷，所以这回的预测就真的不是一边倒了。我发现
0: 这是半决赛哈，那如果说阿根廷明天凌晨真的赢了英格兰队的话，他闯决赛，那卫冕呢？卫冕谁卫冕？那西班牙时隔这个16年之后再夺冠军呢，还是说阿根廷卫冕呢？
1: 当然朋友们就是都猜不对，都开始用玄学来说了，说和福德脚踢的西班牙进入决赛，他说会不会这个啊，就是都是一个预测猜测，或者是你个人说服个人的一个角度哈。朋友们，你得继续把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那说到体育，我还想考大家一个问题，认真听没认真听咱们的快报。还有一项运动，高尔夫球，咱们刚才说到的咱们省会的哪个高尔夫球场要关停了，你记得它是哪年建的吗？我就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因为那阵他离地质大学比较近，经常骑自行车去那儿找同学，就见着他慢慢起来，就想哎，好漂亮啊，什么绿草茵茵的，那么大的面积，什么时候自己进去一次？从来没去过。
0: 对，这是石家庄主城区，应该算是哈唯一的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室内的高尔夫球场。这在全国，放眼全国的省会城市当中，在城市的这个中心地带有这么一片高尔夫球场的也为数不多，实属罕见。
1: 是呢。
0: 但是哈，它的寿命到此就要终止了，成为历史了啊，完结了。据说那片有可能会改成一个哈类似于这种休闲的公园，这是一种传说。
1: 对，有可能跟世纪公园就融为一体。随信说那个高尔夫球场正在拆啊，有没有朋友就路过哪儿的也可以把图片发过来，这高尔夫球场的名字叫什么，它是哪年建成的，咱们考考朋友们，咱们回忆一下哈，也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我们看线上有位陆先生，好像是孩子出走了。你好陆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说一下什么情况。
2: 孩子是那个17岁，完了以后是昨天下午3点多，因为写作业的事儿，就是妈妈说他几句，说他几句，他当时就把他妈把他手机收了以后，他就回家。回家以后，我正好在家，我以为他跟我说他回家拿作业，拿了一包东西，他背了个双肩包，他说去找他妈。完了，他妈离他单位特别近，待了一会儿，他妈给我打电话，就说没过去，没过去，我就开始找，到这就找不到了。找不到，一直打电话报警。以后昨天晚上好几个派出所都给查那监控，包括今天现在也在查。刚才查到最新的结果，就是孩子昨天晚上11点左右在那个黄河大道天山大街那，孩子走的时候是穿的一个黑色 T 恤，完了黑色的短裤，穿那个灰白的拖鞋吧，背了个双肩包。
1: 双肩包什么颜色？
2: 白色的。
1: 白色。你说的黄河大道天山大街，你家在哪儿住？离家近吗？
2: 离家近，离家可能现在就是离家我们在赵城，就桐乡城那儿离家近了。
1: 哦，你在桐乡城那边，感觉是在往家的方向走呢，是吗？
2: 对呀、
1: 哦，你刚才说孩子在你单位妈妈的，就他出走的时候从家走的还是从你们的单位走的？
2: 从家。
1: 他平时自己在家你们上班是吧？
2: 没有，他这不前两天放假以后，他就跟他妈一块儿去单位，因为他有上网课， 还写作业，他妈就一块跟他，一块在一块上班走了，下班回来了。
1: 那
2: 昨天他因为是写字儿，可能写作业不好好写，他妈就嚷他几句，就把他手机收了。
1: 嗯，
2: 可能说话比较严重吧。
1: 就负气，等于是吧？跟妈妈。
2: 对。
1: 他身上带没带钱呢？证件什么的？
2: 他手机没带，我怀疑他带身份证了。钱就有点零钱，一共都20几块钱，22、23块钱。
1: 行，那可能也找不到就是留宿的地方，有可能我们问问大家看看在哪能见到他。你说刚才说的黄河大道天山大街，这也是昨天晚上了是吧？
2: 对，昨天晚上11点。
1: 好，那你有孩子的这个照片吗？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尤其是你在监控视频当中拍到的跟他的穿着一样的这个照片，你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好吗？
2: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给您发。
1: 好嘞，好嘞，我们也找一下。
0: 陆先生，我们想问一下，孩子平常性格怎么样啊？
2: 性格挺活泼的，就是他妈管的严，因为学习上他妈管的严。平时的放下学，你放假的时候，他几乎就在家写作业、玩手机。平时他妈也说，也叨叨。现在昨天就是可能说的严重了。
1: 17岁上高二吗？
2: 高一了，马上高二了。
1: 马上高二了。好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吗？
2: 一般。
1: 妈妈要求比较严。好嘞。
2: 对呀、
1: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那您发照片吧，我们帮您找着。
2: 好的。
1: 好嘞。
2: 麻烦大家伙了。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2: 感谢。
1: 好，再见。
0: 没有手机，身上呢也只有20来块钱的零钱。有可能带着身份证出去的，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体型的偏瘦一些，身高1米76，孩子是17岁，叫陆浩明。
1: 对，就是你看哈，就是怎么说呢，家长不可谓不严，或者说对孩子不关心，就带在身边，放暑假了这么大孩子我带到单位我监督着你，但是有的时候也是物极必反，这管得特别严了也走了。所以朋友们，咱们路上帮着来找找这个孩子，特征还相对比较明显哈。黑 T 恤、黑短裤、灰白的拖鞋、白色的双肩包，有可能是在黄河大道天山大街，因为他在桐乡城住，是不是还在加州边游荡，大家帮着来看一下吧。
0: 好，这是高中生。那对于这个高中毕业生，那如果说已经年满18周岁的孩子们来讲的话，这个暑假该做点什么呢？或者大学生放了暑假了，回老家了，回来了，那要不要考一个驾照呢？今天在我们的99快报当中，第一条就为大家指出来了，针对暑期驾考的高峰，石家庄车管所这边是要加开考试了，是理论考试，本周日全市统一加开理论考试专场。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记住哈，今天晚上24点就要截止了，抓紧时间来报名。
1: 我觉得咱们的高考生们那都是答题高手、刷题高手，我觉得今天报了之后是吧，然后突击一下这个理论，还是赶紧过，
0: 得够岁数。
1: 得够岁数，那是肯定的，18岁哈，然后 C 本。好多朋友都说那个鱼骨线呢，不是说就不可走
0: 啊。对，很多朋友都告诉我们说了，说这个有一侧是虚线，虚线这一侧的话就可以，实线那一侧就不行。你看有位朋友大刘，他说外侧中心线是实线不可以，但是内侧虚线就可以。还有一位朋友1847201，他说鱼骨线中间是虚线的，可以变道，实线的不行。
1: 都是这么说的，就看那鱼骨线的中间中心是实线不行，如果内侧是虚线可以变道啊。就大家看看刚说的和平路青云街这一块是什么情况，你自己来赶紧来判断一下。
0: 微信上很多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哈，我们在这谢谢哈，谢谢很多的朋友，你们有没有选房，包括其他的朋友，谢谢大家。
1: 好多朋友这回的这个猜测真的是不太一样。有位朋友叫平步青云说，我认为阿根廷2-0英格兰。但就有朋友说了，我认为2-1英格兰赢。这个猜的都不太一样哈。还有张海涵说英格兰1-0阿根廷，好吧。朋友们，这是一个预测，但是如果你猜对，就像昨天咱们说的一样，那你如果猜对的话，明天的大帮车贴还有咱们钥匙扣就会讲给你的。但是今天还有好多的互动题，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哪个省会的高尔夫球场要拆除了，它是哪年建的。朋友们如果知道这个答案，你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刚刚也是发了一段视频，这就是和平路青云街桥上的这段鱼骨线。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解说啊。好，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3: 虚线可以变道。
1: 妈妈要求比较严。好嘞，
3: 可以变道。
1: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那您发照片。
3: 这样的实线
2: 好的，
3: 是不能变道的。
1: 中间
0: 所谓的虚线和这个实线啊，它是鱼骨线，鱼骨线它是分两片，对不对哈？两片中间有的是虚线，有的就是实线。按照更多朋友的理解，鱼骨线中间如果是虚线的话就可以变，如果是实线的话就不行。
1: 就是那个真鱼骨就不行，就中间有一根刺儿的那个你就别走哈。还有一位朋友摄辩哥说，更正一下，那位先生说的黄河大道这是原先的叫法了，现在叫中山东路。17岁正是叛逆的一个年龄，据说他性格活泼，他说那可能两三天也就没事了。他说有没有可能送他一首林志颖的17岁那年的雨季，稍后啊有时间的话我们共同回忆一下青春。
0: 还伟鹏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他说这种孩子应该他让他在外面受几天罪，受不了了就乖乖回去了，17岁也不小了。他说我们曾经17岁那个时候都出去打工挣钱了，现在的孩子太矫情了。其实往往遇到这种孩子，比如说离家出走啊，夫妻啊等等啊，很多朋友都会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哎呀，年代不一样了，
1: 是真的是你时代也不一样了，不能那么说。那个时候就一都懂事了，帮着家里了，现在还是因为现在的孩子们还是家庭的一个重心呢，是吧？大家先帮着找，然后咱们看看有没有线索，有任何线索的话你都可以拨通96992，或者微信留言，或者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都是可以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安全家高兴。他说和平路清源街高架的这个巨齿线啊，巨齿中间是虚线的就可以变道，那是低速线。修环路的那个巨齿线呢是不可以变道的。明白了啊，像环路上那个是不行的，那种是不行的。但是和平路上这边大家注意看，鱼骨线它不是分两翅两边吗，两侧吗，中间是虚线的就可以，实线就不行。
1: 好的，
0: 谢谢各位了。
1: 谢谢您的回复啊。一段广告，我们进入今天问题的追踪反馈。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其实好多朋友也都答对了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的世纪高尔夫球场要关停了，要改造了。它是2000年的10月份建成的，好多朋友可能也都答对了哈。我们找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您将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咱们来关注昨天的一个事儿的反馈吧。昨天是一位宁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今年的5月24号晚上8:30，她是开车走黄石高速黄华方向113公里，发生了一个单方事故，撞上了路面的一些移洒物，好像是轮胎，导致了她车的底盘、灯、前保险杠都破损了。她这个车损大约有3900块钱。她说当时都晚上8点多了，然后视线也不太好，自己是正常车速，也没有提前观察到线线。高速交警大队也接警处理了，也联系到了咱们黄石这边的路政，他们刚开始说呢赔偿50%，后来呢就是协商最高增到70%，但是宁女士就觉得这跟我没有关系啊，你应该100%的赔偿。
0: 昨天啊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黄石高速路政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怎么说。
5: 他是这样，就是我事故发生以后，我们也通过监控也调取了当时的资料，因为他是夜间发生的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监控系统比较那个陈旧，就是看不到前车的那个痕迹，
6: 车号看不清是吗？
5: 对，看不清，
6: 能看到一个事故那块，但看不到。
5: 后来是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证明嘛？因为保险公司它也有自己的赔付流程，所以一般是赔付100%。但是他这个他一直在找，我们也是尽量给他协调吧，尽快的给他处理这个事儿。也是想这个方面。后来保险公司同意给他赔70%，但是我们给他协商以后，他还是不同意。他还是要求100%。说这样的话可能还有一点难度。后来我们就建议他，我说你要是坚持100%的话，可以走诉讼，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是吧？ 怕他不干，他说就要通过投诉，通过新法来这个渠道来走。
6: 啊，所以通过规定来说，像这种单方事故或者怎么着，一般保险公司是50%是吗？
5: 对对对。
6: 啊，是咱们这保险公司有自己的这种规定。
5: 对对对。
6: 所以前车是咱们找到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没有了，是吧？监控的原因。
5: 对对对。
6: 搁咱们肯定有寻护的原因，这个中它正好是在两次寻护之间产生的这个遗洒物品。
5: 它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交通部的有一个道路养护巡查管理办法，里边有。

0: 确规定，就是养护巡查每日不低于一次，我们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都是肯定是能满足的、
1: 啊、
0: 这个巡查需求。
1: 每日不低于
0: 相关资料我们肯定也有
1: 啊，每日不低于一次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这次是肯定是有，这当天
0: 肯定
1: 巡护过一次。
0: 对对对，已经巡护过去了、
1: 啊、已经巡护过去了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有记录的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这个当事人他可能想看一下，如果确定的话，有这个符合规定的话就给他看一下也行。也就是说咱们有规定，就是50%，是沟通以后才升到70%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2: 因为昨天大家都有讨论说这个呢，它是前车遗留的，还说应该前车担责，找不到前车，路政这边又没有养护失责，那可能他会承担一半的责任。如果是你真的比如说高速护栏坏了，或路面有个坑洞，这个可能你让他承担100%的责任，这种理由更充分。
3: 对，
2: 所以这位女士，如果你说坚持的话，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走起诉，真的人家败诉了，这样的话可能保险公司也好或者单位也好才能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全部赔付您、
3: 嗯、
2: 就供咱们这位女士来参考一下吧。
3: 对，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哈，类似的这种情况，如果说您遇到了或者曾经遇到过哈，特别是曾经的过往的，您曾经哈得到过多大比例的这个赔偿，
2: 嗯，
3: 比如50%、更高的比例，还是全部？
2: 对，咱也问问大家吧。还有一位朋友快递小哥说也想问问这位女士，就是你自己发生事故之后有没有把那个障碍物拿到一边呢？这个也是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说咱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你能为后车排除一下这样的一个险情的话，那当然是更好的。或者呢，最起码咱们及时报警。你看在高速上你行驶的时候，那个电子显示屏也一直会来提示大家，如果路遇障碍物请拨打哪个电话，而且提供线索还是有奖，因为这也确实是大家的一个行车的特别大的障碍啊。
3: 嗯，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朋友用户282-1865说体育大街高架桥上有事故，您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是哪个方向影响的，有多远，好不好？就朋友们知道这个情况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来回报一下。
3: 嗯，齐先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各位帮友，北京西站晚上11点，石家庄市的牌照办了6环内的通行证，想问一下晚上11点左右可以到西站去接人吗？是否可以通行？”
2: 哦，
3: 北京西站这边
2: 有，那太靠市区。
3: 晚上11点，
2: 行不行？朋友们再帮他来确定一下那个外地车限行吗、
3: 嗯、
2: 那个时段哈、
3: 嗯、
2: 您给来回复一下。哎，好多朋友也都在说呢，说今天你别看温度不高，早晨的时候27-8度，但是呢挺热，今天暑伏了。
3: 对，暑伏头一天。
2: 哎，我问问大家、嗯、你知道今年的这个伏是公伏还是母伏吗？
3: 好嘛，这也分公母。
2: 对，它就一个俗称吧。这个真的挺关键的，在咱民谚里头，公伏母伏可能它对应的天气状况不太一样。
3: 好，那如果说这个哈有点冷门啊，有点生僻哈，有点难度，
2: 嗯，
3: 那我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几乎是北方人众口一词，
2: 嗯，
3: 头伏什么，二伏什么，
2: 今天要吃啥？
3: 哎，今天吃啥？
2: 嗯，就说昨天早高峰就开始让大家说那个怎么做了，什么馅儿了，朋友们哈，把这个民谚给我们补充好了，另外到底是公还是母伏，或者说有什么讲究，也希望大家把这个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们里边。
3: 哎，今年啊伏天一共有多少天？
2: 嗯，今年还真长哈、
3: 啊、还很长。
2: 哎，说到这个，刚有一朋友说那个今天也爆了个冷，说不光是球赛，还有咱们的及时好运，他说今天28个人中奖。
3: 太少见了。
2: 因为大家都觉得369是个好数嘛、
3: 嗯、
2: 又有一位朋友是963，27位369的，1位963的，所以说就一共这么多人中奖，没事儿，咱们18点还要开奖呢，500元，你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好运这个关键词，赶紧在评论区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还是那句话，从7月13号到31号，咱们玩法升级了，您这个3位数字正过来反过来都可以中奖，中奖率是翻倍了。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能不能去西站接人？有位朋友他说可以去接哈，没问题啊，不进2环就行。还有位朋友哈，烤羊人他说哈，北京西站是在3环内，2环外可以去。好的，谢谢各位，
2: 谢谢您。马上半点报时，关注高速路况。
4: 上午9:30，
5: 992，半点导航。
3: 有朋友他是怎么说的？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什么摊什么？你还差俩字是吧？
2: 啊，他没说出来呀、啊？
3: 没有，
2: 憋在这儿了。
3: 没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饺子，三伏烙饼，摊
2: 什么？朋友们，
3: 太闲适、
2: 这个、不对，他肯定是一个，你看烙饼卷什么最好吃，而且还得合辙押韵的啊！好多朋友都在回复这个事儿，有朋友说母伏，有说母伏40天。头发剪了，二伏面。
3: 嗯哼，
2: 什么叫头发剪了？头。

0: 付饺子吧，您这
1: 打错字了
0: 打错字了是吧，我以为还要理发，您这说的真是。对，头伏饺子二分面，三伏烙饼卷鸡蛋，好多朋友都说了哈。但是你说这个更多的朋友答的是母伏，那你知道这个母伏公伏它是按什么说的吗？对，为什么母伏为什么公伏，有朋友说因为今年的这个伏天长是40天，可不是按这个说的。东方说今年的伏天是公伏，不是按这个说的。这个冷门吗朋友们？
1: 好，下下

0: 五副饺子，二副面，三副饺子，烙饼摊鸡蛋。
1: 嗯，对了，您答对了哈。好，那咱们今天中午或者晚上，我这个大热的天让人包饺子，我估计饺子外卖今天又是肯定特别特别抢手了。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怎么样，有请高速007。
2: 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邢台和邯郸辖区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呢，现在大部分的高速还都是管控了两个EV车型上道的。另外，衡水、沧州以及廊坊辖区的部分路段呢，是管控了微型品车的通行。黄石高速在去往黄花方向的97公里处，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是怎么说的。
4: 欧红饼，二锤面，三副饺子，蘸辣蒜。
1: 他这个完全不一样。
3: 对呀、啊，难道头伏不吃饺子吗？
1: 头伏饼他是。
3: 哎。
1: 啊，然后三伏的饺子就大蒜。哎，朋友们，就是各地是不是略有区别啊？您今天有什么讲究吗？要吃什么吗？而且你想，伏天的饺子那肯定是应季的馅儿啊，这个时候豆角啊、茄子啊，是可能黄瓜呀，这个可能是比较应季的。
3: 好，爱自己，他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炒鸡蛋，摊鸡蛋，炒鸡蛋，卷鸡蛋。还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一米阳光，他说头伏种萝卜，二伏种白菜，嘿，
1: 哎，真的是，
3: 您就是行家里手啊。
1: 头伏萝卜二伏菜，真的都该应这个农时了，是吧？梁友说了，农历双日就是母伏，哎，他答对了，今天是6月初2嘛。这是对的、
3: 哦、
1: 双日子是母伏、那我还得再追问一下、今年是早伏还是晚伏、这个早晚你知道跟什么有关系吗
3: 我们来看一下哈，好，爱自己他查了一下，7月15号今天入伏，8月23号出伏，一共是40天。
1: 对，今天也确实是超长的一个伏天。杨韵涵说，我准备中午拿着那个盒子去超市买速冻饺子，他说也挺好吃，跟现包的一样，他说我天热懒得包也是一个办法，超市现在你不光是速冻它有就是人工包的也可以买回去，你可以让它煮好了、打包都是可以的，
3: 就差别人给喂了。
1: 不过这个大伏天啊，如果自己包饺子确实挺考验人的，包饺子煮饺子啊。
3: 是的是的。好，飞雪扣食他说，我发现这个传统节日不管怎么着
1: 都
3: 你就吃饺子，
1: 对，没错，
3: 肯定没错。
1: 对，
3: 饺子特别是对于北方人来讲，你想好吃不过饺子，对不对啊、重大的节日，重要的节日，迎来送往就得吃饺子，
1: 最隆重的是吧。那南方的这个讲究，不知道有没有南方的朋友，您这个属佛的话南方会吃什么呀？我们看一下韬光养晦问了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他说石家庄市区哪个室内游泳馆比较好，说听友们推荐一下。这暑假了，
3: 万拓呀，体育大街那边、就是原来石家庄市这个青少年训练中心那块儿，那会儿挺好的。
1: 对，
3: 然后全民健身中心这边是不是已经关了呀？
1: 嗯，
3: 省体育馆这边，朋友们，我问问大家。
1: 哎，还有青云街的那边的
3: 亚太是吗？
1: 老干部，对，亚太还有一个老干部活动中心，那个不知道外人能不能去。
3: 你说青云街北边这边是吗？
1: 青云街北边，鲁西那个、不知道行不行啊，朋友们。我觉得一个是暑假了，给孩子们也安排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站住他，这样的话可能他的情绪能得到疏解，因为好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孩子，家长也把孩子的照片发回来了。哎，这孩子你看还挂着一个奖牌，咱不是是运动方面的，还是说比赛方面的？总之看着孩子也挺有性格的。好吧，一会儿呢，让我们场编辑也补充到关键词里，朋友们，咱们继续帮着找一下17岁的陆浩明，尤其是东开发区周边的朋友，黑 T 恤、黑短裤、灰白拖鞋、白色的双肩包，他1.76米的身高，体型偏瘦，大家帮着来留心一下吧。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的今天预报显示的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5度。
1: 承德今天也是晴天，18到33度。
3: 张家口晴，18到34度。
1: 秦皇岛晴，24到33度，西风3到5级。
3: 唐山晴，24到34度。
1: 廊坊晴，24到33度。
3: 保定晴，25到3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25到35度。
3: 衡水多云转晴，25到33度。
1: 邢台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
3: 邯郸雷阵雨转晴，25到32度。
1: 北京晴，23到35度。
3: 天津晴转多云，26到36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20到32度。
3: 郑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
1: 济南暴雨转多云，22到30度。
3: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4 ，PM10 指数32，空气质量优。
1: 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名字就叫个啥呢？他是室内的天山海世界、全民健身，还有石家庄游泳馆，他推荐的是这几个地方。
3: 石家庄游泳馆，你指的就 是体育大街那块儿是吧？
1: 嗯，
3: 全民健身中心现在还开着了吗？我们想问问大家。
1: 嗯，
3: 之前啊，不是有消息说要改造吗？

0: 就是要推倒然后重建，全民健身中心这边是不是还开？
1: 对，
0: 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去那儿游泳？
1: 就是您去过的觉得还可以推荐的哈，咱们来汇集一下。东方说今天我准备的饺子馅是什么呢？裤子是吗？你这是
0: 裤子馅，
1: 就那个长瓜也还可以，
0: 这个，确实不多见。
1: 裤子，鸡蛋，虾皮儿，一听就挺清新挺清香的。南巡问了说速冻饺子怎么煮不破皮儿？求大家给指点一下。
0: 确实
1: 是
0: 这个不太好煮，往往是馅儿熟了，但那个边儿呢，还是白的，还是硬的，
1: 但是有朋友说了，说你那个速冻的饺子，你就别开了锅，你就跟冷水一块下锅，
0: 那容易煮烂吧？
1: 但是那样它有时候也烂，所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朋友们？还有定州焖子手白肠说了，公服热死牛，它是干热曝晒，母服焖到头，雨水多，湿度大，桑拿天儿，
0: 都不好受。
1: 母服啊，咱们今年可真的是母服。而且关于这个早伏晚伏，今年应该是晚伏。为什么？就是五月如果属伏就是早，六月就是晚。今年你看正好六月初二，所以它就有的时候吧，它也不尽相同。如果是晚伏的话，应该是干，应该是汗，但是呢，它还热还湿，这都给凑全了，反正。啊，朋友们还真的是得注意防暑。说到这儿，给大家问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到防暑，大家全副武装，穿什么的都有。

0: 朋友们可能是你认知之外的，
1: 不会是黑色吧？
0: 反正也不是白色，反正也不是浅色，所以朋友，什么颜色的衣服实际上是真的能抵抗紫外线又防热的，所以建议您呢就穿着这种颜色。但你什么颜色呢？大家可以继续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我们稍后看看啊。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6: 992大家帮，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我们来看一下都打啥色的啊？有红色，有蓝色，有白色，有黑色，还有什么色？我们来看一下
0: 颜色，
1: 颜色，
0: 对，
1: 颜色它。严格来讲，赤橙红绿青蓝紫当中没有它，
0: 就是那种灰加点亮色，是吧？所以你看龙井虾仁他的思路挺清奇，他说根据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排序来说，既然是防紫外线，那应该是紫色吧。他说我瞎猜啊。
1: 哦，都瞎猜，盲猜。
0: 盲猜吧，大家继续猜一猜，有答对的，但是这个真的是五花八门，所以说跟大家的日常认知还不太一样。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再来揭开谜底啊。
1: 对哈，一方面猜什么颜色，这是盲猜。盲猜一下明天凌晨的另外一场半决赛，
0: 对，
1: 阿根廷队对阵的是英格兰队，您觉得哈是结果谁赢谁输，几比几比分，赶紧的敲到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双重礼物。另外呢，我再追加一道题。英格兰队，我们说哈，明天希望他们好运吧，因为刚才我和林夕呢，他觉得6-4开，我觉得7-3开，大概率有可能会进决赛。上一次英格兰队拿到世界杯的冠军，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0: 好，朋友们，咱再回忆一下哈，然后呢，把您的猜测比分，然后打到帮个忙吧里边。哎，有位朋友，这是用户2300655啊，他叫南柯一梦，他说我认为是橘黄色，因为我们四季都穿工作服。你那其实橘黄色它是显眼，
1: 它是为了安全，
0: 哎，它不是为了防晒，
1: 它是为了别人能更好的看到它。
0: 哎，一达说了，我感觉橘红色，为什么呢？因为石家庄马拉松的参赛服就是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对紫外线有抵抗作用。
1: 那有白色的，还有蓝色的呢，
0: 对，
1: 还有黑色的呢。
0: 你可能对他每个队可能也有区分什么的，是吧？但是他是从这个对抗紫外线的考虑的吗？朋友们，还有一位朋友，用户9106501说，我认为红色的防晒服是最防晒的，因为我们出去徒步，领队好像曾经说过，
1: 那个也主要是为了在丛林当中方便发现你，
0: 对，显眼，
1: 对，
0: 我觉得更大的作用是显眼，
1: 它的穿透力很强。
0: 对，朝霞说，我认为蓝色，你觉得清凉大海天空的颜色是吗？哎呀，这个还真的不是有更多的朋友答对，或者说答对了也没答对这个原因。朋友们继续猜吧，猜比分，然后猜什么颜色在我们现在这种闷热的这个季节里穿着是最清凉的。
1: 我肯定不猜红色，要不然的话我红一点片更好不了了。
0: 就看什么就近朱者赤，
1: 现在看啥都是红的。
0: 近朱者赤是吧。好吧，朋友们，就是您继续猜着哈，我们走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5: 权威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992。

0: 家浜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1: 按照惯例，是不是也要出道题？根据交通会客室，
2: 对，接下来哈，仔细的再听哈。我们今天的交通会客室呢，集中到我们的这个主汛期，为什么呢？因为河北省哈有一句有一个词儿叫做七下八上，这是咱们的主汛期了，
1: 对，
2: 是吧？暑期来临，高温天气啊，行车隐患也会增多，那么河北省呢也会进入一个主汛期，多雨的天气也会让行车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交通会客室呢就会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综合管理支队的民警王林，请他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各类状况的行车安全注意事项。那么既然是安全注意事项，一定要好好听，稍后我们从中来出题。
3: 王林警官您好，现在暑期已经到来，那么面对高温天气，在行车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进入七月份啊，暑期、假期、汛期三期叠加，公路货运频繁，学生啊以及其他的群众旅游、自驾游、务工、务农出行的需求非常旺盛，啊，特别是在咱们世界杯期间，群众饮酒观赛活动频繁，极易发生酒后驾驶啊或者疲劳驾驶等风险。盛夏高温酷暑啊，驾车出行需要牢记安全，出车前要检查轮胎、冷却液、刹车与电瓶。清理水箱的杂物，防止发动机开锅。车辆呢暴晒后应该是先开窗通风，然后再开空调。行车要避开正午的一个高温时段，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车内千万不要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那么严禁单独遗留老人、孩童、宠物在车内，并且随车要备好防暑用品和灭火器。遇到车辆冒烟或者这个水温异常，应该是立即靠边熄火撤离。
3: 河北省马上就要进入七下八上的汛期了，汛期的行车和高温天气又有不同，那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汛期行车都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4: 进入汛期，雨水多，积水多，山区啊非常容易滑坡落石，雨天开车尤其要放慢车速，拉开一个安全距离，远光灯不要开，遇到积水啊，看不清深浅，千万不要去硬闯。山区路段，尤其是要预防这个山体滑坡。车辆进水熄火后，不要反复的打火。遇到洪水，第一时间我们要撤离到高处。停车啊，千万不要停在桥下、低洼或者山边，并且一定要听从咱们交警的指挥，确保咱们的出行安全。
3: 两个月的暑假呢，也是大家开车出游的高峰期，特别是去往我

0: 多，坡度大，转弯的时候切记不要压线，更不能盲目超车。下坡的时候不要长时间的去踩刹车，多挂低速档，利用这个发动机来降速。下雨后啊，要注意山上的落石，更不要停在路边占道拍照，一定要停到专用的停车场。开车不疲劳，车辆不超员，我们文明行车，平安往返。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这个题啊，我们稍后再出。
2: 对，
1: 我们先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咱们的听友高先生，好像是看到那个孩子了。我们了解一下，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您在哪儿看到的？
3: 他就在解放大街和胜利大街交口北行100米，他在路西面坐着呢，在解放大街上面。
1: 解放大街和胜利大街。
3: 对，在我那有个斜角那个斜口那地方。
2: 哎，你是看着穿着比较相似，还是已经问了他了？
3: 我没问，因为我开着车呢，他在路边坐着，我看到以后，他是，穿着灰白色的拖鞋，
2: 啊、对对，
3: 黑色的短裤，白色的 T 恤，背着一个白色的双肩包，
1: 戴眼镜吗？
3: 戴着眼镜了，就是银色的，
1: 短头发是吧？
3: 对，头发不太短。
2: 这样，正好那个家人陆先生在线呢，我们也跟他说一下。
3: 这样，我把那个我刚才因为正好等红绿灯，我给他拍了两张照片。
2: 哦，太好了，太好了。
3: 我给你放到那个河北交通的
2: 微信公众号
3: 里面了。
2: 好，你已经发了吗？
3: 我已经发过去了，你让家长赶紧确认一下。
1: 哎，你几点发的？
2: 我们找一下。
1: 几分钟了？
3: 刚才也就有个4-5分钟，也就那样。我看到以后。正好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给发过去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啊，这个双肩包好像是个浅色的是吧？白色的，对不
3: 对？
1: 他这个拖鞋也算是一双浅色的，非常浅，而且穿着袜子。然后我们
2: 来 看到了，
1: 感觉这个体型，哎呦，
2: 不太像。你稍等啊，我们问问家人，好像是黑上衣。陆先生你好，
4: 黑上衣，在他那个包里面也装着一件那个白色的 T 恤了。
2: 他的头发长了吗？比你传给我们的照片。
4: 我看一下，
2: 因为这个孩子确实头发就相对来说跟您传给我们的那个寸头就不一样，他前头比较长了，
4: 比那长点，比那长，
2: 因为他低着头看不清。
1: 对，
2: 看不太清。这样
1: 没事，您再说一下这个位置好吗？
3: 就是
4: 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从公众号哪能看到这个？
1: 没事，
2: 我
1: 们
2: 马上
1: 发
2: 给您。马上一会儿发给您啊。
4: 好嘞，
2: 好。
3: 他就是从解放大街北行往南去，马上到那个三角口，就是这面是胜利大街，路东面是胜利大街，路西面是解放大街，就在那交口那地方的。
1: 好的，
2: 好吧，
4: 您
2: 赶紧一边看照片一边往那边走啊。
4: 好的，我怎么看照片？
2: 您稍等，让我们厂编辑来教您一下，加您一下，或者我们添加到寻人的关键词里头。好吧，您让我们厂编辑教您一下就行了。
3: 一下是不是吧？
2: 哎，确认一下，咱们再往那边走啊。好嘞，好，让我们厂编辑来教一下。
1: 因为哈，我们刚才给大家发的关键词当中呢，是之前的其他的照片，
2: 对，
1: 就是带着一个奖牌的，参加某一个比赛的，或者说竞技类的这样活动的时候的这么一张照片。
2: 是
1: 这个照片来讲的话，因为第一比较远，第二呢，这个孩子低着头，然后确确实实是黑色短裤、浅色的 T 恤，包呢也是哈接近于白色的浅色，穿着一双拖鞋，应该是有袜子，浅色的袜子。
2: 对，
1: 这个不好说，低着头在这儿
2: 去看手机，
1: 低着头是对。按照家长的说法来讲的话，他身上没带手机。
2: 你看他这两个膝盖间看不出来是不是手机，
1: 对，
2: 就比较模糊。但其他特征像，但是就是发型不太像。
1: 不，还有一个关键点，他这块好像也不是阴凉处啊。
2: 对，怎么这孩子就这么晒着就在这儿坐着？所以啊，可能这位先生才印象比较深刻。周围你看也没有绿荫，然后就在这儿坐着，在这个隔离堆这儿，你看这个就这么坐着。
1: 此时此刻，朋友们。此时此刻，解放大街、胜利大街这个三角地儿这块，您看看那个石墩子旁边还有这么一个男孩吗？青少年男孩，
2: 对，
1: 他还坐在这块吗？咱们在确保他的这个安全不惊扰他的情况之下的话，您看能不能上去方便问问他？
2: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着急，有啥事儿咱好好说呀。就朋友们，就是在家长确认之前，您先看着看看这个路段有没有这个孩子，你问一下，说你是陆浩明吗？或者说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困难？因为现在就是放暑假了嘛，可能孩子们在街头出现，这不新鲜了。但是你说坐在这个大太阳底下，这个确实是吧？咱也问问他，或者他遇到什么困难了？
1: 而且在暑假里面哈，这种穿着的孩子也挺多的。
2: 对，
1: 或者说上下班的路上呢，我想很多朋友都会看到骑着一个小电摩，或者家里的，或者那种公用的，是吧？然后就是风驰电掣的，然后比如说去打球啊，去参加什么活动啊，去报什么班啊，那这个孩子为什么孤零零的？

0: 个人然后蹲在这个地方，
1: 对，
0: 我觉得有点不太寻常，所以说才引起了高先生的注意。恰好是刚才啊，听到咱们节目当中陆先生在寻找自己家的17岁的儿子，所以说呢，特意把这个照片给我们拍了一下。但是无奈呢，有点远，镜头有点模糊啊，而且不是正脸，所以说呢，无法确认是不是要找的这个他们家的孩子。
1: 不行 ，RM 厂编辑把这个照片也做的寻人关键词了，一方面让大家呢到这个位置对照一下，哎，就是这儿。这一堆石墩子旁边，然后这个变到这个崖子上，草坪的崖子上，他在坐着呢。就大家，另外家长呢，也利于第一时间能够看到。好，我们厂编辑也正在跟家人沟通这个事儿。咱们先拜托朋友们，一个是确认一下，再一个呢，如果你就离这儿近，你问问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咱们要找的，他有什么问题困难，需不需要跟他的家长联系一下？我们也拜托大家哈，走到这个附近，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位置：解放大街、胜利大街交口斜角，往北50米路的西侧的路边，在这儿坐着。
0: 对啊，出于善意哈，咱们可以上前问一句啊。南群他说啊，应该找人过去是问一声，他说等一会儿该走了。是的，是的哈，现在咱们是号召大家。谁在附近看您方便停车吗？
1: 对，
0: 能不能上前还打问一下。那即便是不是的话，他坐在这儿感觉好像也不太寻常，
1: 对，
0: 是吧，
1: 谁不找阴凉啊，是吧，就这个挺不寻常的。
0: 那如果说你管得着吗，我就在这儿晒太阳、那是他的自由。那如果说需要帮忙的话，看看咱们能不能力所能及的为他提供一些帮助。
1: 对，咱们先去判定一下是不是咱们要找的孩子，或者也善意的问他一句哈。还有一位朋友用户724-7443说，他在正定的衡山路承德街交叉口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这样您能不能把身份证的一些主要信息，姓名、住址还有出生年月给我们好吗？或者你就把这个照片然后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来帮您一块儿来寻找一下失主哈。蜘蛛侠说，他说的是胜利大街和胜利西街的那个路口那儿。好，走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肯定一看就知道，就是那个斜交的那个路口，是吧？
0: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562-3509，他说中山路平安大街，这个中山路上有一个小伙子骑着电车在最左侧车道行驶，也没有戴安全头盔。他说现在的孩子都这么豪横吗？
1: 所以这个家长们也得嘱咐孩子啊。
0: 对，也不知道你所谓的这个小伙子他年纪几何啊？是不是青少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1: 看到了，我们看陆先生啊。
0: 对，陆先生。
2: 哎，你好，
0: 是您家的吗？
2: 啊，不是，他头发没这么长。
1: 哦，你看，
0: 哦，
1: 我们感觉是行，那我们接着找吧。
2: 哦，行，
1: 好嘞，哎，没事没事，再见。
2: 好的，再见。
1: 作为家长啊，你就是一个影子。我都能看出来是不是自家孩子，
0: 对，
1: 这肯定。
0: 猛地一看的话，感觉这个孩子个头又更高一点点，是吧？
1: 对，
0: 那种感觉。
1: 哎，更瘦更高一点，
0: 对对对，
1: 而且刚放假那头发可能也长不了那么长。好，大家继续留心吧。那既然说到这个17岁的孩子，好多朋友不是刚才也想到自己的17岁，我们听一段17岁那年的语气。
0: 谁唱的？谁唱的？
1: 送分题。
0: 他现在已经是17岁了。
1: 哎，还要不要出那个题啊？
0: 哦。就是咱们交通会考试当中那道题，
1: 还有一道题呢，是吧？
0: 这道题呢，问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咱们说，如果说哈，您是跑长途的营运的大客车，这是一道送分题啊。其他朋友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参考。我们可以比对一下，就是咱们的营运大客车。就是如果说长期的跑长途来讲的话，咱们开车几个小时，必须要停车20分钟，休息够了时间才能够继续上路。
1: 妥妥的送分题，
0: 哎，几个小时，
1: 哎，
0: 最长不能超过几个小时。
1: 因为昨天咱们还说到大货车的一个疲劳驾驶，大家赶紧答了。

0: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1: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0: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1: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0: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我们看到了刚才那道送分题啊，很多朋友就说4小时，但是严格来讲4小时这个答案不够准确。
3: 嗯，
2: 朋友们哈，最新的这个交规来讲的话，它不是说哈连续4小时，它有区别对待。
3: 嗯，
2: 可以说现在对疲劳驾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限制更严格了。
3: 嗯，
2: 朋友们啊，继续把最准确的答案然后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谁答的最准最全面。
3: 哎，有朋友说谁唱的，怎么什么都说是刘德华唱的呢？
2: 刘德华，你是来搞笑的吗？
3: 还有朋友说是跟郭德纲一样大的林志颖，你非得加这么个定语。
2: 今年97了，
3: 永远不老的小智是吧？就、
2: 状态特别好，而且他心态也蛮好的。
3: 对，开赛车，人家就生活非常充实，然后有挑战性啊。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去，咱得揭晓那个谜底了。赤橙黄绿青蓝紫都猜了，
2: 到底啥色？
3: 红色，
2: 红色
3: 其实是红色。大家会觉得，哎呦，这红色多热呀、显着多热。但是人从原理上，它就是。反射那个紫外线，
2: 你别说红色了，别提红字儿，闹心。
3: 哎，你如果红的眼睛看红色，会是什么颜色？会是更红吗？还是什么颜色？
2: 你看我今天眼睛稍微好一点，
3: 好一点，
2: 好一点。
3: 其实离远看还行，离远看还
2: 近了看还是红眼儿。
3: 还有朋友就是出主意呢，说那个就是还是说肝煮这个嘛，说吃点苦瓜。可能会好一些，
2: 这两天我也特别注意，
3: 清清火败败火可能就好了啊。好，朋友们也欢迎继续参与节目了啊，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回复问题，打卡留言，有机会成为咱们的幸运听众。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10点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好的，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现在整体的环线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各个路段呢都没有缓行点。快速路的话呢，现在淮安路双向呢也都是比较畅通的。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在排队，另外往西走的话呢，也是建设大街到这个古玩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再来重点关注一下医院周边，儿童医院的话，

0: 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淮北路的位置了。还有医大医院门前东港路东行方向过翟英大街这个路口，后方缓行的距离是比较长的，已经缓行过了建华大街。往西走的话呢，也是从医大医院门前到翟英大街这一段呢是排满车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在省三院门前，人民大街北行方向从自强路到中山路之间，现在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另外，中山路西行方向过文明大街的话呢，后方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以及在中华大街沿线的南行方向新凯路的交口、北行方向的新华路交口，还有市庄路交口的后方，都会有长距离的压车。另外呢，在省人民医院门前太华街北行方向的和平路，后方缓行是已经接近了新华路了。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Mr. 刘，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路况。
2: 大路况，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其实刚才啊，在我们的交通会客室当中呢，咱们的王丽颖警官呢重点给大家说了几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哈，酒后不能开车，对吧？一定要切记，世界杯期间有的时候呢熬夜呀、喝酒啊、欢聚啊等等哈，免不了小酌几杯，但是一定要记得不能喝酒。还有啊，就是暑期的时候呢，长途旅行可能概率更高，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下疲劳驾驶的这个认定，确确实实跟以前相比没有那么简单了。我们以前总是说4小时以后的话必须停车20分钟休息才可以，现在呢它其实更严格了。连续驾驶机动车4小时，如果没有停车休息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的不行，这算是疲劳驾驶。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夜间还有一个区间啊，夜间的22点到次日凌晨的6点期间，你若是连续驾驶2小时以上没有休息，或者说休息少于20分钟的，也可以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还有一个要素，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之内，如果说你的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也会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
3: 对，所以现在这是6月1号的那个新规当中有着更严格的或者更细致的一些区别。
1: 对，所以说呢，综上所述，疲劳驾驶认定标准更全面、更细致，或者说更严格，而不单单是以前我们常说的4小时以这个为准，没有这么简单了。
3: 对，
1: 记得啊。如果说疲劳驾驶的话，面临记分处罚。那如果说停车不足20分钟，或者说没有休息啊，连续超过4小时，1次记3分。

0: 疲劳对咱们行车的影响简直是太大了，
1: 太大了。
0: 昨天咱们也说到这个大货车的一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还是建议大家，即使你是双驾，是吧？咱们也是把这个休息时间留足了。你在车上休息，总归不如停车呀，或者在服务区啊，有那个打车驿站的地方，就是这个4小时也好，2小时也好，什么，比如说8小时，它只是一个规定。但是如果你自身感觉已经是困了，就别管这些了，就是找地方停车，去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刚才的问题。有朋友这不陈禅说吗？英格兰是距今60年。60年磨一剑，说英格兰加油吧。
1: 60年一甲子，上一次他们夺得这个世界杯的冠军还是1966年。
0: 好多朋友都没出生吧，朋友们。
1: 绝对的。
0: 有没有看过那一年的？还是咱们的观众？哎，那这太那阵还没电视呢，确实也没看过。只是
1: 六年出生的，今年都60岁了嘛，对不对？好，英格兰队那当然首先要闯过阿根廷队这一关。
0: 对
1: 啊，明天凌晨看看他们能不能闯关成功吧。
0: 就是您看好谁啊？这场比赛
1: 继续猜比分，
0: 对对，今天猜了，明天就可能获得咱们的幸运听众。当然此时此刻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参与的朋友，参与其他互动，回复其他问题的朋友，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幸运听众，所以大家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吧。有朋友哎，就刚才说到那个饺子，怎么答的也不一样，到底开锅煮皮儿还是接锅煮馅，还是开锅煮，
1: 重点是煮那个速冻水饺。
0: 对，
1: 咱一般的手包的现包的不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不会煮饺子，那也太不合格了。
0: 就开锅什么那个饺子自己包的，就是开着锅盖，不开锅盖问题也不大，都能熟。
1: 另外什么开不开锅盖啊，什么什么浇不浇冷水呀、到底是翻几番啊，滚几滚呢、这个
0: 没有固定的。
1: 没有固定的格式、有的说必须打3次水，滚3番才行、
0: 有的说2番，
1: 也有的说没事你就让它一直煮着吧，滚着嘛，啊，那也可以煮熟，也挺好吃。
0: 有的人说素馅荤馅还不一样，反正那个各自掌握、关键是一个速冻的，好多朋友今天热没空包速冻饺子，怎么煮不露馅？
1: 一个是不露馅儿，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让它煮得更均匀，就馅儿熟了，那边儿上
0: 对
1: 什么那褶儿也得让它这个煮透了煮熟了。
0: 速冻饺子一般那个边儿是比较厚一点或者比较宽一点，
1: 比较瓷实。
0: 有位朋友他说的挺有意思，他饺子馅儿有吃过杨树花馅儿的吗？是、杨树花羊毛毛。他说我们这、
1: 我还以为说杨槐花呢，
0: 杨树花
1: 那个也能包饺子馅儿吗？
0: 他说我们这叫汪汪狗馅儿的，谁吃过好吃？
1: 不是那个真能包饺子馅儿吗？
0: 但是看过他们蒸苦类。我看到好多山西那边的朋友，或者更远的那边的朋友，他们就是那个季节，就是那个杨树毛子，然后和上面蒸苦类，就是据说，哎，真的是一期一会，还是特别的口味独特。
1: 不是，咱们经常会说南方人胆儿大，啥都敢吃，什么动物啊，一些哈，什么蛇呀，这个那个的。咱们北方人哦，好吗？就是逮不着动物，咱们逮植物
0: 啊。对，咱什么植物都敢尝试，各种野菜。对，你说到这个野菜，有位朋友回复呢，说中医认为就是肝火嘛上炎，可用桑叶。或者菊花，还有现在地里都有的蒲公英，你就用这个中药内服，或者用外洗都是可以的。你像桑叶、蒲公英，这可能都是这个季节我们随手都能得到的。
1: 对啊，还有位朋友他说了，还是用那个罗红霉素啊、试一试。
0: 好吧，尝试一下看看哪个最有效哈。好吧，朋友们，咱们光说这个炎炎的夏季了，咱们要不然去往有风的地方，和992一起奔赴清凉的新疆吧。那拉提的清新绿色，赛里木湖的澄澈湛蓝，乌玉高速穿越世界级的天山隧道、雪山峡谷，一趟旅游就可以轻松的打卡南北疆绝色的风光。
1: 7月17号、18号，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最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今年夏天特别推出北疆伊犁8日游，992的听友啊专属一口价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可以说是拉满。直播间发放限量的800元的交通补贴，抵扣之后到手啊仅仅需要1600元，福利仅限直播间。即刻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锁定这个名额，4008887998，4008887998。另外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关键词旅游预约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哎，这个价格简直太优惠了，如果你得到那800元，1600，北疆伊犁8天呀，8日游， 每天合多少块？200块钱。另外还有其他线路呢，河北交通广播携手瀛台翠广电甄选了多款暑期出行的方案，比如说新疆精品小团、高端私人定制，还有甘青、云南热门长线同步上线了。详情可以拨打同一部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解锁全部的出游线。
1: 这个时节去哈，这个北疆那边啊，简直是太爽了。有人说啊，那边有火焰山，据说这个七八月份也是。

0: 是特别热的时候，是热没有问题，它是热，温度是高，撑把伞，或者说刚才说到了，比如说你
1: 穿个红衣服，
0: 红衣服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它那边干干爽爽的，
1: 不一样，
0: 特别的，跟咱们这个完全不一样。咱们现在就是入了伏了，这个湿度越来越大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哎，就是早穿棉袄午穿纱，它温差大，所以一早一晚还挺凉快的
0: 啊。对，
1: 热也是那种晒，只要找个阴凉就凉快的那种。
0: 而且大家别忘了，这个时候新疆、北疆那边已经进入了瓜果飘香的时节了。
1: 哎。
0: 哇，那个大西瓜，哎呦，甜的，那甜度太高了，就是买一盒给你切好的切成块的那个西瓜，一般来讲啊，我记得那年我去的话，它都是10块钱一盒，
1: 哦，
0: 挺划，特别划算，我告诉你。
1: 而且那边的瓜，你看人现在也真的是网上现在都在看那个瓜农们，甚至都可以邮寄，就整个的西瓜，它真不一样，跟咱又大，17、18斤是最小的。
0: 基本上咱们这边哈吃不到正宗的新疆瓜，因为路途太遥远了，
1: 很难，
0: 对，成本太高，对，所以说你想吃地道的新疆瓜，就去北疆吧。
1: 而且去那个吃那哈密瓜，就是那个蜜瓜，多么的甜呢！也温差大，有朋友们就是美食之旅、美景之旅啊，赶紧报名。关键这个价格好像确实是
0: 太美丽，
1: 有点心动了哈。关于这个饺子，几滚饺子、几滚面，什么几滚疙瘩，这真有说法呀。家有贤妻说，一滚的疙瘩

0: 了就可以出锅了。那如果就本身就是大肚饺子呢，飘起来肚子圆了可能就可以
1: 啊。对，
0: 嗯，还有朋友说煮这个冻饺子啊，加盐它就不破，
1: 加盐，
0: 加点盐在汤里头。
1: 哦，
0: 对，还有位朋友说那个你看速冻饺子开锅之后往锅里少放一点盐，然后再下锅，千万别把速冻饺子冷水下锅去煮。
1: 嗯，
0: 还有秦先生说了，花椒叶的饺子也特别好吃。
1: 嗯，
0: 花椒叶你配点啥就直接这样嘛。花椒叶的那个就是算是花卷，其实肉龙也是很好吃的呀。
1: 嗯，好，今天开始入伏了，朋友们哈，今天有谁准备吃饺子？
0: 嗯，
1: 包饺子、吃饺子、买饺子，食堂有没有备饺子？
0: 吃什么馅的哈？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4: 出发啦！
3: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4: 你啊，
3: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哎，有位朋友好好爱自己，他说我也已经4-5天了，每天早晨起床后就感觉眼睛不舒服，一照镜子都是红的，中医把脉说肝火盛，这可能还是跟季节有关系。你肝火盛，你怎么非得赶到这个季节呢？是吧？
1: 对，哎，我觉得咱俩症状挺像的，
0: 差不多是吧？都是早晨起来，可能感觉更明显一点。
1: 加个微信，咱俩这个商量商量，咱们一起去看看。
0: 红眼对红眼，哎，你说到这个，给大家出个题哈，你刚才说红眼是吧？说眼红了，那一般的对一个人，我特别喜欢，特别赞赏，什么眼？
1: 啊？
0: 对。就什么眼相对，什么眼相加，咱们都会说，肯定不是红眼儿，也不是白眼儿、
1: 啊，眼直了，
0: 不是什么颜色的眼，都说哎，我对他什么有加，
1: 那肯定不是翻白眼儿，
0: 我很能赞赏他。嗯、对，这朋友们是什么眼？不是红眼儿，不是白眼儿哈。好，我们看一下线上有位韩女士，她有什么事儿？你好，韩女士。哎，韩，哎，您说有什么事儿？嗯，
5: 是我爱人开的车。7月5号的时候。在，高速路口那儿拍到了，他是没有系安全带。
0: 嗯，
5: 是因为安全带的颜色和他那个 T 恤的颜色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0: 嗯，什么颜色？你家安全带那个车是什么颜色？
5: 安全带颜色是青灰色，他那衣服也是那个种青灰色的。
0: 青灰色就是那种浅灰呗，是吗？再发点。
5: 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橄榄绿，但是。嗯，洗了以后，因为时间长了，太阳晒的，好像有点那种，掉色的那种颜色。
0: 哦，就是你的安全带也是掉色了，感觉是吧？
5: 不是安全带，
0: 是衣服。
5: 它那个背心，对，衣服。
0: 咱们就说原本安全带的颜色是青灰色，是吗？
5: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能看出来有一点迹象，比如说，能看到哪儿记着吗？还是一点都看不出来？
5: 能看出来。其实你要是仔细看吧，它那个。好像有那种力量感，你拉着它，它
0: 力量感
5: 肯定。你看，咱们要是正常穿衣服，它整个衣服都是松的，
0: 啊、
5: 对吧？它不会紧贴着那个皮肤、
0: 嗯，
5: 但是它这个吧，它是有一些那种力量的，正好那个光线反射到那儿了、
0: 嗯。
5: 你想，它整个沿途，就这一个地方不可能的呀，而且我觉得。
0: 就这一个地方
5: 看出来的
0: 啊、哦！你说就这一个地方拍了他了是吗？要不然你感觉全程会，
5: 对对 对对对，
0: 能看到一点吗？你那个违法图片。

0: 片上，就比如说痕迹，
1: 我觉得是能看到那种力量，就是就是好像
2: 绷着劲儿呢，是吧？
1: 抻拉的那种，对、
2: 嗯、
1: 对，有那种勒的那种感觉的。
2: 嗯，
0: 哎、
2: 嗯，
0: 看到您拍的那个红车是您家的是吧？是这是、
1: 哦？对对，是的，是的，嗯。
0: 看一会儿，我们看一下，让大家看一下。
2: 这个、确实拍的，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是太清楚，感觉。
0: 你觉得
1: 是？确实是光线，它正好把那个光，
0: 嗯、
2: 对，
1: 确实看不太清。
2: 嗯、
1: 但是你要是仔细看，能够感觉那还是有那种纹，那叫什么力量感？
0: 你觉得从哪张照片上，这四张哪个看得更清楚一点？
2: 对，上下左右哪张照片更你觉得更明显一点？
1: 哎呀，我现在没有看着图片，我觉得是不是左边他一拍那四组是、
0: 嗯、
1: 因为我是在那1213上截下来的嘛，
0: 嗯，
1: 我觉得左边这个里头的下边这个图片
2: 左下、
0: 嗯、哦、
1: 你看一下是不是更清、
2: 哦、嗯
1: 还好、
2: 哦、行，我们再来看一下、
0: okay、对，你这个也申诉了吗？申诉了吗？
1: 没有，他好像是在那个1213给说了一下，然后好像对方说这个不太清楚是怎么着，我忘记了。
0: 哦，就是最起码驳回了是吗？还是说没有认定这个事儿？违章还有呢是吧？
1: 哦，违章还有。
0: 嗯嗯，您这个是在那个说的高速口是归高速管还是下道的大队啊？那个拍摄的机关是哪里啊？是下道还是高速啊？是行唐大队还是比如说是高速？
1: 好像是行唐那儿吧。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具体的抓拍地点是指的是行唐北高速口，
0: 哦、
2: 时间呢是7月5号16:15是下午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对。
0: 哦，好嘞，那一会儿我们也问一下。另外，我们也让大家看看，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啊，他能这个照片，他可能通过什么一处理能还原更清楚一点。再一个呢，我们也试试看看咱们的交警那边能不能看到更多的照片或者是视频，是吧？能不能看一下？就是您爱人这个，咱们先问问您对您爱人的这个所了解，他是上车就系安全带吗？
1: 他是一定系安全带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吧，我坐副驾驶，比方说我们俩一块儿出去、
0: 嗯，
1: 可能手里拿着东西，
0: 嗯、
1: 我会系安全带晚一点，他会说系安全带，他好像是这种、
0: 嗯，
1: 包括拉着家里老人嘛，他好像就是那种
0: 很谨慎的
1: 条件反射一样、就是上车就要系安全带、
0: 成了肌肉记忆了、就是好、
1: 对
0: 那我们试试，我们让大家也帮着看看，一会儿我们也带您咨询一下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2: 好，
0: 看不太清。
2: 对，好、
0: 嗯，
2: 那朋友们等会儿帮忙给看看。另外呢还有一个办法，那可能申诉起来了略感到有一些这个麻烦，
0: 嗯，
2: 比如说那拜托咱们的交管部门能不能查一查，比如说前面一个摄像头、
0: 嗯、
2: 后面一个摄像头是吧，你通过这个视频能不能再来确认一下。
0: 嗯，
2: 那如果说恰恰前后都记着呢，那大概率不太可能哈，中间这一步骤他给解开了。
0: 对，而且你看这位女士，她觉得这爱人就是这样一种习惯，就不太可能不记。大家这样吧，先发安全带的关键词，您帮着看看，她认为左下角四张照片左下角的更清楚，我们放大看好像是有个阴影，
2: 嗯，
0: 但是说能不能判定，
2: 哎，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个阴影吧，好像是有一
0: 小
2: 条是泛白，是不是？
0: 嗯，反正看不太清楚。对，朋友们，就是您帮着来看看，就是通过这个照片，比如说交警在后台会不会有原图更清晰的，是吧？就恰恰的这个，你也不能说夏天了，咱们都得穿跟安全带完全相反的，这个这也做不到，有时候是吧、
2: 嗯？
0: 颜色相近的，有的时候可能会误拍，
2: 对，
0: 有这可能。
2: 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安全带”这三个字啊，这是我们的关键词，
0: 嗯、
2: 您可以看一下，帮忙这个斟酌一下，
0: 对，
2: 看看那个安全带，您觉得哈，它绷着劲儿了吗？它是一种系着的这种状态吗？
0: 对、嗯，
2: 还是那种松松垮垮的，或者是完全没有？
0: 对，
2: 您帮我们先做一个判断。
0: 对，
2: 另外呢，还记得我们曾经考过大家的那题吗？安全带最长它是多少米？
0: 嗯，
2: 它挺长的。
0: 嗯，
2: 别以为说啊，我体型大胖子，我就那不够系，
0: 够
2: 完全够。
0: 你腰围多少、啊？
2: 你一头大象都能够哈。
0: 哎，我也想问问大家，好像常见的安全带的颜色就是黑色或者那个灰色、
2: 嗯，
0: 还有别的颜色吗？
2: 它本身出厂的
0: 时候，对，就本身出厂的呀。他说它是灰绿色，还有其他的颜色吗？
2: 嗯，
0: 这跟车内的内饰有关系吗？就是我可能跟内饰相呼应的，有的更鲜艳，有这样的吗？好像没太见过。听听心情很好这位朋友提供的路上情况。
3: 主持人，报个路况：107国道北向南，快到这个牛家庄桥附近，有一个老爷子骑 骑着电动三轮带着一个孩子在最内侧车道，我刚才喊了他一句让他上外边去，也知道去了没去，大家注意一下。
0: 哎，你看又是老人又是孩子，这现在暑假可不是把孩子交给老人了，但是这老人咱们、是吧，您得注意安全呢。
2: 首先我觉得特别谢谢您哈、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经常会说路见不平一声吼，这个所谓的不平指的是一处不公、但是有的时候发现尤其是老人带着孩子，你不规范这个骑车开车的时候，确确实也应该是做一个善意的提醒。
0: 对，你喊他一句也许他就明白了。
2: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哎呀，怎么讲，就是有时候作为老年人来讲说也应该叫闷儿，是吧？别人在善意的提醒你、你可千万别以为别人是啊这个管闲事儿、
0: 对，你看老人吧、有的时候你说他不懂交通规则，那基本的也懂，人家就说了、我走的路比你走的是吧，比你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
2: 对，
0: 我走的桥比你走路都多，
2: 还是要自觉严格要求自己啊。
0: 是，好，还有张晨初，我们听一下哈，这位朋友也发来语音了。
4: 主持人，这个煮饺子我有经验啊。三滚饺子两滚面，煮三分就是煮饺子，煮两个是煮面。
2: 这就是三分。
4: 开盖煮皮儿，焖盖煮馅儿。
0: 开盖煮皮儿，焖着煮馅儿。好嘞，知道了，朋友们，今天啊如法炮制啊，咱们早晨的是中午的时候，今天别忘了是头伏了。好，我们厂编辑也在联系咱们行淘教你大队，目前好像电话没人接。朋友们，您继续发安全带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看看，您帮着判断判断。另外啊，就虽然又是送分题了，如果不系安全带属实的话，会是多少元多少分啊、您把这个处罚的一个结果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
2: 有些朋友说我看不到安全带，是我们刚才睁大了眼睛使劲看，好像也确确实实不太明显，
0: 不太好看出来哈。好，大家继续帮着来判断吧，我们先进段广告。
5: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6: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5: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6: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5: 全场100000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7: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帮助大家。
1: 有朋友就知足说说，你去附近离你近的交警大队，让人家的电脑打开放大图片，他说那个高清的图看看有没有可能？
2: 哎，
1: 因为更多的朋友好像都看不太清。
2: 嗯，
1: 你看哈哈这位朋友说，说实话，他说我是一点痕迹也没有看出来，从照片上。
2: 是我们刚才也是，不好说是吧？
1: 不好说，
2: 不好说。
1: 我刚刚用那个手机打开那个图片。倒是好像不太一样，稍微有那么点印儿，
2: 是吗？感觉这个分辨率更高一点，
1: 是吧？对，但是你确实是通过这个电脑屏幕上，我们再一打开，就不太显了。景色实嫌说安全带还有红色的，大红色的，
2: 就出厂的时候是吗？
1: 哦，那倒
2: 是挺显眼的，哪个品牌什么型号啊？这很少见。
1: 对，我感觉是不是跟那个内饰是红内饰的，是不是？
2: 大多数都是黑色或者灰色。
1: 我们看一下，这是咱们行堂大队的值班室，能不能让他们来，帮着来看一看？你好。
3: 你好，
1: 哎，您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有位咱们的车友啊，是在咱们辖区被拍了一个不系安全带，但他说啊，恰好那天他爱人穿的那个灰绿色的衣服跟灰绿的安全带比较一致，也是拜托咱们看看能不能帮他查询一下，如果说咱们这儿有更多的高清的图片能查出来，他再决定走不走复议，好吗？
3: 那你得那什么？对的，没法办个打电话，叫他们给
1: 没人接。您能不能，我们要不把那个他的车号，包括当事人电话给您，你让违法办跟他联系一下也可以，好吗？
3: 行，好的，你说一下吧。
1: 好嘞，这个车号是 GA7W066。
3: GA7W066。W066。066。
1: 七月五号的一个不系安全带的违章。
3: 七月五号不系安全带是吧？
1: 对，我们也看到他发的照片了，因为他不是高清的，我们放大后吧，就看到有点阴影，看不清。我觉得咱们这儿可能能看清，好吗？
3: GA7W066。
1: 对。
3: 车主叫什么？
1: 对，咱们这位反映问题的人姓韩，他是他爱人开着车，我们把他电话给您吧，不行？
3: 行。
1: 您再核实
3: 一下。
1: 好嘞，我们厂编辑来交接一下。违法办我们刚打了三次，
2: 对，
1: 暂时都没人接。
2: 其实我觉得哈，说到安全带哈，一亏一带，且不说哈，一亏这是后来的事哈，安全带这事儿其实早有，就是很多年以前就查的已经相当严了。
1: 对，
2: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做一个危险小调查，朋友们，您现在此时此刻上车的时候，比如说您是主驾驾驶位，是不是已经习惯成自然了？现在几乎没有说，
1: 我觉得
2: 我就刻意的说我嫌勒得慌，或者说我就不系，对吧？我就放在那个屁股底下后背，然后我就或者说摆个样子，然后拉根绳，或者说是吧，
1: 甚至 T 恤衫还有专门印个，
2: 对对对，
1: 这何苦呢？
2: 几乎是没有了。
1: 我们感觉也是，
2: 不管是男女老瘦啊，高矮胖瘦，几乎是没有了吧，朋友们。
1: 因为现在你好多车你不记，前排不记，他都会想。原来还有人说怎么反制他，那不傻吗？人家提示你，你干嘛呀？
2: 一个是车辆本身想他提示你，而且作为亲朋好友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这种意识也是非常强了。不管是开车的、坐车的、前排的、后排的，基本上都会说系上，是吧？确保安全，
1: 对，
2: 都有这个防范意识。首先呢，拍不拍的罚款扣分，我跟你说那都是小事，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是头等大事。
1: 对，但是想问问朋友们，前排驾驶副驾驶这都很普及了，后排您的家人朋友也会系安全带吗？我们想问一下，
2: 这个有的时候
1: 可能
2: 就没那么严了。
1: 对，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他不查，不太查后排，后排呢可能有的时候你三个人坐着，反正也不太舒服，是不是就放松了？
2: 而且你空中摄像头一般来讲你拍不到后排，
1: 对，它有隔挡的。但是还建议大家就是有这个条件的，举手之劳，给家人一份安全的保障，是吧？
2: 有的时候就是有没这种感觉，我觉得大家伙都系，那就习惯成自然了，也不觉得啊你就是鹤立鸡群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乘坐这个大巴车出行的时候，是或者集体出行的时候，或者是通勤班车，咱们就每个人都自觉系上。有的时候说，哎，我上车我先系，觉得哎旁边前后左右都没系，我一系显得我是不是特别的矫情。其实大家都系也都没事了，
1: 对
2: 吧？
1: 对对对，所以就咱们啊，别怕做那个引领者，你是对的，大大方方系上哈，好吧。我们再看一下，有位朋友叫 A 运，这位朋友他是说什么呢？说到一个路段的情况是吧？哦，就元蒙路这边的情况，好像说到的是医院门前明明有急停急走啊，他说为什么好多出租车他还不走？那就是等客人呗。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咱们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咱们说急停急走，或者有的写了几分钟，您就遵守；要不然的话，一个是堵车，再一个这样的地方往往会有抓拍的。所以也希望朋友们真的哈，就是您说的是哪个医院，朋友，你能不能明确的再跟我们来说一下？
2: 哎呀。好多医院门前可能大地这种情况比较常见。那最明显的比如说 儿童医院，
1: 嗯，
2: 包括建华大街上，还有这个玉华路上，
1: 对，
2: 是吧？
1: 可能医院门前或者一些他觉得客会比较多的地方，嗯，啊，火车站。
0: 上午10:30，
4: 992，半点导航。
2: 所以能不能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比如说吧，举个例子，咱们还是以儿童医院为例子，
1: 嗯，
2: 当然建华大街本身也不宽，但是眼瞅着地铁进度也挺快的，将来地铁开通之后的话，地面交通它会不会有一定的流量上的减小，或者说这个路更好走一点，能不能啊，就是提只能说有问题了，摆出来了，咱们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有这个可能就辟出一条这个出租车的一个专用的一个通道来，
1: 嗯，
2: 有这样的空间和这个余地吗？
1: 嗯，
2: 大家也是见仁见智，
1: 对
2: 啊，这是北向南向北建华大街上，嗯，那反过来说这个西向东玉华路上其实也是这样，
1: 嗯，
2: 啊，包括咱们的知识巡游出租车，还有一些这个网约车，还有一些是纯粹的私家车，就是准备在这儿送人或准备在这儿接人的，
1: 嗯，
2: 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0: 题。
1: 嗯，有没有可能大家探讨？我们来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邢台辖区所有的降雨的路段呢，现在都已经停止了降雨，道路也都已经恢复了正常。目前呢，还有在邯郸辖区大广高速的邱县以南的各站口，还有就是青兰高速沿线各站口呢，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还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的通行，以及青兰高速涉线段是管控两个 EV 车型的，其他的路段也都没有管制措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起事故，是在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87公里处，也就是在沧州服务区附近。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后方的南皮北京方向站口临时是一个关闭的状态。还有就是黄石高速的石家庄方向沧州段的怀镇和进县西呢，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桃山辖区秦滨高速去往天津方向154公里处，丰南南口附近车流量比较大，有少量的压车换行。省内高速的其他路段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张晶。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如果不系安全带，我的车呢会报警，一直响一直响，响不停，会提示你的。
1: 嗯，
0: 不可能不系啊。
1: 嗯，
0: 对，那有的时候他可以系在屁股底下呀，对吧，哈，
1: 压住他，反正
0: 扣上了，对吧，
1: 骗一下那个车，
0: 是
1: 吧。是
0: 啊，有位朋友他说好多年前被交警啊现场查过一次不系安全带，自那以后我就从来没忘过
1: 啊，就记住了，是吧。那就是这个威慑的作用起到了。还有好多朋友也说了，他说那个上车必系啊，不系觉得少点什么，就觉得很不舒服，这是负了时光。
0: 嗯，
1: 还有快乐享乐说系安全带基本上成为我的条件反射了。
0: 嗯
1: 嗯，还有朋友就觉得说不系安全带觉得轻飘飘的。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洋洋不得意说什么呢，他说必须系呀，扣分是真的，我开车穿黑半袖的时候啊，就抽一张纸。一张纸抽，
0: 哦，
1: 放在安全带下，哦，
0: 就是让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反差，
1: 哦，
0: 对吧，不至于说误拍。
1: 我还以为你是要投机取巧，原来你是为了摄像头更清楚的拍到，是吧。
0: 嗯，关于这不系安全带到底是扣几分罚多少，之前也曾经有过讨论，不尽相同。你看有的人说哈1分50，有人说50-2分啊。
1: 嗯，
0: 对，确实你看还有个朋友他说是50分3块是什么意思
1: 啊？三分吧，你想说53分是吗？
0: 三分
1: 没
0: 有点高吧？
1: 没有没有，您可能说的是不礼让行人。
0: 嗯，
1: 对，好像更多的朋友们，咱们被拍的就是51分。
0: 嗯，
1: 目前更多的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可能不同的城市也有可能，因为它有个区间嘛。
0: 嗯，
1: 可能有这个不同的区别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整体的天气的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0: 嗯，好，再来看一下承德晴好天气，18到33度。
1: 张家口晴，18到34度。
0: 秦皇岛晴，24到33度，有西风3到5级。
1: 唐山晴，24到34度。
0: 廊坊晴，24到33度。
1: 保定晴，25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25到35度。
1: 衡水多云转晴，25到33度。
0: 邢台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
1: 邯郸雷阵雨转晴，25到32度。
0: 北京晴，23到35度。
1: 天津晴转多云，26到36度。
0: 周边省会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太原晴转多云，20到32度。
1: 郑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
0: 济南暴雨转多云，22到30度。
1: 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2.5 的指数14， PM10 的指数32，空气质量是优。
0: 嗯，有的朋友呢你看也在闲言见色，他说每个医院门口其实都有这个巡游出租车等客人。
1: 嗯，
0: 而因此造成不必要的一些拥堵。他说既然是巡游出租车，应该是巡游起来动起来，不应该在主路上蹲点等客人。
1: 嗯，
0: 其实不同的医院也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省人民医院那边是不是它有专门的这个出租车的一个通道。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的医院它可能跟交管部门呢，它做了这么一个沟通协商。
1: 嗯，
0: 或者说这个路幅够宽的话，它有可能采取一些措施，不至于说影响正常的通行的这个社会车辆。
1: 就是细分的话当然更好，但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具备这种条件。
0: 是呢，
1: 你再想想放西路这么窄，
0: 嗯，
1: 它都不太可能是吧，别说专门的一个通道来。
0: 对，
1: 所以这还得根据院门前的一个交通状况，
0: 或者放西路这边相对来讲还好一点，
1: 还好，现在车少。
0: 对对对对，
1: 嗯，你看车多的时候，它还是单行的。
0: 嗯，
1: 也是没有办法，就反正医院门前吧，各种各样的措施，什么单循环呐，什么专用道啊，其实都在尝试哈。大家有什么好办法的话，也可以说一下。凛冬将至，说一些性能车安全带的颜色还会多一点
0: 哦。
1: 啊，
0: 哦，
1: 您比如说，您举个例子。
0: 嗯，
1: 我们现在知道有红色了，还能有什么的？
0: 嗯，
1: 大家可以说一下。好，我们一会儿呢，稍后也回访一下，看看咱们交警大队能不能查到更清晰的图片吧。我们先进段广告。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刘淑霞刘大姐她说，不系安全带一般情况之下是扣一分，罚款50到200元不等，高速公路上罚款要高一些，城市道路上要少一些。
4: 还有位朋友们听一下这位朋友他怎么说安全带。
5: 我家孩子3岁了，为了他坐宝宝椅，他就从小就说的是系坐宝宝椅系安全带，所以我们是我们家现在所有人上车必须系安全带，谁坐哪都得系。
0: 是的，
5: 后排也系，下边后排都有系，不系孩子不让走。
4: 孩子不让走，
0: 你看多好啊！安全行车，安全坐车，是吧？从小坐起。
4: 这孩子作为一个监督人呢，这大人们都得听，这没得说。孩子坐这个宝宝椅的时候就系安全带，是吧？人就养成这么一个习惯了。一家还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啊，你就别不好意思说，亲朋好友的，您作为司机，尤其是作为司机，你就是那个监督人，你一定要做到提示的作用。
0: 我们来看一下陈心如意啊，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安全带，这就是原厂带的吗？
4: 啊，
0: 蓝色的，对，蓝色的。
4: 啊，
0: 这个您跟我们说一下，这确实是原厂带的吗？原厂出的就是这个蓝色的吗？这个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呀？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颜色确实很少见，
4: 太少见了，
0: 很少见，
4: 这个、
0: 对对对，
4: 太显眼了，是吧？就是它是那个大海蓝，天空的是、是太蓝太蓝的。你看还有一位朋友说呢，领克03是黄色的安全带。还有良友说有驼色的啊，对，深色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哈，就这种特别鲜艳的，可能就是一些新型车可能比较多一点吧。好，然后大家可以继续哈，来回复这安全带的一个话题。我们看一下线上林女士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林女士。
6: 你好，那个，我是在那个微信群里边添加了一个卖全品类库存电动车和空调的这个这儿，然后的话在他这买空调呀、电动车呀，知道吗？然后被骗了，我也警惕咱们所有的这个民众。如果说看到这类的情况的话，千万不要上当。
4: 你是个怎么？你通过什么加的那个人的微信呢？
6: 在微信群里边。
4: 什么群？
6: 就我们当地的这个微信群里边。
0: 啊，对，这个微信群是你这个好友群、同事群什么？
4: 老乡群、
0: 还是什么群？
4: 还是村里的群？
6: 老乡群。
4: 老乡群，这个人在里边，他会告诉你有一些低价可以从他那儿买到东西，是吧？
6: 对。
4: 然后之后呢？之后怎么骗的你？
6: 然后的话，
4: 你说一下。
6: 收了钱就找不到，收了钱的话他不给你发货。
4: 哦，他不是，他没有在当地有实体店，没告诉你们是吗？
6: 没有。
4: 那你怎么就信任他呢？就是他啥都没有，在当地也没有实体店，你怎么就确认他能可信呢？
6: 第一的话他我们是先买了电动车，后买了空调，后来亲戚朋友们又一块买的啊。然后他一开始他给我们发货，他就说他是库存的东西嘛。他就这样来说，一开始的货确实能到，慢慢的他这个货就到不了了。
4: 那就钓鱼呗，就鱼饵一开始就这不跟领鸡蛋一样吗？领着领着人就没了，然后让你买。
6: 所以说让咱们这个其他我们上当了，让其他的朋友的话千万千万要注意这个。另外的话他现在还在以同样的手段来这个骗取人们的信任，还在继续干这个事儿。
4: 还在你们那群里，老乡群里是吗？
6: 他又去了别的地方，去了听说好像是在衡水也是做这样的事情。
4: 你是哪里的林女士？
6: 我是石家庄新乐的。
0: 嗯，
4: 哦，新乐，那提示大家，就群里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啊，说低价可以买什么空调啊，什么库存呐、啊，就大家别信。
0: 嗯
4: 嗯。另外，你们这边没想着去追究一下吗？你有他微信，有他电话吗？这些
6: 有。
4: 你都有的话，你没有想着去报个警吗？
6: 有，我们已经报案了，但是的话，他还没有到立案的阶段，在受理的阶段。同时呢，我还希望咱们有爱心的律师可以说，给我们一些帮助，看看我们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来维权。
4: 嗯，那你这样，你等等那边立不立案？因为你这样，你联系一下群里头还有没有被他骗的，大家一块儿数额就高了嘛，不是？对
6: 对，
4: 大家联合的看看能不能立案，不行的话，那看看是怎么办，
6: 嗯、
4: 是起诉还是怎么样？就是你对他的了解仅仅是一个微信一个电话，他是哪里人，他有没有实体店铺，或者
6: 他就是我们当地的，我们石家庄新乐杜古镇宋村的人。
4: 哦，就知道这个人、
0: 哦、
4: 那还好说。我觉得这个这维权的概率还会大一点。那咱们等等警方吧，他们肯定也会是吧去调查去了解然后这个事情。
6: 另外的话我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警方办案的话有没有时间限制，他是多长时间？
4: 那你这样你直接就去催促就可以了呀，这个事儿。
6: 嗯，
4: 就而且是吧，就是你把你能提供的，比如说他哪个村的，他叫什么姓什么，他的电话是吧，然后你尽可能的多的提供，然后他们可能会快一些，也看他们手头比如说目前的案子多不多，可能跟这也有关系。
6: 对，是的。
0: 嗯，
4: 是
0: 好的，咱们再等等好吗？
4: 你再
0: 等
4: 等
0: 警方这边。
6: 请咱们这个尤其说沧州啊，石家庄地区的这个朋友千万千万要注意，如果说是全品类的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千万千万别信。
0: 而且说实话，现在咱们的这个网络购物买渠道这么发达这么多，有的时候群里发的一些消息确确实实也应该慎重的识别甄别，
4: 别光看价低。
6: 买东西的话还是要去实体店里边。
4: 也不一定，
0: 网络
4: 但得有保证的，
0: 很多地方也有保障。对，总之呢，就是有句话就是不要
4: 贪小
0: 便
4: 宜。
0: 对对对。
4: 另外，我想多问一句，李女士，她那些东西的发货地址是哪里啊？
6: 石家庄。
4: 写的就是石家庄，没有写具体到，比如说哪个店、哪个什么，没有这些是吧？
6: 没有，他这个货因为到了货。我们也确实是收到电动车，然后是空调了，就是从石家庄发出来的。
4: 哦，知道了。
6: 然后随后那个后来的话，我们也去了石家庄那个库房问，人家库房那边就说他是高价买的，然后低价卖给我们的，
4: 就设骗局的嘛，
6: 是
4: 吧？是
6: 骗局
4: 啊，想着诱敌深入，这就是好。你把这些都提供给警方，好吧，以便形成一个证据链。好嘞，好，再见。
6: 行，好的，好。
4: 你看。不惜他高价买低价给你，为的就是让你觉得哎呀真的呀，这不也能如期到货吗？给市场价便宜多了，慢慢慢慢的你带动亲戚朋友都捡这个便宜呢，他就走了。
0: 是的哈，郝岗他说我也在这么一个群里头没买过任何东西，看他发的东西哈，感觉也不便宜啊。初心依旧，他说加入群啊也不能相信任何人呢，只要涉及到一个钱字的话坚决不可能相信他们。对，有些群啊，朋友们，我们问问大家，你手里有多少群现在？数得过来吗？很多群都折叠起来了吧，就成了什么群了？就成了、
4: 僵尸群，
0: 僵尸绝对是僵尸群了。你都折叠了多少群？
4: 咱问问大家。哎，云淡风轻说王哲也加了一个这样的群，说让王哲也冷静点。你哲也太……潜伏，不说了，不说了。但咱们关键什么呢？并不是那么多人信，关键是一个人信了，他接到这个货物了，他就成了宣传员了。那大家更多的信他，但是你没有想到这是个诱饵吗，朋友们？
0: 说到这个群啊，咱们一说群，肯定大多数指的是微信群，对不对哈？我们想问问大家，你还记得你曾经加过的第一个群，第一个微信群是什么群？
4: 第一个微信
0: 是亲友群、家庭群、好友群，还是同事群、
4: 工作群，
0: 还是说什么微商群？对吧哈？那我再问问大家，这个所谓的微信群群功能，它始于哪一年啊？你还有印象吗？这个很久远了，
4: 很久远了。
0: 对，一开始微信出来的时候，它没有这个群功能。
4: 对
0: 对。他只有说啊，只有说咱俩加为好友，咱俩啊可以互相聊天传信息啥的，他并没有一个群的功能。群功能是哪年开设的？
4: 大家觉得这群功能你现在而言你的体验，你是愿意他有还是没有呢？好，哎，我们看一下陆先生打来电话，孩子这儿有新进展。
0: 哦，
4: 你好陆先生。
7: 啊，你好主持人。
4: 哎，是怎
7: 么
4: 回事？
7: 我刚才调监控，不是一开始孩子11点回到小区
4: 啊，
7: 11点10分的时候又骑了个白色的3D 自行车从那个北门出去了，往和平路方向走了。
0: 哎呦，
4: 这回是骑着自行车了是吧？
7: 对，提到自行车就是天山大街，和平路呗。
4: 和平路
7: 往北走，啊，
4: 和平路北行。
0: 不，他那个白色的山地车的话，他是从。

0: 家里骑出来的吗？
1: 对，因为家里一直有个山，我没注意，我们刚发现的自行车没有了，最后调小区的物业的监控，发现他是11:10左右吧，他就骑着山地车从北门出去了。
0: 那这回他又拿别的东西了吗？
1: 没有，还是他都没上楼，还是背着那个书包。
0: 没上楼。
2: 就在等于是小房是吧？地下室，骑了
1: 对
2: 这个
1: 对，
2: 车
1: 有个车
2: 子。
1: 棚，有个车棚，对。
2: 哦，在车棚里
0: 在
2: 呢。
0: 哦，车棚，
1: 对
2: 哎，
1: 呀。
2: 这是他平时是上下学骑的吗？还是？

0: 事儿哈，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1: 咱们老家是哪里？是附近郊县吗？还是哪里？
0: 典型矿区的。
1: 他有可能回老家吗？比如说投奔咱们家里还有什么亲戚吗？
2: 长辈啊，可能会护着他，他觉得
1: 有可能吗？
0: 我问他舅舅了，完了以后，他舅舅说没有，没有的话，因为孩子他对路线他不熟，他还没有手机，导航不了。
2: 哦，就觉得嗨，也别小看孩子，一路打听着，可能
1: 对
2: 跟家人，反正老家也随时保持联系，这是个重要线索，就是他肯定是骑着白色自行车呢。我们让朋友们再留心一下，有线索。
1: 这个小区监控拍下来了吗？
0: 拍下来了，拍下来了。
1: 你等会儿把这个照片再给我们发一下，我们再补一下，把这个照片好吗？补进去。
0: 是个视频，
2: 是个视频。
0: 也有照片，我发给您。
2: 你截一下图就可以。
1: 你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好吗？
0: 好的，
2: 好嘞，我们有线索再跟您联络啊，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哎，你看孩子又回去了，骑辆自行车，一骑自行车啊，活动半径就更大一点了。他有没有可能会进行老家或者去其他他想去的地方，自己散散心？朋友们就是在路上帮着留心一下吧。黑 T 恤、黑短裤、白的这个书包、白车子、灰白的拖鞋，17岁的偏瘦的一位少年啊，大家帮着来留心一下吧。
1: 好，高铁这位朋友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3: 安全带，
1: 安全
3: 带，老生常谈，
1: 老生常谈，对。
3: 能不能变一变
1: ，
3: 变成或者条形码那种形状？
2: 条形码
3: 是白的，
1: 嗯，
3: 后空间是黄的，
2: 后
3: 空间是黑的，或者三种颜色，或者四种颜色。
2: 彩虹色。
1: 哦，你看，很多朋友都给我们晒了一下图啊，王少博就晒了一下，他这个安全带就是那种明黄色，是吧？
2: 太显眼了，
1: 对对对。
2: 这个、
1: 另外呢，安迪晨这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是装着一个安全带的那个套是吧？对哈，有红的，有白的，有灰的，是吧？这样的话色差就有了。
2: 对。
1: 还有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个烈马猛禽的这个安全带就是红色、橙色、蓝色，一般进口车哈居多啊、这个彩色的这个安全带。另外，奔驰 G 系列啊也是红色、橙色、蓝色。还有朋友他说，你看，这个气囊。颜色都可以定制了，安全带现在也很多车型也可以定制了。
2: 还有小小事说，长城有几款车安全带等于手刹，你不系安全带手刹根本就释放不了，就是这约束你是必须的哈。还有一位朋友小范儿，我们看到他说，我终于拿到了带棒的车贴和钥匙扣，所以每天都在发放。朋友们，距离咱们公布信听众大约还有7分钟的时间，您继续打卡哈，就是没车贴的发贴，没扣的发扣，都没有的发贴加扣，或者参与回复问题互动都有机会，大家也是赶咱们最后一波了。
1: 好，飞扬他也给出主意，他说是不是那个孩子有可能会拿这个车子换手机呀？这个不好说了，就
2: 所以咱们先找吧，找回来再说，反正是因手机而起的。我们看一下韩女士，就刚刚说这个系安全带的事儿，邢丹大队给她回话了吗？
1: 韩女士你好。
4: 你好。
1: 怎么样？
4: 给我回话了。她让我去，就是本人拿着驾照去行堂复议去。哎呀，这个确实挺不方便的。行吧，我知道了。
2: 不是，
4: 谢谢
2: 你知道了。您他怎么跟你说的？他说他照片能看清楚吗？
4: 他说他看不清楚。
2: 那去复议的话，他们可以给你调视频或者其他路口的这样的摄像头了，就是吧？
4: 可以调沿途的。
2: 那韩女士，你是哪里的？离那儿很远吗？
4: 我是石家庄的呀。
2: 石家庄。
1: 回去一趟不方便是吧？
2: 你这个你不到检车的时候呢吗？如果不到检车的时候，也不用马上处理呢。万一还回那儿或经过那儿呢，就可以复议一下。
4: 他说那个时间长了，这个已经传到市里了，所以必须是得去那儿去复议去，得拿着证件。
1: 对，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说距离这个检车时间周期还有一段时间的话，你可以先放一放，顺便那什么时候回行堂的时候，你再去那个窗口或者大队线下再去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2: 你不用特意去，
1: 对，
4: 好嘞，
2: 是吧？
4: 行，
1: 您自便吧。如果说觉得那50一分啊，怎么着的话，对吧？
4: 是
1: 啊，
2: 还是尽早，还是尽早，因为怕那个视频怕覆盖了，是吧？
1: 对。
2: 行吧，好，先这样，
1: 好，
2: 再见，
1: 好，
4: 谢谢，
1: 好，其实你看，言辞特别的恳切，我们相信他的爱人肯定是记了，但是无奈照片上确确实实，包括刚才很多朋友发送关键词，火眼金睛，几乎没有人说啊，那肯定记着呢，那不是吗？没有这么说的，
2: 对，所以这个就是 你没法自证是吧，就是所以只能通过交警这边，交警查呢照片是看不见的、
1: 嗯、对，
2: 但是他可能又选择了说好吧，既然你这么言辞恳切相信你，你来我们再进一步查、
1: 嗯、
2: 但是你也只能去才行，
1: 对，
2: 所以咱们尽早吧，我觉得要在乎这个咱们就尽早，
1: 是
2: 你要说、嗯、我就懒得跑那一趟了，反正我也多年都没有违章，那这个就这么。

0: 招吧，那是您的选择。
1: 对 对
0: 想较个真儿的话，咱们就过去一下哈。
1: 当然也给其他朋友提了个醒儿。
0: 对，
1: 您要不要比如说啊，系放一个安全带的扣啊，或者说颜色有一个落差、反差，
0: 或者您就别买跟安全带颜色相近的衣服。好不好，就是有反差的衣服，咱开车就穿反差的，想想而出门前都要想想今天我们穿什么嘛，把安全带作为考虑的因素之一。
1: 其实他这块也是巧了，
0: 是
1: 吧，他正好那光线啊，有阴影，有车的阴影，然后那个拍的不太清楚。
0: 嗯，
1: 大多数情况之下现在摄像头很多都是高清的，
0: 是
1: 拍的比较这个清楚。
0: 好吧，朋友们，你可以继续看一下安全带这个关键词，我们先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太平阁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有朋友他说，不是说疑罪从无吗？他不是疑，
0: 他没疑、
1: 这个从这个交警队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根本就没有疑，对不对哈？疑罪从无是说
0: 就是没，
1: 这个从办案机关这个角度来讲，而不是从你当事人说我质疑你。对，
0: 他这个从图片看没有疑，如果真的司机飞机什么的，这个算是疑。照片看，你看更多朋友都是就看不出来。是吧，他可能确实是光线阴影颜色相间，这个没法举证。
1: 因为刚才我们让更多的朋友就努力的发现蛛丝马迹，说哎，那个安全带在哪儿呢，没有一个人说啊在那儿呢。
0: 嗯，
1: 好像哎，好像只有一个人给刚才给我们画了一个圈，但是您画圈那个位置我们仔细看了一眼的话，确实不足以为凭。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难，所以还得现场复议，然后赶紧去查一查前就是上下两个路口啊，相近路口是怎么样的。好多朋友都说到那个微信群的事儿不尽相同，有朋友说是2011年3月份，有朋友说是2013年6月30号正式上线的。
1: 13年才有的群，我们说的微信群，2013年6月底。
0: 还有好多的朋友都在说到自己的微信群的事儿，是吧，就是你现在你第一个加的群是什么，你现在有几个微信群，有几个是正常的这个接收信息的，还有多少是折叠的和误打扰的。我们看一下，还有好多的朋友也在说加入啥群，你也不能相信任何人，只要涉及到一个钱字的话你就坚决不信，这样的话就能避免损失，是初心依旧。
1: 管好自己的钱包，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啊。好的啊，那节目最后呢快要结束了，再走一波。如果说想获得我们的贴加扣的话，您就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哈大家帮三个字，那就会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然后跟帖留言贴加扣或者是扣加贴。当然也可以预测一下明天凌晨的另外一场半决赛，阿根廷队对阵的是这个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看点十足。
0: 哎，朋友们，对。
1: 这个贝林厄姆是不是啊？哇，这个他简直是现在出圈火爆的一塌糊涂。
0: 有人就说，为什么他那个翻译就是厄姆而不是汉姆？难道是为了避贝克汉姆的讳吗？啊，朋友们，就是赶紧哈，继续赶最后一波。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贴啊，咱好视力眼贴也正在进行26周年的一个庆典，这回大手笔拿出了2000万的眼贴补贴咱们的听友们。你凡是通过大家帮节目购买的，每人补助78元的3包蒸汽眼贴，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的还再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一套992专属的定制抱枕被，这是周年的独家的福利机会，一年就这一次，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另外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已经是上线了。那您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的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观看直播。那规划路线、收应急提醒、找充电桩、查高速路线，有啥问题都可以直接问、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0: 一块砖手，我已经得到一个扣。我暂时还没去取，我期待第二个、第三个，好吧？那我们就公布一下幸运听众，猜比分的朋友可以继续猜，因为是明天咱们节目当中啊，你今天预测对了的会奖给你。
1: 对，第一位随心哈、随心所欲哈、希望你有一天能够，还有位朋友我心飞翔，嘿，
0: 哎，老听友
1: 啊，对对，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名字暂时没改过来，代码是9106501。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一下，在这里在路上，在路上这位朋友最近哈也是很活跃，恭喜恭喜。 静心啊，安静的静啊，心静自然凉。还有位朋友叫做云图风舞，恭喜这几位。
0: 我们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编辑会跟大家来取得联系。今天暑伏了，大家多保重啊，注意防晒，注意避暑。我们把一首甜妹版的《热恋夏季》来送给大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十一点的最新资讯。据公安部统计，截至到今年的六月底，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了2026年的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止到13号的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民政部公布了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1: 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道路通行呢会比较顺畅，因为路面的流量会比较小，所以环线和快速路的话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个别几个路

0: 那需要大家注意，一个是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交口的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在建华大街省儿童医院门前北行方向玉华路后方最尾端也是接近淮北路了。胜利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呢，是后方缓行的接近新华路，以及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已经过了新凯路了。太华街北行方向去往省人民医院的车流量还是稍大一些，后方缓行是到了合作路的位置。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比家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大家在路上出行呢，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随时与我们沟通，我们在线为大家的出行导航。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14号的14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4号的15点到7月15号的15点，我省的承德市的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邯郸市、歙县武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以及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邢台市的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气象局也是在7月14号17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7月14号的20时到7月15号的20时，邢台市的沙河市、邯郸市的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邢台市的信都区、邯郸市的永年区以及磁县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也较大，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3和8。其他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呢，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1: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点的07分呢，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呢关于选车、用车、二手车方面的话题呢，可以来随时交流，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问车吧”，可以在即时新闻当中呢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问车吧”，随时留言，随时互动。我们也将会从所有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哈。送出夏日防蚊叮套装，那么想要这份奖品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参与起来。最近啊，海南那边啊，扔下了一颗这个，数据影响车市的这个重磅炸弹啊。怎么说呢？因为他们计划在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啊，这个听起来呢，确实给大家的冲击力非常大啊。很多人说这有点太突然了。啊，其实并不突然啊，这是一个早有预兆，或者说因为我们知道在早前，你像出租车，海南呢最早就是要把它全省的出租车都要啊用新能源，所以它其实是属于一个非常有示范意义的省份，然后呢在新能源发展过程当中呢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可以透过背后的情况来看看。我们来先看看这个数据哈。海南呢，其实这步棋呢，走得非常的激进一些。那根据最新的规划呢，是到2030年，海南的新能源的保有量要从现在的20%多，一口气呢要冲到接近一半，就是50%。然后呢，这个其实背后我都知道，我们就当一个，你像它的充电桩啊，和有换电站密度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那么应该说一个充电网络的价值，它的就会指数级的暴增。所以海南呢，其实作为一个相对哈，比较封闭的一个岛屿，那么它有天然的这种所谓的试验场和一个封闭的实验室，它就不需要像比如说啊内陆的省份，然后呢它去啊，然后有这种所谓地广人稀的特点，它只需要把岛内的整个充电桩铺好，那么这个所谓的充电续航的焦虑自然而然就消解了，所以它有它的特殊性。对吧，你比如说就像我们之前说用手机啊，最早以前用的是诺基亚，这时候呢当周围人都开始用微信的时候，那么你手机你手里的那台比如啊能砸核桃的这个诺基亚就可能会变成所谓的砖头了。那么实际上目前海南就在加速的去推进刚才说到的这个网络充电桩，它的网络规模达到几临界点的这样一个时机，所以在禁售燃油车表面上呢，其实是一个环保的问题，实际上它是和整个车型的基础设施啊，包括整个车型的资产保值都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我们要知道，你看海南第一个，如果说海南它全岛去靠燃油外运然后来支撑它的补能，实际上这个成本相对会更高一点。那如果说你变成电呢，对吧，它本身就有一些像风电呢啊，或者是光伏啊，其他的一些发电的方式，所以它的能源供给就会变得非常的便利。所以你看，其实表面上来讲好像是一个环保大事，实际上背后是因为它有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够导这个促使它完成这样一个转型啊。所以有些朋友呢就很惊恐说，哎呀，燃油车还能买吗？对吧，现在海南都已经是禁售燃油车了，给出了一个时间点了，其他的省份会不会跟进？刚才其实我们一分析，你会发现这背后是因为它的这个区域的特点，还有它本身的一个岛屿的特点，就促使它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当然未来呢，新能源是一个大事，这个大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其他的省份的借鉴意义有多大，这要打一个问号的。那对于我们车主，其实

我们要重新去审视一下我们手里的燃油车啊，特别是那种大排量的燃油车。那么2030年啊，是不是在这之前你原有传统的大排量燃油车就会越来越不吃香啊？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一个逻辑，一旦你的充电网络足够的完善的时候，达到了一个所谓的网络的临界点的时候，那么相应的你的二手车的传统燃油车的残值随着新能源的发展，它就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跌。所以这个临界点离你越近，那么你买那种传统越是大排量能耗越高的车型就越不占优势了。第二个就是在咱们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省份啊，特别是北方的冬天，其实电动车目前来讲呢还被冠上了一个词叫电动爹啊，就是说冬天呢它续航啊、使用啊、便利性啊各方面都会受制约。所以海南的模式很难在短时间内你说在其他的省份都一下子复制，这基本上呢也不太可能。所以大家也不要被所谓的这样一条新闻或者是某一个省份的一个政策啊带偏了节奏，慌了神啊，不敢买车了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就是针对于这条消息你怎么看啊？你认为燃油车的生命周期到底还有多久啊？海南给出一信号说2030年海南禁售燃油车，那你就算这种特殊性，那么从我们身边来看，你认为燃油车的生命周期还有多长？欢迎大家呢随时谈谈自己的看法跟观点。还有就是作为燃油车主你会感到担忧吗？作为新能源车主你会感到欣喜吗？是认为自己站在了一个时代的大潮流当中啊，是属于引领者，你会有这种心理吗？欢迎大家随时聊一聊说一说。同时呢，大家有任何的哈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来发送哈，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另外今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很搞笑的互动视频啊，也是我和祥子推出的搞笑车兄弟的最新一期的内容。大家呢可以发送“看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啊，你觉得有意思呢，可以点评一下，最主要的是能给我们点点赞，助力一下。希望我们的作品啊能够持续的更新下去，大家给我们一些鼓励，随时发送看车这两个字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条比较有意思的互动视频了。同时呢，大家在选车用车当中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到互动帖当中及时交流，因为大家在互动帖里面聊天的话呢，除了能够解答你的问题，还可以为您这个送上一份惊喜啊。我们将会在节目稍后的时间抽取一位朋友送出夏日防蚊叮套装，当然这个奖品呢要感谢一汽奔腾、石家庄腾信行的大力支持。这个防蚊叮套装呢，这个我们已经放在互动帖当中了，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四样东西，每一样都是防蚊叮的神器，夏日出行啊带小朋友出行啊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啊。这个件东西非常好用，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呢，赶快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啊，进入到互动帖来随时留言，稍后给大家来解答其他方面的问题。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说车哈，关于选车用车的事儿呢，可以来随时的聊一聊。来看看大家这个在看了视频以后的这个评论啊，追梦赤子心说刚看了哈，说这视频里什么车呀？这都没顶头，这空间挺大呀。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就我们刚才给大家拍了一个搞笑的视频，然后你发送看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你也猜一猜我们拍的是什么车。我们确实也没有露任何的标志，但是利用了一个空间很大的车拍了这个段子哈，大家可以看一看猜一猜，不妨在评论区里看看你的眼力如何，能不能猜出这车到底是什么。另外呢，看了以后呢，别忘了给我和祥子点点赞，对吧？其实我们每一个作品呢，也是精心的去设计和策划，也希望博大家一笑，给大家带来开心和快乐，同时下也能够体现出哈我们节目当中轻松的一面。好，我们也看看大家在互动话题当中那些这个评论哈，这个多喝水少做梦，他说新能源的崛起啊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产物，他说觉得油车啊应该不会被完全淘汰，只会呢越来越少，说这都是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推动者，想啊，我们都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和享受者。虽然说我家里边有两台电车吧，一个油车，但是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优越感，只是需求不一样。就是你能有几辆车开啊，然后没有负担，其实起码有一种心理的这种啊，还是有点满足感的，我觉得也挺好啊。这个追梦赤子心说啊，大成感受到了祥子夏日的气息。

0: 看起来有点令人窒息呀。是，我拍这条视频真的快窒息了。没有看到的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发送看车这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另外帅变哥就说了，说我从新闻联播里边也看国家政策，我就了解到了以后啊，就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啊齐头并进的一个局面。哎，他的观点就是说燃油车呢会一直存在的啊，但是现在其实市场份额是不断在收窄。我记得昨天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分享，就是燃油车它会出现一个所谓的这种复苏，这种复苏在哪儿呢？智能化科技化的提升，底盘架构当中的一个调整，有可能会让燃油车重新焕发生机啊。还有心旷神怡说了，说海南呢气候的特殊性，内地呢就是这些省份啊，内陆的省份其实是不具备的。你比如说海南对吧，它一年呢温度都比较高，它不存在说夏日低温的那种情况。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基础设施啊，它覆盖很好，岛内自然循环是没有问题的哈。他说，所以说海南的政策呢，也不太适合内地，然后不用担心有生之年啊会取消燃油车，所以他还比较有信心啊。还有其他观点们都可以来随时说一说，在我们的评论帖当中，还有互动区当中啊聊一聊。啊，有朋友猜出来啊，说，你们用的车是未来的吧？还挺准的，但是哪台车你知道？欢迎大家来猜一猜哈。然后这知情说，这真皮沙发坐着挺舒服吧？确实挺舒适的，但是我拍这条视频的时候，说实话一点也不舒适，算是一种自我牺牲。然后呢拍了一个很搞笑的视频，大家想看的话呢继续发送看车这两个字啊。看了以后大家呢辛苦大家动动手指给我们点点赞啊，转发一下。还有朋友说看看评论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应该是市场选择呀，对吧？你不应该去这个相关部门去干预，应该是符合市场逻辑才行哈。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政策的一个调整，它也是根据市场形势的变化，根据一个具体的一个地区的特点去做调整，这其实也很正常，它没有违背市场的规则。并不是说大家都想去买燃油车我不让你买，对吧？而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燃油车很香，并且呢你像在海南它的充电桩的覆盖也很好，所以用新能源车的更多的人会觉得其实就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买车我可能第一时间去考虑买燃油车嘛。好的，关于选车用车的事呢，大家可以来继续的发送啊，同时话题评论也可以来及时参与，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4: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3: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4: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3: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的

0: 饭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呢正在说车，我们来抓紧时间看一下大家在选车用车当中的问题，有任何的选车的一些纠结点啊，大家都随时的告诉我们。另外就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把你的用车需求说一声啊，然后我买这个车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在什么样情况下去使用这个车。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预算15-16万，看了哈弗猛龙，这个新能源啊怎么样，另外还可以推荐一下其他的 SUV 车型。其实15-16万的话，如果你选择哈弗猛龙的话呢，首先我们昨天也谈到这款车了，哈弗猛龙它的整体的通过能力是不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首先虽然是有一个电控锁，但是它至少已经配备了一把锁，而且还带了四驱系统，离地间隙也比较高，所以你当你走一些坑洼的路段啊，包括一些这个陡坡啊这样的一个路段的时候呢，它的通过能力非常不错啊，虽然它是一个电动化的这种身份啊，一个混合的动力，但实际上整个车型的实用性适用性是比较广的，所以对于这个车型，如果你有一些除了在乎它的外观硬派以外，还要讲究的是它的真正的通过能力啊，同时要兼具一个能耗要低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就可以考虑了啊。当然这个车呢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短板，比如说比一些纯粹的那种主打家用的那种插混 SUV 呢，它的油耗还是要略高一点点的，百公里整个的油耗下来的话，它也得在6升到6升5啊这样一个样子。但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级别的一些混合动力车，它可以做到5升啊，就这样的一个油耗。所以对于它来讲呢，一定是以驱动通过能力啊这种硬派做一个首选，再去选它。那如果说你纯粹家用，你比如说可以考虑的，对吧？昨天谈到的山海 T1 啊，对吧？啊，包括像奇瑞风云 T9L 啊，这都是奇瑞系的。还有像比亚迪系列，比如说像宋 Plus 啊，这些车，像宋 Plus 就主打一个省油，它的亏电油耗才4.多升，4.5升，所以要比哈弗猛龙要省很多，同时也比较适合城市通勤。但是它是不同的一种类型，所以就是如果你是特殊的个性的消费群体，买哈弗猛龙没有问题，非常硬派，也能够给你一些驾驶乐趣。好，更多问题我们稍后来继续解答，有任何问题随时来发送，马上关注半点导航。有请高速007。
1: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在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83公里处，也就是在黄石胡同附近，是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占据的是内侧车道，外侧呢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现在后方呢已经出现了压车的情况，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南皮东光吴桥的北京方向站口呢临时是管控上道口所有的车辆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各位在高速出行的途中遇到了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交流，再去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哈，进入到今天的爱商城啊，为您推荐的好物。今天呢为大家重点推荐的依然是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哈。昨天说了这个兰蔻大粉水一个返厂产品，临期产品，价格性价比特别高，因为89元你可以买到一瓶，159元你可以抢两瓶，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1月份啊，也就是说今年的11月份。如果说你是平时喜欢用兰蔻大粉水，并且是经常用啊，很规律，那一定不要错过临期产品，这个价格，这个太划算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喜欢喝酒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古井四连冠纯棉500毫升的50度浓香型白酒啊，这一箱呢是6瓶，今天打折的价格到手只需要149，直降50元，平均一瓶是不到25块钱的，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呢是诚意满满。需要的朋友同样输入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买好事脸贴的朋友呢，打电话400-6986-992，呵护双眼，保护双眼，同时还可以在微信当中输入好事脸三个字，

0: 购买。好的，稍后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进入到正在说车，同时想看今天互动视频的朋友依然可以发送两个字看车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啊，欢迎大家留言，欢迎大家转发点赞。想要夏日防蚊叮套装的朋友呢，您在我们的互动帖里边可以积极留言了啊，打个招呼对吧，说个666啊，或者说个你好呀，发个问题啊，发个评论都可以有机会来获奖。怎么找到呢？两种方式，如果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就在即时新闻里边直接搜索欢迎来到问车吧啊，问车吧其实就是那个吧呢，就是酒吧的吧啊，问车吧，然后欢迎来到问车吧，或者直接搜索问车吧三个字应该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第一次啊进入到互动帖的朋友呢，直接在微信里边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按照步骤操作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留言，也可以随时互动。同时我们在稍后呢会请到二手车的专家在线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二手车的评估问题呢也可以一并的发送过来，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们也为大家来刷新一下车坛当中的热门车型。首先来关注的是50的星光 L， 这款车呢马上也会上市，预售价格目前给出的是从12万到14万。新车采用了方正的大六座 SUV 的造型，车长呢达到4米98，空间也大幅提升，全系搭载了1.5升的插电混合动力系统，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60公里，综合续航达到1260公里，零百加速8.2秒。内饰呢配备了液晶仪表和中控屏幕，支持车联网，同时也配备了电动尾门和无感的钥匙进入，性价比还是非常突出的。小鹏呢推出了 MONA 的 L03， 这款车呢也会在7月中旬跟大家见面，预售价是从14万到16万。作为呢 MONA 系列的首款 SUV 车型呢，它采用了一个宽体的低趴轿跑的设计风格，整个车型呢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最高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625公里。智己推出了 MS9 的 Hyper 版本啊，这款车型呢是作为智己的旗舰车，车长达到5米279，采用了一个六座的布局。新车呢是搭载了增程系统，它全系会配备线控的四轮转向和一个超视域的激光雷达，配置还是非常高的。新款的理想 L6 呢也会在中旬跟大家见面，这是理想走量的一个车。这次新车型呢是新增了一个风信子的专属车色和黑武士的版本，同时车长增加到了4米935，内饰升级成一个横贯式的连屏了，跟以前的理想呢有所区别。同时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34公里，座舱和智驾芯片也同步做了升级。坦克的 300L 呢定档在7月份跟大家见面，25万到26万的一个价格。为什么加了一个 L 呢？大家也能够想到啊，整个车型的轴距拉长至3米01，彻底解决了后排空间的痛点。这是之前大家说买坦克300吧，开着不错啊，坐着不舒服。现在呢加长了后排以后呢，就会在硬派当中又透着一些实用的性能，同时也提供了 HiFi-T、HiFi-Z 两套混动方案。 HiFi-T 呢是专为硬核越野而打造，而 HiFi-Z 是综合城市用车、家庭用车，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了1122公里。领跑推出了 B01 和 B10， 别看数字呢只有一个顺序之差，但是两者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呢它目前来讲呢 B01 是定位于长续航的纯电轿车，最高续航里程达到了670公里，而 B10 定位于长续航的纯电 SUV 啊，所以01呢是轿车，10是 SUV， 它们也是在整个的同平台当中推出的产品，但是类型不一样，具体可以看一下。最后要关注到是来自起源的 Q06，这款车型呢目前是在上海发布亮相了。那么新车呢采用了一个全新的美学设计，车长达到了4米837，内饰采用这种悬浮的中控屏幕，同时也提供了 HUD 和零重力座椅，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选择。而纯电版的零百加速时间是达到了3.8秒， 非常快，说明呢它也比较强调一定的性能。它的续航呢覆盖540到700公里，增程版呢是搭载了一个1.5升的增程器和后置的双电机，兼顾了颜值和实用性。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车闻快报，稍后呢走进正在说车，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评估、交易买卖问题呢，都可以一并的来发送，我们马上会请到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您在车市车坛当中有其他的一些话题想探讨，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另外，找到互动帖提示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输入汽车，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直接搜索，欢迎来到问车吧啊，或者问车吧这样的一个帖子，进入互动帖呢随时留言，稍后会抽奖，我们将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送出由石家庄一汽奔腾腾信航店为大家提供的夏日防蚊叮套装。稍后走进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信息可以来一并发送，再去为大家答疑解惑。这时段呢，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首先呢，我们两个为大家呢，为这位朋友啊，来这个支支招。他选新车也挺纠结的，他说爱吉利星瑞和艾瑞泽八都是 1.5T 自动挡的，说哪个更省油啊，动力更好呀，都说说优缺点吧，这两个车的变速箱哪个会比较好。其实他还忽略了一点，就是保值方面谁更占优势。尹老师先聊一聊。
1: 对，因为现在吉利也好，包括艾瑞泽也好，其实艾瑞泽也好，都是属于自主品牌，比较不错的。但是如果看这两年的势头发展来说的话，可能吉利略胜一筹。略胜一筹，但就这两台车来说啊，我不认为说哪台车的保值率它就一定会高。我反倒是觉得，如果说哪台车的配置，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更低的一个预算，或者更低的一个购车价格，我觉得是你首先要考虑一个标准。就当然，低价格的这个车能满足你的预算，就不要去买高价格的车了。这是我给您的一个建议，而且不建议买高配的，就这样的车。所以说配置保值率上来说，你不用过多的纠结在这两台车上啊。
0: 是的，那我就从你说到的具体问题上去考虑了啊。其实这两台车呢，都属于各自的主打的家用轿车的一个代表啊，都很讲究品质。但是如果你实际开过、试驾过、感受过，你会发现两者性格不一样。如果你开星瑞，你比如说去开它的这个 1.5T 的车型，你会觉得，哎，这个车其实挺轻柔的，而且它在实际的油耗测试当中，应该相较于艾瑞泽八略占优势。而艾瑞泽八实际上它主打的是 1.6T 啊 ，1.6T， 它的油耗略高，但是这车动力更猛。所以就看你要哪一个。如果你要动力，这一定是以牺牲燃油为代价，那么 1.6T 呢有一定的优势。同时艾瑞泽8呢，整个车型的底盘舒适性其实做的也不错，但是它动力方面会更激进一些，包括呢整个的油门跟脚啊，这个跟脚的程度也会更好一点。其次就是问到了变速箱，说哪个比较好，这个其实你不好说啊，没有办法去量化。因为他们的方式，你看，第一个吉利的变速箱，实际上它是脱胎于原来那个六安的变速器，然后经过了重新的逆向研发，然后自己的一些技术的升级，它是自研的一个七速 DCT 湿式的。而目前艾瑞泽呢，奇瑞其实它就是属于拿来主义，我直接用哥特拉克的啊这个七速 DCT。其实哥特拉克呢，它也属于一个非常大的供应商。那么在整个性格方面呢，你看吉利的这套箱子，我们知道它注重家用、注重省油，所以它比较强的平顺。啊，还有这种换挡逻辑呢，要讲究轻柔，所以它相对会倾向于省油这个层面。而艾瑞泽八那个呢，车型呢，它就实际上是强的一定的传动效率高，运动感会强一点，降档的速度会更快。所以这两个风格不一样啊，然后呢，都属于相对比较稳定的产品了。所以这么一看的话呢，家用通勤注重平顺省油，优先考虑星越。如果是相对年轻啊。

0: 然后喜欢开车那种所谓操控运动感，或者其实谈不上运动啊，就是我在动力方面有所强调，那就直接选择 Ariza 8啊。所以这辆车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参考，再结合尹老师刚才说的这些行业方面的信息呢，可以来聊一聊哈。有位8664新来的朋友，这是你不用在互动帖里面发送汽车，当然也可以哈。你现在已经具备了抽奖资格了。再次提示大家，进入互动帖以后才有抽奖资格，我们会送出夏日的防蚊钉套装的。那么怎么进入呢？即时新闻 APP 搜索问车吧，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汽车，然后按照步骤操作进入互动帖，留个言就可以了。二手车的问题呢，也可以来一并发一发，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我们来看一下，送你一朵小红花，它是有一个24年的吉利星越云奇版，30000多公里了，前后呢都有过小刮蹭。问问尹老师，这车能卖多少钱呢？
1: 24年的，这是属于2年的车龄，对吧？两年的车龄，新车的价格，24年的星越，相当于星越 L 是吧？星越 L 的云奇版，新车的价格，当时应该是如果说2.0T 的话，应该是13、14的行情，开了2年，我估计现在应该是8打头，这个终端交易价格应该不上9了，8万多，然后呢，收车价可能在8万左右，或者是8万以内，大概这样的啊，
0: 8万以内是吧？
1: 对，收车价应该是在8万以内，但是终端的卖价应该是8万多一点啊，云奇版的。
0: 还有朋友说呢，长城的 H10这怎么样啊？其实它属于什么呢？相对来讲就是定位相对更高，属于哈弗系列当中比较定位高的一个产品，主打6座，主打大车身，然后呢把一些底盘的电气化底盘的，比如什么楔形模式啊，都给你用上了，就是其他品牌玩的基本上它也可以玩，同时配置也非常高，什么车载冰箱啊、按摩啊、腿托啊、800伏快充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可以了，甚至高配版本激光雷达也都跟你的这个所谓的配齐了。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车呢看起来很硬派方正，但实际上它依然是主打城市的一个承载式车身的家用 SUV， 就是你要是把它当做越野车，这就稍微差一点。还有就是对于哈弗这个品牌来讲呢，哈弗想冲高端有点难，原因是因为哈弗在大家心目当中就是性价比亲民的一个代表，所以它的起售价格如果超过20多万了，可能大家就会去掂量掂量，对吧？因为你看同价位你可以选择的就比较多了，你可以选择华为的问界，你可以选择理想，你可以选择什么像方程豹系列，你可以选择什么智己，可以选择小鹏，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车，甚至这个其他的一些像领跑的这种车型都跟它形成直接的竞争，所以选择它一定是基于对于首先我相信哈弗品牌的用料，这是非常不错的，我相信它的机械素质是很出色的，同时呢它该有的东西也有了，那么我可以去选择它啊。所以对于这个车型来讲的话呢，可选，从车的本身来说没有太多问题，但是就是这个品牌对于价格的支撑上还得要时间去检验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也是新车型，如果不着急呢可以暂时观望一段时间来感受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在二手车选车当中的问题。陈香问到尹老师说，高山八这车吧，你说我是买新的好呢，还是买一个二手的准新的好呢？高山八，
1: 对，它的新车的定位应该是小30，都20大几，一直到30多。如果说因为它这个出的比较早啊，23年就有第一批了。那如果说回到23年的第一批的现在的新车现在的二手车行情，基本上都是在20上下。然后呢，如果说你现在买新车的话，基本上价差能将近10万块钱。它的保值率现在来看，就在这样的车型里边，不能算很拉胯。我觉得还算可以，还在中规中矩。那这时候你要说买新车，如果说二手车能满足你的一个用车需求，基本上这辆车3年的车龄啊，它里程也都不会太大，1-2万公里、2-3万公里，20万出头都可以买得上。那如果说呢，就喜欢那种这种高性价比一点的，那可以买二手车，当然可以了。当然有人他不接受，我要考虑到后期的质保，对吧？我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自己喜欢的配置，我多几万块钱也没关系，能承受，那你当然也可以选新车。

0: 权益也会跟随着你伴随着你的这个交易就跟你说拜拜。买二手车呢也会有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但如果说你对这个车比较有信心，车况也很好，对吧，质保那东西你认为的就是一个幌子，买它没问题。但是这个做一个提醒吧。好了，更多问题呢大家来继续发送哈，二手车评估的，新车选择的都可以来问。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互动帖里边来留言，现在我们互动帖越来越热闹了，朋友们也非常习惯用互动帖来这个留言了啊。稍后呢我们也从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防蚊钉的套装啊。要感谢一汽奔腾石家庄腾行店的大力支持啊，这腾行店是在石家庄的新华汽车园，那买车可以到那儿去。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视频啊，是我和祥子拍的一个搞笑视频。这个主题是什么呢？看车的时候你遇见最讨厌的人这怎么办呢，对吧？什么样的人让你最讨厌？我们俩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想看的呢您直接发送看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另外看了以后顺便动动您的小手指啊，点击一下给我们点个赞，给一下支持。好，更多内容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街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爱商城临街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街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来继续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啊！来看一下2415的朋友问到了尹老师，他是一个领克的900，去年11月上的牌照，全车呢是原漆啊，有车衣，20000公里，想换问 GM 九了。啊，哎，你这个是换问啊？应该是问 GM 九啊。他说问问这车能值多少钱？领克900，
8: 去年11月份上的牌子，
0: 嗯，
8: 现在跑20000公里，这相当于半年多半年吧，跑20000公里不能算少啊。
0: 对啊。
8: 然后没说排量是吧？因为它这个领克900，它有一个1.5T 奥创，还有一个2.0T 的奥创，两个车的价差大概差个3万块钱，就是低配的可能是33万，高配的可能36万。
0: 嗯。
8: 但是现在这样的车，一年的车龄，就体现出它的这个不太保值的这个特性来了。
0: 嗯，
8: 基本上现在如果说是 1.5T 的话，可能在20出小头，21、22这样的。那如果说 2.0T 的 Ultra 基本上现在是23、24这样，但整体都不会过25，这是一个终端的交易价格，它实际的收费价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还会再便宜1到2万。所以
0: 说其实
8: 目前
0: 这么来看好像保值率不是太好，是吧？
8: 对对，它这个因为它不到一年，这还不是说一年的车龄，只是跨了个年，
0: 嗯，
8: 短短8个月的时间吧，9个月的时间，20000公里，然后你再亏上，
0: 嗯，
8: 你就算是低配的也得亏上10多万，
0: 嗯，
8: 对吧？高配的更是，还不是说探索版，探索版的好像都卖到40多，
0: 嗯，
8: 价格

0: 肯定会亏的会更多，所以说，看您用车需求吧。就按说这个车你用的应该也还可以了啊，是吧？这个应该都是1.5T、2.0T 应该都是200多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省出来，有没有
1: 对，
0: 省出来？跑了2万公里，
1: 这
0: 按
1: 因
0: 说
1: 为
0: 跑的
1: 我，
0: 不少啊，
1: 但是
0: 跑的不
1: 以
0: 少。
1: 跟这个价差比起来，还是要差一些的，对吧？
0: 对，还是亏的会多一点啊。
1: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预算20左右，是买50星光的730，还是买传祺的E8？哎呀，你这个预算是很宽泛呢，对吧？你传
0: 没有
1: 祺，
0: 价差这俩车。
1: 对，那50星光730，它便宜啊，对吧？你这个差价就太大了。所以就是你要是买50星光730，就是啥，纯粹冲着实用去，我可以随便买，你想买哪个配置买哪个配置。你一八的话呢，怎么整个落地以后也得接近于20了，对吧？它毕竟是定位要比它高，而且MPV 来说，一八卖得更好一些。然后呢，730呢，因为它是一个新车型嘛，所以整个车型它实际上是偏向二三线市场，就是一般。你像很多的农村地区的朋友，对这个车型是认可度非常高的，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商务气质，但是相对来说呢，整个车型的实用性、拉大件儿这方面非常的优秀，所以这个看定位，你这个有点太错位了哈。预算充足，选 E8；预算有限，星光730啊。好，你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二手车的啊，我们来再看一个。它是有一个迈腾，20年1月份的车，豪华版330的，里程17万3500公里，这里程你没发错啊，这确实挺高的，才6年就跑了17万3500了，没有事故，值多少钱？估计
0: 不过
1: 跑
0: 呢，
1: 长途多了，
0: 反过头来想想，对于车主来说，这车也卖了力气了，
1: 值
0: 给
1: 了
0: 他创造了价值
1: 值
0: 了，
1: 了。
0: 对吧？值了，值了。对，就是他现在，即使说他卖的再便宜。那它这17万公里创造出来的价值，我觉得不会说差这个3万2万的这个一个价差，对吧？所以说，20年的330迈腾正常行情现在应该是8万多，这是正常行情，也就是说不超10万公里的，基本上1年1万公里是吧？6年的车龄6、7万、7、8万公里的，基本上都是8万5上下的一个终端卖价。那这样的车，我觉得17万公里保守来说便宜1万块钱，也就是说7万多的一个行情。这还是一个保守的估算啊，但是我觉得总不至于说20年的迈腾卖到6万多吧。我觉得7万多应该问题不大，可能是7万小的行情。那这么一看的话，价差1万多块钱，不到2万块钱也还行，对吧？多跑了这几万公里也能省出来，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吧。我觉得7万多的行情应该不离谱啊。
1: 好啊，供您参考。大家抓紧时间哈，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因为马上就要抽奖了，朋友们，还有2分钟啊，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抽奖。会送出防蚊钉的套装，这是一个4件套吧，相当于，里边呢有防蚊钉的喷雾、手环，还有其他2个装备啊，就是都挺好用的，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夏日出行的话呢，这蚊子其实非常的烦恼啊，所以大家呢，可以用这个东西来驱蚊。这也是这个在买车的时候呢，人家赠送的精品礼物啊，所以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好了。好，需要的朋友赶快啊，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留言。怎么找到互动帖呢？即时新闻直接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想看视频的朋友呢，直接输入这个"看车"啊这两个字，别忘了看了以后给我们点点赞。我看了大家看的是特别多，好几百条了。但是发现点赞寥寥无几，朋友们就不要吝惜自己的一个点赞啊，给我们来支持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想买车啊，预算7、8万，想买一个纯燃油的 B 级车，能够买到哪一年的什么车？推荐推荐。
0: 纯燃 B 级车，那刚才咱们说到了迈腾，对吧？迈腾7、8万块钱，刚才这位听众，他的车是17万公里。是20年的，如果说咱们放宽限一年，比如说19年前后的，7、8万块钱，我觉得都可以买得上。这是说的是迈腾，然后帕萨特基本上也差不太多，对吧？如果说你再放开一点，买蒙迪欧的话，甚至可以买到2021、2022年的，这也是属于 B 级车，包括迈锐宝 XL，这属于不太保值的 B 级车。然后呢，剩下就是雅阁、凯美瑞，我估计买个18、19的问题都不大，都不大这样的车啊。
1: 好嘞，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在互动帖当中来继续留言啊。同时，我们，尹老师也会在线下为大家服务啊。就是如果说想卖车，

0: 想买车，那么你就在互动帖里面留言，然后尹老师呢看到消息会联系你的，给你提供一些平台啊，包括线索呀、渠道呀，所以大家呢也就找到靠谱的人了。好，欢迎大家继续这个在互动帖里留言。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呢线上服务部分就先到这儿，感谢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开始抽奖了，很多朋友也在等待着，说今天幸运会降临在我头上吗？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吧。好，抽奖。好，幸运的朋友呢产生了哈，这位朋友呢我们恭喜一下，电话号码177，尾号为9856的朋友，恭喜你获得了由一汽奔腾石家庄腾行店为您提供的防蚊叮夏日套装一套，线下呢娇妹哈会通知你来如何领奖。好了，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些，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线下继续来交流，稍后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这一段还会有少量的压车环形。另外商圈周边来关注一下万象城新百广场附近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东山路到自强路之间呢是有少量压车环形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凯路的交口后方呢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就是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交口后方缓行也是到了13院门前。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也刚刚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的东部、邯郸东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那各位要注意的是啊，最近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高的。今天省内的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的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的中北部，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到37度。另外呢，明天夜间到后天，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大家很熟悉了，雷雨的时候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的就是出门之前先看天气。另外今天来到了周三，省内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为3和8，各位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来详细查询。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我们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呢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随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锁定关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午间正在进行的节目《幸运九九二》，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看来我们很多朋友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是的，这已经属于是咱们的专属暗号了啊。全天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链接帖当中啊！现在大家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当中。我觉得今天给大家这首歌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啊，我感觉就是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在耳边唱，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您可以先点开来听听看，是不是您对于这首歌也很熟悉。然后您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问题，今天这个问题吧出的又换了一种思路。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曾经给过咱们一种答题的思路，就是说你在看完题目之后，你别先着急立刻开始思考列算式解答求解，你先看一下它的这个选项有没有给你开导一些自己的思路。有时候这个选项当中和题目当中它会有一些词语是遥相呼应的，也就是说你在看完题目之后，你可能不用深入的思考，你看一下选项你就立刻能够得出答案来。今天我们给大家配这首歌曲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一个思路，你感受一下，你回复电影两个字感受一下，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如果你已经旋即知道了答案，您就可以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这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做的就是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那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人送上四张全省通兑的观影券，这个观影圈的链接呢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给您，所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帖当中，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的也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之前的时候啊，一直预报说下雨，很多朋友呢一方面关心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雨到底下多大，另外一方面呢也很关心汛区的朋友情况怎么样，很揪心。哎，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从昨天晚上的6点起，对承德市的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了4级，也就是最低的这一级，对秦皇岛、唐山、廊坊市终止防汛应急响应。那其实从7月10号开始，承德市宽城县就出现了强降雨的过程。那目前呢，宽城县已经启用了7个安置点，并且呢，专门也组建了食宿、医疗等等服务队伍，保障转移群众的起居生活。最近啊，我们也经常说这个好多的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同学们啊，趁着在暑假的这个时间2个来月的时间，想要把驾照赶紧考下来，于是导致考试的朋友是翻番的增长啊。就在昨天的时候，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发布了公告，说为了应对暑期的驾考高峰，决定从7月19号，大家记好这个日子，本周日，石家庄全市会统一加开理论考试专场。啥意思？就是为大家加考科目一，要多开一些考试时间，在本周日7月19号。那大家呢，如果您现在正要考科目一的话，您现在就可以通过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来进行预约， 预约截止时间大家也要记好了，今天晚上的24点，到时候预约通道将会准时关闭。所以此时此刻，如果您要预约科目一考试的话，立刻打开手机上的12123，赶紧预约本周日的科目一考试。大朋友们在忙着考驾照，小朋友们要忙着报名上小学了。石家庄长安桥西新华玉华高新区公办小学在昨天启动了网上报名，采集会持续到7月18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大家可以通过石家庄教育局的官网或者石爱民这个软件来进行办理，分户籍、跨区、随迁子女这3类准备材料。计划就读民办小学也需要完成公办信息的采集，各区的学校也会同步的开展线下的咨询点。就在昨天，石家庄市园林局也发布了公告，说根据国家相关的政策规定，对世纪高尔夫球场依法予以关停，下一步依据城市规划，将球场绿地和世纪公园打通融为一体，向石家庄的市民全面开放。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阿仁啊说这个留了一条消息，对于如此之有品位的消息，就没有办法做到不给大家分享。阿仁说了说，哎呀呀，我这是有多久没听992了？这个时间段，这个声音像百灵鸟一样的主持人是谁呀？你看，有一段时间你不听992之后，你都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首先，你错过了一个声音像百灵鸟一样的主持人小贝。另外，您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赶紧参与活动，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之后呢，就可以听歌曲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的啊，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饿呀，小贝说点凉快事儿。你知道今天为什么热吗？它确实也该热了。后边呢，不仅热，它还会潮。我相信大家心里也挺有数的，一年当中最闷热潮湿的三伏天这就来了。今年2026年的三伏天从今天7月15日正式开启。今年呢也全程是40天啊。对于40天的三伏天，我觉得大家也应当说是比较习惯了。有这么好几年了，三伏天都是40天，加长版的长三伏。当然有好多朋友也说了，说这三伏天从古至今人们都这么过吗？你还真别说，还真是。啊，说三伏天，人们从什么时候就意识到三伏天了呢？大概就是在秦朝那会儿。你想想朋友们，秦朝距今那多少年了，人们都是这么三伏三伏又三伏过过来的。尤其是这个在史记当中曾经有文字记载说，秦朝啊，秦德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6年的时候，说当时叫什么呢？有一句话叫出伏以苟御谷。简单来说就是说，咱们来到了出伏天，咱们要用小狗啊，做搞一些这种仪式，然后呢以表达对三伏天的这个敬重啊，以有一些仪式感。这史记当中记载的秦德公二年是史上首次有设立伏天的这种文字记录。哎，在此之前你再往前翻，没有相关的关于伏天的传世记载，但是秦朝的时候就有记载，这时间已经够长了，我的朋友们。而且东汉学者也曾经说了，说再往前倒周朝的时候啊，夏商周，那你一想就感觉更加远古了，是不是？说周朝的时候啊，没有伏天这样的说法，在秦朝的时候开始有这样的这种说法。当然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考古暂时还没有翻到关于周朝的时候伏天的记录，一旦翻到，好，这个人们过三伏天的历史还得往前倒。你这么一想，你觉得好像也能释怀了，毕竟秦朝的人们就已经开始过三伏天了，该热热，该潮潮了。没什么不能忍的。当然有朋友就是说那为什么呢？为什么选伏这个字呢？这么多的这些字眼啊等等，为什么叫伏天啊？这种又热又闷的天气。有学者就说了，说伏这个字啊，你看咱们一般组词的时候会有昼伏夜出，就是白天的时候啊不出门，晚上的时候我再出来。所以这个伏这个字它有一些藏匿隐藏起来的这种意思。所以伏天儿，有学者就认为说，大概率是说什么呢？人们为了躲避夏天的酷暑，选择藏起来。就是你不是热吗？你热，我藏起来，我不出门啊，我隐蔽起来，哎，别晒着我就行。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全国多地也在面临着高温和下雨的双重考验，所以大家无论说您这个夏天要去哪儿吧，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防暑降温，防灾避险。那么问题来了，无论是过到了什么节日、什么节气、什么特殊的时间节点，咱们必定要问的一个问题，说今天中午你为了它，你吃了什么午饭呢？今天是三伏天的第一天，入伏了，咱们民间讲究什么？来告诉我。哎，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三伏的烙饼摊鸡蛋。这尤其是在北方朋友的心目当中啊，这属于是这个手拿把掐的一条饮食上的规律。当然出伏的时候吃饺子啊，主要还是夏天还是太热啊，太热容易耗损咱们的这个气血。饺子面皮呢搭配上各种各样的馅儿，有肉啊，有菜呀，碳水呀，蛋白质啊，蔬菜纤维啊都很充足，就能够很快速的补充身体消耗的能量啊。那比如平常您要吃完之后喝点东西的时候，您在这个时候可以喝冬瓜汤啊绿豆汤啊等等这些消暑的一些汤饮。但是朋友们，今天我们也要格外提醒大家，你看到夏天的时候，我知道很多的家庭都会熬绿豆汤喝，绿豆汤对吧，大家可能是家里的饮品标配了。但是最近福建有一位女士，她就也是很喜欢喝绿豆汤，觉得呢又解暑又健康，所以每天就煮一大锅，干脆当水喝，差不多每天能喝个一升两升那个样子啊，这喝的挺多。连喝3天之后

0: 突然间剧烈的头痛呕吐，陷入昏迷，紧急送到医院之后说怎么回事呢？脑出血。这医生就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严重哦，一查好发现原来这位女士啊，她是有高血压，而且好多年了，平常的时候一直是规律的吃药，所以血压控制呢还算平稳。这接诊医生左问右问，好，找到了问题的关键，说原来问题在哪儿呢？就出在喝了三天的一大锅绿豆汤上，因为它会干扰降压药的药效。没成想吧，朋友们，喝绿豆汤喝的太多还会干扰降压药的药效。因为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说，绿豆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性甘无毒，煮着吃清热解毒，是不是好东西？但是正是它这个解毒的功效，让它和药物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容易变成健康隐患。一，阻碍吸收，因为这个绿豆当中它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容易和药物当中的成分结合，它就会影响您的胃肠道对于药物的吸收。结果呢，这不是和降压药一结合好了，降低血液当中药物的浓度了。另外大家也知道，这个你喝绿豆汤嘛，喝的水挺多，液体挺多，那你很快可能就排泄出去了，完了又它跟你的这个血液当中的代谢产物它就一块儿都排泄出去了，降低了药效，削弱了药效。所以朋友们，如果说家里有这个老人啊，可能说正在吃着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或者是一些安定类的助眠药物，在吃一些温补类的什么人参啊这些中药等等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提醒他，一定要提醒他每天喝绿豆汤总量不超过200毫升，其实也就是一碗啊，一碗，而且喝绿豆汤的时间要跟吃药的时间至少间隔2小时，至少间隔2小时，这个时候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啊。那当然有朋友说了，说嗨，我没事儿，我也没吃降压药，没吃降糖药，没吃降脂药，没吃助眠药等等等等吧。那您看，您作为健康的成年人，咱普通人是吧，喝绿豆汤，你也不能说把它当水喝，它要是能当水喝它就早叫水了。咱普通人，健康普通人，您喝绿豆汤建议每天也不超过500毫升，大概就是一瓶矿泉水那个量，您大概自己衡量衡量啊，自己衡量衡量。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你要说吧，普通夏天也是一个普通的夏天，但是也确实会有一些需要大家留意的细节，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一定要跟老人说清楚喽。
1: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各位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

0: 正在直播的幸运992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来，我们来帮一下阿龙这位朋友啊，他问了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来说，不经常上高速的我内心还是有点彷徨，我们来听听各位是不是有好办法。
1: 从青岛向北，然后转首都环线，再转到京邛高速，这一段的首都环线上需要办理进京证吗？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0: 我来重复一下这个路线，京港澳高速向北转首都环线，然后再转京秦高速，这一段需不需要办理进京证？咱们有没有了解高速路况经常进京的朋友，欢迎帮阿龙来分析分析这样的情况，感谢各位出谋划策。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在我们的评论区3202这位朋友说的，说夏天的时候晚上睡觉抱着冬瓜可以解暑啊。你真是平常刷手机刷的是不少啊，这么冷门的秘器都被你给找着了，你不会说咱家已经抱过冬瓜了吧，效果还行吗？他说的说，如果真的热可以涂点清凉油，清凉喷雾不太建议使用。之前我们也曾经看过，说清凉喷雾您喷到这个空气当中，一旦到达一定的这种浓度的话，遇到一些火星子吧，它容易有危险，所以大家就是谨慎使用啊。我觉得这清凉油这个东西还是挺好的啊，你其实热的头昏脑胀的时候涂点在太阳穴的这个地方还非常好。感谢3202的分享。刚才阿龙朋友问到的这个京港澳高速向北转首都环线，再转京秦高速，需不需要办理进京证啊？顺风顺水说，最好啊办一个六环外的进京证啊，最好办一个六环外的进京证。很感谢顺风顺水。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再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回复电影两个字，您就能够看到今天我们的听音乐啊，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互动留言帖了。这个帖子我觉得大家这个能参与尽量都参与，因为啊它基本没有成本，而且还会给大家提供非常多好听的这种各位您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啊，提气醒神的那种。其中问题也非常的简单，您把您的答案到时候想到之后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你就坐等今天晚上抽奖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大家现在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客户端的留言帖了。哎，你听一听今天的这首歌。当然今天我们出问题的思路啊，同时又换了一种新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咱们的，你看完题目之后别立刻开始列算式，别立刻开始深入思考，你先看一下选项，就题目当中的某些字眼和选项当中的某些字眼，它万一是强相关的话，你就要果断的选那个强相关的答案，不要给自己设置过度的这个思考啊。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各位你可以完全通过题目当中和选项当中某些字眼的强相关，从而选出这个今天晚上的抽奖答案来。当然这首歌也很好听啊，这首歌也很好听，强烈建议您把这个音乐点开听听，听完之后感觉自己浑身精气神就起来了。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啦。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吴贝潇洒一世间，也是为阿龙在出谋划策呢，来听听看。
1: 992是不需要办进京证，让他直接在这个高德上扫描就行了。
0: 哦，
1: 如果上面显示有限行区，那他就得办。
0: 哦，
1: 我前天呢从那边走，应该是不用办，但是至少还是扫描是。
0: 朋友，你的日常生活平常都是怎么度过的？怎么你这么机智呢？这个非常好啊，朋友们，手机上的这个地图软件，您搜索一下您具体经过的这些路线，如果有限行的区域的话，那就是需要办理，如果说不限没有限行区域的话，那大概率就是不用办理。所以这个方法您也可以参考一下啊。阿龙现在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我们的听友也给您提供了一些方法进行参考。 后来又看到很多朋友回复电影两个字，我来刷一刷我们的评论区，我们来刷一刷评论区，看看有没有啊，有没有还没有找到题目和答案强相关的朋友。很令人欣慰啊啊，很令人欣慰，我觉得大家选的都很好。简单先生碎碎念，这位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听节目吗？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我强烈强烈的建议您重新考虑一下题目当中的某些字眼和选项当中的某些字眼哪里是强相关啊，和哪一个选项当中的字是强相关的，我强烈建议调整一下。还看到了云中漫步说，不下高速不上六环不用办进京证哦，这是我们朋友们的这个出行的经验，也供阿龙进行参考。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这些思路。好嘞，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互动帖当中了，为自己和家人赢取免费的全省通兑电影票。那我们也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

0: 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等发布了风险提示，说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的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所谓的存100万就能够解锁5.25%的利息等等一些虚假高息收益的广告，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进而呢推介境外所谓的一些保险产品或者是投资境外平台的项目，实施诈骗。那以上银行均表示说，当前不存在这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多地车友骑摩托车驰援洪灾车辆受损，那日前张雪机车也发布了承诺，说不限车型来报销救灾产生的车辆维修费。之前呢，有网友晒出自己所购买的乐事薯片，但其中呢有一枚蓝色的不明物质，引发了热议。就在13号的时候，乐事联系消费者说要致歉，那双方约定说寄回问题产品要进行检测。当事人的家人呢吃了这个蓝色的薯片，暂时没有身体不适，他呢也拒绝了品牌说要补发一些所谓的礼品，只要求查清楚蓝色异物究竟是什么成分，并且进行退款。那目前呢正在处于样品沟通的阶段，这个异物的来源暂时还没有确认。
1: 12:30，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

0: 今天阿龙问了一个问题，说他要去这个走京港澳高速，他的问题就是说这段路到底用不用办进京证啊？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收获了很多朋友提供的参考的方法。云中漫步还说了，说高德导航选路线的时候，如果有限行路段呢，会进行提示，所以呢，你可以参考一下，走走自己打算要行驶的这个路线，看看有没有限行的这个提示。立伟也说了，说阿龙啊，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吧，不用办。那他可大胆的往前走了啊，真不用搬。感谢各位胆儿大的朋友啊，但这么建议阿龙，您还是可以通过刚才朋友提到的这个，在您的地图软件上看一看您走的这条路线有没有限行区域提示，但凡有的话你就得办一下子啊。再来听一下云水禅心这位朋友。
1: 现在北京的进京证分两种，一种是内六环内的，就是北京县自动的，一种是六环外的，县自动的。那这个通知呢，可以办一个六环外的。
0: 哦，因为他刚才问到的是，就是说可能涉及到六环外的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办？我们的朋友可能也建议说，他要不就办一个。我们感谢云水禅心啊，感谢云水禅心。那阿龙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您可以先在自己的这个地图软件上来操作一下，看看自己的路线究竟涉不涉及到限行的区域。哎，云水禅心的这位朋友，他的幸运之气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来沾一沾，因为在我印象当中，云水禅心前两天刚刚参加了我们这个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这个活动，并且成功获得了四张电影票，成功获得了四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所以这个幸运啊，真是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能够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沾到这种幸运之气儿，是不是云水禅心？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各位朋友，您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今天的我们的互动帖了。点进去之后，您可以听听那首歌，然后看看问题，然后看看选项。问题和选项今天当中有一些强相关的字词，你就直接选那个强相关的字词，你不用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了啊，都不用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你就放心吧，你就找那个强相关的，我今天给你打包票，你必定能对。还有一些朋友，包括刘啊，还有门窗周俊这些朋友，都回复了正确答案啊，都回复了正确答案，但是你要做的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把你的答案呢要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从微信公众平台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因为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是抽奖的唯一平台啊，唯一平台。欢乐多现在正在听节目吗？现在您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了电影两个字，如果您已经来到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并且打开了我们的这个互动帖的话，就不用在评论区留电影两个字了，您直接留问题的正确答案即可。秀美说了，说声音像百灵鸟的小贝，我来了。长得像刘亦菲的秀美，你来了。你来了之后，你赶紧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去为自己争取这个获奖的机会，赢取电影票的机会啊。当然我们之前有很多朋友呢已经收获到了这一份幸运，昵称为一海泛舟的王先生是昨天的五位获奖者之一，我今天也主动连线了这位朋友啊，咱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昵称为一海泛舟的朋友，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歌曲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的抽奖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五位幸运听友之一，获得的是四张通兑的电影票。
3: 对，我看那个通知了，我看那个结果了。
2: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3: 我姓王，王通县。
2: 哪里人啊先生？
3: 我是河北沧州。
2: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个渠道发现的我们这个宝藏活动呢？
3: 我经常收听那个河北交通广播，咱不那个留那个插播广告吗？
2: 那您在留言的时候想到自己就能获奖吗？
3: 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吧，万一中了呢。
2: 您是每天都留言参与吗？
3: 有时候就参与。

0: 但是中不中的就玩呗。
1: 我们也是选的比较多的都是一些经典的好听的老歌，您平常听得多吗？
0: 听得多，听得多。
1: 就一般像我们选的这些歌，您大概听多长时间就能猜出这首歌是哪首了？
0: 大约听不到一半就差不多了，这都是老歌曲嘛，都是40-50年代的歌曲。跟我们这年龄差不多，我今年58。
1: 平常自己也爱唱吗？
0: 不怎么唱，爱听。
1: 我想问问您，您看这次获得的是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在咱们沧州也是没问题的。您有没有想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呢？
0: 也就看那个功夫女足吧，功夫女足啊。
1: 那这四张票怎么安排呀？除了您，还有谁一块看吗？
0: 带着媳妇儿、小孙子、小孙女。
1: 这生活真是挺好的啊！希望您也帮我们把这个活动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可能比较合适呢？
0: 我这有一个那个当地的那个公益电影群，这个群里边我觉得还是可以。有公益电影群，他比较喜欢看电影嘛。
1: 那很合适，也很对路子。那就请您帮我们进行多多转发，也邀约您这个群里的朋友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游戏互动。
0: 行，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嘞，再次恭喜您，也祝您爱人和孙子孙女观影愉快。
0: 好，谢谢，谢谢，谢谢。他这个就一次活动就中奖一次是吧？
1: 您还会有继续中奖的这个可能。您每天留言，每天都还有获奖的可能。
0: 哦，行，好，该参加参加。谢谢河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刚才在我们的这个采访音频当中，您有没有关注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如果您之前曾经已经中过电影票了，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云水禅心这位朋友和之前等等一些中过电影票的朋友，你不要放弃啊。你不要放弃，你务必不要放弃，因为呢，我们这个系统它是每天就会把前一天留言的消息就过掉了，翻篇了。您在今天继续留言的话，今天依然有获奖的可能，因为系统老无私了，就指认说今天谁参与了，好，抽出5位朋友。至于你昨天是不是中过奖，你前天是不是中过奖，你7月1号是不是已经中过奖了，不予考虑啊。就是只要你运气够好，只要你运气够好，你有可能就会接连中奖。所以您如果即便是昨天已经中过奖了，今天继续留言啊，今天继续留言，依然是有非常大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各位啊，各位广而告之。秀美说了，说一边在听广播，一边吃着饺子来参与活动了。说在哪儿输入关键字可以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啊？哎，现在就在您留言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帖了。互动帖您点进去之后往下滑，就能够看到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很好听，我自己很喜欢，就一听感觉特别有精气神儿。但听了这首歌之后啊，底下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今天出题的这个思路老简单了，老简单，就属于是那种在一份卷子当中出在前几道的那种得分题。其实你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你先不要着急列算式，不要着急深入思考，你看一下选项，因为今天的题目和选项当中有一些字眼是进行了强相关的关联，你就直接选那个最强相关的答案，我包你正确，包你正确，这个事儿真的是包的。哎，其实今天这首歌我真的挺喜欢的。这样，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现在限时，咱们来听一段。

怎么样，朋友们？就你在夏天的时候，三伏天的第一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有没有觉得哇，感觉毛孔都是充满了正气啊啊！这首歌我们可以给大家揭晓一下，这一首著名的《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它的名字叫做《游击队歌》。游击队歌这首歌，我觉得您但凡放给家里的老人听一听的话，呵，那老人立刻就开始跟着唱起来了啊。其实不光是老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放过一些这些经典歌曲的时候，有朋友就说是我96年的，我都会唱。那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一，您涉猎的歌曲比较多；二，这些歌是真的很好听，很经典。这首歌怎么样？现在有会唱的朋友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游击队歌》，给我们唱上两句，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看，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关于这首歌的问题啊，说以上播放的歌曲是《游击队歌》，它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呢？哎，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不要着急，我立刻就要去打开什么 AI 软件去进行询问啊，等等等等。你别着急，省了那一步，你立刻就开始看选项。选项一，平原游击队；二，地道战；三，小兵张嘎。还记得咱们这首歌叫什么吗？叫游击队歌。哪个答案里边有游击两个字，你肯定要选那个答案呀，对不对？因此，这个答案就相当于是呼之欲出，摆在明面上必须得分的一道题目，就是今天的这个抽奖资格，我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要拥有。然后寻梦而行立刻就已经把这首歌，就是它的名字打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点毛病没有啊。所以现在朋友们回复电影两个字，速速进入到我们的今天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互动链接当中。你只需要做一步，就是把正确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即可，就可以坐等今天晚上来抽奖了。回复电影两个字立刻就能够参与。其实这个电影票啊，有好多朋友说我不知道看什么。你不知道看什么，你先把电影票收起来啊，对不对？因为这个电影尤其是到暑期档的这后面，它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的电影会上映。你比如说之前可能你看的是什么小黄人啊，或者是四渡啊等等这些系列的片子。就在昨天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八仙》，八仙他宣布提档到了7月18号。这个电影《八仙》，你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大概讲什么的，对不对？对于中国朋友来说，说这部电影啊，它原来定档的时间是7月24号，但是说据说啊，它的这个超前点映效果特别的好，好多人说赶紧上吧，我着急看呢。八仙啊，咱这确实是不用多说了，在咱们中国流传千年的八仙传统的这个神话故事啊，所以他据说这部电影刻画的就是很细腻，而且呢其中也有很多的喜剧桥段。所以各位，如果您收获的这个通兑电影票的话，这部电影不妨也列入到您的这个观影序列当中去。各位朋友，回复电影两个字，回复电影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要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帖了。青涛说，主播你别说了，你直接把答案说出来呗，听着要不您太难受了。不把答案直接公布是我最后的底线了，朋友们啊。回复电影两个字，你亲自来留言，亲自来参与。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这个消息。就近期有一处摄影比赛的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一事，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经过核实，该作品确实并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的一切赛事相关认定。所以说在 AI 发展很快速的现在，它真的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它也出现了一些创作伦理问题啊，需要我们在这个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来进行思考。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近日举办的河北省中学生排球锦标赛举办了，石家庄15中男女排决赛呢，都是战胜了衡水代表队，包揽了高中组的2项冠军。那15中也是石家庄市级排球的特色示范学校。
今天凌晨有没有熬夜看世界杯的朋友呢？今天早上结束的首场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完胜了同为夺冠热门的法国队，挺进了决赛。这也是西班牙队时隔16年再次进入世界杯的决赛圈当中。西班牙队将会和阿根廷与英格兰之间的胜者争夺冠军。阿根廷和英格兰队之间的半决赛将会于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开打。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啊，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计划，如果说英格兰真的击败阿根廷晋级了世界杯的决赛，那么他呢在辞职卸任之前会专程飞赴美国观看决赛，赛后再搭乘7个小时的夜航班赶回伦敦，第二天他就发表离任讲话，并且呢向英国国王要递交辞呈。最近的一份要求阿根廷世界杯参赛资格被取消的请愿书发布在了某网站上，给出的理由呢，说包括国际足联和裁判们，你们都偏向梅西和阿根廷，我不服。根据了解，为了配合国际足

0: 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92生活超有趣，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我们来快速的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央视记者当地时间7月14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打击将会继续。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昨天发布的声明说，美军已经在美国东部时间当天的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以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那当地时间14号，伊朗军方发言人也表示说，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绝不让步。由于美伊冲突升级以及美国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的期货价格在7月13号早盘显著上升，收盘时的涨幅超过9%，创下了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这油价看着不十分乐观啊，所以有的能薅到的这个羊毛，咱们必须让朋友们尽量都能薅到。半江红说了，说怎么参与听广播赢电影票的活动啊？对，您现在这回复的电影两个字，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互动帖了？您点进去之后，您听听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熟悉，然后你就看这个题目。今天啊，我们给大家的这个题目和选项是强相关的，不需要你再进行深入的思考了。这个题目当中和选项当中是有一些关联词，非常非常的明显。至于今天的这首歌是什么歌，哎，好多朋友啊其实很喜欢这首歌。刚才呢秀美啊高歌一曲，我们来听听看。

0: 当初也当我，当初也我你，吓得这词给忘了。
1: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秀美听起来声音很年轻啊，但是你看对于这样的歌曲也非常的熟悉，再一次印证了经典就是经典。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来我此时此刻再翻一下评论区，我看看没有选错的吧，没有选错的吧。啊，好好，令人欣慰的是基本上没有选错的，我甚至还看到了许多非常多名字很可爱的朋友。你比如说我的好朋友大象，没烤熟的脆皮猪啊，等等一些朋友，踢球的老男孩等等，选的都是没毛病了，都是没毛病的。我们也希望到时候在今天晚上的获奖昵称当中能够看到这些可爱的昵称。清新回复的是听音乐，您回复电影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的听音乐回复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留言帖当中来了。您把这个题目看一下，问题看一下，选项看一下，迅速的选出答案。记得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一定要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班江红已经回复了正确答案，但是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的这个正确答案赶紧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因为即时新闻客户端，再强调一次啊，朋友们，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所以大家你的正确答案，你笃定的那个答案，一定要留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哦。

0: 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了。当然靠谱的活动啊，优惠的价格，我们在方方面面能提供给大家的都要提供给大家。你看昨天我们在这节目当中说到，说爱商城推出了兰蔻大粉水，哎呦大爆特爆啊，后台的订单真的是蹭蹭的往上涨，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还有没有，还能不能下单。昨天如果您没抢到的话，我们今天又加了一小波库存，今天你可得抓紧了。因为这个兰蔻明星大粉水，大家也知道大瓶装的正品有400毫升，但是您在爱商城的话，我们给您的价格只要89块钱，只要89块钱。原因也要提前跟大家说好，因为这个是经典版本老版本的一个临期福利，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你想7月到8月9月10月中间好几个月呢，你到11月用完400毫升的化妆水，对于女孩女性朋友们来说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因为它有一点临期，所以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同于是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两瓶159块钱，还更便宜。所以你，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自己的朋友，跟自己一块拼着吧，一人一瓶，这不完了吗？对吧？因为我知道好多的家庭里边啊，就是，妻子在家里边这个掌握着各种化妆品的这个使用权啊，老公一般用的就是大宝啊啊大宝啊和大宝啊。这回你80块钱一大瓶，老公就算偷偷擦两下，你也不心疼，是不是？也不用心疼了。很多朋友当然心里也在嘀咕，说这个化妆水临期靠谱吗？这个您就完全放心，因为我们992选品的时候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就是要把品质和大家的口碑放在第一位的，品质完全没有差。现在7月份到11月份。它的有效期到期，用完我相信绰绰有余，而且89块钱就能够享受400多块钱的专柜品质，我觉得非常超值和划算啊！夏天的时候的补水王者经典老版本，很多朋友都是追着买的。所以现在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来好好选一下就可以啦。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云翔说的，说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过了晋州深泽口，最右侧有一个新能源车的前脸，说牌照还在上面，看看是谁的，过往的车辆也注意点。当然您在自己注意安全的情况下，您看到这个情况分享给大家已经非常非常棒了，但是现在因为咱也不知道这个车牌号到底是多少，只能是说朋友，你这个新能源车的前脸儿，谁掉在了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过的晋州深泽口啊？云翔说的也很对啊，就是说这个过往的车辆啊，也格外的提前留意，注意一些，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好嘞，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帖当中去参与，去留言。今天晚上的坐等，大家都坐等您的这个抽奖资格。但是如果是这位朋友6219用户8436219这位朋友正在听节目的话，我强烈建议你重新审视一下题目和选项当中到底和谁是强相关，应该不是你选的这个啊。有朋友都听不下去了，说主播你再不说出来我都替你难受，不行不行，不直接公布正确答案是我唯一的底线了，是我的底线了啊！但是该提醒的咱们已经提醒到位了，你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正确答案赶紧留在评论区，为自己赢得今天晚上的获奖资格、抽奖资格就可以啦。
1: 初春细雨，今年如
0: 好嘞，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58，也希望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中午。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2: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1: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2: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1: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3: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1:30。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全翼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3: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2: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3: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2: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听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1: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0: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1: 操作简易，只需两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二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四张观影券，省内百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0: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

0: 二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10:10关注一组快报。石家庄市园林局7月14号发布公告，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世纪高尔夫球场依法予以关停。下一步，依据城市规划，将球场绿地与世纪公园打通融为一体，向市民全面开放。第9届鲁迅文学奖提名近日公示，河北作家何玉如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榜上有名。何玉如1952年生于石家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近期有媒体发布，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中汽协7月14号发文澄清表示，在用车平均年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的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年龄约1.8年，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近日，一份要求取消阿根廷世界杯参赛资格的请愿书发布在某网站上，给出的理由包括国际足联和裁判偏向梅西和阿根廷。该网站的投票数已经突破500万，不过该网站能否通过后台刷票尚不可知，因此真实参与人数存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讨论扩军至64队的可行性。新华社分析，国际足联急于再次扩军有3大动因，分别是南美足联游说、商业红利驱动以及新军表现加注了信心。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4号13点至7月15号13点15点，我省承德市殷守银子矿区、承德县兴隆满族自治县、平泉市、邯郸市涉县武安市、秦皇岛市兴隆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邢台市内丘县沙河市信徒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也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区逗留。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4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4号20时至7月15号20时，邢台市沙河市、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邢台市信徒区、邯郸市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可能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继续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9度，其他地区20度到27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承德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17号的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至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帮助一下刘女士，她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清源街长安区事故科门口，亏电了，车牌号是 GADC3569， 电话是1993344-2506 1993344-2506。各位如果说您在这个附近的话呢，帮忙对下火，对您表示感谢。此外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也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另外如果说本时段各位想点歌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0，在回弹的即时帖子下方点歌留言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到地方必得喝，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九九二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节目开始呢，依然呢邀请各位可以获得啊免费的电影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记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各位听听音乐啊，来回答下面的问题。我们呢给大家三个选项，您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我们每天晚上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兑换券的统一有效时间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时间也是足够长的。最近比较火热的是吧，功夫女足，还有孩子们比较喜欢的小黄人啦，或者是玩具总动员，如果说您得到这个了，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整个这个观影券呢，如果说您中奖了，这个链接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整个呢活动会持续一个月到月底，目前还有半个月啊，一直会到7月31号，各位都可以踊跃的报名来互动了。抽奖时间每天晚上8点，获奖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将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的，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节目开始呢，咱们先来聊一聊世界杯的周边话题吧。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一场半决赛已经结束了，法国队是0-2负予了西班牙队。那西班牙呢，也是第一支啊球队是进入到决赛了。那明天的凌晨呢，英格兰和阿根廷呢将会啊继续角逐另一个决赛的门票。那各位会支持谁呢？我本人其实是会支持啊梅西的阿根廷。当然了，咱们的旅游节目呢，咱们可能要聊一聊啊旅游方面的问题。那旅游方面跟世界杯有什么可以结合到一起的呢？各位知不知道啊？最近呢，有个地方因为世界杯火得一塌糊涂，是吧？叫做佛得角。前阵子呢，刚跟各位聊过这支非洲的黑马的球队，是吧？他们跟阿根廷鏖战120分钟的故事，那当时也是刷爆了朋友圈了。虽然说啊，佛得角已经早早的被淘汰出局了，但是这个热度还是没有退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杯的红利是实实在在的落到了这个国家的旅游业上面了。最新数据显示，佛得角的来访旅客啊，首度突破120万人次，线上搜索量暴涨近270%，有望成为非洲增长潜力第五大旅游市场。真的，我跟大家说，佛得角这波操作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赛事加文旅营销案例。你看，一场球赛真的就带火了一个国家了。为什么会这么猛啊？我跟各位来说几个数就明白了。你看，30年前的1995年，那旅游业呢只占佛得角 GDP 的2%，年接待游客那才2.8万人次。啊，这是一年啊，才2.8万的一些游客。那现在呢，旅游业贡献了25%的 GDP， 成为了吸纳就业、吸引外资、创收外汇的核心产业了。我相信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肯定也都想，哎呀，那我要是有机会，我也想去佛得角。

但是问题来了，你看佛得角离咱们上万公里，而且没有直飞的航班，飞一趟20个小时起步，真的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心动想去，但是一查机票那就彻底的冷静了。但是啊，各位，咱别光盯着远方流口水啊！我要说的是呢，就佛得角的这波出圈的逻辑呢，咱们河北啊早就玩明白了。你各位想一下，你看这个佛得角靠什么火的，是吧？你看世界杯上的小国汉巨人的这个戏剧性的表现，让全球的观众啊真的是被这个故事打动了，然后产生了我想去看一看的这么一个冲动。那咱河北呢，是吧，咱们河北文旅呢早就开始深耕国际市场了。在去年2025年呢，全省接待入境游客114.6万人次，同比增长 46.5%。 像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这个口号呢，不止咱们自己喊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是蹭蹭的往上涨。咱们河北入境游的发展呢，背后那真的是系统性的一个组合拳。首先就是政策特别给力，你看咱们河北的17个部门曾经联合出台了促进入境旅游发展的10条措施，从产业打造、交通网络、消费场景到人才的培养，是全方位的去发力了。另外咱们的服务也非常到位啊，你看咱们全省一些重点的一些景区，包括4星级以上的酒店，那基本都实现了外卡支付和外币兑换的一个全覆盖了，而且还推出了行李寄递服务和畅游河北的安心险，是不是非常的贴心，是不是啊？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咱们河北交通也是越来越便利了。比如说咱们石家庄的国际那个正定国际机场已经是稳定运营多条的国际航线了，而且呢据我了解，今年还会计划新开像到韩国大邱、尼泊尔加德满都还有越南胡志明市的一些航线。另外像咱们的海滨城市秦皇岛的北戴河机场，它在6月下旬呢就已经是陆续的开通了俄罗斯以及蒙古方向的7条国际的旅游包机。为什么咱们现在你看2025年全省接待游客的数量达到了114.6万人次，同比增长 46.5%,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地方值得他们过来。所以说就要说到产品方面了，咱们河北真的是更下功夫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河北是刚刚不是发布了入境游10大目的地和4条精品入境的一个旅游线路吗？有人可能就忘了啊，那是哪几个，我跟你再回顾一下啊。一条呢叫做仿古正定古城这条线路，还有呢是7星承德避暑山庄的这个线路，还有望海山海关景区的线路，还有野望金山岭长城，还有学艺吴桥杂技欢乐城。各位听一听，你看啊，这是东南西北全都有了，每一处都各具特色，而且辨识度极高，各有各的特色。你看佛得角这个国家是用一片火山岛群呢是吸引了全球的一些游客，把它的自然风光呢来吸引各位。那咱们河北呢，你看长城、大运河、太行山、皇家的园林、滨海的湿地等等等等，多元化的文旅资源让咱们显得更有底气。你看呢，世界杯呢让佛得角被看见了，但真正让游客愿意飞几十个小时过去的是它的群岛风光和文化的本身。那同样的道理，这么近那么美的这个品牌呢，能持续圈粉海外的客人呢，靠的也是咱们河北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所以啊，当各位看到佛得角火了，我想说的是呢，别光羡慕人家，咱们河北自己呢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心中值得奔赴的远方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问问各位啊，如果有外国游客来到河北，哎，你作为东道主，你觉得咱们河北哪个地方最应该出圈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

很多朋友呢也是在留言啊，包括点歌的一些互动，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在回弹的即时帖子下方点你想点的那首歌曲就行了。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叫做美美的小跟班，他说打卡打卡，晚不晚啊？不晚。他说我想点首歌送给主播啊，送给我，跟广大听众来一首灰闺女的歌吧。这是什么歌曲？是灰姑娘吗？一会儿我看一看啊，难道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灰闺女吗？好了，一会儿来看看咱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啊，叫做《追你》，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一会儿呢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各位，此时段呢，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就可以在我们的回弹的帖子下方去点出您想点的歌曲发送过来，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啊。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
1: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2: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纳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1: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2: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1: 全场100000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992乐行天下。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各位最近有中奖吗？没有中奖的话呢，没有关系啊，我们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每天啊都会给各位啊播放一首歌曲，各位来听一听啊关于这首歌曲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啊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把您认为正确的那个答案序号发送到帖子的下方的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晚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的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昵称为“一海泛舟”的王先生呢，是昨天的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获奖感言吧。
8: 昵称为一海泛舟的朋友，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听歌曲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的抽奖活动当中，您是我们的5位幸运听友之一，获得的是4张通兑的电影票。
9: 啊，对，我看那个通知了，我看那个结果了。
8: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9: 我姓王，王通县。
8: 哪里人啊，先生？
9: 我是河北沧州。
8: 那您一开始是从哪个渠道发现的我们这个宝藏活动呢？
9: 我经常收听那个河北交通广播。咱不那个留那个插播广告吗？
8: 那您在留言的时候想到自己就能获奖吗？
9: 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吧，万一中了呢？
8: 您是每天都留言参与吗？
9: 有时候就参与，凡是中不中的就玩呗。
8: 我们也是选的比较多的都是一些经典的好听的老歌，您平常听得多吗？
9: 听得多，听得多。
8: 就一般像我们选的这些歌，您大概听多长时间就能猜出这首歌是哪首了？
9: 大约听不到一半就差不多了。 这都是老歌曲嘛，都是四五十年代的歌曲。
8: 跟
9: 我们这年龄差不多。我今年58。
8: 平常自己也爱唱吗？
9: 不怎么唱，爱听。
8: 我想问问您，您看这次获得的是4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在咱们沧州也是没问题的。您有没有想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呢？
9: 也就看那个功夫女足吧。功夫女足。
8: 那这4张票怎么安排呀？除了您还有谁一块看吗？
9: 带着媳妇儿、小孙子、小孙女。
8: 这生活真是挺好的啊，希望您也帮我们把这个活动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可能比较合适呢？
9: 我这有一个那个当地的那个公益电影群，这个群里边我觉得还是可以，有公益电影群他比较喜欢看电影嘛。
8: 那很合适，也很对路子，那就请您帮我们进行多多转发，也邀约您这个群里的朋友一起跟我们来参与游戏互动。
9: 行，没问题，没问题。
8: 好了，再次恭喜您，也祝您爱人和孙子孙女观影愉快。
9: 好，谢谢谢谢谢谢。他这个就一次活动就中奖一次是吧？
8: 您还会有继续中奖的这个可能，您每天留言，每天都还有获奖的可能。
9: 哦，行，好，该参加。谢谢河北交通广播。
0: 我们也是再次的恭喜您成为艺海泛舟的这位王先生啊。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是问他说，哎，你中了这个奖了，你准备带着谁去看啊？他说我要带着我的媳妇儿，然后我的孙子和孙女。哎，我就在想啊，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媳妇和孙子孙女的时候，他肯定会特别的，哎，就是那种觉得可自豪的说，你看我中了免费的这个电影票了，我带着你们去看。然后孙子孙女就，哇，爷爷你好棒啊。另外刚才他最后问到那个问题。

0: 你说，哎，我中了一次奖之后，后面我还有机会吗？跟各位说，如果说您中奖了，我们后面还会有机会再会抽到您呢。各位都可以踊跃的每天在我们的帖子下方去互动留言就行了。今天呢，我们的歌曲各位听了吗？也是非常的经典啊，各位可以把自己觉得正确答案的问题发送过来啊。我们呢是播放的是游击队之歌，那想问各位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呢？一平原游击队，二地道战，三小兵张嘎。将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和数字发送到评论区吧。
1: 2: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26度到35度；承德晴天，18度到33度；张家口晴，18度到34度；秦皇岛晴，24度到33度，西风3到5级；唐山晴天，24度到34度；廊坊晴天，24度到33度；保定晴，25度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25度到35度；衡水多云转晴，25度到33度；邢台雷阵雨转晴，24度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5度到32度；北京晴，23度到35度；天津晴转多云，26度到36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20度到32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7度到34度；济南暴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14 ，PM 10的指数为20，空气质量属于优。我们再来关注啊，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飞，他问到的一个问题，他想问问说，这个暴毒债晚上能夜爬吗？跟各位也来说一说啊，就正常的夜爬情况下呢是可以的啊，免费可以登到这个登山步道呢，但是呢这个南天门内部的景区夜间是不开放的。但是要提醒各位一下啊，暴毒寨景区呢在7月11号的时候呢就因为暴雨的预警呢临时闭园了，也是禁止夜爬的。那开放的时间呢会另行通知。今天呢仍然会有雷阵雨，包括一些地质滑坡风险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说呢目前也是严禁啊会开放这种私自走野路，包括强行夜爬的一个问题的，咱们是安全第一。所以说啊，各位如果说想夜爬暴毒寨的朋友，咱们先等一等了，等到天气好的时候咱们再可以进行了啊。Spending way too long checking my tongue in the mirror and bending over backwards just to try to see. 好了，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本时段各位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啊，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点歌就可以了。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

0: 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乐行快报。
1: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今年上半年，沧州南大港湿地先后监测到东方白鹳、青头衔鸭、白枕鹤、丹顶鹤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标志着南大港湿地生态系统已具备支撑高生态位物种的完成完整的生命周期的能力。今日在河南，有网友发现河南一景区的峡谷间居然挂着交通信号灯，游客当场看懵了，说哟，这我骑猛了吗？坐船还要等红绿灯？景区解释说呢，峡谷的水道呢比较狭窄，仅允许啊一只船依次的通行，那设置水上红绿灯管控游船，会避免发生船的剐蹭，保障航行安全。近日在新疆博尔塔拉，游客下车未拉手刹，轿车溜进了赛里木湖里了。知情人陈先生表示说呢，车没有拉手刹，是空车溜车了，人员都没事儿。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开车要注意安全，下车熄火、拉手刹等都是最基本的事项。据对报消息，法国队下榻酒店成为波士顿热门景点。几周下来，法国队下榻酒店的具体地址不胫而走，消息传遍了波士顿的全城，甚至连平时不关注足球的人也都有所耳闻。此酒店热门到城市观光巴士都特意在门前设置了停靠站。
2: Everybody, hands up!
0: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0: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0: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0: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0: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2: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0: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我们的点歌的帖子下方啊，这位朋友叫做他说大茂司机，想问一下爆毒寨那边凉快吗？那当然凉快了，你看现在石家庄市区的最高的温度到35度嘛，你像此时此刻下午的体感的温度可能都已经到38度了，比较闷热啊，有这种暴晒的感觉。但是爆毒寨景区今天的全天温度最高也才25度，此时此刻呢也就是25度，比市区你想想低了整整10度左右啊。那晚上就更不用说了是吧，8点之后呢可能都会到20度上下了吧。体感还是非常清爽的啊，而且一般山区里边的这个风不会像市区一样的那种比较闷热啊。所以说啊，想避暑纳凉的话呢，可以选择山区里面去逛一逛。但是呢，最近可能会有这种暴雨的情况啊，咱们也根据实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些走势，咱不要去冒险啊，前往啊。感觉着迷你眉间若青丝海的双眼，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这个最近多雨嘛，山路也比较湿滑，所以说呢爆毒寨景区呢是暂时是禁止夜爬的。美美的小跟班他说呢，大茂我想点的是郑钧老师的灰闺女，是个收麦子的时候听的，非常适合。真没找到，我有这个灰姑娘，一会儿我给你放一首啊。另外还有朋友呢是在我们的点歌的帖子下方啊，在参与到我们的电影的索票的活动当中，跟你说在这儿是不行的，您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在回弹的即时的帖子下方，您去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过去，那都是算参与有效的啊。哎呀，要说到这个清凉的话呢，可能大家都会想到，哎呦，这个季节我就想去海边去转一转。那作为咱们省内著名的海滨城市，那秦皇岛绝对是一个大家绝对会选到前几名的一个目的地之一了。那下半时段呢，给即将去秦皇岛游玩的小伙伴们的一个旅游推荐。去秦皇岛旅游呢，山海关天下第一关景区那肯定是必打卡的，对吧？我得到一个消息，从7月17号到8月9号，整整3周，有数十种千年飞蚁会在山海之关汇聚，那一场飞蚁嘉年华会重磅的空降。今天呢也提前给大家画画重点啊，它确实是周周有新意，常常有惊喜，可以让大家一站式的解锁最浓郁的国风民俗，最热闹的夏日烟火。先说第一周吧，也就是7月17号到19号，有一个古镇山河四大名古巨雄关的活动，一听名字各位就能听得出来了啊，那绝对啊那种气势非凡，气势磅礴的四大国家级非遗名古会齐聚在长城脚下同台献艺。有这个山西的威风锣鼓，咱们河北常山战鼓，甘肃兰州的太平鼓，还有开封的盘鼓。试想一下是吧，在巍巍长城的映衬之下，声声古韵穿越古今啊，是不是现场那种感觉非常炸裂呢？而且啊如果说您到那儿观光旅游碰到了，还可以亲身的上手击鼓体验一下子。哎，如果说你在这个长城脚下去敲鼓的话，那种感觉是不是觉得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守关的一个将士呢？再说第二周吧，第二周呢这个活动就变了，也就7月24号到8月2号就会上演杂技了。说到杂技，那肯定就是吴桥的杂技了。 咱们河北的骄傲，家喻户晓的国家级非遗吴桥杂技会空降山海关，专业的杂技团队呢会走遍景区的主干道，包括网红打卡点，会随时随地的开启精彩的演绎。
1: 我当初的模样，
0: 像我们可能之前见过的，比如说街头的魔术啦，高空的倒立啦，还有这个水晶球的这个绝技啦，等等等等，都会轮番的上演。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在这个时间段去的话呢，不用刻意的等啊，我觉得偶遇就是最棒的，是吧？偶遇皆惊喜嘛，你全家老少那都可以沉浸式的玩转这个夏天，在这里感受一下杂技带给你的一个魅力。来到第三周的话呢，8月7号到9号在山海关这边又不一样了，有一个活动来了，就是叫做舞斗民俗非遗秧歌闹古城的活动。
1: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0: 作为盛典的压轴呢，南北四大特色秧歌队呢会跨越山海齐聚长城脚下。河北的昌黎地秧歌鼎鼎有名，山东商河的谷子秧歌啊也是浑然大气，
1: 希望这个陪，
0: 还有陕北的秧歌，还有湖南的秧歌，等等等等，都会轮番的上演。数千名的表演者会齐聚古城，让各位感觉一下那样的一个场面，真的是人山人海，氛围感拉满。当然了，光看也不过瘾，是吧？人家还有两大的互动板块呢，一个是非遗的市集。那肯定在那儿，你不能不吃吧？所以说呢，借着这个活动呢，也推出了咱们北方的一些经典的小吃，包括老字号非遗传承的一些。

商户也会到这里，还有那些手作的体验区，你可以亲手的体验传统的剪纸啦、非遗的草编啦、古风的团扇啦，就真的就是主打观赏加体验加购买的这么一个感觉。而且做完了你还能直接带走，你看看好不好。另外一个板块呢叫做非遗课堂，顾名思义就是咱们会请到国家级的传承人会亲自的现场授课，教授你呢比如说古乐的民俗啦，还有吴桥杂技的零基础的教学啦，包括秧歌流派的文化讲解。那小朋友呢可以干嘛呢，可以比如说学这个简易的魔术、空竹的玩法，还有花样的手绢哈，因为这种呢是相对来说又安全又简单，没有什么难度，孩子们肯定一上手也比较喜欢。所以说各位啊，这个夏天可以带着孩子家人相约天下第一关，看美景的同时也看看非遗盛宴，品味一下千年的民俗，三周都是不重样的，欢乐也都是不停的，各位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最后呢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7月17号到8月9号山海关天下第一关景区活动板块呢是非遗的演绎、非遗的市集、非遗的课堂，白天和晚上都有多场的定点演出，而且街头还有快闪的巡游，大家不要错过了。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郑钧的啊，《灰姑娘》，送给我们的美美哒的小跟班啊，希望这首歌你也喜欢。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每天在2点到3点的时间段当中呢，去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两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我们来帮助一下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永碧西街安联青年城，是一辆黑色的奔驰车，电话是18603119554，18603119554。Winners on the road, but if you could come a little closer。我们也关注一下九九二吉时好运，今天上午8点的开奖的号码，正序是963，倒序是369。本时段呢，共有28个人中奖了，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得到17.8块。中奖号码呢，963是一个人中了，中奖号码的369反过来是27个人。没有中奖的朋友没有关系，今天晚上的18点，奖金500元继续等待着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您现在就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九九二的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的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九二开奖，查看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我们的7月份的惊喜福利就是啊，让各位啊双倍的中奖的机会，从7月13号一直到31号，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率直接翻倍了。具体的玩法，各位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诚信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去问答。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九九爱商城里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好物了。昨天呢，爱商城推出了兰蔻大粉水金爆特惠之后呢，后台订单是蹭蹭往上涨，很多。

品，爱商城金报价只要89块钱。你没有听错啊，就是那个专数。原因就是一个，这是老版本的临期福利，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所以说呢，品牌方呢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于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是可以的，两瓶也只需要159块钱，平均不到80一瓶啊，全家用都行啊，给老公用也是不心疼的，各位男士可以啊来沾个光了。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零七的靠谱吗？跟各位说啊，完全可以放心，咱们992选品从来都是把品质和听友的口碑放在第一位的，所以说各位完全可以放心。虽然说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而且呢现在才7月是吧，还有将近4个月呢，用完是绰绰有余的，用89块钱就可以享受400多块钱的专柜品质了，非常划算。另外各位男士也可以关注一下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0毫升的50度浓香型白酒，这个50度呢不高不低啊，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现在呢爱商城的夏日福利，500毫升啊，6瓶整箱装直降50块钱，到手只要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啊，非常的给力。各位如果说对以上的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了。节目虽然即将结束了，但是各位想获取免费的电影票的话呢，也依然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的这个帖子下方您去留言啊，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过去，就算是中奖成功了。每天会选择5位听众，每人获得4张电影票，每天晚上的8点会准时的啊抽奖，然后推出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点歌的帖子吧。千年古力叔叔他说，哎呦，我第一次来这儿个打卡帖来啊，也欢迎你多来啊，这也是一位老朋友了。用户777253他说，大茂，我想点一首陶喆的找自己可以吗？完全没有问题啊。接下来呢，陶喆的找自己我们作为节目的结束曲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剩下来的一些节目了。好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0: 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先来关注降水啊，16号的夜间到17号，我省的邢台、邯郸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的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高温我们来关注一下，15号就是今天，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中北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另外呢，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14号14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4号的下午3点到7月15号下午3点，我省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邯郸市、歙县、武安市、秦皇岛市、兴隆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邢台市、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另外，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14号的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4号的晚上8点到7月15号的晚上8点，邢台市、沙河市、邯郸市、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邢台市、信都区、邯郸市、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好，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下午到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7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承德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邯郸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17号的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3和8。想要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另外有个好消息，就是看微信可以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现在是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只要您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和点亮小红心，然后就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 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1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到我们节目一开始啊，很多朋友就在回复电影两个字了。确实，我们的这个请大家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啊，现在已经是进行到一半了，7月15号了嘛，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有想免费得电影票的朋友啊，赶紧参与起来。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您可以听音乐，然后回答问题，给大家三个选项啊，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呢发到评论区，就算参与成功了。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然后我们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进行抽奖，每天呢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这个电影兑换券。这电影兑换券呢，它的有效期到10月31号，只要在这之前啊，不管是暑期档还是国庆档，任何的大片都可以看，也不限场次。如果您中奖的话呢，这个观影券的链接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到您的手机上。

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不知道今天大家这个上班的状态怎么样啊？为什么这么问呢？有没有犯困啊？昨天晚上有没有熬夜看球啊？那在今天凌晨3点开始的这场半决赛啊，打的怎么说呢？有点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法国队最终是0-2输给了西班牙队。那西班牙也是正式挺进了决赛。这场比赛啊，在比赛的第22分钟啊，亚马尔就制造了一粒点球，然后由奥亚萨瓦尔主罚命中，所以上半场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那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面临落后的情况，就是在之前一个多月的比赛当中啊，他们都是先进球先领先的一方。然后在下半场呢，第58分钟的时候，波罗在禁区前啊，在禁区内啊，和队友完成了2-1，然后突进禁区，冷静推射将比分扳成了2-0。本场比赛获胜之后呢，西班牙队啊已经是连续37场比赛在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保持不败。这也是刷新了队史最长的不败记录。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法国队的队员们也是难掩失望之情。这也是姆巴佩在参加3届世界杯当中第一次没能够打入决赛，但是打进的半决赛，姆巴佩已经挺厉害了。但是赛后的采访当中呢，姆巴佩也是说了，说球队没有踢出自己想要的水平。他还说当你无法在世界杯半决赛做到该做的事儿的话，你就没办法取胜。然后他还非常失望的说我们希望书写历史，但是现在呢，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结果，非常失望，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们的失望。确实可以说法国队这场比赛是完败给了对手，踢得更好的一方就是西班牙队。那我就记得这个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亚马尔就说了，说法国队该怕我们，当时以为只是打气，现在看起来这话是有依据的。我觉得法国队啊，这场比赛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出现在心理上，也许就输在这一个怕字，就是你从开场的时候球员们的放松程度你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就是西班牙人呢是开着玩笑云淡风轻的进场，法国全队进场的时候就是神情啊都是很肃然很严肃的。而面对姆巴佩呢，我觉得年轻的亚马尔他也是占据心理优势的。怎么说，就是此前两个人有10次直接交锋，包括俱乐部的比赛，包括国家队的比赛。那其中亚马尔是赢了8场，而本场胜利之后呢，这个数据变成了11战9胜。而且毕竟亚马尔还年轻，没什么可失去的，他的心理包袱也不大。怎么说呢，今天法国队面对西班牙队啊，我觉得心理上多多少少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想赢怕输，就是越想踢好你踢的就会越急，失误就越多。就是整场比赛呢，感觉法国队正常发挥的球员都是屈指可数的。你就比如说前几场发挥非常好的这个奥利赛，他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就感觉不太会踢球了似的。这其中啊，有西班牙针对性的对他的防守，你比如说这个双人包夹啊，甚至有的时候3人包夹，就当他一拿球的时候，就会有人贴上他，就是给他没有给他足够的这个思考和这个观望队友的一个机会。所以说这场比赛你就看奥利赛，就是一些传球失误啊盘带被断啊，然后奥利赛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法国队的中场就出了一个问题，所以说他们的进攻

就感觉像变成了一盘散沙，就是零星的，比如说姆巴佩有那么一两次啊，这个零星靠个人能力的突破。怎么说呢，而且像是他的锋线啊会越踢越急，像姆巴佩确实他制造出了一些威胁的机会，但是真的形单影只啊，得不到支援，后来他的心里我觉得也是快崩溃了，就是到最后阶段呢，姆巴佩还是吃到了一张黄牌嘛，就多少是有点气急败坏的意思。而且比赛踢到第85分钟以后啊，就感觉整个法国队的内心几近崩溃。那另外一个层面呢，西班牙队我们不得不说啊，他们的传控打法最大程度的限低了，就是降低了对手的进攻次数，减少对方的威胁，而且全队是有条不紊的压迫，使对手出现了非常多的失误。你看啊，这场比赛之后呢，世界杯历史上西班牙也是成为了第一支单届打出6场零失误的球队。而且从个人的技术，包括战术，包括整体的一个体系的稳定性啊，这支西班牙真的是太强了。我说实话啊，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我认为法国队是更占优的一方，但是随着这场比赛的进行，我发现西班牙队的整体实力啊，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而且在赛后的采访当中，法国队主教练德尚也说了，说从单从技术层面来说，西班牙队确实是更占优的一方。而且确实，我怎么说呢，就是既生瑜何生亮啊，法国和西班牙这两支球队，我们都认为法国队纸面实力真的挺强的，但是面对西班牙的时候，他们就是找不到赢球的节奏。你看包括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连续3年的这个大赛半决赛，哪个大赛呢，欧洲杯、欧国联还有世界杯，法国队被西班牙连续3次绝杀。说是克星我觉得也不为过。总之这场比赛确实给我们奉献了一场世界级的经典的半决赛。所以啊，真的足球是圆的，我们不能只看纸面实力，也不能只看球员的身价，真正是骡子是马得放到场上去溜一溜踢一踢才知道。我们也要恭喜西班牙队啊，这个晋级到了世界杯的决赛，他们能不能复刻16年前就是2010年夺冠的神迹呢，也是拭目以待。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帕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刚跟大家聊完了世界杯啊，你看这个怎么可以这么帅，这位朋友就说了，说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确实啊，这话特别在理儿。为什么呢？你看，因为西班牙一路踢进决赛，他是保持不败，但是并不是全胜，因为只有一

平局，就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被福德角逼平。福德角也是本届世界杯到现在为止西班牙唯一没有战胜过的对手。这让这个西非岛国啊，真的是天下都一下子就知道了这个国家。而且啊，不光是这个世界杯表现的亮眼，通过这个世界杯啊，这个福德角它的 GDP 啊也可能迎来一个大增。怎么说呢，据统计啊，福德角2026年的这个接待游客量也是第一次突破120万人次。尤其是世界杯开始之后啊，很多人都开始慕名的去到福德角这个国家去旅游，这也是让它一跃成为非洲第五大潜力旅游市场。相信世界杯结束之后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福德角感兴趣，想去看一看这个西非岛国到底什么样。刚才我们说完了西班牙和法国的这场半决赛，那另一场半决赛更加受到关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两个队啊之间的恩怨太多了。咱就从两个侧面说啊，第一个就是英格兰和阿根廷这场半决赛呢，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有赛事官员和当地的警方联合评定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的比赛，就是对双方球迷可能引发的冲突啊，他们表达了担忧。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这个公共区域的安保将会成为重中之重，而且两队下榻的这个酒店啊也都将会部署大量的警力。所以说这场比赛受关注程度可想而知。还有一个侧面是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的票价，这场半决赛的门票价最低的票价在转售平台上已经是飙升到了3000美元一张，大约是法国对西班牙这场半决赛的2倍左右。所以说这场比赛多么被人期待啊，大家也是可想而知了。另外还有呢，在世界杯百年历史上啊，其实有一个定律，就是阿根廷的神奇定律，他们是6次闯入世界杯的4强，这6次呢都100%晋级到了决赛。从1930年首届世界杯到现在啊，将近100年的时间，这个蓝白军团就是阿根廷队在半决赛的舞台上从未失手。那这6次呢有3次斩获了冠军，3次亚军，这也是独一无二的战绩了啊。所以说各位，让我们期待吧，那本届阿根廷会不会延续他们的不败的战绩和传奇呢？英格兰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们还会像之前的两场比赛一样打得非常有血性吗？接下来的这场半决赛将会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是说实话就是今天晚上又得熬个大夜，明天凌晨3点啊，这一场万众瞩目的半决赛将会如期上演。您觉得这两支球队谁会取胜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

99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6到35度，承德晴，18到33度，张家口晴，18到34度，秦皇岛晴，24到33度，西风3到5级。唐山晴，24到34度，廊坊晴，24到33度。保定晴，25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25到35度。衡水多云转晴，25到33度。邢台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5到32度。北京晴，23到35度。天津晴转多云，26到36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20到32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济南暴雨转多云，22到30度。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4，PM10 的指数为20，空气质量呢属于优。

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啊，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呢，皮肤难免会干燥，这时候一定要给皮肤喝饱水。那昨天我们的爱商城啊推出了这个兰蔻大粉水这个惊爆特惠之后呢，后台的订单量是蹭蹭往上涨，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还有没有啊，还能不能买啊。昨天没抢到的朋友今天可要抓紧了啊。这个兰蔻明星大粉水呢，400毫升的大瓶正装，现在惊爆价只需要89块钱。没错，大家没听错啊，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大粉水，现在只需要两位数，89块钱。它也是有原因的啊，就是它这个是老版本的临期款，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也就是说还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4个月用完这一瓶也是可以，完全可以的啊。所以说，因为这个临期产品嘛，品牌方也是给了一个算是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啊。然后比如说您买两瓶，和朋友拼一瓶啊什么的，两瓶只需要多少呢？159块钱。这平均算下来，一瓶不到80块钱，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那很多朋友就心里犯嘀咕了，这还有4个月，这个临期靠不靠谱啊？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完全放心啊。这个首先是我们九九二严选的，咱肯定是把品质还有咱听众的口碑放在第一位，品质完全没差。就是护肤品呢，它只要是在有效的保质期内，它的功效就完全不受影响，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保湿。那虽说有效期是到11月嘛，现在7月，有4个月的时间用完。

0: 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这个大粉水啊，是兰蔻他们家的全年的销量冠军，水乳质地啊，这个是稠而不腻不粘，就上脸吸收很快，非常好用啊。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现在这个咱们生活压力是越来越大哈，上有老下有小的，就有时候吧，晚上回到家里就想整点小酒喝，吃点小菜。那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咱老百姓都能喝得起而且拿得出手的好酒，古井四连冠啊，这个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你看很多喝酒啊都喜欢什么呢，就是讲究实实在在，既要面子也要里子也要口感好。这个50度的这款酒啊，它不高不低，正好符合咱们北方人就是它的偏好，就是那种绵柔浓香的那种口味习惯。那这款酒多少钱呢？我们的爱商城夏日福利价啊，500毫升一瓶，就是一斤装的，然后6瓶一箱，整箱呢现在直降50元，到手价啊一箱只需要149块钱。这平均下来一瓶不到25块钱，哎，这25块钱你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厂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所以说这个价格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了。所以不管您是犒劳自己啊，是吧，或者是约几个朋友在家里整两口，或者你比如说家里有个办个升学宴呐、生日宴啊，这个酒都是能拿得出手的，而且关键就是价格很实惠。那这款酒为什么叫这个四连冠，叫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呢？这可有讲究，因为这个古井贡酒是咱们中国的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呢，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呢，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这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所以大厂出品的酒，您可以放心购买。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一瓶一斤装，一共6瓶是一箱，哎，这一箱6瓶到手多少钱呢？只需要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不论您是自己喝请客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如果说想要的朋友，同样啊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呢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购买。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3: 铁人三项为啥选手要按顺序完成三项？是体能考验顺序吗？
4: 家人们，我又来了，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报个铁人三项的冷知识。为啥选手要按游泳、自行车、跑步的顺序完成比赛？难道这是精心设计的体能考验顺序？这里面可有着科学的考量。游泳是铁人三项的第一项，放在开头有其合理性。游泳对体能的要求相对较为均衡，而且在水中的阻力相对较小，能让选手在比赛开始时逐渐热身，调动身体的各项机能。接着是自行车项目，此时选手经过游泳已经进入比赛状态，自行车骑行可以利用腿部的大肌肉群进一步消耗体能，同时也能让选手在相对平稳的运动中调整呼吸和节奏。最后是跑步，跑步对全身的协调性和耐力要求极高， 放在最后可以充分考虑。

0: 选手，在经过前面两项消耗后的体能极限和意志力，按照这个顺序完成比赛，能更全面地检验选手的综合体能和竞技水平。下次看铁人三项比赛，看到选手按这个顺序奋战，可别觉得是随意安排的，人家这是在科学挑战体能极限呢。
1: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
5: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到微信平台上回复666的朋友是真多呀，哎，不管不知道您是对这个兰蔻大粉水感兴趣呢，还是对这个古井四连冠的纯棉浓香型白酒感兴趣呢，哎，不论是哪个啊，真的都挺实惠的。所以说想要找一些实惠好物啊，不论您需要什么吃喝玩乐各方面的啊，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回复电影，但是我看到有两个朋友回复错了，回复的是电影票。跟大家说一下啊，把那个票字去掉，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哎，就可以有机会免费获得我们给大家的电影票了。回复电影两个字呢，然后会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去之后呢，可以听音乐猜歌名啊，然后给大家三个选项，就是一二三，然后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这个序号，就是一或二或三，发到评论区，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每天晚上8点呢，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会抽取5位的幸运朋友，每人获得4张这个电影兑换券。而且这个4张票您什么时候去看都行，不限场次也不限影片而且啊，这个是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嘛，它在全省有100家的电影院可以选择，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哎，总之肯定能找到一个离您比较近的电影院。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啊，是会持续一整个月的时间。假如说您一次、两次、三次，是吧？没中奖，但是您坚持参与，哎，每天打卡，中奖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好，所以想要拿电影票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您继续回复阿拉伯数字，哎，不是阿拉伯数字，回复电影两个字。

今天是7月15号，也算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今天开始正式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啊，从今天开始就到了。那这个三伏天我们该怎么样去运动健身和保养呢？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今年的三伏啊，这个时长40天的时间，比去年要多出整整10天，属于长三伏了。很多人好奇了，怎么这个三伏天有长有短的呢？一年长一年短。那是这个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年份多呀？那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这个初伏和末伏啊，它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就是10天的时间。而这个中伏它的时间有长有短，那到底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就看这个中伏来定。中伏呢，有的时候是10天，有的时候是20天。那这种变化呢，使得就是假如说三伏天30天的话，我们民间就叫短三伏，如果是40天就叫长三伏。那究竟是长三伏年份多还是短三伏年份多呢？可能答案出乎大家的意料啊，就是40天的长三伏其实是更常见的。你看，从2001年到2050年，就是这个半个世纪的统计来说，长三伏的年份有34年，短三伏的年份只有16年，多出来一倍还多。那无论这个三伏天是长是短，是吧？它都是一年当中，算是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候。那面对到来的这个三伏天啊，咱们一定要做好，比如说防暑降温，还有合理的调整你的饮食和起居，要应对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的挑战。另外啊，要及时的关注一些高温的一些气象风险预警。你像不论是高温也好，还是降水也好，是吧？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每一个整点半点都会给大家来播报。还有一个呢，就是保持你室内的一些凉爽，尤其是避免在高温时段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去外出，减少一些这个时段的户外运动。还有呢，即便是户外运动或外出啊，带上水啊，充足饮水。还有呢，比如说像是老人啊、孕妇啊、儿童啊，或者是一些有慢性病的一些患者，这个时段啊，要加强你的健康状况的监测。如果说出现不适的情况，及时就医。另外，如果说各位啊，不管您是多大岁数，只要是中暑了，咱千万当回事儿啊，别说哎呀没事没事，停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个中暑它是很严重的，严重的情况下，那可能是危及生命的。所以说，尤其是一些这个季节的户外工作者的话，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哪个时段是温度最高的呢？进入三伏天之后啊，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是一天当中阳光最强烈也是最热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就是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在外面待的时间。如果说你必须外出的时候呢，比如说戴个那种宽大的遮阳的帽子，是吧？或者是太阳镜，有的我看是这个脸基尼，或者是那种防晒口罩，都可以戴上。穿着的话，可以穿一些比如说浅色、宽松、透气一点的衣服。还有一个啊，就是要注意保持室内的通风。这个季节你比如说风扇呢、空调啊都可以用起来了。然后呢，避免在密闭空间长时间的温度过高，尤其是不要把孩子啊或者是宠物啊单独留在车里边。就这个季节，即便是你开了车窗，车内的温度也可以很快飙升到50度以上。还有一个提到了车，就是各位车主朋友们，有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这个时候就不要放在车里边显眼的位置了。比如说像是什么喷雾、发胶、打火机，是吧？检查一下您的车上有没有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啊，这个不是说大家在三伏天咱就别运动了。
但是您要注意一些科学运动，就是避免在高温下进行剧烈运动。你说我这个今天40度是吧，我非得中午12点的时候我去室外打一场篮球，踢场足球，你这不是找罪受呢吗？夏天运动的话，我们比较推荐选择在清晨呢，或者是傍晚啊，就是没有太阳，就是太阳不太强烈的时候去运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去适应高温，比如说要是这不马上也开学什么的，就是军训啊，或者是户外工作者呀，你每天在高温下暴露的时间啊，这个一定要控制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在户外，不管是什么天吧，比如说早上也好或者傍晚也好，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就尤其运动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天气运动千万别等到你口渴了才喝水，要多次补水。除了水之外呢，比如说也可以喝一些像是淡盐水啊、电解质水啊，哎，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功能性的饮料啊，这些都是可以喝的。还有一个啊，说到喝水，就是您看您的肠胃情况，别这个大夏天的是吧，这个运动完出了一身大汗之后啊，去这个买个袋

冰碴的水咕咚咕咚往里灌，这是非常损伤你的胃肠功能的。总之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您的作息也好，饮食也好，运动的时间和运动的量也好，千万不要逞强啊！以所有的事儿量力而为，咱们健康最重要。我会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小雨滴他说，怎么买这个古井贡四粮罐啊？买的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您在微信平台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呢会弹出我们的爱商城链接，点击爱商城您去搜索，搜索什么呢？古井，叫古井四连冠，把贡字去掉啊，古井四连冠，然后纯棉，纯香的纯，棉花绵柔的棉，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您这么去爱商城里边搜索就可以了。然后时光灰烬，他说给我们报一个路况啊，是高速上由西向东，距离安国服务区1公里左右，有一个大车爆胎了，然后呢在路上有这个轮胎皮，车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但是这是哪条高速啊，您可以再补充一下吗？另外还有朋友问，哎，怎么参与这个电影票的这个活动啊？跟大家再说一下啊，电影票更简单了。您呢是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电影这两个字，然后呢会弹出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就是让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打开，或者您有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您在即时里边直接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然后进去之后，进入我们的这个专区之后呢，听音乐猜歌名，把您认为正确的这个答案的序号发到评论区里，这就算参与成功了。然后每天晚上我们会从所有的回答

正确的朋友当中抽取五位的幸运朋友，每人送上四张电影票。参与方式可以说非常简单，如果说想要的朋友呢，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哎，怎么又阿拉伯数字去了，回复电影两个字。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为应对暑期驾考高峰，石家庄市交管局决定于本周日统一加开理论考试专场，请有考试需求的学员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预约。石家庄市园林局发布公告，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世纪高尔夫球场依法予以关停。根据城市规划，将球员绿地与世纪公园打通融为一体。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我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于昨晚6时起对承德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终止防汛应急响应。截止上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是降水方面的提醒。16号的夜间到17号，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呢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的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高温天气，15号，唐山、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的中北部最高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5到37度。我们再来关注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在7月14号14点的时候联合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从7月14号下午的3点到7月15号下午的3点，我省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邯郸市的歙县、武安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西市、遵化市、邢台市的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我们再来关注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预计呢，从昨晚的8点到今晚的8点，我省邢台市、沙河市、邯郸市的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邢台市的信都区、邯郸市的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短临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雨情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呢是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4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7度。最低温度，张家口的中北部、承德的中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2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7度。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承德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 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17号的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15号周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市、天津市限行尾号呢是3和8。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

0: 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详细的查询到了。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节目之前，我们来关注两则亏电求助的信息。首先是刘女士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清源街长安区事故科的门前，车牌号呢是 GADC3569 啊，纯电车型，电话呢是1993344-25061993344-2506。如果您在附近的话啊，帮忙给刘女士的车来对个火。再来关注王先生的车也亏电了，在石家庄永碧西街安联青年城是一辆黑色的奔驰，电话呢是18603119554 18603119554。如果您在附近的话，给王先生打个电话过去看看能不能帮忙救援一下。19秒的公益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9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如果您想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啊，我强烈推荐用以下的唯一的一种方式来跟节目互动，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互动，才有机会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就是呢，您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应用啊，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即呢就是河北的这个简称，时呢就是时间的时。您下载了之后啊，在里面呢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午4:00-5:00特报团节目直播时段，我们在上面呢会有即时的同步视频直播。您在看视频直播的同时，给我们发弹幕留言，无论是发任何信息，只要你发弹幕了啊，跟我们聊天了，留言了，我们就有机会啊从中选出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我们每天至少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送给大家车贴啊！如果想获得我们特报团节目的车贴，赶紧通过啊以上我说到的这有且只有唯一的这么一种方式，就是下载即时新闻这个应用，然后呢找到特报团节目的直播帖。有些朋友可能下载了应用也不知道怎么找特报团节目的直播帖，其实很简单，在首页啊直播页面，您只要点开啊这最大的图片最大的 logo 就是我们的直播帖，您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您实在不知道找啊，您下载完了即时应用的话，即时新闻的应用的话，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再发特报团节目三个字，你就发特报团节目的名字，这样的话我们节目的直播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也很方便啊。这个是给懒人进行的一个关键词回弹的设置啊。如果您真不知道该怎么找的话，你就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机会啊赢取我们的车贴了。赶紧在直播间里面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

还有岳维几荣这位朋友啊，他呢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在哪儿点赞赢手机啊？赢手机呢是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就是你关注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呢每天会发送图文的推送，您只要给我们每天发送的图文推送消息点赞、点亮小红心、转发啊、收藏等等，把这一系列的操作完了以后啊，你每点一次就是算一个数字为一啊，比如你点了100次，那就是100；你点了1000次，就是1000。我们按照这个数字啊，从大到小排序，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抽选出这个数字最大的听众，送给他华为 P90 Pro 手机。很简单，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内部消息，一般人我不跟他说。你如果从现在开始点的话，如果你手速比较快，还是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的啊！这是我刚刚听到的，我在半个小时之前我刚刚听到的一个消息，别人啊，我谁都没说，谁都没告诉我，我偷偷的啊，通过节目告诉一下大家。

对啊，如果想获得车贴的话，你就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发弹幕打卡啊，发打卡啊，在计时的直播间里面，视频直播间里面发打卡或者发车贴，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

还有微微说，他说这音乐一响啊，王哲肯定没来，他那个嗓子都成这样了。我觉得啊，我觉得咱们将心比心，互相理解一下啊。如果是你身边的亲人啊、朋友啊、家人呢、啊，这嗓子已经完全发不出声了啊，你也不忍心让他一直说话，对不对？互相理解好不好？我们如果说能理解他的话，因为这两天听节目的朋友啊，或者这一个月听节目的朋友肯定知道他那个嗓子一直是带着病工作的，咱们就打一个理解啊，打理解两个字啊，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弹幕上，第一个打出理解啊这个词的朋友啊，我送给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咱们直接拼手速好不好？第一个啊打出理解的朋友啊，你就发理解这个关键词到我们即时新闻的直播间里面啊，这样的话就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哎，我已经看到了第一个打出理解的朋友，他的网名叫用户951841。哎，不是这位朋友哈、啊，第一个打出理解的朋友呢，他打了一个这个叹号跟问号。第一个打出理解的朋友呢，网名叫做快乐时光啊，快乐时光，这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啊，第一个车贴快乐时光。快乐时光啊，你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可以去留一个你的电话啊，或者你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去说一个话，我们就能看到了啊，或者你在这个弹幕上把你的电话留下来也可以。

那个用户5918421，你打一个叹号，打一个问号，是没想到我们今天第一个车贴这么快送出去，是吧？啊，就是送给第一个啊发理解的快乐时光这位朋友啊，他是第一个在即时的直播贴里面啊发理解的朋友。还有人说又没赶上啊，认真听节目啊，敲黑板了，好吧，我们。有很多机会啊，送给大家车贴啊，包括上午的时候我们会出很多题考考大家啊，答对题的朋友有机会赢取我们特保团节目的车贴。下午的话，通过即时新闻直播帖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发弹幕留言啊，只要你发弹幕留言，你看我们的直播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啊，很简单。让王哥人老了干呐。还有人调侃呢，说哎，他说王哲下午没来，是不是去那个低价的购物团里面去卧底去了？哎，怎么说呢啊，上午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听节目啊，因为上午的时候呢有一位女士打来电话啊，她呢也是提示电波前的听众，就是你千万啊别贸然加入这些低价的购物团，或者呢相信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因为王哲呢他呢是以身犯险啊，深入虎穴啊，卧底潜伏，帮大家呢去摸探这些低价购物团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我们主要是为了收集节目素材啊，为了上节目啊，不是说真的我们要去买那种低价的啊，所谓带引号的特别便宜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其实猫腻也特别多啊，包括很多听众也提醒了。但是没想到今天上午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啊，说他在这样的购物团买了电动自行车，买了空调啊，结果呢上当受骗了，损失呢还是挺高的。也提示大家，一开始的时候电动自行车空调可以发货啊，他觉得还不错，就把身边的亲人啊朋友啊家人呢都拉入到了这个购物群啊，结果没想到呢最后老板啊一下收割了一笔大的。这个就类似于庞氏骗局，前期啊，他呢是赚你对于他的信任，让你对于他的信任不断的去叠加，然后当你对他的信任叠加到一个极点之后，他马上就收割一波啊，这一笔钱的损失可能比你前面啊薅的羊毛的十倍都要多得多得多啊，所以通过上午那位女士的提醒吧，我们也再次提示电波前所有的听众啊，这些所谓的低价购物团、非正规的购物渠道啊，尤其是某信啊，它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团、各种各样的这个群，千万不要加。加了以后的话啊，看一看可以啊，领点这个免费的东西也行啊，但是在上面不要有大额的消费，哪怕花点便宜的小钱，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是吧？就是你图点小便宜，像王哲那样。你花个10块钱啊，买一个这个9.9斤的五常大米的包邮，你损失顶多就是10块钱嘛啊！但如果你在里面买电动自行车、买空调啊，甚至有一些买摩托车、买汽车的朋友是吧？甚至还有一些在这种团里面所谓的抢这种低价房的啊，各种各样房源的，这个里面啊真的是水特别深。我们再次通过电波提示大家啊，可不是开玩笑的。还有人说，他说点赞呢，还谁都不告诉，都是我在新疆都听到了。我给你说的悄悄话是什么？是哪怕你之前没有听到过这个节目啊，哪怕之前你不知道通过点赞的方式可以赢手机，你从现在开始，只要你勤快一些，也有机会啊。因为我知道这个第一名目前的数字是多少啊，我就把话说这么多，好不好？还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你怎么还听上午的节目了？什么叫我听上午的节目了？上午节目我虽然没有上，但是我就是在做场外的导播编辑的工作啊，就是大家听到的直播间的主持人是林夕和伟龙，但是在场外负责调度、负责连线啊、负责沟通节目的、负责这个安排编排的都是在下，好不好？还有人说，他说新亮，他说你一个人能忙活过来吗？啊，他说需不需要助手？哎，我场外正好还有一个助手啊，在帮我看大家的这个评论，帮我看大家的弹幕留言啊，都能看到。还有九哥说，他说没错啊，他说想骗王哲没门啊，不是说没门，是他真的没钱可以供他们骗啊，这个。本末倒置了有点啊！你要是有钱的话，也有可能被骗。他是真没那钱被骗。

0: 还有人说，他说王哲这入戏太深啊，被问话了吗？那应该不至于啊，他就是身体抱恙啊，互相理解吧。我刚才都说了打理解两个字嘛，到我们的弹幕上怎么还有不理解的？打理解好不好？就是你要是理解的话，你就发一个理解啊，到即时新闻的直播间直播帖里面啊，让我们看一看，让他也看一看，好不好？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进入到今天的线索反馈。
1: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

0: 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
3: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4: 还有朋友问呢，说这两天关注的这个保定的田先生那个事儿啊，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和变化？我们呢做了一个关键词，因为昨天的时候让田先生他自己算了一笔账啊，就是这个事后啊，他复盘了一下，也发现自己呢多花了10000多块钱。他自己现在啊，这个账呢算是算明白了。他在一张白纸上啊 ，A4 纸上，这是列了一个这个计算的方式啊，和他现在反过味儿来的啊，就是实际商家给他报价、给他承诺的这个价格是怎么算出来的，包括他后面啊，就是实际这个付款的这个价格，他自己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把这个图片呢做了一个关键词，这关键词的名字呢就叫价格啊。大家现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一下这个关键词，我建议大家都发一下啊。这关键词呢是价格，您发一下，然后看一下田先生啊，他事后复盘的时候他自己是怎么计算的。他计算完了之后呢，您看看他这个计算方式，您再帮他分析一下啊，看看他是上当受骗了，还是说啊本身就应该付这么多钱。大家呢也帮他做一个这个算术题，尤其是数学比较好的朋友啊，逻辑比较好的朋友，您发一个关键词价格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你看看他自己列的这么一个数列啊，你帮他分析判断一下，然后呢把你的观点看法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啊，你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我们从中啊，就是从给田先生提建议、提思路的这些听众当中，再选出一位幸运听众，送给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送出去的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但是前提条件是你要给人家田先生啊提一些有意见的建议啊，一些有价值的这个建议，好不好？就是发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你先看一看他那个计算的方式啊，计算的数列对不对。然后在大家发关键词的时候呢，我给大家简单的回忆一下田先生这个事儿啊。他呢是6月23号的时候在保定的东兰瑞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啊订了一辆奥迪的 A6 啊，当时跟他说的裸车价格呢是27.5万，落地价格啊全包大概是32.8万。他第二天7月1号啊办完贷款之后，这个合同上写的裸车价格呢就涨了10000多块钱，变成了28万多啊。据田先生说，他当时问了一下卖给他车的这个销售啊石女士，然后石女士跟他的回复是说哎，我们这个购车合同呢就是向厂家啊交代的这么一份这个制式的协议，因为价格太低的话厂家那边批不过去啊，所以你别担心，落地价格还是咱们之前谈好的32.8万啊，这么签这么办就行了。结果呢等他签了合同以后啊，办完了所有的手续之后，他回家发现哎，这钱不对啊，不是23.8万啊，是已经不是32.8万了，已经变成了34万多了啊，就是比当初跟他承诺的价格一下贵出去了12000-13000块钱啊。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是钱主要差在了啊这个首付款上啊，如果把这个首付款按照当初的27.5万的价格标定签合同的话，那基本上啊就跟当初跟他承诺的落地价格差不太多了。但是事后啊，当田先生发现了这个自己啊疑似被骗的经历之后呢，又去找到这个 4S 店啊 ，4S 店的销售呢就矢口否认，并且呢，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联系到了这个销售人员，销售人员说呢我不知道，把这个事儿呢推给了经理，我们又联系到了这个梁经理，梁经理提到了说7月1号的时候啊，田先生呢跟他们的销售经理就贷款贷多少钱这个问题又进行了多次的沟通，说如果按照之前谈好的这个贷款价格的话，落地价格能控制到32.8万啊，但是呢田先生选择了另外的一种贷款方式，所以这个裸车价格就变成了28万多。但是就这个问题啊，田先生好像不太认可。我们来问问田先生，田先生，
5: 哎，你好。
4: 你看咱们昨天连线的时候啊，也连到了这个东兰瑞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梁经理了。他提到了一个细节，他说7月1号你们去签合同的时候，有一位销售经理出面，也在跟你谈这个价格啊，谈合同落地的事儿。他说给你提供了两个贷款方案，如果按照之前的贷款方案的话，裸车价格是可以签到27.5万的，但是你选择了另外的一种贷款方案，导致了裸车价格变成了28万多，有这么一回事吗？
5: 主持人是这样，其实当时呢，我们是7月1号上午先办的贷款，然后中午去4S店提的车，所以说不存在他说。

0: 更换贷款方式。
1: 所以七月一
0: 能听到
1: 号，
0: 主持人？
1: 七月一号的时候，你们没有就贷款、首付，然后有其他的这个二次谈判或者其他的这个方案给到你，提供给你是吧？
0: 我这样跟你讲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七月一号早上我们先去办了贷款，然后中午去的4S店提车，然后提车的过程中呢，他当时是有一个这么回事，但是不是谈价格，而是说
1: 你先说一下有这么一回事是怎么回事，你详细说一说。
0: 这回事儿都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当时是他们那个财务还有那个销售经理，还有他们的那个销售，他们三个人过来跟我说的是啥？说的是，当时那个价格单上写的是贷款写的是21万5，因为我这个贷款是2笔，是一个21万5跟一个32500，他那个32500他没计算上，所以说他那个账他扣不上了，然后他
1: 这个细节你昨天已经讲过了，咱们就不重复了，好吧？这个事儿你昨天也讲过了，但是你的这个合同上、购车协议上，它没有这2笔贷款，只有这1笔24万多的贷款。
0: 总数是24万多。
1: 对，
0: 但是
1: 你不用管他们是怎么算的，这24万多给你分成了10笔还是分成了9笔，这个都不重要，它只要落到合同上是1笔24万多就可以了。
0: 对，但是当时他们财务算账蒙住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他只看到了一笔贷款，另外一笔他没看到。
1: 你合同上没有两笔贷款啊？你那个合同上没有两笔贷款啊？
0: 合同上是没两笔，但是我这个两笔贷款是总数是24万多。
1: 对呀，你是合同上写的这个贷款金额不就是24万7500吗？对吧？
0: 对呀。
1: 他财务怎么会蒙呢？
0: 他蒙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的贷款不是分两次批成功的吗？一个21万5跟一个32500吗？他只看到了那个21万5，没有看到那个32500。当时我也很诧异，我说你们怎么会？那时候这么专业的财务，怎么会没注意到这个3万多贷款？
1: 你看田先生，
0: 所以说
1: 你说的这个事儿跟昨天梁经理提到的这个不是一回事儿。梁经理呢，昨天提到的是说什么呢？是说你们第二天七月一号签合同的时候，他们销售经理给你提供了两种贷款方案，一种贷款方案可以让裸车价格做到27万多，结果你选择了第二种贷款方案，然后让裸车价格呢变成了28万多。我问你的是有这么一回事吗？
0: 没有这么回事儿。当时那种事儿是啥呢？是因为他这个3万多的贷款他没注意到，所以说他又给我算了两种贷款方案，我都没有同意。我说这个总落地价现在比之前贵了好几万，我说我不可能提车呀，对吧？我说咱们商量好的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呗。但是我发现当我发现他是因为那个贷款那个总数不对的时候，我一跟他讲，那财务再一重新算账又对上了，又是32万8了就。
1: 那你俩
0: 说的
1: 不是一码事儿，就是你跟那个梁经理说的不是一码事儿。
0: 他现在就是，
1: 你认为他诬陷你是吗？
0: 他绝对是没说实话呀。因为他，你想，如果说7月1号下午，他像他说的，就是说，像他的意思就是说，告诉我车涨钱了，我又买了，然后又去找他。那我怎么可能我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1: 你昨天听这个梁经理说了吗？
0: 我听他说了。
1: 哎，他说的你觉得哪些是不合实情的？
0: 像他说的是他们给我商量价格是因为前提是他那个3万多的贷款他没注意到，而不是说重新给我议价，没有重新议价，重新议价我没同意，因为他那个3万多的贷款他没计算上，所以说那个账扣不上了。
1: 但是你这个合同啊，从头到尾，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啊，任何一个人看你这合同，根本都看不出来你所谓的这个3万多贷款的事儿，因为你合同里面根本就没有体现这3万多的贷款。
0: 我可以截图现在发到咱们那个啥？
1: 你截什么？是聊天记录吗？还是什么？
0: 就是说，银行批贷款那个两个，一个21万5跟一个32500那个截图啊。
1: 可以啊，你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看一看，好吧？哎，你现在发过来啊！我们让场外导播教一下你。我们马上呢是半点报时了啊，半点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6度，最高温度呢是35度。承德晴，18到33度。张家口晴，18到34度。秦皇岛呢晴，24到33度，有西风3到5级。唐山晴，24到34度。廊坊晴，24到33度。保定的晴，25到34度，有西南风3到5级。沧州晴，25到30度。

0: 38度，衡水多云转晴，25到33度，邢台呢是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晴，25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晴，23到35度，天津呢是晴转多云，26到36度。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呢是晴转多云，20到32度，河南郑州是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山东济南是暴雨转多云，22到30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14， PM 的指数呢是20，空气质量呢是优。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钱。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
5: 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人啊自强不息算了一笔账，他说我看了一下这个田先生自己算的啊这个价格，他说利息呢是617啊乘以24个月，一共呢是14808，他说是不是分歧在这儿啊，田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看有人说呢说。

0: 你说利息吗？
1: 对。
0: 啊，对，之前你看我给你，他给我就是销售给我写那个报价单上，就那个草稿纸上，他旁边不是写着16000多的一个利息吗？那上面写着呢，是加上这个价格之后，是32.8万。
1: 所以这个利息部分一开始你就是同意的，并且也知晓的，是吧？这个没有什么分歧。
0: 反正他告诉我就是说加上2年的利息，总共是32.8万。
1: 嗯，就是他给你一开始说这个32.8万落地价的时候也是加了利息的，对吧？
0: 啊，对。
1: 嗯，还有人提到了，他说这件事儿啊，自始至终我一直在听。他说人家销售经理呢一句话，首先昨天咱连的不是销售经理啊，是他们的店长啊梁经理。他这销售经理呢没有出面。昨天店长梁经理跟我们说节目之后啊，把这个销售经理的电话当事人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下，说他昨天休假了啊，没上班啊，孩子中考呢。但是呢，我们一直昨天等到下班也没有收到啊这梁经理的回复。一会儿呢，我们尝试一下联系啊梁经理。九哥提到了，他说这个人家销售经理啊一句话说以合同为准，他说就这一句话，我认为此题无解啊。假定是买家确实多付钱了，也是你自愿的，他说因为你合同已经签了。是这样啊，我们连线田先生好几天，不是说为了帮助他这一个人啊把这钱要回来，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的目的呢是告诉大家，下次如果你是田先生啊，你遇到了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怎么办？这个里面有没有 4S 店也好，商家也好，给消费者啊设的各种各样的陷阱，有或者没有啊？这个打一个问号，如果有的话，你能不能分辨出来啊？这个陷阱在哪儿？我们是想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展示给大家。包括昨天啊节目之后，我们也一直没有收到这家 4S 店的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店长今天能不能找到他们的销售经理，能不能找到这个当事人。因为据梁经理说啊，当天呢也是销售经理啊跟田先生这边一直谈的这个事儿。我们尝试联系一下啊这个店的梁经理，保定东兰瑞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梁经理啊。昨天我们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啊，他应该也知道。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不接电话了，我们再尝试拨打一次啊，再给这家 4S 店一次机会，我们再尝试拨打一下保定东来瑞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啊梁经理的电话。不接电话逃避问题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方式啊，因为这样的话你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好的印象。昨天我们打通了梁经理的电话，梁经理也知道啊，今天下午4点到5点呢我们会继续进行直播，也跟他说好了啊，但是今天呢他选择了不接电话。我们再尝试拨打一下梁经理的电话啊，看看今天能不能打通，能不能接。田先生。
2: 哎，你好。
1: 昨天节目之后这家 4S 店有任何人跟你联系过吗？
2: 啊，没有。
1: 没有任何人主动联系过你是吗？
2: 对，因为这家 4S 店吧，他们态度挺强硬，就是说，就说我是成年人，一切以合同为主，不讲道理吗？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
1: 不接电话了。他说这句话也不算是不讲道理啊，确实成年人以合同为主。他说这句话不能证明他不讲道理。
2: 但是，在我心里边怎么想呢？就是说，约定好的是一个价格，你签合同的时候，不管以什么手段吧，或者是以什么话术，
1: 约定是以什么为约定？是以合同为约定，不是你以你们的口头协议为约定，不是以你单方面的理解为约定，对不对？
2: 这也对。但是我们去买车这个过程中，他是有给我们写计算价格的价格单吗？
1: 他那个是个草稿纸。

0: 前两天连线已经一再跟您说了，那个不作数啊，到哪儿都不作数，那是个草稿纸。
1: 那你说
0: 啊，
1: 是我明白，但是你说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去买东西，肯定是他给我计算价格，我们最终确认了才交定金，对不对？
0: 肯定是以你签合同的那个价格为准啊，肯定是以你签合同的那个价格为准。你合同上写的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合同是保障双方的权益，它不光保障 4S 店，它更保护的是你。我们再尝试联系一下这个石女士吧，就是昨天那个销售把我们电话挂了，然后说让我们联系他们经理啊，这是卖给田先生车的这个销售啊，也是保定东来瑞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这个销售石女士。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石女士电话能打通吗？
2: 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
0: 语音留言了，我们再打一次啊，再尝试拨打一次刚才这个语音留言了。我们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啊，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有人说商家利益熏心啊，套路消费者。还有人说不接啊，不接电话了。林夏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帮个忙妹说上当受骗了。你看好多人说都不接电话了。本来我们还想着说今天打通电话啊，这 4S 店呢还有什么这个折可以找，因为昨天呢找了一个折啊，说7月1号的时候有一位销售经理啊当面的跟田先生沟通的，据这个贷款金额啊有一些分歧和疑义。结果呢今天啊田先生说，他说没有这么一回事啊，7月1号的时候就没有谈这个贷款金额的事儿，至少是没有谈说因为贷款不同然后可以产生这个不同的首付价格这么一回事儿。你看还有人说，他说从法律层面啊，卖方呢有依据有依有据啊，所以说维权起来呢很困难。所以我们一再强调，合同不仅仅是保护的 4S 店的利益，它更保护的是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如果他跟你签的合同上啊写的你这个车的价格是1块钱，那最终呢你交付给他的钱就是1块钱，他这个车值100万，他也必须要以1块钱卖给你。当然我说的这个是一个极端条件啊，有可能有一些商家可能会跟消费者达成和解，是吧？就是除了这种极端条件的话，你签的合同上落笔的这个价格，它不仅仅是保护商家，它更多的是保护消费者啊，因为你可以这个合同价格然后来给他付钱，说白了。好多人说都是没法回答了啊，就不接电话了。我们场外导播说这个石女士的电话呢还是不接。田先生，
1: 哎你好，
0: 你看这 4S 店呢都不接电话了，经理梁经理也不接电话了，这个销售呢卖给你车的石女士也不接电话了。当天啊有没有一个

0: 是以外，7月1号的时候有吗？有这么一个人吗？
1: 有这么一个人，但是我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种情况，
0: 没事，
1: 就是、因为
0: 这个人姓什么你知道吗？一位男士还是你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电话。
1: 他姓马，但是我不知道他电话。
0: 马经理是吧？
1: 对。
0: 嗯，但是你也没有他联系方式。
1: 对。
0: 我们还说你要有联系方式的话，你把这个马经理电话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尝试联系一下这个马经理。
1: 我没他电话。主持人，我打断你一下，你看我刚才把那个截图也发给你了，
0: 我看一下，
1: 你可以看一下
0: 啊，我看一下。
1: 那个，他当时跟我找我谈，没有说商量价格，而完全单纯的就是说，他这个贷款啊，他只看到了1:21.5，那个3.25万他没注意到，因为我也看，我也
0: 他大概率昨天就是找了一个折，找了一个这么借口，因为今天我们想就这个问题跟他仔细的对证，你看他不接电话了，对吧？所以
1: 他
0: 昨天说的那个，他可能他就是随便找了这么一个理由。
1: 他不管找什么理由，他如果不说事实的话，他肯定是一会儿一遍啊。
0: 对，他肯定不能说事实了呀。他说事实了的话，那不就是自己打脸了吗？
1: 对，所以说，
0: 他肯定不会说事实了呀，对不对？我看到了，就是这个信用卡分期是吧？两笔就是贷款批的，这个其实跟你关系都不大，因为最终他落到这个合同上的这个贷款还是一笔，还是24万多是吧？他这个是银行的一个批复步骤，跟你没什么关系，说白了。
1: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想说啥呢？当时他们那个财务跟那个销售经理过来找我，是单纯的就是因为他这个贷款数跟那个，
0: 我相信你，
1: 我
0: 相信你，因为今天这四 S 店都不接电话了吗？所以我肯定相信你啊。
1: 嗯。另外还有一个，我想表达一个啥呢？你想，我们6月30号谈好价格交定金，7月1号早上我们就去那个办贷款了，中午才去的4S店提车，你想这个过程，如果说我们6月30号没有谈好价格，没有固定一个价格，那我们
0: 我明白，逻辑上肯定说不通嘛，对吧？我不可能6月30号一个价格，7月1号一个价格，那我何必不6月30号提车呢？我何必要等到7月1号呢？对不对？他如果要贵10000多块钱的话，所以他说的这个逻辑上肯定是说不通的。
1: 所以说他就是说，他现在就是咬住我签了合同了，我得那个啥，以合同为主。说白了，他这中间他存在，不管他是政策也好什么也好，他销售人员包括销售经理没有明明白白的跟我讲这个事儿。
0: 对，
1: 所以说
0: 他所有的解释都是借口。你除了气愤他，还应该气愤什么呢？还应该气愤你自己，田先生。
1: 对，反正给我上了一课也。
0: 对啊，就是你当天发现他这个裸车价格有问题的话，你第一时间就不应该签这个合同，不应该签这个协议，应该让他马上更改这个裸车价格，以你们最开始约定的谈好的这个裸车价格落实到合同上。他如果跟你说那厂家批不过我不买了，我不从你家买了，我从别家买，哪家厂家能批得过我去哪家 4S 店，又不是就他们一家 4S 店。
1: 对，我按道理应该是这样讲，
0: 对啊，
1: 但是当时我问他的时候，
0: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我跟你又非亲非故的，对吧？你说厂家批不过，然后裸车价格给我提高了10000多，我就相信你了？那万一以后你要不执行不履约，我怎么办呢？
1: 当时怎么说呢？我就是没有给他录视频，没有录音，因为当时我问销售来着，我说我交完这5万多的首付，我还用不用交其他的费用？所有费用包含在内啊？他说不用交了，所以说我一看首付反而少交了10000多。我这贷月还肯定是多一点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这个只要总数不变，少交点也可以啊。我不管他怎么弄，我总数没变，没多花钱就得了呗。
0: 你当时啊是被这种想法蒙蔽住双眼了。你其实当时给自己个10分钟的时间，你拿张纸拿个笔，你自己一计算，你马上就能复盘过来，对不对？它不是一个很难的算术题。
1: 对。对，但是我就是以我为戒吧。希望广大听众以后再买车也好，买别的东西也好，这种大件的时候一定要不要听他说讲什么，一定要怎么说呢，注意这个合同他说的，如果说你觉得有疑问，你一定要录音或者录视频。我现在知道了。
0: 你的这个觉醒的其实
1: 讲不清这个道理
0: 也不算晚，就通过这么一个事儿是吧，10000多块钱，然后能给你上了这么一课，然后能学到这些知识。
1: 对，
0: 而且他贷款买车的话，他里面利息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钱呀，其实这个账啊算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他不如全款就是一把一清，然后这么简单。你如果是考虑好贷款买车的话，就一定要把这个账

0: 算清楚，让自己尽量的少吃亏。
1: 因为现在他们 4S 店就是说，你全款买车，优惠少。
0: 对，
1: 你贷款买车，
0: 他就是以这样的优惠力度大，然后呢，把你给，也不能说诱骗嘛，就是把你给吸引进去，然后让你呢，本来想好了我要是全款买车，我也因为图那个优惠，所以呢，我要贷款买。但是里外里，你看这个优惠你图到了吗？
1: 没有。
0: 你是不是也没图到吗？对不对？你是奔着那个优惠去的，但是最终你也没有拿到那个优惠，是不是？
1: 对。
0: 啊，对啊。
1: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咱们主持人，就是说像我这种情况，肯定是签合同了，就是这个事儿也有点打嘴架。就是说像我们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就没有办法通过别的方式来维权吗？
0: 没有办法，因为你以合同为准，你那个合同价格啊，反反复复我们都看了，这合同价格没有任何问题。你的合同价格首付就是这个裸车价格28万多，明明白白写在那儿呢，28万6。
1: 行，
0: 那你怎么办呢？对吧？他跟你说我这裸车价格是27万5，他给你写的合同价格裸车价格28万6，差了1万1，然后呢你说我相信他了，对吧？他找了一个理由说公司批不过去，你相信他了，相信他了，最后你就是损失了这1万1吗？
1: 对
0: 对啊，就是从情理上来说，我们特别同情你田先生，就是包括电波前的听众，很多人特别同情你，但是你的合同签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甚至你自己还发现了里面的问题，你还跟他指出来了，他一句话就把你糊弄过去了。
1: 啊，对，
0: 你怎么就那么信任他，那么相信他呢？
1: 哎呀，
0: 他事后又
1: 不
0: 给你补这1万1，对不对？
1: 当时我就是太相信他了，我认为就是说，因为合同上面很多嘛，我不可能说逐条咱们来审。
0: 没有让你看逐条，就光裸车价格这一条，你自己都发现了，你还提出来了，但是你没有坚持。
1: 但是他给我，他就是说我太相信他了。他说这个总数不变，我也没细算，然后
0: 怎么可能总数不变呢？你自己一算你就发现总数变了呀，少了这1万多呀，对不对？他说总数不变就不变。那他把裸车价格往上提3万，他跟你说总数不变，你也相信他？他把裸车价格给你高写5万，你说他说总数不变，你也相信他？
1: 不是，当时主要是啥？主要是那个他让我交的那些钱吧，再加上我每月月还，确实没有超出32万8。因为我问他，我说还需要不需要交其他费用？他说没有任何费用了，直接就是后天就上照，就完了。你说关键是这个流程。当时咋说呢，我也是马虎了吧，大意了，被他骗了。
0: 因为你那个合同上写的特别清楚，就是这个裸车价格。你看人家说呢，他有听众啊，说人家 4S 店不接电话呢，是因为他们手里面有正式合同啊，没有必要为这个事儿费口舌了。你拿这个合同去起诉他，你这个价格也是敲死的，法庭他也只是看你这个合同上的金额，他也不听你这些你们之前的这个口头的协议啊。

0: 现在也不纠结了，因为我就希望就是说广大听众以我为戒啊，一定要多留心，不要听他听销售怎么讲，
1: 对，
0: 对吧？
1: 一定要以合同为准，尤其是这个大金额的消费，你什么买房啊、买车呀，是吧？这一笔好几十万的，你他讲的再天花乱坠，咱也都得以合同为准，对吧？
0: 对，
1: 哎，你要是小钱就无所谓了。
0: 如果说销售跟合同上说的有出入，您给他录上视频或录音，那也管用。关键是我没录。
1: 是，你要想办法留存相关的证据。你比如说这些视频都在 4S 店，他想给你提供就给你提供，他不想给你提供，你没有任何办法，你也不能强取豪夺人家自己店里面的监控视频，对不对？
0: 我报警了，我去派出所那个。
1: 啊。
0: 派出所那个已经调取这个监控了，我还没去派出所看。
1: 你去看吧，看了的大概率也没有声音。
0: 那我也得去看一下，万一要是有声音，我就可以拿这些起诉他嘛。
1: 可以啊，你可以试一试，好吧？你可以去派出所，然后看看这个监控视频，然后又没有声音，能不能作为证据，好吗？
0: 行，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嘞，那咱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好吧？
0: 嗯，好嘞，谢谢啊。
1: 你也听听大家，然后对你的一些劝诫，好吧？
0: 好，
1: 好嘞，再见。你看，木易也说了，他说这个奉劝啊，广大的消费者，只要买车，你放心，他说只要是贷款，肯定最终比全款要贵。他说，因为你要付出利息的。我不能说那么绝对啊，但是我比较认可木易刚才说的这句话。还有金熙这位朋友，他说现在唯一的途径啊，就是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推翻该合同，没有办法。对，你去派出所看看那个 4S 店给民警提供的这个监控里面啊，有没有能证明他们 4S 店是吧存在诱导消费的音频，这个太难了。还有人调侃田先生啊，说这个可能女销售比较漂亮吧，车主光看销售了。还有安全加高兴这位朋友，他说让他从保险还有贷款啊找补回来，他说有多少算多少呗。笑看浮华苍生，他说他们心虚了啊，所以不敢接电话。你看今天我们给他们打了四个电话，给销售打了两次，给他们的这个店长打了两次，但是两位啊都没有接电话。昨天呢店长说好了，说给我们销售经理的电话，但是昨天呢我们场外导播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啊，这个店长的电话也没有给我们回过来，我们手里面也没有这个销售经理的电话。这位朋友还说到，他说算车价的时候，销售左套右套啊，可算是把这位车主套进去了啊，账面上看着少了好多钱啊，其实呢就是套路进去了。还有人说，他说买一个车啊，首付这么一点，贷款这么多，值当的吗？川哥啊，说奥迪开起来爽不爽啊？他说爽就算了啊，都是自己也有责任啊，不仔细看。还有秦先生，他说我买东西，只要卖家和以前说的价格不一样，他说我绝对不会买。他说因为这样的话，就感觉他没有任何诚信可言了。还有衡水强哥，他说不要相信 4S 店销售说的天花乱坠啊，认真看合同，认真存在啊。他说认真，看合同啊，确认好了之后再签约。还有人说，他说就现在来说啊，我们可以以后不去这家店买东西就行了啊，合同上我们吃了亏，他说我们就认为他们在销量上得到了教训，他说我们就让他们在销量上得到教训。还有人提到，他说里面陷阱太多了啊，好多店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啊，他说小心吧，避雷吧。还有人说，他说店里面没有监控录音吗？还有强哥说，他说合同只要一签啊，别扯别的没用的，他说找人家4S店，人家也只是按照合同说。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5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点晚高峰下班路上陪着您一起快乐的回家。你好，我是鲁军。
2: 大家好，我是莫阳。
1: 目前看南二环的东向西的方向，从塘沽南大街往西就开始缓慢通行了，有小节的间断压车，您需要往西过了体育公园附近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秦滨高速。秦滨高速呢，目前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北戴河站、荒甸庄站、乐亭东站、乐亭南站、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秦皇岛西南戴河、抚宁南和长里东这几个站口，秦皇岛方向是只允许蓝牌货车上高速。另外呢，天津方向因车流量大，北戴河机场、荒甸庄、乐亭东、乐亭南，天津方向是禁止货车上高速；滦南南、唐海北、南铺，天津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还有海张高速的野狐岭站、还有茶北站和张北北站，目前也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金雄高速受到养护施工影响，与京台高速郎仓段互通附近天津方向有缓行情况，并且盛芳站的保定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霸州南站天津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下道口是天津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下道。具体的实时高速路况，我们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进行详细的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入伏三伏天正式开启，到8月23号结束，共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闷热呢会是常态。像明天衡水的最高气温可达36度，其余地区虽然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普遍呢也会在30度以上。由于湿度增大，闷热感也会很明显。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要减少外出，在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也不宜过低，同时注意勤补水、多通风。降雨也有，明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期的朋友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另外呢，近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防范山洪及地质灾害。好，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另外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反映说，青银高速石家庄方向的邢台段有多辆车出现了爆胎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提前减速，观察避让一下。
2: 同时呢，如果看到路面上啊有这个是不是有扎胎的一些遗洒物，大家呢也可以把具体的路段来反馈给我们，我们反映给高速交警。
1: 此外有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5: 992992，
1: 你好。
5: 报个路况。
1: 嗯，
5: 复兴大街由南向北迎旭门隧道里边有一辆货车爆胎了，爆胎了，
1: 哦，
5: 车辆注意点。
1: 这也是爆胎的一个情况，在复兴大街的迎旭门隧道内，但是您没说方向，大家走复兴大街迎旭门隧道，再帮助我们补充一下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的通行方向。重要的天气提示我们也提醒大家，从16号的夜间到17号，我省的衡水市南部、邢台、邯郸仍会有中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的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大家随后几天随时关注雷雨天气变化。
2: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现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帖来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每天呢在下班路上我们陪伴大家一路回家，同时呢大家在打卡帖上也可以相互交流讨论。那么此时此刻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前来打卡了，比如唱歌跑调、赵翔很潇洒，还有千年古梨树都已经完成了打卡，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 打卡墙上来答题。每天呢，我们会给大家出一些趣味的问答题。
1: 这位唱歌跑调，您唱歌跑调成啥样？要不您在微信里边唱首歌，我们听听。您唱的歌一会儿我们放，好不好？大家对比一下，看看您跑调跑的有多远。另外，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还给您出了生活趣味题目啊。大家都知道发芽的土豆是不能吃的，其中有一种有毒物质。那请问这种有毒物质是什么呢？给您四个选项 ：A. 黄曲霉素 ，B. 龙葵素 ，C. 亚硝酸盐 ，D. 霉菌毒素。发霉的发芽的土豆啊，发芽的土豆上面长芽了，这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毒素呢 ？A、B、C、D， 您知道是哪个吗？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18点半的时候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微信爱商城的玻璃水两瓶，而且是免费给您包邮到家的。
2: 但是呢，想要参与992及时好运抽奖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河北交通广播992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在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每人中的话呢会自动累加。那么我们稍后的18点钟呢会开启今天的第二次开奖。在7月份呢，我们的福利也升级了，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乡伴，数字摇奖双重礼，7月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均可中奖，中奖的概率也会翻倍。992及时到，好运来本。

0: 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像今天上午的8点钟的开奖时段，正序963只有一个人猜中，但是倒序369有27个人猜中，所以说今天上午的8点钟的时候，一共是28个人平分了500元的奖金。希望今天18点钟的时候，有更多的人可以分享我们送给您的幸运奖金。还有呢，刚才复兴大街迎旭门隧道的这个故障的爆胎车，到底是哪个方向？他又发了一条语音，是不是说的方向？
2: 补充一下，迎旭门隧道。由南向北，
1: 哎，南向北，
2: 这第二车道。
1: 好嘞，复兴大街迎旭门隧道南向北的第二车道，大家注意查看一下，有个车爆胎了。您注意啊，提前进隧道的时候，您别选择第二车道，你选择其他车道，提前错开，以防到那个有故障车的位置，您在临时变道还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嗯，那么稍后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城赞助支持。时代空城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城”，带你走进空城摇篮。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
5: 了。
7: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7: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9: 1, 2, 1, 2, 3, go。
1: 下班路上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路同行。省会市区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和平路的西向东老堵点，平安大街的下桥口这稍微有点压车，然后从平安大街往东的这一段两车道的老桥车流汇聚的位置稍微有些压车之外，您过了建设大街的桥面再往东就能够一路畅通了。另外呢，南二环之前缓慢通行的塘沽南大街往西到建华南大街这一节的路段现在已经慢慢的走开了，目前南二环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可以。
0: 嗯，那这个时间呢，目前省会市区二环以内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稍后您通行在路上，如果看到特殊的路况或者事故信息，都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给我们，或者呢，您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992晚高峰的打卡互动帖来进行留言。
1: 今天正式入伏了，不知道大家吃饺子没有啊？再稍后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今天吃的什么馅的饺子。另外呢，稍后的第一组资讯里面，我们也会特别给您提示，今年的三伏天又是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高温高湿天气来袭，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嗯，还前两天呢，大家还说啊，说路过这个淮安路这个高尔夫球场的这世纪公园旁边这儿为什么管制了？那么我们现在也知道原因了，石家庄世纪高尔夫球场关停，绿地将会并入世纪公园对外开放。
1: 油价啊即将可能出现上调，7月17号晚上24点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按照目前国际油价的变化率，机构预测每升预计会上涨1.3到1.5左右，详情还要等到17号那天的最新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
1: 动画电影《八仙》提档到7月18号上映。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场休息延长至30分钟。

0: 黄冠军、申雪、赵宏博受聘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1: 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黑熊频繁夜闯西安蜂场偷蜂蜜，年年打卡，养殖户苦不堪言。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三伏天儿特别给大家挑选了一首比较舒缓，然后能够有一些凉爽感的开场歌曲，希望大家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在三伏天儿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吃了什么馅饺子。这位把自己家包的这个饺子跟我们分享了，你这中午一个人然后包了这么一大概量的饺子啊，然后说是茴香馅的茴香肉应该是，
1: 而且他包的饺子个儿好大好饱满啊，
0: 对，
1: 跟外边卖的似的啊。
0: 而且他包的这个饺子那个盘啊，专门的饺子盘，然后有蒜，然后呢这是饺子就的酒吗还是就的白水啊，看着看来的味道不错啊，这个自己吃一点也没有对付啊。
1: 还有朋友说呢，现在在平安大街和平路交叉口这个红绿灯故障了，目前四个方向都堵车，现在呢有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交通了，请大家听从指挥。
0: 5468说下班了下班了，准备回家吃饺子。张扬很潇洒说今天我们家入伏吃的是麻酱面，吃凉面，其实夏天的时候也挺好的啊，多放点麻酱，再多放点黄瓜丝，哎呀这个凉面吃起来老香了，我一下一个人能吃好几碗。
1: 还有朋友说我这会儿正包饺子呢，打算这个包茴香肉粉条馅的，后来一看茴香太少了，上网查了查说胡萝卜跟茴香也能搭，又放了点胡萝卜。
0: 您家这个馅是随时变化的啊，您回头出锅尝尝这胡萝卜加茴香的这个馅到底怎么样，好吃不好吃啊。
1: 欢迎大家呢今天爱包饺子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当然呢其实包饺子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馅儿多了，有的时候面多了，有的时候这个不够了，要不就是这个多了啊，
0: 很难特别可丁可卯的合适啊，这也需要一定的生活智慧和阅历才能够把那个馅儿和面和得特别的合适啊。
1: 那今天您家包的啥馅儿的饺子也欢迎大家呢来我们的打卡墙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0: 最新的路况，目前南二环的西向东中华大街的东侧现在有些堵车，如果你想顺着中华大街这个南向北的这个匝道上南二环主路的话，这个匝道上也开始排队了，如果是大家在这通行的话，您可以绕一下南二环桥下的辅路，绕一下您绕到东边啊，绕到这个过了那个火车站的地道桥之后，您到东边平安大街这块再重新上南二环的主路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
1: 更多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到992晚高峰的打卡墙，或者是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互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992严选旅游季重磅开团，这一季价格更友好，服务更能打，体验感爆棚，主打一个你负责出发，我们负责所有，
3: 带你一路向西，玩转大美新疆。

0: 北疆伊犁八日深度之旅来袭，赛里木湖、那拉提、天池、吐鲁番等精华景点一次全打卡，全程2+1豪华头等舱高端酒店搭配地道新疆风味餐食，吃住玩服务全在线，品质看得见。
1: 河北交通广播992联合瀛台翠高端定制联合打造的文旅直播出走吧主播重磅上线了，7月17、18日主持人浩成、新源空降瀛台翠广电甄选直播间了。
0: 直播期间主持人专属宠粉福利线路仅需2400元，落地全含，暑期通用不加价，性价比直接封神，
1: 全场10万重磅福利疯狂派送，更有限量800元交通补贴同步开享，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花小钱看大美新疆，2000出头玩转伊犁8日全景线，还有西藏、甘青、云南等行程，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对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堵车了，堵车了！南环的西向东的中华大街，我们刚才说啊，这个是在上桥口这块，在立交桥的东侧这儿稍微有点压车，当时还没堵这么长，现在队尾呢迅速增加，看来南环这个车流迅速的都堵到了中华大街的东口这块了。现在呢是后方的队尾已经排队接近了后边惠宁街的位置了，南环西向东现在出现了堵车，如果前方啊您发现主路堵，您提前绕到辅路，走辅路绕行，您过了火车站那个地道桥之后，再回到南环的主路，这么来绕行一下，相对来说好一些。
7: 今天呢是头伏啊，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呢很多家庭都吃饺子，大家呢这会儿有提前到家的已经开始包起来了啊。庄李威说我们家包的是韭菜肉的饺子，老香了。
6: 还有一位说他媳妇儿包的啊，然后这位伟伟说他们家包的是西红柿鸡蛋馅的。我好奇西红柿鸡蛋馅的是要把西红柿鸡蛋先炒一下吗？还是把鸡蛋炒熟，跟凉的西红柿、生的西红柿这么切成块？
7: 我之前还真在节目里请教过大家，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西红柿鸡蛋馅的包，
6: 酸酸甜甜。
7: 但是特别难包，因为它会流汤，
6: 是不是流汤？是不是得冻一下？
7: 对对，之前大家跟我说，就把那个瓤先剃掉，就是那个有水分的部分剃掉，然后把这个馅儿稍微冻一冻。但是你的手一定要快啊，而且
6: 要不然它就包成那个汤了，就是包不起来了。
7: 而且这个饺子只能现包现吃，也没有办法说像咱们包肉馅饺子就冻起来啊，回头再煮就容易坏。
6: 这位家包的是猪肉、虾仁和木须，您这是三鲜啊？这个三鲜跟普通的别人三鲜，这个韭菜、鸡蛋和肉不一样啊。然后是猪肉、虾仁和木须。要说饺子馅儿这个虾仁，我就觉得那种冷冻的虾仁不好吃，就是那种鲜虾，但是费劲啊。
7: 你还挺挑。
6: 鲜虾，然后切的别切的太碎，然后切的那个虾肉块大一点，鲜虾，然后把那虾线剃了之后一点一点切。反正这个妈妈每次包这个虾仁馅的时候都挺费劲的啊。
7: 还有坦途说我们家包的是芹菜肉啊，芹菜肉，而且他家包的这饺子也挺漂亮。
6: 还有就是角瓜鸡蛋。 韭菜虾皮儿啊，就行。您家的这个饺子也挺好吃，大家呢希望下班的时候别堵车，可以回家赶快吃上家人团聚的饺子。现在最新的这个情况呢，这位说是南环西向东啊，是在胜利大街西边，就是中华大街东边那块是有三车的事故，所以说导致了南环西向东堵车。好嘞，我们明确了这堵车的原因了。南环的西向东过了中华大街，没到胜利大街这一节，桥面是有三车的事故，导致了现在南环的西向东有压车了。后方呢没有上主路的，赶快绕桥下的辅路来绕行一下。
7: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年的三伏天，又是四十天，到底是哪几天呢？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时长有四十天，比去年多了十天，属于长三伏。今年的初伏将会持续十天，时间是7月15号到7月24号，7月25号至8月13号是中伏，共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持续10天。那么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大家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及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
6: 前两天大家路过石家庄世纪公园的时候，发现啊，这高尔夫球场附近是有施工和拆除的一些设备啊，要拆除那个球网的一些高杆啊等等一些设备。那昨天的石家庄市园林局正式向社会发布公告，关于世纪高尔夫球场有关事宜的公告。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石家庄市园林局城市水系园林中心对世纪高尔夫球场依法予以关停，下一步将会依据城市规划，将高尔夫球场的绿地与世纪公园打通融为一体，向市民全面开放，做到还空间于城市，还绿地于人民，还公共配套服务于社会。
7: 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油价调整的信息，7月17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完成了80%的统计时间。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油价越涨越多，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2.79%，要预计上调油价每吨170元。换算成升来计算的话，就是要上涨汽柴油价格0.13元到0.15元。
6: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经过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分季度来看，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来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
7: 7月14号，电影《八仙》宣布提档至7月18号。据了解，电影《八仙》的全国公映时间原本定于7月24号，因超前点映，收获了满堂赞誉。更多观众希望早日走进电影院来体验沉浸式观影。《八仙》取材于流传千年的八仙传统民俗传说，以八位草根凡人闯荡蓬莱仙境作为核心主线，密集的喜剧桥段之外，更加细腻刻画了彼此的相遇相识、彼此扶持、同心同行的温暖团魂。
6: 为了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此次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预计将延长约30分钟，这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当中规定的15分钟的上限。
7: 据报道，决赛中场秀预计将会采用类似超级碗的形式，国际足联也曾无视15分钟的中场休息上限。去年世俱杯决赛的中场休息就被拉长至了25分钟。对于世界杯决赛，国际足联多次拒绝确认中场休息的预计总时长，但转播方预计时间约为30分钟。此外，决赛开球前90分钟还安排了闭幕式表演，比赛将在英国夏令时周日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开球。
6: 新华社记者最新从哈尔滨工业大学了解到，花样滑冰冬奥会冠军抗力申雪赵宏博日前接受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入职该校的体育部。
7: 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7月12号20时，陕西省西安市拍下了一只狗熊进入到土蜂养殖场吃蜂蜜的场景。监控显示，一只狗熊慢慢靠近蜂箱，随即大快朵颐吃起了蜂蜜。13号的时候，养殖户董先生称，养殖场有100多箱土蜂，狗熊弄坏了3个蜂箱。董先生表示，这只体型约300多斤的狗熊多次闯入蜂场，熟练的掀翻蜂箱，每年啊，他都会准时光顾，因为其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驱赶无效，防不胜防。董先生称，此次狗熊闯入造成的损失大约是1500元。

0: 这位说呢，自己有一个违停，但是当时呢有进停车场的相关的证据信息，您带上停车场的视频或照片的证据，然后呢还有您能够提供的相关的其他的信息，您到辖区的交警队现场的来咨询说明一下，看这个违停能否帮您撤除。大家呢，如果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你有这个停车场的缴费的这个记录的这个凭证，也注意留存，向交警出示，也给交警解释一下现场的具体的情况。
1: 我们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南二环西向东在胜利大街以西的位置目前有三车事故，提醒大家注意减速慢行，也关注一下现在南二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呢，这块向东行驶依旧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排队的队尾到了友谊大街桥上。
0: 这位说呢，在精英职高有一个无人驾驶车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然后
1: 说的是邢台的
0: 哦，然后要不停在机动车道上。你有没有现场的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我们也向邢台的交警进一步反映这个情况。大家说西红柿鸡蛋馅的饺子到底怎么包呢？还有听众朋友跟我们来分享的，这位说我也包了西红柿鸡蛋的，确实不太好包，容易出摊，但是有听众朋友啊有一些小妙招，你别着急，一会儿班姐的路况导航之后，我们来给您介绍一下西红柿鸡蛋馅的饺子到底怎么包。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再次提示，南二环的西向东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的中华大街东边这块已经没有那么堵了，但是后方积压的车辆比较多，是从友谊大街到红旗大街这一面的桥上，这块的车积压的比较多一些，前方的事故车应该是清澈了，看起来前面没有太堵了，后方堵车的朋友您别着急，前方拥堵的车流正在逐渐的消化当中。这是今天南二环西向东之前事故导致的堵车。那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在玉祥街高架桥西侧下坡的这个位置，现在是出现了拥堵，南二环东向西玉祥街西侧下坡富强大街这个出口的位置，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注意查看一下，这块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
1: 同时呢，刚才我们说西红柿鸡蛋馅的饺子特别不好包，哎，有个朋友说不用动啊，别听他们的，说你听听我这个方法，不用动起来，说西红柿鸡蛋是一生一熟，就是先炒一部分，然后呢再放点生的啊。念一念他这个很长的留言，他说是先炒鸡蛋，然后呢炒完鸡蛋之后炒西红柿，另一半西红柿不炒，切成丁，然后跟炒过的西红柿拌在一块儿，这样它就没有汤了。然后说一半生的，一半熟的。准确的说是一小半熟西红柿，一大半生西红柿，然后生的西红柿切成丁拌在一起，就不怎么出汤了。
0: 好嘞，谢谢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饺子馅如果出汤，您放点这个油条渣、
1: 油条碎，
0: 哎，然后放进去，它是吸汤了。还有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淮安路江华大街西向东，今天出口封了吗？没听说今天有管控啊。之前呢，那个世纪公园那块是有施工，当时呢是管控了一小段，是大概是上周末周六周日的时候，当时管控来着。这两天没说有管控，但是这块堵车，华安路西向东世纪公园出口这儿，建华大街出口这块能不能出主路，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出口是否是正常通行的状态。
1: 同时呢，大家有更多的信息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哎，有位朋友说，哎，刚听你们播那个资讯说、这个熊吃蜂蜜，就想起来这个熊出没了，说熊大熊二真的是吃蜂蜜，原来现实当中熊真的吃蜂蜜、啊、
0: 而且还是保护动物，养蜂人也不敢
1: 没办法啊，
0: 不敢驱赶啊。然后还有这位说语音，
4: 这个包饺子面和馅这个比例，大家不妨试试我说的这个办法
0: 啊。您什么办法？
4: 就是一斤摊面，二斤四两或什么馅儿，
0: 一斤，
4: 包在一起，基本上应该是正合适。
0: 哦，一斤的面配二斤四两的馅儿，您这还是有零有整的。还有听众说那个馅儿多了不建议放冰箱，放冰箱之后那个馅儿就不好吃了，那可不，新鲜的这个馅料还是比较好的。
1: 之前还有一个朋友提供一个方法，说你要是不想撑的话啊，基本上有一个目视法，就是什么呢，这个活出来的这个面团是馅儿体积的一半差不多基本上能包完。
0: 这都是生活智慧啊。同时呢，我们上道题目我们也给您公布一下答案，这个长芽的土豆为什么不能吃，大家都知道它是有毒的，但是您知道那个毒素是什么吗？正确的选项是 B， 龙葵素，也叫龙葵碱，是土豆发芽表皮变绿大量合成的一种天然有毒的生物碱毒素，集中在芽根、嫩芽和变绿皮层的部位，是发芽土豆的核心的毒性来源。所以说发芽的土豆它的龙葵毒素较强，普通的加工或烹煮很难完全破坏这种毒素，摄入了长芽的土豆之后可能会引发口舌发麻、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生命。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土豆发芽了，建议直接丢弃，就不要再 再冒险食用了。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啊。看完这个天气预报，我就现在疑惑，我到底哪天能洗车啊？明天又有雨了，石家庄市晴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
0: 承德晴转多云，19到32度。
1: 张家口晴转多云，20度到31度。
0: 双岛晴转阴，22度到29度。
1: 唐山晴转阴，24度到32度。
0: 廊坊晴转阴，24度到31度。
1: 保定晴转阴，24度到31度。
0: 沧州晴转雷阵雨，24度到33度。
1: 衡水晴转雷阵雨，23度到33度。
0: 邢台阴转中雨，22度到30度。
1: 邯郸阴转大雨，21度到32度。
0: 首都北京晴转多云，23度到34度。
1: 天津多云，26度到35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有小雨，17到31度。
1: 河南郑州小雨转大雨，25度到33度。
0: 山东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2度。
1: 石家庄市17点的 PM2.5 指数11 ，PM10 的指数45，空气质量属于优。
0: 今天入伏了，三伏天特别容易犯困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和打哈欠犯困有关的一道题目，说人在打哈欠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干啥？为啥要打哈欠呢？人说是自己控制不住啊，但是身体让我们打哈欠，它肯定是有一些目的和道理的。A 选项是犯困的信号，就提醒你你犯困了。B 选项是给大脑补充氧气，调节大脑颅内压力。C 选项是单纯的疲劳才打哈欠。这三个选项里边挑一个正确选项。您觉得人打哈欠时主要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这三个选项到底是哪个？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在18点半的时候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2瓶玻璃水。正好最近的这个下雨天特别多，需要及时的补充车内的玻璃水。另外呢，我们的好运帖18点钟呢稍后也会产生幸运数字。目前的7月份的玩法升级，正着反着和我们的这个猜出来的这个幸运数字是相符的，都有机会瓜分18点钟的500元的奖金。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给您回复的信息之后打开，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跳转到即时新闻的互动留言帖当中，在即时新闻互动留言帖的好运帖下评论3位数字，18点钟的时候就有机会平分500元的现金奖励了。
1: 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稍后一段广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5: 新闻近日，电影佳片云集，奈何资费不菲，不免踌躇。
6: 妹妹莫忧，今有一中美事，河北交通广播免费赠予观影票券，无需耗费银两。
5: 竟有这般美事，烦请细说参与门路。
6: 操作简易，只需2步：一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电影2字；二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应答趣味考题，有机会赢取4张观影券，省内100余家影院皆可通行，所有影片随心挑选。
5: 这般天赐福利，赶紧约请诸位速至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2字，静候佳人免费观影。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3: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8: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
2: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稍后大家出行路上看到最新的交通信息，或者自己的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交通意见建议，包括自己的车贷款业务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另外呢，这位听众朋友，您发的这个网约车和出租车之间呢，可能是有矛盾啊，这个互相之间出租车有个别车的这个行为，请您发送完整的视频。目前您提供的这段视频呢，只是这个出租车在别您后面所说的这个网约车的这个情况，在之前您的车跟这个出租车之间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交集没有？你需要提供完整的这一节的视频，你不能光提供对您有利的这一段视频，把完整的视频发过来，我们向交警部门提供，看是否认定双方的车辆在整个互相之间的这一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到底是谁有什么样的交通违法行为，来认定一下双方在这一个互相之间的通行和别车的过程当中是否都存在着交通违法的情况。
1: 同时呢，大家有任何的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您有交通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到。
0: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南二环的西向东之前的中华大街和胜利大街这一节的事故应该是处理完毕了，但是后方的红旗大街这块积压了一些车流，在红旗大街到滨河街的这一节，南二环的西向东的主路在缓慢通行，前方呢已经没有那么堵了，在这堵车的朋友别着急。但是呢，东向西玉祥街的西侧这块猜测应该也是一起事故，因为后方堵车的距离越来越长了，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接近了塘沽南大街的附近。目前南二环的东向西一过塘沽南大街往西，墙面就开始缓慢通行，往西需要下了玉祥街立交桥之后，再往西过了富强大街才能够稍微好走一点，就是您过了师大的正门口之后，才能够南二环往西才能够变得顺畅起来。走南二环的朋友也需要在东向西的方向多一些的耐心，别着急。而环路呢，目前晚高峰进入到17:30之后，目前的西向东的主要的堵点呢是在师范街的桥面，东向西呢是在建设大街往西到平安大街一段的桥面是有一小节的缓慢压车，和往常的环路的最高峰的车流相比，目前环路东西双向主路还算是可以通行的。
1: 稍后呢，我们马上会进入到彰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您有任何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交通意见和建议，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或者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彰华在线。
0: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彰华警官陈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0: 首先有位听众朋友啊，他发的是地图的截图，昨天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截图，我说因为地图和实际路面的这个情况它存在着一些这个差距，他说呢，他要从胜利大街塔北路路口的北向南行驶，他要到路口西南角，也就是他右前方一条小路上停车场的入口，他说这算是直行还是右转呢？
3: 这个刚才导播也发给我了，我看了，他应该是去那个市退伍军人服务局，
0: 哦，这块有一个办公单位，去这办事儿。
3: 他那个文字里写的说，我要到那个小道上去。
0: 对，
3: 其实严格讲讲，那不是小道，那是进单位院的一个通道。
0: 哦，
3: 他讲，你看这个塔北路和胜利南大街，它本身是一个斜的，两条街都不是正南正北。
0: 对，它是歪的一个路口，不是十字路口。
3: 对，它是十字路口。但是是斜的，
0: 就十字那个不正，不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
3: 对。你看，您要是直行过来，也就是快没有出路口的时候，你要往右边，这个打一把方向才能进那个院。这么走，哎呀，您右手边是因为进那个院的时候啊，它旁边是非机动车道，是这样的，就怕您跟这个非机动车啊发生剐蹭，因为您的右手边本身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视线的遮挡啊，我个人建议啊，您要是经常去这个地方办公啊，或者上班什么的，您从那儿右转，
0: 掉头翻回来，
3: 到前面掉个头，从那儿右转进去。
0: 就是首先不建议您在这儿直行，就是你建议您右转，右转了之后掉头翻过来，然后再右转再进您说的那个岔道。
3: 但是您说它是不是直行呢？它也不能说它不是直行，因为这个路口这个入口啊，基本上就马上就出这个路口了。那个地方。
0: 好嘞，那就明确了，就是在这您可以算是直行的这个轨迹，但是不建议您这么直行，直接插到那个小道上去。
3: 对，那个你比方说早高峰吧，现在目前这个地方非机动车流量不是特别大。 但是也是有非机动车的啊。
0: 好嘞，那明确了啊，这块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行驶的情况，建议您先右转，然后掉头翻过来，然后再拐到那个小道上。嗯，
3: 啊，这个到台北路上去右转一下，到南昌街那儿或哪儿都行。
0: 嗯，好嘞，
3: 用不着到那，不用不着到不了南昌街，到了。
1: 好的，说到台北路了，有位朋友也提了一个交通建议，他说建通街和台北路这个交叉口，它的南北方向50米各有两个红绿灯，北边的是龙腾路这个路口，南边呢是石峦路和苍兴街的交叉口，说这三个红绿灯的距离挺近的，能不能把他们的红绿灯配时改为绿波路段，就是绿灯一起亮，红的时候一起红，建通街、台北路，然后还有龙腾路。
3: 建通街红
1: 台北路，
0: 建通街台北路的路口，这块是一个信号灯，然后北边和龙腾路有一个交口，南边和石峦路、苍兴街那个有多岔路口，那块也是一个信号灯。说相邻有三个信号灯，但这三个信号灯现在呢，他们的这个配合不是太好。说这个三个灯离得比较近，能不能把它们设置成一个绿波带，一起变，或者是按照一定的车速？
3: 您说的是不是苍兴街呀？
0: 他说的是建通街、台北路。
3: 您不是说有三个红灯吗？
0: 对，然后北边是建通街、建通街和龙腾路，南边是建通街、石峦路和苍兴街这个几岔路口。
3: 哦，对，人就是这三个呗。
0: 对，就这三个口，南面的那个是个多岔口，然后呢，中间是建通街、台北路，再往北边是建通街、龙腾路。就这三个口的信号灯离得比较近，能不能就是看一下他们这个通行的速度，能不能把这个三个路口的信号灯协调一下，
3: 让它一致喽。
0: 对，
1: 让它一致，就是
0: 或者说是按照一定的车速，它等一个灯之后，它可以连着过这三个信号灯，有没有可能？
3: 这个地方也都是斜的。
0: 哦，
1: 对，说是南北，其实还是
0: 歪着的，
1: 歪着的。
0: 嗯，
3: 对，它是歪着的，这几条路都是。
1: 他说的南北向其实应该是东北向西南。
3: 嗯，
1: 东北向西南向这样。
3: 我跟我们勘验所同志反映一下这个事吧，看能不能实地看一下吧。这个路口离得太近。
0: 嗯，
1: 对，这三个红绿灯很近。
0: 哎，正好又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反映这个路口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一块儿向您反映。这位最新发来的信息说，建通街台北路交口这块有一个红楼，这是个饭店，
3: 老豆腐卷饼。
0: 对，然后他说呢，每次这块在这儿停车吧，台北路北边这条路东向西。哎，好像之前大家反映过这块有这个违停占据右转车道的情况，说呢现在这个把右转车道挡上，就导致右转车得压了实线才能进入右转车道。咱们交警好像之前去治理过。
3: 我跟大家同时反映一下吧。这个地方的路北有若干个饭店。
0: 嗯。
3: 其中这个老豆腐卷饼和乡巴佬那个牛肉套蹄儿，
1: 是网红店。
3: 这两家店都是30年往上的。
1: 对。
3: 好像现在还有一个卖包子的，还有一个卖，反正基本上是以快餐为主。他好多人呢，他把车停到那儿，他去里边买喽，就带回家了，他不是在那儿吃。
0: 嗯，
3: 所以就导致这个路边上有这个违停的，这个在机动车道内违停的情况。
0: 好，
3: 我跟大家重新再反映一下，不让他们再抓紧这一带的这个巡逻吧。
0: 嗯，之前咱们应该是治理过在右侧的这个右转车道上违停的这个情况，就导致人右转车转不了了。嗯，
3: 对，红楼饭店没在这儿，那就是那个卷饼
0: 啊，那就是。

0: 是这个其他的一个小吃店啊，可能那个红楼饭店离它还有一段距离，而且红楼饭店我记得它是一个饭店前面有停车场是吧？
1: 那个红楼饭店有一个挺大的停车场，完全能满足它的就餐。
0: 嗯，这应该是旁边这几个这个小吃的这个所需要的这个停车的一些客户，他们在这有违停的情况，大家去吃饭的时候也注意啊，您那个车不能随意乱停。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
0: 信息啊，我这看到了，这位反映说是绿洲路的东方观景小区这块呢，在绿洲路上安装了护栏，这个护栏呢，我们猜测是不是防止违停车给安的，应该不是咱们交警设的，会不会是街道办或者是物业给设的？然后他说呢，其实路边是有停车位，这条路呢是双向两车道。导致呢，可以行驶的路有了护栏之后就特别窄了，没法错车，会堵车。他建议是拆除护栏。但是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是发布了这个信息，展开讨论啊。大家说这个护栏应该就是为了防范有违停的车，有护栏安装。但是如果把护栏拆了之后，这违停可能就又重新回来了。
1: 是说的东方观景吗？
0: 对，东方观景小区这一节。
2: 他说主要绿洲路上，他说这个路面上也湿化了停车位，就一放上护栏以后，就错车的时候就特别窄。
1: 您这样，我一会儿问问大队这块啊，这是谁弄的？这个地方小区居民比较多，倒是没有学校，有个幼儿园，没有学校。那个是申兴小学的绿洲校区的门没在这儿开着，
0: 而且东方观景对面可能还有一个小区是吗？
1: 对面那个叫山水郡。
0: 对，这个这他们俩人是这个就在绿洲路一南一北这么对着呢。
1: 北，你关键东面还有一个国大全城呢。
0: 哦，
1: 那个小区比这两个小区加起来都大。
0: 那看一下这块这个护栏是哪个部门给设的，看这个护栏它是装上了更利于这个秩序的维护啊，还是装上了之后就大家会车是不是就更困难了？
1: 我跟李华同志让抓紧时间看一下吧。抓紧时间，我一会儿让他们就去这个地方，离大队很近。
2: 还有一位朋友反映中华大街惠民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呢大概有两周一直不亮，现在呢就放了一个临时的信号灯，视线不是很好，就是经常看不清。他说感觉呢不是信号灯坏了，应该是这个附近电力系统的问题，因为晚上呢周边的路灯也不亮，就晚上通行这儿不太。
1: 我跟大家同志说一下，咱们抓紧时间督促施工单位尽快的把这个电力恢复了吧。
0: 还有听众，今天台北路上这沿线的问题挺多，这位高先生说汇通路台北路交口西向东上下班早晚高峰左右拐的车很少，然后呢他说建议调整右转加直行，因为右拐的车从平安大街就直行走了，也可以增加一条车道，另外一边减少一条车道，说这个路口看看这个车道能不能调整一下，汇通路和塔北路交口西向东。他说高峰时段左右转的车其实没有那么多，可以把右转加上直行啊，这也是歪着的。这个西向东，他说的应该是不是台北路上啊？
1: 对
0: 对，但是因为这个，他是确实这歪的角度特别大了，已经这个从西北向东南，这个西向东是不是就台北路西向东？他觉得这个在路口说是，他说的有一点说是，如果是右转的车从平安大街都提前绕走了，是有这种情况。我们看地图上，右转，
1: 西向东
0: 对
1: 过来右转。西边过来右转，
0: 确实，
1: 还是往西呗。
0: 对，西向东右转了，
1: 是从西北过来的，然后右转是往西南走。
0: 对，然后说这块就如果是要右转的这个需求，他提前从塔北路和平安大街那个交口，他就直接走平安大街了，因为平安大街上右转往南走是比较顺的，他很少到这个路口再这么兜一下。哎，
1: 不一定啊。
0: 但是他右转了之后，他有小区是吧？
1: 那个汇通
0: 啊，他人家可能是不在平安大街那块右转，人家需要到这个路口右转往那小区走的，人就必须到这个路口右转了。
1: 他这是个三角，
0: 歪着的三角。
1: 对，那个这条路基本上一个信号能过去吧？
0: 应该没有那么堵。
1: 这现在目前。

0: 其他朋友，如果您认可张华警官刚才对于这个路口车流的分析，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
1: 路口有什么问题呢？它这个路口，这个汇通路，也就是这个路口的东侧，汇通路的路，咱们姑且说的是路北吧。
0: 嗯，因为它是歪着的。
1: 对，那个地方也容易像刚才那个红龙卷饼那个位置上有违停。为什么？这儿也有一个老店，叫老菜坊。
0: 嗯，
1: 这个店到这吃饭的，有的时候他把车放到马路边上，有这种情况。
0: 嗯，
1: 但是您说的这个地方右转，往汇通小区那边走，我觉得没必要啊。大家是那个也发表自个儿的意见。
0: 嗯，还有一位听众说啊，张华警官，您刚才说的这个绿洲路上这块呢，它附近有绿洲路小学，还有44中的一个分校，然后说
1: 44中，对，44中是在西边，
0: 在西边，
1: 绿洲小学是在东南。
0: 然后他说他分析那个就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那个护栏，说是应该是交警设的，说原来违停厉害，现在有了这个护栏之后啊，确实对违停有一定的这个效果了。咱再跟辖区交警再核实一下，看来这个
1: 我跟大家那个单位同志核实一下，看看这个情况。
0: 嗯、大家还是认可这个，有认可这个护栏设置的啊。
2: 这个再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啊。有一位朋友他有一个违停，您看一下他的这个违停 GA306， 然后是 GA306XW， 7月6号的时候在连州路有一个违停。我先提示一下这位朋友，他一直在说啊，他说为什么我的这个提醒我驶离的时间跟违章的这个上传时间是一样的，您那个短信啊不是提醒您驶离，是告诉您这个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就是确定通知您违停的这个短信了，就是让您现在就赶紧驶离，未驶离的将依法拖移，这个应该不是他提示他的短信。
0: 有这张违停的记录上传了没有？
1: 有，
0: 那就已经上传。但是他又发了一个图片，他说他停的是停车场内，有个所谓停车场系统的一个图片。
1: 不是，
0: 嗯，
1: 绝对不是啊。
0: 那这个抓拍图片里面没看出来您说是停车场，然后您说您调的那个停车场那个时间，说您那个车时间是进了停车场了，您带着那个停车场的视频或监控，您到交警队说
1: 有停车位。
0: 嗯，
1: 但不代表您在这儿停，就是在是停车场，它有车位，但您没在车位里啊。
0: 那他停的那个没在车位的位置是停车场的那个范围内，还是停车场外边的这个位置？
1: 嗯，这应该是一个商住楼的底商。
0: 嗯，但是他车没停到车位里。
1: 没有。
0: 嗯，
1: 而且说实话，您那个绝对妨碍他那个他人通行了啊。
0: 嗯，
1: 而且这个录入的时间也比较长，大概有9分钟吧。
0: 好嘞。
1: 对，这个八分多钟。
2: 他其实他有一个，他说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没有提醒他挪车？他说如果是之前不是一般咱们有的时候在市区违停的时候会先收到一个短信让大家15分钟之内驶离，他直接收到的就是违停的这个通知短信。
1: 您得看您停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严管区，严管区的话不提醒。
0: 嗯，包括各县区的交警队也有一些是不提醒直接就处罚的，就是你在县城里的一些路段影响到道路或者是行人车辆通行的，是直接就上传，并没有一个提醒和挪车的时间。
1: 我们现在发布了两批这个严管路段，这两批的严管路段都不提醒，然后这个月底我们会发布第三批。
0: 嗯，好嘞，就是增加严管路段了，包括这个提醒网约车的司机路过严管路段咱们上下乘客的时候也注意查看一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遇到了问题，他说呢，张华警官，是不是货车是需要有石家庄居住证的才能上石家庄的车牌？他说呢，他的这个车牌是 GA 的蓝牌，非营运的箱货，42箱货，原车主是自己妹妹的名字，现在想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呢他又没有石家庄的居住证。
1: 这没有这个说法。
0: 但是货车是不是必须需要有居住证才能上石家庄的车牌啊？这个之前的免居住证政策，我记得是小型客车是不需要有石家庄户籍或者是居住证的这个要求，货车是不是有这样的要求？
1: 货车也没有吧？
0: 没有，要不您跟车管所帮他核实一下，就是他就是 GA 的车牌，
2: 非营运
0: 的，42的箱货，然后他想要转到自己名下，
2: 但是他想保留 GA 的牌照。应该是这个意思。
0: 那他要上 GA 的车牌，那就是保留 GA 的车牌照，需不需要有这个居住证？

0: 不用，
1: 应该不用啊。那一会儿再帮您核实一下，
0: 我再给您核落实一下，应该是不用啊。
1: 好嘞，
2: 好，还有朋友呢，刚才也说到了建通街龙腾路这三个路口这儿，他说我感觉这三个红绿灯之间距离就100米，说能不能取消一个，会不会好走一些呢？
0: 那您说取消哪个？
1: 对，人设的这个路口，人家都有交叉的这个需求，你取消一个，那人车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没法走了。
2: 嗯，
0: 对，因为这个路口它的这个流量并不是很小啊。
2: 嗯，
1: 这位
2: 是有必要保留的，但是就是说太近了啊。
1: 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是能不能反映一下长安区博工时代小区附近的东园路和刘董庄街，还有肖家营路。就绕着博工时代周边这一块的违停的这个情况，这块应该都是这个小区的车停的吧？就看着这个小区周边东园路、刘董庄街、肖家营路，在博工时代小区，其实这个小区它应该，算是就是离市区稍微接近三环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小区。
0: 不对。
1: 那
0: 这出了二环不远，不是很远啊。
1: 那在这些就是他们小区旁边这几个，就是他说的相邻的这个，除了他们小区的车，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车辆的这个停车需求？说这块是违停的很严重，导致他们进出小区啊，还是在附近这个工作生活的时候，就觉得有很大的不便。刘董庄街这边有个刘董庄小学，然后还有这个东园路、肖家营路。
0: 我想想啊，
1: 那就东园，他这块看到小区这块应该是东园西路，没有肖家营路啊。肖家营路是离他们这个小区，我们搜一下，他说的肖家营路，就是在他们这个博工时代小区周边的这个违停情况。
0: 行，我大概知道他说的是哪一带了。
1: 哦，他的肖家营路就是高远森林城那边，就是往他们这个小区里边走的这一节。
0: 对，
1: 就是
0: 那个地方。
1: 就从那边想要进他们小区，得从那个肖家营路那块拐过来，然后估计那块的违停车也会挡着他们回家的路。
0: 我跟那个谁，我想想啊，这块是归新华还是归桥西？归长安、啊？
1: 对，因为在路中胜利大街的西侧了，应该属于，那就是不是新华的可能性大一点？但是这个属于两个辖区的交界的位置。
0: 行，我一会儿我确认一下。
1: 好嘞，就是这附近这个违停的这个情况。
2: 好嘞，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非常感谢张华警官，辛苦了。
0: 哎，好嘞，好嘞，
2: 再见。那其他呢还没有来得及咨询的问题，我们也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帮大家来咨询张华警官。如果您有其他的车驾管业务方面的疑问啊，或者是您的交通建议，或者是交通意见，都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留言。
3: 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下班了，下班了。

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接下来晚高峰，我们此时呢来关注一下现在石家庄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关注堵车的路段啊，今天堵车的路段还是比较集中的，主要横向的主干道都是集中在了中华大街至体育大街之间的路段。先来看和平路，目前呢西向东的下桥口的位置，现在呢后方车队还对到了中华大街的桥上，还是每天晚高峰的老堵点。另外对向的车道依旧是从广安大街开始就向西走，不太好走，大家想要沿着和平路高架比较顺畅的话，要过了绵密交桥才能更加的顺畅。那么目前呢省会市区最繁忙的主干道是淮安路，淮安路现在呢先来看向东的堵点，由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从红旗大街开始桥面上就一直在堵车，堵车的队伍呢是从维民大街开始的，到了市区弯道这个位置依旧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候才能向前通行。那么再看对向车道，目前从体育大街桥上向西通行就一直不太好走，在平行的南二环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了建通街桥上，现在后方车辆排队到了平安大街桥上，而对向的我们刚才说到的玉祥街桥上向西通行的排队的队伍依旧还是不短。那么除了这几个堵点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主干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
2: 我已经去刚的即时新闻的直播间那边啊，给大家摇出了今天即时好运18件中的开奖数字了，大家核对一下啊。而且呢一直到七月底之前，我们现在玩法升级，正反都能中奖。今天18件中的三位幸运数字，正的是第一位数0，第二位数3，第三位数4，034，那反过来就是430都能够中奖。所以说呢034和430从上午的8点到今天18点钟之间，如果您评论了034或430，请您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帮助帮家确认领奖。联系的方法您发送好运两个字，查看我们的好运帖，上面有两种联系方法，第一种呢打电话，第二种呢上面有个二维码加帮助帮家的微信来提前联系领奖。如果超过3个小时您没有确认领奖，您的奖金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摇奖池当中。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卢听众发来的路况，他说想问一下大家，新吉高速上道口这儿石家庄方向这是怎么回事啊？一进收费站前边就堵车了，有没有在高速上堵着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2: 另外呢刚刚呢这位听众朋友说是货车啊，这个非营的小型货车在妹妹的名下想要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自己没有居住证，召唤警官核实了，现在呢您的货车是需要有居住证才能够上石家庄借的车牌的。所以说呢您看一下现在有几种方式啊，您可以办居住证的快速办理通道，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在石家庄的佐证材料，比如说租房合同，还有近3个月的社保缴纳记录，或者工作证明当中的任意一种，您到属地的派出所去办理居住证，然后呢，看能不能加快办理。然后呢，还有一种方法呢，您可以在委托车管所备案的代办机构，看能不能加急办理一下您的这个居住证。还有其他的这些方法，您可以从妹妹的名下先过户到您其他有石家庄户籍的亲友的名下，然后呢再等你有了居住证之后再转回到您的名下，这就多转了一手。您看您这个过户着不着急啊？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这个车因为它是非营运的嘛，而且是一个蓝牌，你一定非得保留这个 GA 车牌吗？
2: 对，
1: 因为现在石家庄也不限行外地车牌。
2: 对，您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个，如果你的户籍是河北其他地市的，你就上那个，比如说您是邢台的，你就上邢台的这个车牌就可以了。但是也可以过户到你名下了之后，就需要回到您户籍地去上当地的这个车牌。如果您在石家庄没有石家庄的居住证的话，是没有办法上 GA 车牌的。
1: 那这是解答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其他的朋友呢也在咨询这个关于货车过户的问题啊，我们正在整理大家的信息，等到明天节目的时候呢继续来为大家回复啊。那包括其他的很多朋友也在回了，说蓝牌的非营运货车确实是需要居住证的。那这位朋友您也说一下啊，是不是非得保留 GA 牌照？如果说不需要保留的话，其实办理起来还是比较快的。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欢迎各位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以及我们的打卡墙上继续留言，或者在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都会尽量的回复大家。

0: 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我们九九二即时好运的获奖听众。今天呢，我们的正序和倒序的号码各有一位朋友中了。第一位呢，今天正序034中奖的这位朋友叫魏道啊，手机号136，尾号0062的朋友是今天早上9:18发的信息。还有一位呢，倒序430中的这位朋友，你没有更改用户名，手机号139，尾号8342。那这位朋友呢，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发送的信息。那恭喜以上两位朋友平分我们本时段的奖金500元。
1: 还有这位呢，说是台北路往东汇通路建通街右转车道建议改成可变车道，是怎么可变？是直右可变还是直行加右转？您把您的建议再具体说清。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呢，自己呢

0: 也说是苑西街的哪一段有这个违停的情况，你把这个违停的具体的位置也详细的说清。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跟我们发来了信息，然后说自己有个超速啊，然后听听您这个语音里边您到底是有什么疑问，您明确他限速是100，您开了110，正好超速10%了。
1: 你好，你看一下我这个是没有超10%，正好达到10%，这样也需要罚款吗？
0: 这个10%就已经卡到这个处罚线了，就是您在10%以下的，这是一档，这是只警告，它不罚款也不记分。但是呢如果超速达到10%，包含10%啊和10%以上，没有达到20%的，这算是下一档，是驾驶证不扣分，但是要罚款200元，就是您这个应该是罚款200。另外超速20%以上就包含了20%，没有达到50%的，驾驶证要记。

0: 十和十以上没到二十的，这是下一轮的这个罚款的阶段啊。
1: 还有呢，有朋友发来了信息没有修好呢，现在呢有两车在路口相撞，人员没事，但是有事故影响路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3: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2: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3: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2: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出这个居住证啊。
1: 他其实这位朋友您赶的这个点啊特别的不巧，因为最近呢开始进入到这个石家庄义务教育阶段的报名了，
0: 就很多家长就给孩子学校报名他得办这个居住证啊。
1: 很多家长是已经办下来了，就是应该是提前半年来办理，但是呢对于一些没有来得及办理的，那么目前呢是有这个绿色通道，所以说现在绿色通道可能就是去办理入学的家长去办居住证的比较多，您要是赶着现在去办啊，其实不知道您能不能办下来。
0: 对，这个有一个说是有一个暂住登记凭证的一个快速通道，这个往常是有的，但是不知道现在您能不能去尝试这个啊？就是您居住证得6个月才能出来，但是您现在呢，您到居住地派出所凭借着刚才说的这个居住佐证材料，当场可以领取一个纸质暂住登记凭证，这个大概需要1到3天给您出这个登记凭证。这个登记凭证是城管所认可的有效居住证明，就证明在石家庄居住，就可以上石家庄的车牌了。您可以问一下您附近的居住地的派出所能不能给您出这个凭证，如果有这个凭证，您到城管所再把在您妹妹名下的这辆货车然后过户到您的名下，同时上接的车牌。
1: 嗯，那大家呢其他的问题啊我们也正在进行整理，包括刚才其实说到的说三个路口特别近的这个建通街上，有朋友说我觉得呀，有两位朋友都说我觉得龙腾路路口的那个红绿灯没什么用，是那儿的车流量不大吗？就是通行的需求，如果说换成黄闪可不可以啊？如果大家经常从那儿通行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您的观点。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或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或者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或者是在即时新闻端留下您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呢考驾驶证的人特别多，石家庄市公安局交管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也发布了关于暑期驾考高峰期加开周日理论考试场次的公告。为了应对暑期驾考的高峰，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所经请示上级批准，决定在7月19号本周日，石家庄全市统一加开理论考试专场，但是仅限科目1的理论考试，不含科目3安全文明常识考试。
1: 请有考试需求的学员抓紧时间，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或者是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进行预约。预约截止时间在7月15号的20:40，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之前。届时呢，通道将会准时关闭，提示大家啊，抓紧时间。
0: 对，就因为这是临时加的场次，就之前您一直约不上的，您赶快约啊！本周日新增加了一个周日场，然后能不能约上？能约上了，就祝大家能够一次考过。另外呢，今天起正式进入到三伏天了，而且今年的三伏天是加长版的，一共40天的三伏天。那为了切实解决群众夏日纳凉避暑的难题，从7月1号起，石家庄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就继续开放了石家庄市区内的10处人防工程避暑纳凉点，为全城百姓打造免费舒适的地下清凉港湾。
1: 本次开放的10处人防纳凉场所总面积超过了9.83万平方米，单日最大接待量可达2000余人，整体开放周期共计2个月。
0: 我们也给您介绍石家庄10处的这个人防工程纳凉点都在哪儿。首先是通山工程避暑纳凉点，地址在红旗大街134号人防通山工程，开放时间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18点。
1: 还有呢，就是老火车站站前地下人防工程的负一层，就是华北眼镜城这个位置，开放时间比较早，早上8点半开放到下午18点钟。
0: 这挺好，正好你要去配眼镜什么的，然后方便了啊，就是一边纳凉一边去配眼镜。然后下面是宪法公园人防工程避暑纳凉点，位置是在汇华路清源街口的宪法公园人防工程负一层台球厅，开放时间是从上午8点到晚上20点，这个开放的时间比较晚，晚上吃完饭可以去那儿溜溜弯。
1: 还有一个比较近的啊，北国商城地下人防工程避暑纳凉点，从上午10点开放到下午17点30分。
0: 哎，确实，就是那个地铁沪东那块，确实你一到那个地下就觉得凉爽了很多。还有桥西乐泰人防工程避暑纳凉点，桥西区淮安西路255号，开放时间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17点。
1: 还有中山体育场人防工程避暑纳凉点，在桥西区的自强路117号，开放时间从10点到17点。
0: 这块呢，下一个纳凉点，您可以一边纳凉，还一边可以逛逛商场，有卖衣服的，还有卖饮料的。人民广场有个新万宝商城，它的避暑纳凉点在朝阳区中山东路人民广场的地下一层，开放时间是从上午9点到晚上21点。
1: 还有苏宁电器广场避暑纳凉点，在新华区中山路和公里街交叉口，开放时间10点到19点。
0: 新百广场避暑纳凉点，桥西区中山西路139号，新百广场那儿开放时间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17点30分。
1: 还有欢乐汇人防工程避暑纳凉点，裕华区的欢乐汇商场地下，开放时间10点到17点。

0: 还有这位听众说，咨询问题，爱人的户口在邢台，有一个邢台牌照的车，自己的户口在保定，有一辆石家庄牌照的车，然后当时用居住证办的，现在居住证过期了，想要过户。您的先确认一下，您的是小客车吗？就是普通的私家车。如果您是小型客运汽车，也就是咱们普通的私家车，不受户籍地的限制。刚才那位他妹妹名下的车呢，他的一个之所以受居住证啊和户籍的限制，是由于他是货运车辆。货运车辆，如果你想上当地的车牌，您就必须有当地的居住证。如果呢您的是私家车，普通的小型客车，是不受户籍地的限制的。您这个现在想怎么过户怎么过户啊，想那个在哪儿，您是想把石家庄的车牌转给您的爱人，您可以到石家庄车管所去办理这个夫妻之间的变更业务。您这个夫妻之间这不算过户，叫变更。您夫妻之间带着您的结婚证，双方的这个车辆的手续，到石家庄的车管所去办理夫妻之间的变更业务就可以了，这不算是过户啊。
1: 但是我问一下，您说的是我想把石家庄的车牌转给我爱人，您是要把这个石家庄车牌的这辆车变更到您爱人名下，还是说想把石家庄的这个车牌换到邢台牌照那辆车？这是两码事儿啊。
0: 对，您看一下，您到底是怎么办
1: 啊？因为您说的是想把车牌直转，是不是带着车一块转？这个要
0: 你可以连车带车牌一起变更到登记到您爱人的名下，但是您石家庄的这个车和邢台那个车，由于它不是一个注册地的车牌，就是都转到您爱人名下，它也不能两个车互换车牌，因为他们不在一个注册地啊。
1: 对，互换车牌必须是保持一个注册地，都是 GA 或者是都是 GE， 这样才可以。
0: 还有一位听众说，车主是我的名字，然后呢，有一个不靠谱的朋友进了看守所了。不确定他是给卖了还是抵押了，反正这车他说他找不着了，然后呢说是我的车呢现在也找不着，然后也找不到买车的这个人，到底怎么办？我明天帮您问问张华警官，这个车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啊。所以说这个朋友如果要用你的身份证去买车，包括你们是不是合伙然后买的板车，然后做运输生意什么的，千万

0: 但注意啊，谨慎把自己的身份证提交给别人来上车牌啊、或者是买一些这个动产啊不动产啊，这都是有法律风险的、
1: 好，这位朋友你看回复了，我就说没那么简单，他说我把车卖了这个车牌不就回到库里了吗？我现在想把这个车牌，哎，
0: 不行、
1: 不行，这样不可以啊。
0: 对，因为你现在那个车牌它是挂到您名下的一个空车牌，它是不带车上的，这没有办法办理变更登记。现在这个车牌是在您的名下，现在是您在2年之内，然后呢您买新车或者是买二手车可以再一次启用您的这个车牌、但是您爱人没有办法启用您名下保留的车牌，
1: 除非是你启用了这个车牌、就是你比如把这车卖了嘛，你又买了个新车，这个车牌挂到这车上了，1年以后再走变更才能到您爱人名下、这就麻烦了，
0: 就是一个车牌没必要这个两口子之间折腾来折腾去的。你看这个车牌是不是有特别的这个意义啊？如果有特别的意义，回头买新车的时候再寄到您的这个名下、而且这是没有办法上到您邢台您爱人邢台的那个车上的。
1: 那大家呢还有其他的车贷管业务方面的问题啊，我们知道的我们就帮您解答一下，我们不知道的明天再帮您咨询张华警官。
0: 就是说胜利北街和北三环交口信号灯什么时候修好，您的意思是信号灯它现在是有设备但是不亮，还是呢它那个灯杆什么的装备啊这个设备都没有装好，您再详细的说一下。晨晨气球周家，您说胜利北街北三环附近信号灯什么时候修好，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有灯杆但是没亮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北三环的辅路它的一些工程还没有完全的通过验收，还没有完全的完工的，所以说北三环辅路沿线的很多路口的这个信号灯呢目前还都没有正常的启用。这个胜利北大街和北三环目前这个信号灯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大家也详细的说一下。
1: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新百广场的那个人防入口在哪儿啊？
0: 想去纳凉是不是就是地铁那个口啊？从地铁那口下去，
1: 我觉得应该是啊，就是
0: 到万象城那一片，是不是都算它的人防工程？
1: 新百广场，您搜一下桥西区中山路139号，看导航上给您指的是哪儿。
0: 我在导航上搜一下，
1: 搜一下，我觉得应该就是在地铁那一块，应该一般的这个避暑纳凉点都是在地下嘛。现在给的官方给的地址是这个位置啊，你搜到了吗？
0: 就在那个新百广场，就是139号，就是新百广场，您从那个。应该是地铁的那个入口 A 口进去了之后就算是新百广场的人防工程了。您在我没在新百广场那出来过，我在那个万象城那边地下出来过。有没有坐地铁从那个新百广场那个地铁口出来，它那是在地下的很深的位置吗？出来是不是人防工程的那个地下，帮我们确认一下新百广场的人防工程到底是哪儿。
1: 那更多的信息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九九二晚高峰的互动。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二晚高峰。刚才呢，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也给您出了一道题目啊，说是人在打哈气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B， 给大脑补充氧气，调节颅内压力。打哈气的深吸气的动作，能够快速的提升血氧含量，排出肺部聚集的二氧化碳，同时打开咽鼓管，平衡中耳和颅内压力，还能够通过吸入一些空气，辅助啊这个外界的空气，来帮助我们的大脑来吸入更多的氧气，完成多维度的生理调节。您猜对了吗？所以说夏天如果犯困的时候啊，咱不妨打个哈欠啊，让自己精神精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二晚高峰，来听一首夏天的歌。

0: FM992，半点导航。时间来到18: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呢，中山路新百外县城商圈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如果呢您下班想去刚才说这个人防工程，包括去新百外县城去逛街的话，您注意一下啊，现在坐地铁去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您开车去中山路西向东一过中华大街，想往这个外县城的停车场走的话，现在都已经堵车，缓慢通行。另外，中山路您继续往东，过了站前街之后，胜利大街这个路口也是满满当当的堵了车。再往东，我们看一下平安大街。这个路口现在是中山路平安大街东西向不堵，但是南向北平安大街上有所压车。再看北国和乐泰商圈，在乐泰商城周边现在都已经堵起了长队啊！现在想从乐泰的停车场出来和进去都比较费劲。正东路利康街现在都堵了很多的车，包括建设大街，目前南向北过中山路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1: 那刚才呢有朋友说到了，说这10个人防工程大亮点基本上都在商场地下啊，这去了不得消费吗？起码得点杯奶茶吧。那您不去商场消费也没关系啊，也可以来我们的爱商城消费。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看看今天爱商城都有哪些好物值得购买。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昨天呢，咱们爱商城推出了兰蔻大粉水的惊爆特惠之后啊，后台那个订单是蹭蹭的往上涨。如果您昨天没有抢到，或者是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今天可以抓紧时间了。跟大家说一下啊，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好大一瓶啊，那个可口可乐才多少毫升啊，是吧？我们爱商城。爱商城惊爆价只要89块钱，对，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块钱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2位数，原因就是一个，这是老版本的临期福利，但是临期福利别家也给不了你这个钱啊，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等于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啊，您可以多买几瓶，然后你送朋友，你跟他说你年底之前把它用完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女士要对自己好一点，男人也得喝点小酒。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啊。咱们河北人喝酒讲究的就是实在，还得有面子，还得有口感。就这个50度，不高也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它是500毫升一瓶，一斤装6瓶，整箱直降50块钱，到手只要149，平均一瓶连25块钱都不到啊！你对面的女士喝一杯奶茶，你能喝一瓶白酒，还是古井贡大酒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新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谢谢马杰的推荐。我们再回到拥堵的路况，有听众朋友说今天的胜利大街南向北和胜利大街就一堂三岔口那儿，南向北堵得一动不动，大家帮忙确认一下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一路段堵车。目前看到了建设大街确实南向北堵得特别厉害啊！一过了绵阳桥之后，光华路附近您再往北就开始缓慢通行了，建设大街南向北特别堵车。如果要走建设大街南向北通行的朋友，建议大家呢您提前绕行一下啊，绕一下体育大街这边会稍微好走一些。目前建设大街南向北和胜利大街交口这块过不去，不确定前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看到前方的这个堵点呢，是一堂三岔口那个交叉的那个位置，看一下那个桥下是不是有特殊的这个情况。如果您堵到前方，帮忙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原因。
1: 那有朋友说了啊，说都感觉放暑假了，怎么今天路上还这么堵啊？今天呢，确实这个淮安路上和和平路上稍显繁忙一些，包括呢一些纵向的主干道上个别的路口会有长距离的排队。虽然说已经放暑假了，但是时间没多久啊，作业是不是得先写一写才能出去玩？那还没有在暑假出行的朋友，可以蹲一蹲啊，我们这一波马上要来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旅行的福利，出走吧主播首场文旅直播来了。那在7月18号、17号两天，我们的主持人浩成和心源会亲临瀛台翠总部，为大家呢申请到了专属的福利价格2400元的8天游新疆，直播间呢还有限量补贴，到手仅需1600元，还有超多的福利奖品等大家来抢。 享。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旅游两个字，赶紧来预约。
0: 要说炎炎的三伏天，炎炎夏日啊，这么热的天，咱去哪儿玩？为您亲选了北疆伊犁八日游，带您可以逃离河北的闷热，直奔新疆的美景，有雪山草原，听友专享一口价2400元，落地零自费，而且暑期期间的不涨价，7月17号到7月18号，就这样首场文旅直播，主持人浩成新源直播间，还有限量的800元交通补贴，直接到手2400，再减800元的补贴，就要1600元，福利仅限直播间才有，马上打电话可以来预约抢位，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识别二维码提前预约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还有的朋友说呢，我不想去新疆，有没有别的选择？河北交通广播呢，联合了银泰翠广电甄选暑期新疆的精品小团、高端私人定制，还有呢甘青大环线、云南等线路全都有。现在呢，大家拨打4008887998 4008887998，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也可以来查看详细的线路。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17号和18号两天来预约我们的直播，在直播间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接下来呢，我们的18点钟的奖金到底是送给了谁？有朋友还在问幸运数字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正序的数字是034，倒序是430，都可以中奖。本时段有两位听众朋友猜对了一人正序、一人这个倒序的数字，平分500元的奖金。034和430，如果您发的这两组数字，抓紧时间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奖金送出去了。另外呢，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也要给大家送出玻璃水2瓶。今天获得玻璃水的是网名叫你好992的这位网友，电话号码是132，尾号是8992，看来真的是我们992的铁粉啊！您个不光这个即时新闻端的网名里边有992，连自己的手机号后三位也都是992。请您抓紧时间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将会给您发送爱生城的链接，显示免费就可以获得爱生城的2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平安大街北向南快到东风路的位置，内侧车道有两车事故，现在呢占据了直行、左转和直行车道，提醒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
0: 此外呢，目前建设大街南向北看起来是和胜利大街交汇的那个三岔口的位置，南向北这块堵车，包括呢在丰收路和建设大街的这个路口，现在也出现了一段的排队和压车，是不是这块有个培训机构啊？这个可能孩子们放假了之后到那儿去上这个补习班，然后呢就导致了现在家长都去那儿接，导致建设大街这一节过不去啊！提示您，后方建设大街南向北堵车的朋友，您建议您赶快绕行一下胜利大街，绕到胜利大街，咱走那个胜利大街桥上，南向北还稍微少好走一点。要不然你走这个建设大街南向北，一过了丰收路之后，这一节桥下的这个三岔路口的这一节您至少要堵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要堵很长时间才能够过这一段拥堵的路段。
1: 还有舒霞也在建设大街东风路交叉口说，我看到这个事故了，北向东有一辆白车左转弯把电动车给撞了，所以说呢现在在路口这儿呢提醒大家啊，走的时候避让一下，尤其是倒的这个电动车，说看着应该是白色小车全责，它拐弯啊应该让直行。
0: 嗯，另外还有听众朋友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发的是
2: 上暑假了给马哈哈提个建议
0: 啊，
2: 夏天6点多的时候推荐爱商城的时候呢跟我说晚上好了，这不刚傍晚吗？
0: 对，天还没黑呢。行，我们把您的建议回头转告给马哈哈啊。另外呢还有福林给我们传递的语音，
3: 东港路玉开街到徐大街由西往东严重拥堵，
0: 东港路这块也堵着，
3: 还有围城的车辆。
0: 嘿，那走东港路的朋友也得多些耐心了，现在这个车有点多，还有违停的情况。还有这位 MUG992，
4: 就是能不能呼吁这个和平路高架这个建设大街南北两东西两侧这个什么时候能给想想辙缓解缓解
0: 啊？
4: 原来西向东只是从平安大街那堵，或者从东安大街上口那堵，现在这有一个多星期了，都一直堵过下边这个点，都一直堵过了中华大街了。
0: 对，
4: 这什么时候能改善改善？挺好的一条路，就非在这儿有一个长梗阻。
0: 嗯，
4: 就这么一个点位。
0: 那您如果是目前这种情况呢？和平路西向东这个高峰时段的这个拥堵，你有一个绕行的办法，就是提前从中华大街下了桥，然后你走一段和平路桥下的辅路，走辅路过来之后，您得一直到了。得体育大街，体育大街东边那块有个上桥口，得从辅路这么绕一截，要不然就只得在桥上耐心的等一下，因为前方它是三个车道剪成了两个车道，车道一变窄，然后高峰时段车又多，到那儿这个每一个车到那儿减个速，每个车减个速，之后拥堵的距离就会越来越长。但是它好消息是，马上快7点了，现在往后这块这个车流就会疏散的越来越快，堵车的距离就会越来越短了。
1: 那其实每天到晚高峰，基本上从5点开始，西向东下桥口这个位置呢就会一直排队，那这会儿确实是堵车的距离比较长，已经到了中华大街桥上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和平路高架桥行驶的朋友，如果说您还没到中华大街的话，提前下桥走桥下的辅路，其实呢要比桥上要快很多，虽然说桥下啊个别的点位也不是特别好走，但是呢要比在桥上一直堵着要好一些。
0: 现在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发旅游，在预约着我们的旅游的专属福利，如果呢您近期想和河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旅游，首先呢我们的两位主播将会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瀛台翠的总部，去看一下这个瀛台翠旅行社的总部是什么样 子的，包括他给我们的听友专属规划的一些旅游线路，他们的旅游规划师是如何站在我们的听友还有这个游客的角度，把新疆的很多的景点怎么样来有机的融合到一块，给您安排了一个北疆伊犁八日游的这个线路，为什么是这个暑期最好的一个推荐和选择。另外呢，这个价格也帮助大家打到最低了啊，现在是一口价2400，落地零自费，暑期还不给您在其他的团期再涨价。现在呢，大家在网上拍到了一些很多的这样的旅行的套餐呢，都是先拍下来，等您预约的时候再加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这个暑期是保证不涨价的。同时呢，在7月17号和18号，首场文旅直播，主持人浩辰和新源的视频直播间，还有限量的800元的交通补贴。如果您再领到这800元的补贴，就2400再减800，最低呢可以享受到1600元的这个价格。大家呢可以打一个电话来提前预约和先抢上这个优惠的福利的位置，电话是400-888-7998，400-888-7998。您可以问一下这个新疆的这个2400的这个团，能不能先提前先抢个位置？然后呢，具体的这个800元的交通补贴怎么领？或者您在我们的微信里边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预约一下当天的视频直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嗯，那更多的信息呢，您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稍后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

0: 众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6: 我们在这里。
5: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7: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6: 我们来了。
8: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要来看一下互动打卡帖上，刚才通知了这位听众朋友要在5分钟的时间内啊，要来到我们的微信客户端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但是在微信上我俩找了一圈没找着。您应该是我们的九二的铁粉啊，这个领奖的方式应该明白啊，马上5分钟的时间就过了啊。我们看一下刚才给您发信息是18:39，5分钟早过了。那您这个奖品我们就转送给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其他的朋友了。那大家今天捡漏的机会又来了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下盘打卡互动帖上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发玻璃水三个次，我们再从所有发玻璃水的听友当中再补充一位幸运听众，再把玻璃水送给您。
1: 还有五彩大公鸡说和平路平安大街那块堵车呀，哎呀，除非把桥加宽，否则无解，
0: 解决不了。
1: 这您说的这个说的是很简单，但是这是最难的一个方案。
0: 对，因为之前我跟牧羊说过，就是他那个桥变窄的那块啊，就是平安大街到秋园街这一节，他有一块大家关注到没有？他南北都有楼。南北都有楼，它那个桥面不可能再宽了，它再宽就把人家楼给顶上了啊！原来它那个东边提升改造工程的时候，如果能够加宽的话，它肯定不会留一节的老桥，这块只有单向的两车道，所以说目前只有这种情况。其实你在那块，你就相当于在路底下等红绿灯了，是吧？你就要不你下了这个，您提前从中华大街下桥的话，你要在底下得过好几个口，因为你从中华大街下来之后，你到平安大街那块再上来，这块还没有过那个堵点，那个上来之后还得有一段的堵。然后所以你就得从桥下的辅路一直走一直走，得走过体育大街，您在体育大街那个东边那个上桥口再上和平路的高架桥才能稍微好走一点。或者呢，如果您走和平路发现晚高峰这一节堵，然后您接受不了的话，您就绕一下北二环，北二环要比和平路好走很多，就在高峰时段北二环西向东是不太容易出现堵车的。
1: 还有朋友一竿子给支到北三环去了，他说我觉得从和平路整中华大街走北三环那不堵，那太远了，你都比北二环还远呢，这都跑到哪儿去了。
0: 还有呢，这个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刷新一下玻璃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我们稍后呢将会在互动留言帖上再来补充产生一位幸运听众。这补充的这位听众啊，一会儿一念您的名字，你就赶快在微信平台发送您的电话号码，您别补充了您这个能领到玻璃水您再错过了啊，这个两瓶玻璃水又离开了。强子说今天有点后悔，他走的宅印大街从环路到南二环这一节特别堵，这一节确实特别堵，这一节它有那个超市，而且这一节再往南，然后它会环路往南的这一节，它的车流人流还有车机非混行都是比较严重的，然后旁边又挨着这个一大医院啊，这个宅印大街的这一节，他说北向南不太好走，建议大家呢这一节您别走，包括呢建华大街那边不是修地铁吗，可能走建华大街那边的车也都绕到这个宅印大街这边了，导致宅印大街北向南从环路往南的这一节交通流量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虽然这会儿已经到接近7点了，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和平路上啊西向东的

0: 车流量还是很多。西向东啊，就是平安大街这块，还有一段呢，就是今天淮安路从世纪湾道一直到体育大街双向车流没有要减退的意思啊。今天是不是大家都出门了？尤其是往东的这一段一直到万达广场，现在车流都非常的密集。
1: 有一个最新的事故信息，有听众朋友说复兴大街南向北白佛隧道出口处有三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左侧第二车道。复兴大街南向北白佛隧道的出口处，大家注意避让事故车辆。

0: 后面计时新闻单的编号是0316，您的手机号码是130，尾号是4000，130尾号4000，请您抓紧时间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来确认领奖。稍后呢，您确认了之后，我们将会在微信平台给您回复一个爱生成的链接后，爱生成下单两瓶玻璃水，为您免费包邮到家。
1: 同时呢，还要提示大家路况。侯哥说，在复兴大街南向北白福隧道出口处有三车追尾，占据了左侧的第二条车道。
0: 清风扶杨柳说啊，和平路桥上堵，但是走桥下，他觉得桥下也不好走啊。他说和平路桥下中华大街到青儿街，如果你走桥底下的话，说一走一个不吱声，一走一个不吱声。
1: 他说的是往西。
0: 往西，那往东其实也差不多。
1: 其实桥下这段，它变化的怎么说呢？我总觉得桥下确实很拥堵，
0: 但是它是动着的。就如果在桥上，你可能会觉得就特别慢，就是因为桥上是快速路，但是一下子堵住，你可能不动弹啊。但是走，反正我走过几次桥下，我觉得还行。
1: 通行感受不一样，一个是，
0: 但是机会混行
1: 一个是慢慢的往前挪
0: 啊，
1: 一个就是走一段停一段这种感觉，
0: 而且还得机会混行，因为和平路桥下呢，它有多个路口，有些这个路口在那避让一下非机动车，就看你怎么选吧。有没有这个和平路这一段，就是经常就非得特别认准了要走和平路的中华大街到青儿街这一节的，您走桥上和桥下，咱们对比一下，看看这个咱桥上这更好走一些，还是桥下更好走一些？大家可以这个。反正今天是从中华大街到这个青儿街这块的墙面都出现着拥堵呢，咱们回头明天走的时候，咱们可以换一下啊，走走桥下，咱试一试啊，对比一下，看到底桥上好还是桥下好，大家可以来投票一下。
1: 韩先生呢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在石家庄北二环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应该是有故障了，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0: 还有中奖的这位尾号400的朋友已经发来了手机号码，我们已经收到了，您稍等啊，我们一会儿给您回复链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二晚高峰，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先来公布一下992及时好运7月15号18点的开奖号码，正序034和倒序430。本时段共有两个人中奖，平分奖金500元，每个人奖金是250元。中奖号码一个叫味道啊，一个叫用户990啊，也恭喜大家！明天早晨8点，奖金是500块钱，好运等你。所以大家伙现在发现我们有一个新玩法了，就是为了让大家多中奖，就这个钱放在手里，就是必须得给出去。所以大家伙赶紧来参与我们一个活动啊，叫992及时好运。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有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块钱等你来拿。具体玩法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拉波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赞助支持，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乡伴，数字摇奖双重礼。刚才我们说的是7月的一个惊喜福利啊，就是7月13号到31号啊，这个月玩法升级，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概率是翻倍的，所以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赶紧来参与活动。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6号夜间到17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是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活动啊，是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

0: 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5: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night is coming。 欢迎大家每天晚上19点来到我们这个谁谁来了节目。好吧，你们不喜欢这种风格吗？像拆盲盒一样，这就是我的节目的一个特色呀，我专门给大家设置的，就像是月色 KTV、就像是月色灵魂换手，就像是月色与小贱蛋啊，这个节目现在就是叫盲盒来了，不能叫盲盒来了，谁谁来了，盲盒拆了，多开心呀。就像原来你们记不记得好多好多年前的这个过年的时候啊，都有一个综艺节目啊，就是让大家来反串啊，就是咱就做一个大联欢，就是你平时不是唱歌吗，你今天来说相声啊，你平时你不说相声吗，今天演小品，你平时不演小品吗，你练杂技，所以就是反串嘛，就很有意思。我也不是说不能替什么小鹿啊大茂上班啊，他们确实是不需要。你看我这里，我家大门常打开，让大家伙都来参与啊。但是人家别人那个节目啊，我去了，人家生怕我把人节目给毁了。对吧？而且我呢，没上班的时候，我也没闲着，我也研究了啊，我也天天研究怎么让大家伙能够越来越好。那比如说我昨天我没来是吧，我在研究什么，我在研究怎么能让大家伙挣大钱啊，我就想着这事儿如果想明白之后我再上节目分享给大家，要不然我朋友们我没想好，没想好让大家怎么发财，我没脸来。所以今天我是带着万分的诚意啊，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投资，聊聊挣钱，聊聊理财。今天这是一个经济学节目啊，今天你要错过了朋友们再等10年，因为我也只有那么一些经验一级教训。其实每个人都想挣钱是吧，挣钱省钱这两件事都可以让我们累积一部分财产啊，我们要开源节流啊，想办法去挣更多的钱啊，同时呢能省更多的钱，对吧？大家伙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你只要不多花多余的钱，你就能省下非常多的钱。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大家伙知道是怎么来的这句话最早是由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提出来的，他本意是什么，即使你不用付钱吃饭，可你还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个你吃这顿饭的时间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事情啊，比如说谈一笔100万的生意，你把时间用于吃这顿饭，失去了这些本来就能有的价值，这是机会成本的概念，朋友们，以前你知道吗？对吧，你觉得你吃了一顿免费的午餐，你觉得你沾光了，但是你失去了100万呢。说实话，最初乍一听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毛病，但是后来想了想，我即便这个免费的午餐我不吃，我也很难去谈成一笔100万的生意啊。行，我现在我就告诉大家伙，我摊牌了啊，那个午餐我不吃了，免费的事儿我一点我也不去了，朋友们100万的生意从哪儿谈啊，我在线等挺急的。是吧，而且你真的想挣钱，你不能说只看着眼前的那点事儿，你得看长线的投资啊。什么叫长线投资，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8岁小女孩拿着3毛钱到瓜园买瓜啊，瓜农当时见你就拿3毛钱，钱太少了，小姑娘又小，而想糊弄她啊，就想让她走，指着一个没有长大的小瓜说了，3毛钱你就只能买到那个小瓜。女孩答应了，兴高采烈地把钱递给瓜农，瓜农很惊讶说，这瓜没熟啊，你怎么吃啊，女孩说，那交了钱这瓜属于我了啊，瓜熟了我再来拿吧。长线投资，8岁小女孩都知道的道理，不会有人现在还没听懂。是吧，而且现在我知道大家伙都面临一个困境，就是我想挣钱嘛，想挣钱，我想投资嘛，我想投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没有本金啊，而且我觉得本金投进去有风险，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研究无利润投资。那什么叫无利润投资，
啊，当时我也是上学的时候，我去选修了很多课。我们有一门课是有一个我们学校的经济学教授讲，他当时就在课上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说什么叫无利润投资？当时一个男同学举手是这么回答的：带自己的妹妹出去玩。能理解吗？我不能说得太清楚了。

所以河北交通广播，我们今天一起来聊啊，聊一聊你有什么理财小建议。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而且关于这个建议，其实我最近还听说一个说法，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育儿补贴这个事儿？大家伙已经结婚了吗？已经生孩子了吗？育儿补贴一年是3600吗？对吧？生300个就能得到108万。这个我提前给大家算过，关注我，给你更多理财建议。当然这个是开玩笑了，因为我帮大家真的算过这个事儿啊。首先不允许你生300个，哎，除此之外，这个第4个就不给了，只有前3胎才给。而且你即便一年3600，其实你覆盖不了这一年孩子花的钱的成本。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算啊，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育儿补贴一年3000。

柳生三百个星得一百零八，这个事儿就是，朋友们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咱今天说点真事，真事儿啊，就不说开玩笑的。理财建议啊，你现在存了多少钱了？你靠什么方式存的钱？我们分享一下的，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谁，是吧？也不会暴露你有小金库的这个事情。有钱大家一起挣，有财大家一起发。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

今天我们聊真事儿啊，平时在节目里开玩笑啊，聊那些有的没的，有用吗？没有用啊。今天月姐跟大家聊聊经济学，聊一聊理财分享和建议。河北交通广播，您有什么理财建议吗？

0: 让我听一听，看看你们能不能挣着钱。哎，我看到一朋友真的，哎，叫半边李中说32周岁80万，有真事儿啊？怎么挣的呀？你只说这个钱的话，我有点羡慕嫉妒。我听一听，你是用什么样的最强大脑挣到的80万吗？是在现在已经有房有车还有存款80万的一个状态之下跟我分享的这个留言吗？哎，我现在其实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大家伙现在来回答，一次减75块钱和先减50块钱再减25块钱，你选哪个？这个问题可以先不答，还有第二个问题，一次丢75块钱跟先丢50块钱再丢25，你选哪个？朋友们，大家伙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啊，这是属于一个经济学的快乐痛苦四元素。回答完之后，我给你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一次减75跟先减50后减25，选哪个？一次丢75跟先丢50再丢25啊，想问问大家伙你选哪个？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我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嘛，一次减75跟先减50后减25选哪个？一次丢75跟先丢50再丢25你选哪个？很多朋友已经在回复了啊，这个有朋友是语音回复的，有朋友文字，我们听这位语音叫华的朋友。
1: 这张会别说先别说捡钱的事儿，我就没捡过钱。
0: 哎呦，
1: 你说丢钱，一次丢75那还能理解。我头一次丢50我再丢25那不长记性吗？那肯定是吧，丢钱的话一次丢75吧。尽量别丢。
0: 你是因为老丢吗？我感觉最后你那个笑有点苦笑，最好别丢。确实是，人生在世，我们经常会有吃一堑长一堑的时候。陈歪说了，先丢50再丢25那就是没脑袋了。也没说。

你是一天丢的呀？大家伙平时对自己都那么严格吗？心旷神怡说，选一次丢75，一次是减50，再减25。对，确实刚有朋友也在聊，难说了。而减的时候想减两回，因为想高兴两回；丢的时候一次直接丢了就行了，伤心一次就糊涂了。我们帮大家回复一下啊，解答一下啊，这是什么心态？好吧，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快乐痛苦四原则。第一就是 N 个好消息要分开发布，第二就是 N 个坏消息要一起发布，第三是一个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的好消息分别公布，第四个是一个大的好消息跟一个小的坏消息一起公布。所以大家伙可以对号入座一下。而且这个实验其实我们在线下也做过一个调查，多数人会选择分开减75，一起丢75。就是快乐的机会你多来两回，不管是50还是25、25，那就白来的。但是咱只是一个学术探讨啊，就是你真的捡了钱不属于你，还是得交给警察叔叔。今天我们跟大家再聊一些理财建议啊，有没有大家伙这个省钱方面或者挣钱方面的渠道啊，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来互动留言，好吧，然后大家伙来说一说你多大岁数了，你现在存款有多少钱，你这个钱是不是有点涉及隐私。真不是啊，就是你也不用暴露，我也不知道你住哪，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大家都用的网名是吧，你要是真有钱我也不找你借呀，朋友们，我保证我肯定不找大家借钱，好吧。大家伙说一说你现在有多少存款，然后你的钱是怎么挣来的，怎么省下来的，真实的啊，这种理财小建议分享给大家。因为我真的是属于那种抠抠搜搜花非常多钱，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你个个你都得花钱。

帮助一位殷女士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平安大街金利街交叉口长虹大厦院内，是黑色皇冠车，超市 GA672F8， 电话是15533937706 15533937706。附近的朋友来帮忙啊！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来聊聊，你有没有什么理财小建议？不忘初心说了，月色我存了57万了给孩子。您多大岁数了呀？孩子确实真幸福啊，这也算是一种经济上的托举。心旷神怡说，及时好运时不时中奖，一回中5块也高兴。及时好运，一回中5块，那得多少人能中？我不信，我不信，你截图发来，我不信，我不相信你中过。但是其实好运这个现在确实特别靠谱，因为他现在正数倒数都可以，发自内心的想让大家伙答对。最近天气很热是吧，然后我们在空调房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长，然后会觉得皮肤会很干，皮肤需要补水啊。我们今天九九爱商城有一个兰蔻大粉水400毫升大瓶装啊，只要89。兰蔻大粉水就是你在外边买到的专柜买到的那种啊，免税店买到的那种兰蔻大粉水，400多，今天2位数，因为这是一个老版本的临期福利，如果你是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啊，咱们不在意这些东西，咱们就直接买这个福利产品好不好，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到今年年底了，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两瓶也只需要159，平均不到80一瓶，全家用都行啊，用它涂脸呀，给皮肤补水呀，都可以，好吧？临期清仓，数量有限，89块买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159抢两瓶，手快有，手慢无，直接回复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先锋说了啥玩意儿存款是啥啥存款，我只知道负债，我没听说过存款这个词儿。你去问问你身边的人，应该能给你普及一下。伟说现在我家存款小数点前面有7位数，14开头，都是我跟我老婆要的，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贷款，另外我还有80多万私房钱，是我从2005年8月第一个月上班定投基金到现在连本带利，我老婆不知道，一个月定投2000块。你天天在这个这儿跟我们互动，然后一会儿说说你家这个隐私，一会儿说说你这个小金库，你媳妇儿还不知道。媳妇儿真一点咱广播都不听，咱广播还是说现在发挥一般的，没有把这话传到您媳妇儿嘴里眼里耳朵里。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妆，小孔说最好的理财建议就是别相信网上的理财课，别相信回报率特别高的理财产品。是有好多人为什么被骗呀，就上来就是哎呀我找到这个机会了，然后你不问问那为啥只有你找到这个机会了有机会人别人不早就干了吗？好多人就总觉得幸运之神会砸到我头上，不会的啊，真的别把自己想的那么幸运。不要相信回报率特别高的理财，真的，我念了这么多条留言了，只有小孔你这个留言是真实的，真正非常重要，要分享给大家。现在还有一些朋友在寻求一些创业的机会啊，其实好多朋友不太了解创业，跟大家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来类比一下啊，创业呀，包括创业的其中的一些周边的专业名词怎么来解释，你就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像好多好多年前那个时候不是只有 QQ 嘛，然后大家伙都在 QQ 上网上聊天，上网聊天，上网冲浪。那个时候当你决定上网聊天，这就是你创业啊，个人创业。你作为一个男生你上来一看，哎呦这网上姑娘真多啊，这叫市场潜力大。但是你发现男生也不少，这叫竞争激烈。你决定吸引美女眼球，这叫定位。你说你又帅又有钱，这叫炒作。你问谁想跟我聊天，这叫广告。你又问有美女吗，这叫市场调查。有200个人同时答我是美女，这叫泡沫经济。所以经济学很难学吗？一般。而且经济学中是有一个公式的啊，就是
幸福等于什么？幸福等于效用除以期望值。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男友发奖金拿到1000块钱，可你期望他给你自己买一个10000块钱的包，1000除以10000，幸福感只有0.1。但如果你期待让男友请自己吃顿200块钱的西餐，1000除以200，幸福感就是5。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要想获得爱情中的幸福啊，不要那么欲壑难填。知足者常乐。你发现生活中很多过得很幸福的人，他不是说特别有钱，特别有钱的人都咋说呀？我现在穷的只剩钱。黄晓明被采访的时候咋说的？我现在，除了幸福什么都有。有钱的人有钱的苦恼，有那种苦恼咱们想象不到。河北交通广播。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是谁？
2: 月色。
1: 是
2: 你让我想到你，
1: 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2: 月色。
1: 是
2: 你让我的世界
1: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2: 月色。
1: 是
2: 你让我的生活
1: 从此都只要你陪我。是谁？
2: 月色。

今天来聊聊理财建议啊，大家伙儿不好意思说自己小金库吗？还是有存款的都说完了，所以说你有多少存款的钱是怎么挣来的，怎么攒来的，有没有什么理财小妙招要分享？有朋友空白说了，理财优先考虑理财险，所谓理财四个字儿，开支节流。我没有听过这个词，我觉得是不是说错了，叫开源节流。我也知道开源嘛，就多去挣，多去拓宽你挣钱的渠道，节流嘛，你就少花。我现在主要靠节流。刚还有朋友说，月姐你存了多少钱了啊？月姐你一个月挣多少啊？我一个月挣3000左右吧，我现在负债380多万。我那天不是还发了一个视频吗，说有人追求我，非要跟我在一块儿，我说你先给我把负债还了吧。他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联系我了，是不是筹钱去了？你们说。越野之风说了，买黄金。现在买黄金，本金有点凑不够，主要是。心旷神怡，固定存钱，坚持存钱，定数存钱，过几年会有惊喜。就是当你的钱还不够还你每个月。

因为贷款的时候你是没有多余的钱去固定存钱，坚持存钱和定数存钱的。哎，在座的各位应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希望你们也不要体验。秦师傅，最好的理财就是不理财，因为我无财可理。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这位朋友说，月姐，刚才你说的那个丢钱捡钱的事儿啥的，我就这辈子没捡过钱。我想问问在座各位，有人捡钱吗？现在不好捡钱了，现在大家出门也不带钱了。但是你原来小时候，我记得你有时候，尤其是学校门口啥的，经常有个硬币什么的。我没捡过，我也听说的。再来一瓶说，今天盲盒又猜错了，是多高兴是吧，多开心。刚有一位叫岁月说了，我今天我一猜我就月色蓝了。咱以后也设置一个环节吧，对吧？你看其实好运不是有奖吗，有奖竞猜是吧，咱们属于无奖问答。老有奖的话你也没有意思，咱走一个差异化。就猜盲盒每天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大家伙在6:59就猜今天是谁，猜对的话奖励你们一首歌。晨晨说，月色你上班吗？我这不在上吗？他说我新学到了一首歌，都憋了好几天了，就等着月色 KTV 的时候唱一段。我这个周五周六周日上班，明天不上。因为最近跟大家解释一下，你看我不拿大家当外人。最近这个马杰老师有事儿，所以马杰周六不能替我上班了。所以呢，固定啊，这段时间固定周四晚上是大帽替我上节目，好吧？然后大帽替我上节目，明天啊，然后呢后天周五周六周日，咱连续3天月色 KTV， 开不开心，朋友们？开心的扣一。省略号说，月色你负债300多，认真的吗？是认真的，回头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记录，每个月的还钱记录。你问我这个问题认真想帮我还吗？回头发一个二维码啊，大家伙你一点我一点，众筹帮月色渡过难关。有朋友说，我昨天捡了一部手机，正好失主打电话过来了，然后你就给他了对吗？真的做好事不留名啊。其实手机丢了，如果是咱不想拿，咱想还给对方，还是很方便。捡了一个手机，如果这个手机没有关机，但是如果有密码就不好办了。如果没有密码的话，打开之后我就随便找一个这个其中一个认识的人，或者备注是家人的这么一个关系的人，直接打电话过来，说这手机丢了啊，或者直接把它交给警务站。这么多朋友关注我的负债吗？其实有些朋友经常跟我聊天啊，说月姐你虽然挺幸福的，看着你也很优秀，挣钱也很多，但是你没对象啊。大家伙特别愿意在别人身上找点缺点跟瑕疵啊，然后呢去找点平衡。但是我今天跟大家伙说，我不优秀，我也不强大，我也没有挣那么多钱，我也没有对象，而且我还负债。我希望你们听到我这样悲惨的故事，你们会能开心一点。我那个负债有房贷还有其他的一些债。超收了，存款50万现金，剩下就是投资玉石了，一刀切开行就行，不行就行，赔了当开盲盒。你这也属于赌博啊，不要这样。慧刚说到捡钱，大家聊一聊大家捡过最多或者最贵重的东西价值多少钱。不是，我只想关心一点，你们还了没有？捡到钱之后你们还呀得。真的，我特别相信这个世界上很多道理，就是有失必有得，有得必有失。你拿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就会失去一些本来该属于你的东西。咱们这个节目主要是传递正能量啊，咱说理财小建议，说的是那种正经的理财小建议。河北交通广播正经的理财小建议啊，分享出来。

我们看到大家伙怎么说的，去年冬天雪天在路边捡了一部手机，手机主人打视频电话，完了拿了一盒烟一箱牛奶酬谢我，没有药，没有药是对的，对方办事也挺懂事的。社会就应该这样嘛，我知道感恩啊，但是你拾金不昧。SO 说了，我发现每天存10000块钱，坚持100天就是百万富翁了。你说的很有道理。说的比我刚开始说的那个好实现一点，育儿补贴1年3600，生300个就能得到108万。红日说了，月姐你发个收款二维码，然后说一句河北的朋友们走个面，看能收多少。我不想说，我怕还得还。这位，头几天有乘客丢在我手车上一个手机，他让我送回去60公里，并且承诺给我20块钱的感谢费，我果断给他放到了机场警务站，然后他居然投诉我了，我错了吗？哎，这个咱能申诉吗？咱真的不是说这感谢费不干，20块钱的有点侮辱人。而且60公里让给你送回去，然后对你这个送回去的行为一点不知道感恩，觉得给20我就不欠你的。咱确实放在警务站没毛病啊，他自己去拿一趟。你申诉了吗？我问你。双飞马说，月色好，我要是丢钱宁可一下丢75，难受一回，捡钱最好分两回，高兴两回。你听的是哪个时候的节目啊？这不是上半时段的一个小话题吗？慧刚说了，我捡过最重要的东西，最贵重的是一个钻戒，是在楼道里面捡的，后来发现竟然是媳妇儿丢的。你们怎么对上账的？而且媳妇儿的钻戒不应该是你买的吗？你不认识啊？麻木说，今天听了首歌挺好听，叫可乐，能点一下？不能点歌。你如果想在这个时间听到歌，你在我们月色 KTV 的环节你唱一下这个歌，你唱的好了我就奖励给你一首，好不好？咱们每首歌啊都要是凭自己努力获得的，这样的话你获得的时候你也更有情绪价值一点。我这个人最擅长 PUA 的。

KTV CPU。 庞说，掌柜的，你的红色 Q5 换车了吗？我不准又换了啊，他救我于无数次水火之中，我出现好多次这个撞街的问题，都是他保护了我。而且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为什么总是出事故，去年是因为我老说要换车，我觉得车也是有灵性的。后来我就再也不说了，我会真的长长久久的陪他一直走下去。我爱我的小红车，小红车就是我的另外一半。小翠饭店，我平均每天能捡到手机，而且是在他们喝多之后能捡好几个。那我问一下，小翠饭店是在哪儿？

其实各个行业都是需要学习的，比如今天咱们聊嘛，理财小建议，理财小分享，就是你发现各个行业你都需要努力，你去老看这方面的内容，就看着看着你哪天就入门了，你就顿时你就悟了。就像新媒体一样，现在很多朋友普通人嘛也做自媒体，要拍视频，然后我去带货，我去买东西，你只要在这个路上走，你就有可能能卖出去。你不在这个路上走，你一单你肯定你都出不起。所以我最近准备开一个培训，培训大家做带货主播，你一定也能出单。有人报名，河北交通广播直接扣一，因为我最近做了一些号，小有成就。现在起号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太困难的事情，我开一个班啊，教大家怎么起号，教大家怎么带货，我现在已经可以成为一个讲师了。哎，当我教大家能挣钱之后，咱们就以后有财可理了。这位说，月姐，我现在是43岁啊，我呢只有十几万存款，其实都不太好意思说。你已经是我们今天聊到存款这个事儿里第三名了。我觉得现在其实说实话，经济形势一般，挣钱也很难，不如前些年容易了，各个行业都是这样，大家伙也不要太焦虑，人在稍微有一点低谷期的时候，不要做任何重大抉择，也不要做任何重大投资。你不投资，你这个钱就能守住。所以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个理财建议就是节流。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去超市买东西，然后特别喜欢去菜市场买东西。

昆明说，你好992，我捡到一个身份证，哦，这个身份证名字是白梅英，是石家庄市正定县的啊。如果家人或者是本人听到之后联系我们96992，我们这位朋友也留下了联系方式啊。如果是本人或者有朋友身边亲戚听到之后联系我们，我们把这位马昆明先生的电话留给您啊，您赶紧把身份证拿回去。现在没有身份证，你就没法坐火车。感谢大家了，感谢大家了。明天是我正常休息日哈，然后大猫体班，从周五开始，周五、周六、周日，咱们大玩3天月色 KTV。好吧，周五见了。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准点导航。
1: 准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各站口目前正常开启，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再来关注天气降水，首先是16号夜间到17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全省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温度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17号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大家在路上。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就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7: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6: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8: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R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昨天我们为大家详细的梳理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准高三的孩子们13种多元的升学途径啊，比如说强基计划、综合素质评价、军警院校招生等等。同时呢，我们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强基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以及现在孩子如果想要参加这个强基招生的话，我们一个倒排期表，还有综合素质评价招生，以及我们军警院校的孩子们想要选择这条道路该做好哪些准备。其实说到这儿呢，有一部分家长心里非常的发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期末考试结束了，孩子发现如果按照我们这一次期末的成绩，也就是我们高中的成绩，孩子别说走这十几条升学通道了，就是孩子能考一个本科相对来说都困难。家长现在唯一做的呢，就是希望孩子能用这个假期把文化课成绩补上去，最起码能过本科分数线。但是事与愿违，很多家长啊，在补课的过程当中发现孩子落下的实在是太多了啊，非常头疼着急。那么目前来看，300-400分的孩子还有没有机会上本科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专业的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低分上本科的升学途径，就是我们的艺考升学路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时代空乘教育集团的教师耿志华老师。耿老师您好。
1: 你好雅琪。
0: 感谢耿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耿老师您对着话筒太近了，可以稍微远一点啊。是这样的，我们看今天说到了300-400分可以上本科，很多家长是不相信的啊。具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升学路径，你可以跟我们家长首先来介绍一下。
1: 其实空乘辅表艺考呢也是属于艺术类专业之一，很多家长呢会知道音乐、美术、舞蹈、书法这些，但其实呢我们空乘和服装表演也是我们艺术类专业之一，并且呢我们这个专业主要就是看孩子的身高外形条件，占用文化课时间比较少啊，相比其他艺术类专业来说，我们只是利用寒暑假、5、11这种凡是咱们这个高中放假的时间来进行专业课的学习，这样呢我们既不用担心过多占用孩子的文化课时间，并且最主要的是我们今年的本科分数线真的足够低，像今年历史组本科分数线是485，物理组呢是443，而我们空乘辅表今年我们的本科分数线是312分。
0: 312分，也就是说孩子只要能考到300多分，其实他也可以跟我们这个485、443的这一个分数一样上一个这种公办的本科，是吗？
1: 对，我们是只要双过线，一个是专业课过线，一个是文化课，比如说我们今年文化课是312分，专业课呢我们今年是200分，只要能过线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报本科了。当然了，我们的分数考得越高，可选择的院校层次也越高。
0: 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就是你如果还在为孩子尤其是高中阶段成绩担忧发愁，哎，我孩子300-400分怎么办呢？你看今年啊，因为分数真的非常高，我在上节目之前还和耿老师一起探讨说，往年呢你要是考个600分，那你这省内的一些学校基本上就可以随意选择的，但是今年历史组的孩子你考600分，河北师大一些非常好的这种专业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来进行选择，但是你像往年的话300多分咱们的孩子凭借空乘专业就能上师大，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差距。所以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如果孩子现在文化课成绩真的令你非常头疼了，当然不要放弃学习，无论什么时候啊，走哪条路线都不要放弃文化课的学习。同时既然咱们孩子啊把分提上去难，那咱们把分数线往下降一降呢，降个150多分、160、170分，这个有没有机会呢？说不准孩子有机会上本科了啊，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空乘艺考这个专业。当然今年啊，目前好像是咱们的孩子们已经陆陆续续的收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了，今年孩子们考得怎么样，咱们用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跟家长们分享一下，家长一听就明白了。
1: 对，尤其是今天啊，基本上提前批 B 的院校录取通知就下来了，我们今天也是在统计。分享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作为一名时代的招生老师，我去年招了大概26个人啊，我今天统计了一下，26个孩子里边 只有一个学生。
0: 嗯，
1: 当时是因为文化课成绩没有过今年的312，凡是
0: 就是文化课连312都没有考到，
1: 对，
0: 所以只能是走就是这种专科了。
1: 对，他走专科，因为就像刚才您说的，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把文化课千万不能丢下啊，并且呢，我们尽可能要考高分，因为分高了以后呢，我们对学校就有选择权了。
0: 嗯，
1: 我这批学生里边。今年出了两个中国民航大学，一个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还有两个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一本民航类院校。
0: 就是您带的这26个孩子里面，
1: 对对对，包括还有河北师范大学。今年的成绩可以说是这些年里边考的最高也是最好的一次。
0: 你看啊，就是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我看到啊，咱们时代的另外一位老师侯老师，他也发，他说哎呀，赶紧发一波我孩子的这个喜报啊。你看他这边的学生有考上中国民航大、沈阳师范、河北师大、常州工学院、保定学院以及重庆工商大学的，所以好像咱们的孩子们学了空乘艺考这个专业的话，是真的可以凭借300-400分上一个大学的，是吧？
1: 是的，并且呢，学专业，很多家长会觉得，学专业的时候会占用孩子的文化课时间。虽然我们这个专业呢，都是利用放假的时间来学的，但是你要说，严格来讲啊，一点不占用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但是我也老跟家长说，你一旦选择我们空乘辅表专业的时候，你的本科分数线就不再是485和443了，而变成312了。可以说我们是用非常有限的孩子的学习时间，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本科分数线降170多、140多分，我觉得对比来看是非常划算的。
0: 对，就是因为很多孩子啊，他可能不是说不好好学习，真的是因为之前落下的太多了，比如说可能有存在偏科的情况，孩子。

0: 那比如语文、英语都不错，但是唯独这个数学啊，怎么都考不了高分。但我们知道高考呢，它又是一个木桶理论，就是你不能有短板。你有短板的话，把总成绩一下拉下来，你500多分可能只能上一个这个咱们河北省的一些学校，或者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咱们原来说就老三本的院校了。但是如果咱们的孩子你像400多分，那就非常悬了，你可能连一个本科分数线都不够。但实际上如果你有一科或两科给你拉分的话，你总成绩基本上也就是400-500分了。所以我们建议所有的家长啊，真的，你孩子当这个成绩出现了问题之后呢，一个是要把这方面补上来，咱们分数越高优势越大。另外一个呢，如果孩子成绩实在是补不上来，包括家长这个请补课的补习班啊，老师啊，补了非常多时间精力金钱也花了很多，但是不见效果，我们可以考虑，既然孩子的成绩补不上来，咱们能不能把本科分数线往下降一降啊。所以家长您可以参考一下，一个呢是可以选择给孩子走什么呢，走单招啊，去上一个这个就业比较好的这种专科学校。但如果孩子还是想，我辛辛苦苦12年我就想上个本科，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空乘艺考这个专业，因为他的本科分数线就是312分。可是说到学艺考啊，很多家长是非常头疼的，老师，我们之前从来没学过也没有接触过，我们现在都已经高中了啊，我们从头来这来得及吗？
1: 对，这也是家长顾虑比较多的，因为一说到艺术类可能都想的是音乐、美术、舞蹈啊，因为有很多孩子可能就是从小学。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呢，空乘也好，是真的从小的时候没有孩子学过的，就适合高中的零基础的孩子来学。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呢，它是以形体培训啊，培养你的气质、身材啊，包括你的语言表达和谈吐，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对孩子的这种基础性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来了这儿以后，孩子也必须得认认真真的好好学。
0: 嗯，所以我们的家长啊，如果您对于孩子的这个就是成绩不太理想的话，可以参考走空乘艺考这个专业。那其实说到这儿，很多家长说，哎，那这个分儿这么低，按说学的人挺多，可是我们知道每年学空乘的孩子并没有那么多，是因为有一些先决的条件把这些孩子卡到门外了啊。学习空乘专业我们需要符合哪些条件？耿老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们这个专业最主要的一些条件，首先是身高，我们要求女生要在1.65米以上净身高，男生净身高在1.75米以上，就是女生1.65米到1.75米之间，男生是1.75米到1.85米之间啊。服装表演的孩子呢，男生可以放高到1.92米，女生可以放到1.82米以上。
0: 嗯，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固定的条件，我们的孩子如果符合的话就可以学，如果不行的话呢，哎，咱们也没有这个300多分上本科的机会。那除了这个身高体重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细微的但是孩子也必须要符合的硬性条件？
1: 首先是身高，第二者是体重，我们要求体重啊不能太胖啊，因为我们有一个身高的一个标段啊，大概你的身高在一个什么样的体重，稍微胖一点没有关系啊，可以减重，因为这个体重是可控的。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的外形啊，外形条件也是我们是否决定这个孩子是否可以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还有就是不能有色盲、色弱，身体裸露的部分不能有明显的疤痕、纹身、烧烫伤这样的条件。
0: 嗯，所以以上这些啊，如果咱们的孩子符合的话，那恭喜你就多了一个300多分上本科的机会了。很多家长呢可能就是偶然哎听了一耳朵，没关系，如果啊你想了解就是孩子学习空乘必须符合哪些条件，以及历年的空乘专业的分数线是多少，您此刻呢都可以联系我们正在做节目的耿老师啊，我们耿老师下了节目之后会发给您，您可以先打他的电话或者是加他的微信155-121-4014155-121-4014，可以先加微信，因为打电话的话耿老师正在上节目肯定是不能接的，您可以先加他的微信155-121-4014，让耿老师把相关的信息发给您。 说到这儿啊，我看到微信当中有一位朋友问说，多少分能上本科？这样，耿老师，您用今年咱们孩子们的案例来给这位家长分享。

0: 下吧。
1: 在，因为今年我们还在统计成绩当中啊，以去年为例，去年是只要双过线的孩子啊，加上提前 PP， 然后再加上征集志愿，基本上都走了。但是今年呢，我们也知道今年文化课有点卷，所以说比去年的标准要加高20到30分。什么意思呢？就是去年文化课你可能刚过本科线，比如说我们今年是312，所以说今年呢就得加上20到30分。所以说孩子只要专业课成绩可以，然后再加上文化课成绩334，这个成绩差不多本科就能走。
0: 所以这个啊，我们的家长您可以比如说联系我们的耿老师，因为孩子们这几天陆续出成绩嘛，出了成绩之后呢，您可以看一看今年孩子们的成绩分数，这样的话呢供您在做选择的时候能有一个参考。其实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呦，你看我们是这种高一的高二的，这都没有问题啊，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就是准高三的孩子，因为真正成绩着急的时候是自己马上要面临高考的时候。现在的孩子们说，我马上开学就高三了，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我现在在学这个专业，我能来得及吗？以及还有一些啊，可能我们就是出了分之后咱们做节目，很多家长给我们打来电话，哎，我们今年高考多少多少分，我们能报你说的这个专业吗？非常抱歉，这个就来不及了啊。所以准高三和复读的孩子还可以这个重新来选择空乘专业吗？
1: 准高三现在时间正合适啊，刚才我也说了，我们这个专业呢相对来说培训时间比较短，不用占用孩子太多的时间，所以说其实准高三的孩子呢，一个是对自己的文化课成绩有一定的了解了，这会儿呢再加上今年的这个本科分数线提高，所以说的孩子也好家长也好都比较焦虑。这会儿呢如果说有一个了解到我们的一个新的途径，可以经过很短的时间的培训啊，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呢就能培训出来，然后让孩子以一个300-400分的成绩上一个不错的本科院校。所以说高三家长新高三现在是最急迫也是最首选的。还有一些，因为最近我们有很多这些复读生的家长，因为孩子成绩已经出来了，比如说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高考成绩文科410多分，但是孩子和家长其实说实在的就想让孩子上本科，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未来孩子的就业本科学历是一个入场券，当你没有本科学历的时候，你的就业很多地方受限制都非常的大。所以说呢他们也来了解，就是说我要不要再站一年，再站一年我410的成绩，因为我们今天的录取不也出来了吗，他很明确知道他410的成绩通过我们这个专业走一个公办本科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家长啊，真的就是你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孩子适不适合学习空乘艺考这个专业。你就像别等到孩子真高考完，我们刚才举的这例子410多分，你这无论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你这本科分数线都不够，而且我们知道如果是400出头的话啊，可能你去选择一个好的这种民办的本科，就是民办的专科或者是公办的专科都非常的困难，你只能去选择一些就是口碑没有那么好的一些民办的专科。所以我们的家长啊，真的你给孩子规划升学路径的时候，首先啊看看能走的路有哪些。当然我们不建议比如说像我们昨天说的那强基计划，那适合600多分冲985的孩子选的啊。我们今天就是适合什么呢？适合这个300-400分，离本科分数线够着有点悬，你学一个空乘艺考呢，给你作为一个保底，或者是300多分的孩子，那完全这不是保底，是救命稻草了，最起码能让你够到一个本科。所以家长如果您想了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耿老师联系啊，155-121-401-4，155-121-401-4，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啊。当然建议大家现在是先加微信，因为耿老师在上节目，155-121-401-4。说完了我们的这个分数上面的优势啊，其实还有家长的一个担忧，就是刚才您说到的会不会耽误太多的这个文化课的学习，因为我们知道一些其他的艺考专业啊，少的2-3个月， 长的可能要半年一年完全不在学校，而且艺考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这种文化课补习班特别特别多，而且是非常大规模的啊，因为孩子已经回不到学校，完全跟不上了，所以家长又得花很多钱在外边给孩子上这种专门补习文化课的这种培训班。那空乘艺考的话，他大概比如说咱们孩子们集训啊培训的时间是什么，如果耽误文化课的话，最长耽误多长时间，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1: 你看我们新高三的孩子，我们暑假不是放假两个月吗，我们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专业课的培训，剩下一个月时间我们该给孩子补课补课。唯一耽误他们一点正课时间是新高三是明年一月中旬左右参加专业课考试，所以说呢会在一月份之前有一个月时间的考前集训加考前冲刺，那会儿呢孩子们都已经结课了，并且呢已经进入到一轮复习了，这会儿呢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专业课的考试，基本上就是占用这一些。但是我刚才还是说了，当你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你的本科分数线降了，文科降了170多分，理科降了130-140分，所以说我们占用这一个月的时间能给孩子降下去140-170这个分数，我觉得是非常超值的。
0: 确实是如此啊，因为你不敢保证这一个月的时间孩子能提100多分，但是你选了空乘艺考这个专业，你最后就是本科分数线比别人就是低100多分。你看今年312分，其实去年还是挺高的，好像是324分。对，去年324，今年这个空乘反而他这个专业分数线往下降了，降到312了啊。所以这个家长您可以来了解参考一下。还有一部分这个同学和家长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困惑，比如说我们不能等到这个高考分数出来之后，我要是可以的话我再去报这个空乘艺考这专业不行吗？
1: 那个来不及了，因为我们属于提前批，并且呢专业课是在高考之前前半年我们就要进行专业课的考试，等你文化课成绩高考出来以后，你首先你没有进行过专业课的考试，并且你在高考之前填报上面你也没有体现出来，所以说这个已经高考结束的孩子是来不及的啊，除非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想再拼一拼，我们怎么也要拼个本科出来，这会儿复读是可以的。
0: 就是等你高考出分了再报这就不行了啊，必须得是你有一个提前的艺考成绩，就是文化加专业双过线，这个才可以。那很多家长他不担心文化课了，一说300多分我们家孩子还是轻轻松松能考上的，因为孩子可能现在水平也不错，400-500分的这么一个水平，可能400大几500出头，就是担心最后发挥不好过不了本科分数线。但是唯独担心什么呢，万一我专业课没过怎么办呢？耿老师，您看咱们时代作为空乘艺考培训的专业学校也是十几年了啊，咱们在专业上面怎么保证孩子都能过线呢？
1: 其实呢，我们时代首先在选人标准上面啊，我们选人标准上面会比较高，经常我刚才也说的1.65米的身高段，或者是男生1.75米，我们会按照实际情况来进行增幅。所以说呢，只要是通过我们的面试，我们基本上专业课没有不过的啊，但是前提啊就是体重。其实每年我们都会有个别不过的同学啊，都是因为减重不是特别理想，
0: 就是体重还是不合格。
1: 对，但是我们基本上99%的学生啊，减重都能达到标准体重之内，但是也有个别的孩子，这个确实是这个孩子管不住嘴。
0: 这个对，这个没有办法帮你了啊。这个其实尤其是体重这方面呢，可能真的是全靠我们孩子自己来进行一个把控了。但是我觉得，本科专业和这个本科的大学和这个体重相比，咱们付出一点努力还是可以的啊。
1: 但是我们去年孩子减重非常的，就是整体率非常的高，男生最多的减了103斤，女生最多减46斤，所以来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肉乎乎的，走的时候真的都是一个个非常苗条，并且我们学校呢都是用运动啊加健康的饮食来控制孩子的体重，并不会让孩子的身体上面受到任何的损害，所以说这点请大家放心。
0: 就是在减重方面呢，啊，这个需要咱们孩子自己的去付出一些努力了。那说到这儿，耿老师啊，就是有的家长呢会觉得，你看我们可能是在外地啊，我们平时怎么来上学呢？石家庄的孩子可以来到这个本校就读，外地的同学们怎么上课呢？
1: 像我们时代呢，在唐山、秦皇岛、邯郸、保定就相对离石家庄稍微远点的地方，我们都设有分校。但是呢，平时有分校的地方，孩子周日每周日都会有日常课，孩子可以去。但是呢，一旦到了寒暑假这种大的节假日集训呢，都是在我们总校石家庄鹿泉区。
0: 所以这个啊，家长不用担忧。当然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空乘艺考，如果咱们的家长啊感兴趣，因为孩子现在已经是进入到高中阶段了，成绩确实也挺发愁的啊，可能300多分、400多分啊，也不知道该给孩子走哪条路了。你可以了解一下空乘艺考这条升学道路适不适合孩子，可以联系我们耿老师啊，耿老师的这个微信1551214014，或者呢，我们一会儿要就要放广告了，你可以给他打电话啊，1551214014，耿老师下了节目之后呢，也会把电话回给您啊，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问一问耿老师，哎，我们家孩子啊，目前的这个成绩是多少，适不适合学习空乘啊，以及学习空乘需要符合哪些条件，以及我们稍后为大家讲的啊，能够报考哪些院校，就业情况怎么样，您关心的都可以跟我们老师一对一的咨询，耿老师的电话1551214014，说不准您多问一次，就给我们孩子多了一个上本科的机会。更多的内容啊，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啊，是一个就是能够有三四百分上本科的一个机会。很多家长非常困惑啊，说你看你们昨天聊的是高考多元升学路径规划啊，一共13种，什么强基计划、综合素质评价啊、军警院校公费医学生啊、公费的这个师范生，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专项计划呀等等啊，这个哪个分要的都不低，怎么今天一下哎这个三四百分都能上本科了？是因为我们今天聊的啊是艺考这个专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艺考专业都能够低分上本科的，你比如说现在像播音主持、编导啊，这个文化分数要的越来越高。但是空乘专业，因为它呢是需要提前哎卡我们孩子的一些硬性的指标，所以每年报名的孩子不是非常的多啊，那么造成了它的文化分数线一直相对来说低一些啊。你像我们的这个空乘艺考，它的本科分数线是312分。哎呦，很多家长一听312分，哎呦，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到了高中你会发现它各个学科的难度蹭的一下就开始上升了。很多孩子说我挺努力的，但我就是学不明白。你比如说像这种物理呀 啊或者政治啊，我背了很多，但是最后卷子一出分也不是特别的高。那这样呢

0: 同学呢，因为你有一科或者是两科的短板，就是偏科或者是基础知识薄弱，咱们就是常年在三四百分徘徊，也不要灰心啊，听一听我们今天的介绍，说不准你就多一个低分上本科的机会。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时代空乘教育集团的优秀教师耿志华老师。耿老师您好。
1: 你好雅琪。
0: 耿老师，您看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空乘它的分数以及我们孩子们啊什么样的同学合适，那学习空乘专业啊能报考哪些学校，很多家长特别关注，说我们学的这专业时候之后是不是只能报一些这种专业类的院校啊，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现在空乘辅表可以总共报考的本科大学是76所，空乘呢本科是38所，服装表演呢也是38所啊，所以说总共是76所。像这个空乘专业的，像一些比较知名的，像中国民航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南昌航空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啊、四川外国语大学等等的一本、二本院校。服装表演类呢，会有一些211院校。比如说这个专业里最好的院校是北京服装学院，还有海南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以及东华大学啊，和以及咱们河北省内像河北科技大学等等，都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二本院校。
0: 其实呢听完我们的介绍你就会发现啊，它是有一些专业为主的这种专业类的院校，比如说中国民航大、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还有一些呢是综合类的，比如说河北师大呀等等这些学校。那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两类学校的话，我们孩子选择的侧重点分别有哪些呢？
1: 如果是选专业类院校，一般会偏向于就业。比如说孩子未来以后就想当一个空姐或者当一个空少，他会往这种民航类或者带航空航天这种字样的院校里边，比如说中国民航大学或者是沈阳航空航天。还有一类是综合类大学，比如说四川外国语和河北师范大学、保定学院、衡水学院，这种综合类更偏向于先考学历，然后呢我们再跨专业考研等其他的升学途径。
0: 所以呢我们建议啊，我们的孩子们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别的选择。那其实分别选择的话，我们也分别举一些案例吧，这样跟我们的家长能够有更清晰的认知。
1: 像今年我的一个学生考到中国民航大学，石家庄的一个孩子，刚开始来的时候呢，其实他对这个专业并不是很了解，包括家长。当我把这个专业了解清楚了以后呢，因为他的学校不错，但是孩子分并不高，400出头的成绩。当时他就只有一个目标，说老师，我真的我就想上一个本科学校。他说，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包括那个学习都很好。他说如果到了我这个地方，我再考不上一个本科，不管是从面子啊，从各个方面，他说我都觉得有点愧对我这12年的学习。他说我其实我学习挺努力的，我不是说属于那种调皮捣蛋的孩子。孩子是个男生，身高外形条件都很好，再加上呢他的基础还可以啊，400多分的成绩。我说那你就走这个专业，我说这个专业你一定会考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这次录取出来以后也非常不错啊，如愿的考上中国民航大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上次做节目说的，其实这个孩子呢当时刚学的时候200多分，家长呢就对他的成绩，他是从初中上的私立，高中上的私立，其实家长在他身上投入的已经很多很多了，包括寒暑假给孩子补课。他最后到了高二的下半段的时候，他还是200多分，然后家长就已经绝望了。然后当时我把这个专业，因为孩子也是个男生，身高外形条件也不错，然后我跟家长介绍的时候，家长就已经那种麻木加失，就是已经失望透顶了。就说耿老师，我们已经放弃了。他说我前期为孩子投入这么多，然后呢他就考200多分的成绩。他说我真的我已经能做的都做到了。当然了，最后也是我们做工作加上孩子的班主任老师，然后学校的班主任老师，因为孩子是个聪明孩子，他可能就是到了高中阶段有逆反心也罢还是怎么也罢，他的全部注意力并没有放在文化课学习上面，包括经常也会违反一些校规还经常被请回家。但是孩子以后呢，他听了我们这个专业以后，他忽然发现，他说我没有到放弃的时候，因为我们熟了以后，我也经常跟他聊天。他说老师，我觉得这个专业挺好的。他说我以前我也放弃了。他说200多分考什么本

0: 科不可能的事儿。然后当我知道300多分考本科的时候，他说我基础还可以的，因为我初中升上来。
1: 其实啊，但凡能考上高中的孩子，那基础没有特别差，
0: 没有特别差的，因为你让他想考500多分，对于有些孩子来说比较难。但是如果说300多分、400多分，孩子真的只要努努力。是可以的，
1: 对，是这样的啊，就是哪怕孩子啊，我真的见过很多孩子自己放弃了，为什么？数学考20-30分、30-40分，就是家长一听也非常头疼，我花这么多钱你就考这么点分。但是啊，即便咱们数学成绩这么不理想的情况下，比如咱们语文好好背一背啊，咱们如果学文科的话啊，历史背一背，政治背一背，地理你比如说这个洋流啊、大气什么这块你搞不清楚啊，咱们把一些这种基础的知识背一背，对吧？这个咱们能考个300-400分，这还是非常简单的。而且你只要能考到312分以上，你就能够有一个本科上了啊。这是一种。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你比如说选专业的院校，这些孩子们可以走这样的路线。还有一些孩子呢，只是说我把空乘艺考当做一个跳板，我选一些综合类的大学，然后我再做一些其他的这个职业方面的规划。您带过这样的孩子吗？
0: 带过，像我们前几届，去年有一个学生，当时他考到河北师范大学，因为河北师范大学是有保研的，他是通过空乘专业考到河北师范大学，最后保研到了陕西师范。对，所以说他就相当于就是跨专业保研成功了。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先考到本科，然后我们可以辅修其他专业。你像我们一般考到师大的孩子一般都会啊，除了一些就是也想进航空公司的，大部分都会辅修其他专业，然后孩子跨专业考研。当然了，我们会比其他孩子要多付出一些辛苦，但是你想想，当你先通过一个低的分数先进去本科大学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做这些事情。
1: 对，
0: 如果是说300-400分，
1: 初始学历是本科，
0: 对，如果说我们只能上一个专科的时候，这会儿考公考研考编这些东西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对，
1: 反正听着很残酷，但也确实是事实。
0: 就是给孩子希望。其实有些孩子，因为我们带的学生也比较多，因为有些孩子是真的很刻苦很努力的。你像我们的学生里边考公的，考编的，多的是。
1: 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家长，你可以来回忆一下你孩子所在的一个院校啊。我们就和耿老师还在聊的时候，你像你要是这种什么二中啊、精英啊这些，那我们都不劝你来学这个，你就好好学习文化课就行。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很多孩子他也是700多分啊，700出头的分数考上了一些非常好的公办的这种高中。但是你会发现重点班的孩子还好，一些普通班的孩子一年能有10个考上这种就是本一类的院校吗？估计都很难吧，10个能考本科的差不太多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学校，就是你看到你前几届的孩子们他们的升学率怎么样，我觉得孩子们平时一了解也能了解得到，我们家长您也可以了解一下。但如果孩子所在的这个班型确实就没有什么人能够考上本科的话，你是不是要提前给孩子选择出路了？怎么选？我们总不能高中毕业吧，肯定是选择走单招啊，这是一方面，就是给孩子选择一个就业相对来好的这种专科的院校，咱们提前走单招，走了专科。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在国内就读了，我出国留学，我学习 A level， 就是国际接轨的课程。但是这个就需要家庭你拥有雄厚的这种师资的金钱的支持。你像我们这上周日的时候啊，跟大家了解的就是冲刺港大。那你要是冲刺这种名校的话，你还是要有一两科非常好的，比如说我们冲刺港大的这位孩子呢，他就是数学和英语非常好，能拿到 A 星的成绩，所以才能冲刺港大。那剩下的我们一部分孩子，就是家里也没办法给孩子投入那么多的经济支持，你比如说一年20-30万的这个学费生活费我没有办法负担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选择可以走艺考，先就是看一看孩子哪方面有特长，你比如说有美术方面的天赋，那我们就走美术啊、音乐舞蹈，这些都是需要童子功的。孩子之前什么都没有学过，没有准备过，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空乘这个专业，因为它是零基础的一个专业。 我们小的时候都会报一些美术班啊、舞蹈班啊，但是你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小朋友报空乘班，所以啊，大家都是零起点同步的啊，这样开始来进行学习，所以不用担心。那我们的家长，如果您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耿老师，1551214个0 1个4，1551214个0 1个4，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或者您现在正在因为孩子的成绩发愁头疼，跟我们的耿老师聊一聊，我们耿老师给您一些建议和参考，说不准就能帮您打开升学思路，让我们300-400分的孩子也能多一个上本科的机会。1551214个0 1个4，1551214个0 1个4。那接下来啊，我们还有一段的时间，耿老师，因为你看现在暑期已经来临了，咱们暑期集训是不是已经开班了呢？很多家长非常关心这一点。
0: 对，我们现在新高三和新高一高二我们都开班了。新高三呢，我们是两期，是7月5号到8月4号一期，然后8月7号到9月5号一期。我们新高一高二的今天刚开。今天是15号，今天刚开班，然后20天的时间，所以说呢，现在还想了解的，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一定要利用孩子的放假时间来进行专业课的学习，尽可能的少耽误孩子的学习时间。
1: 嗯，那说到这个暑期集训啊，您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咱们的这个师资啊、管理模式啊、食宿啊等等。
0: 我们的校区呢是在石家庄鹿泉区，我们是独立的校区，全封闭式管理，并且呢每个班配备有4名任课老师以及班主任，全程24小时和学生们吃住在一起。我们的师资时代的师资呢基本上都来自于名校毕业的老师，并且基本上都有多年任课的经验。像我们这个专业呢，最好的院校就是北京服装学院，还有东华大学和天津工业大学，所以说我们的老师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些名校毕业的名师，师资力量非常的强大。管理老师的我们的管理校长都是来自于石家庄陆军学院啊退役的大校军官，对我们的学习对我们的学生进行严格的管理，当然了也是严管厚爱。因为没有严格的管理，对学生没有强的要求，孩子们不会出来特别好的成绩，所以说我们是多方齐抓共管啊，不管是从师资到培训到管理，所以说我们都是全流程成体系化的进行教学。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记着耿老师还在跟我探讨说，这个管理呢一定要严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啊，他的成绩之所以不理想，不是说这个孩子不聪明不会啊，一般这种你会发现啊，成绩不理想的孩子有些他其实是非常聪明，脑子转得很快的，他主要是什么呢？自制力太差。如果你去一个这种松散的艺考机构，就是白天培训这个专业课，晚上孩子可能熬夜，我真的见到过啊，就是熬夜通宵打游戏，白天上课的时候昏昏欲睡，那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就不要花费时间了啊。孩子他没有这个自制力，那如果我们严格管理的话，保证孩子这20天我们不学习文化课，学习专业课，是为了我们将来能够专业课考一个好的成绩，双过线上一个本科，所以这管理相对来说一定要严格一些。那关于这个师资方面呢，很多家长特别关心啊，因为会担心比如说会不会这个师资流动太大呀，啊，以及咱们的老师们都是哪儿毕业的呀，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刚才我说了，我们首先时代都是全职的老师，并且呢刚才我也说那个都是来自于名校，像北京服装学院、天津工业大学或者东华大学，这是因为空乘也好，附表也好，它都按照服装表演来统考，所以说学习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的师资主要来自于这些名校毕业的老师，并且呢会有多年的任课经验。我们其他所有的主课老师都是至少来自于本专业的一本院校的本科或者是硕士，所以说时代在师资这块，不管是从师资的要求啊，学历，首先就是一个学历，以及教学经验，以及我们的教学团队的研学，我们教学团队的管理都是非常的严格，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通过实战考验出来的。
1: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耿老师没有介绍自己，因为我们不是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专业嘛，而耿老师呢，就是有这个多年飞行经验的。耿老师，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职业经历给我们家长介绍一下，我觉得家长会更信任啊，您介绍的这些专业的相关内容。
0: 我在时代呢，以前在艺考改革之前，我是时代的形体老师啊，因为我以前来自于某航司，某航司飞行17年，所以说呢，我对这个行业以及现在我在时代已经工作5年了，也就是说对这个专业非常的了解。我现在呢，主要在时代进行志愿填报以及对孩子们的升学规划。其实升学规划是在所有的艺术类培训机构里边相对接触比较少的，因为只有我们时代是整个全流程，因为报志愿把学校报好的是一方面，让孩子未来能就业以及就好业，其实这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板块。
1: 对啊，因为耿老师呢，他之前在航空公司工作了10几年，所以对于航空公司整体来说，他的这个流程啊、升迁啊等等，这个都还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将来你想走啊，这个就是空乘这个相关的职业，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耿老师。另外现在耿老师呢，主要做这个升学，就是给我们的孩子比如说进行志愿填报啊、升学规划、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他加耿老师的微信，因为他不只能聊专业课，他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推荐啊咱们的孩子报考哪些院校。你要知道啊，文化课的这个志愿填报是要收费的，文化课的志愿填报，你像我了解的啊，今年有12800的啊，这个六就是即便是经验没有那么多的，也现在敢收到5000-6000块钱。这个职业相对来说现在这个收费是非常昂贵的。为什么？因为一个规划老师如果他负责任的话，他这一年顶多也就填40-50个孩子，这是顶了天了，打头了啊。如果他要是这个更认真一些的话，可能只能填20-30个孩子，所以他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费用自然而然就高。而我们的时代的老师呢，就是不会去帮助别的学校，只要是你来到时代，或者说呢这个你在时代学了这个艺考的话，老师都会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志愿填报。现在呢我们高一高二啊，以及说我们这个准高三的孩子们啊，就是非常的这个担忧成绩的，可以跟我们的耿老师聊一聊，哎，看看你首先适不适合学空乘，有没有一个300多分上本科的机会。另外你有任何升学，比如说你选择了这个专业升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耿老师来进行探讨。耿老师的电话15115-121-4014，15115-121-4014。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还有家长说时代空乘电话，那个您发过来，我们到时候这个把耿老师的电话分享给您。我们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后台呢，也有一位朋友 BBS， 他说建华南大街与南三环交口交通信号灯10多天不亮了啊，好多车不减速，机飞混行，安全隐患大。哎，您反馈的这个消息我们收到了，我们赶紧反映给交管部门去处理一下。还有一位李女士的车亏电了，位置在正定县相同村众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院内停车场，是蓝色的丰田，希望附近的朋友帮忙对火，车牌号为 GA8BX46， 希望附近的朋友呢帮忙对一下火，电话是13832129598。说到这儿啊，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呢有一些家长留言，我们也为大家来解答一下。有的家长问说，这个对于英语成绩有要求吗？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要求单科成绩？
0: 我们对单科是没有要求的。就是举个例子，你家孩子某一个单科0分，但是呢只要你的总分过了312，我们就可以报本科志愿了。
1: 对，你像考300-400分的孩子肯定是会有偏科的问题的啊，你就数学30-40分也没关系啊，这个英语你可能90-80都没有及格没有关系。但是呢咱们孩子比如说上了大学，你都上了一个本科了，你要知道啊，学校它的这个学习氛围真的是不一样的。反正我在河北师大上学的时候啊， 我就发现了，上高中的时候都是老师在后边催着你，你要好好学呀。结果我们上了师大之后呢，大家都早上去抢那个自习室排长队，然后你也忍不住，你就哎，我也得去这个。

0: 了解，因为我刚才我看加我的这个微信的，已经有初三的啊，说我们先关注上，因为我们也想给孩子多了解一些渠道，因为多了解对于孩子高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可以进行选和不选，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拒绝去多了解一个出路的这么一个方式。
1: 就是我们孩子啊，还是要多给他规划一条升学的通道。如果孩子文化课分数高，我们真的建议初三的家长，您现在都可以给他关注，比如说强基啊、综评啊这些，让孩子上一个层次更好的学校，我们冲一冲985。但如果孩子现在呢啊，就已经上了一个您都不太满意的高中，马上要去报到了，那我们真的建议家长您了解一下，给孩子多一条出路。将来三年之后，如果孩子没有考好，他还有一个300多分上本科的机会。我觉得就是这样，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我们的孩子们啊，比如说这个升学成家的时候，父母都会倾尽所有啊来给孩子铺路，而我们升学更是如此。所以您可以多一些了解，就多给孩子一个机会。我们耿老师的电话1551214104，1551214104啊，您可以给他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呢，耿老师，孩子们比如说现在已经放暑假了，可不可以去找您来做一个面试呢？
0: 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必须要通过面试才可以决定你是否能学，所以说趁着放假来我们学校参观，非常欢迎大家能到我们时代。
1: 好，那耿老师的联系方式啊，1551214104。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10: 多彩声音，
1: 点亮四季夜空，
10: 四季夜空，
1: 精品展播。
11: 三言二拍是明代最为重要的短篇小说集，关于作品的精神内涵，单从名称中即可知作者的深意。寓是名言的名，取其可以导于也；景是通言的通，取其可以示足也；醒是恒言的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两部拍案惊奇，则是用奇字来吸引读者，从而传递作者的理念。三言二拍虽然是明代的作品，但是它的内容却涵盖了明代以前的历朝故事，写尽人情世态，悲欢离合，不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更是研究中国古代市民生活和中国人精神心态的重要内容。在三言二拍中，有关人生经验和教训的作品有大量篇幅，作者所传达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仍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和解读。那么我们能从三言二拍中读到什么样的人生启示呢？三言二拍第七集，智者的叮咛。
12: 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进入的是三言两拍里边有关人生智慧类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家试图通过一些故事传达给我们一些有益的人生经验，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人生教训。所以我们这一讲的题目就叫做智者的叮咛。我们先来举一个小的例子，

0: 比如说三言两拍里边经常提到的一个题材就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夸大口。比如说刘东山夸妓顺城门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个刘东山夸妓顺城门的正文部分呢，它的主人公就叫做刘东山，按照籍贯来说呢是河间人，这个河间就是今天河北的沧州一带。我们都知道沧州一带习武之风很盛，这个刘东山呢也是这个样子，自幼有一身非常非常好的武功。然后呢这个他在北京的一个巡捕衙门里面呢担任一个捕盗方面的头领，靠着自己的一身功夫，应该说是在这二三十年间应该是纵横江湖，几乎没有遇到过对手。无论是怎样凶狠的强盗，只要遇到这个刘东山，那无不是手到擒来。因为这个原因啊，江湖上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连珠剑，指的是他放箭的本领可以说是天下无敌。那么这个刘东山呢当了二十多年的这个捕头之后啊，觉得对这样整天打打杀杀的这个日子呀已经过得有些厌烦了。在他大概人到中年的时候，也就给自己寻找一条退路啊。他给自己找的路是什么呢？是贩马，贩卖一匹骡马。按照今天的意思啊，就好比那些卖汽车的意思差不多。古代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相当于今天的汽车了。这个有一年冬天，刘东山拉了这样十几匹马，然后到北京去卖。卖过之后啊，大概就赚了这么百十两银子。啊，赚过百十两银子之后啊，然后他就决定回到家里边。他来到顺城门外的一个骡马店，准备雇一头骡子，然后骑着回到自己的家乡。哎，正在这个地方呢，他遇到了自己的一个熟人。这个熟人看到刘东山自己一个人又带着这么多的银子，就有点为他担心。他就说啊，如今的路上啊不太平，你一个人带着这百十两银子恐怕不太安全吧，劝你还是要小心些为是。这个刘东山呢正等着有人这样问他，他有一身的武艺做后盾，所以说起话来肆无忌惮。听见有人问这个话呀，立刻是哈哈大笑啊，然后一手握拳，另一手做出一副拉弓的样子，就说道，我纵横江湖二十年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对手，有那不怕死的就让他过来。说完之后哈哈大笑。旁边人一听这个话，然后就过来问，这到底是谁呀，说话这么牛。当他通报了自己姓名之后，也有说久仰久仰的啊，也有不说什么评论的，然后大家各自散去。那第二天早上，刘东山就起身把这个银子紧紧地拴在腰里，选了一匹非常健壮的骡子腾身跨上，然后就往家乡而走。那么背上是背着他的弓，靴筒里插着若干支箭。他就没有想到他前一天在顺城门那个骡马店里说的那些话已经引起了一伙人的注意。第二天正当他在路上走的时候，忽然后边有一个人，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少年，骑着一匹神俊异常的高头大马从后面赶上。见到刘东山的时候啊，然后就勒住马，然后缓配与刘东山同行。在同行的时候啊，就问起刘东山在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刘东山正等着别人来问他，仗着自己年龄大几岁，觉得自己江湖上的经验非常丰富，于是在这个年轻人面前是大吹大擂，然后这个年轻人啊又对他表示佩服。就这样一路之上，他们谈的应该说是还是比较好的。又过了一天，然后这个年轻人啊又开始问刘东山一些话。他说呀，您纵横江湖这么长时间， 您补过的强盗数一定是非常多了。不知道您的心中也约略的记个数没有啊？您大概逮住过多少强盗啊？还有，您纵横江湖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曾经遇到过对手呢？这个刘东山一听这话，又开始吹了。他说，你要问我曾经逮着过多少强盗，那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至于说你问我曾经在江湖上遇到没遇到过对手，这我还真不敢说。反正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我遇上的都被我逮住了。说完之后又一通哈哈大笑。那么这个少年就问他，是吧，既然先辈放箭的功夫非常好啊，那么我就请借用您的宝弓一看，您把您的弓啊拿过来让我瞧一瞧。这个刘东山一向是在射箭方面自以为是绝艺，对自己的两臂的力气也觉得是非常自负，然后就从肩上把这个弓拿下来给这个少年，心想一看他这样一副很弱的样子，估计拉也拉不开。没想到这个弓到了少年人的手中啊，左手拉着弓，右手拉着弦儿啊，随便一放一松一放一松一放，连拽了十几个，然后这条弓在这个少年人的手中简直就像一条软布袋一般啊。刘东山感到非常的吃惊，然后也请这个年轻人把自己的弓拿出来给他看一看。这个少年把自己的弓摘下来给刘东山看，这个刘东山拿在手里边一掂，大概有20多斤重，然后用两个手去拉的时候，不要说拉到满，就是拉到18、9的月亮也不太可能，拉个半满都不太可能。然后刘东山顿时是面红耳赤，把这个弓啊还给这个年轻人，然后极力称赞这个少年的神力，你真是天生神力，我是不如你。这个年轻人表示谦虚，哎，说我这个算什么，不是说我的弓太硬，只不过是前辈的弓太软罢了。当天晚上再说话的时候，刘东山就不再这么狂妄了。又过了一天，大概走到了河北雄县这个地面上，是吧，走着走着，这个少年人啊忽然把胯下的马一拍。我们刚才知道这个少年人骑的是一匹神骏异常的马，就相当于现在这个超级跑车猛踩了一脚油门，一下就不见了踪影。这个刘东山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心想啊，看这个少年人的这个行动啊，不像个平常的人，假如他要与我为敌的话，就凭他的那一身神力，我怎么能奈何得他了啊。果然又缓缓地走了大概10来里的样子，就看见这个少年人在自己前面100多步开外正张弓挟矢等着自己啊。我们知道为什么古代的时候对这个臂力往往是一个习武之人炫耀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呢？原因非常简单啊，如果你的弓比较软的话，那意味着什么，你的射程就非常非常的有限。如果你的弓很硬，你的力气很大，也就意味着别人在走进你的射程的时候他还射不到你。所以这个弓箭的强，这个弓箭的软硬，对一个习武之人来说它有着非常大的意义。这个刘东山一看这段距离自己的箭根本就射不到，而自己完全在那个少年人的射程之内，又一想他天生的神力，动起武来也不是那个人的对手。正在慌张之际，那个少年人就是张弓挟矢对着刘东山说道，久闻足下剑艺天下无双，那么今天先请你来听听剑锋如何。话刚说完，然后一支箭照着刘东山就射来，这支箭划破空气，带着簌簌的声音在刘东山的耳旁掠过，只是不伤着刘东山罢了。古人说呀，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他一听这个箭划破空气的声音就已经知道这个箭的速度如何， 反正知道自己也不是对手，于是跨下马来，解下腰间的缠带，然后走到少年人的面前，然后叩头向他求饶，说银子是好汉拿去，但求饶我的性命。这个少年人就说道，我要你的性命何用，你把银子留下就好了，是吧？赶快走，我还有事，不跟你在这里纠缠了。刘东山目送这个少年人打马远去之后啊，然后在这里不由得捶胸顿足，一来是损失了银子，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他担心假如这个事情传出去让江湖上的人知道，那么自己这半辈子的好汉名声就此算葬送掉了。回到家里边，那当然是无精打采，跟妻子说知了这个事情之后啊，就收拾了一些本钱，也算是接受了这个教训，不再在江湖上受一些什么较量弓箭的话，开了一家小饭店，然后在那里平安的度日。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年，忽然在三年之后的一个冬天，一群鲜衣怒马然后携弓带箭的少年来到他的店里。这伙人啊，一共有11个人，领头的那个看起来年龄最小，然而却一看就是这里边的老大。其中有10个人住在刘东山的店里，另外那个看起来像老大的那个人，众人称之为18兄的，然后他独自到对面的旅店里歇宿下来。这群人来到这里边就开始吃喝。刘东山看着这些人，这些人每一个人大概都吃了有6-7斤的肉，喝了有10来斤的酒，还觉得不痛快，然后又解开自己的行囊，拿出里边那些野鸡啊、野兔啊等，然后让刘东山他们来做，然后自己来吃。其中有一个人啊，打量了刘东山一眼，就说看这个店主啊也不俗，看样子像个好汉的样子啊，如今我们请客，我们做东道，你就跟我们一起来吃啊。这个刘东山谦虚了一会儿，哎，然后才坐下来与这些人同吃。在吃饭的时候，他就拿眼睛打量这些年轻人，大概是出于自己当初是做捕头，相当于现在我们说做刑警的职业习惯吧，然后他就打量这些年轻人，打量到其中的一个的时候啊，他忽然觉得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很有点面熟的样子，但是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那个年轻人戴着斗笠，而且还垂着头，正当沉吟之际，忽然这个年轻人一抬头，然后把这个斗笠一掀，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个刘东山吓得魂儿都飞出来了。原来这个年轻人就是几年前劫了自己银两的那个少年。刘东山看了以后马上趴在地上磕头啊，就说道，是吧，求你千万要饶我一命。这个少年一看刘东山跪下，自己也连忙跪下把他搀扶起来，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仇恨，是吧，当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你在顺城门那里夸口，我们兄弟们听了不服，所以让小弟前去戏弄前辈一番，是吧，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当年啊，我们在顺城门外一直到这个一路之上，我们朝夕相处，言笑甚欢，真有亲盖如故之意。现在3年已经过去，所得的100两银子本钱在这里，他生出来的利息应该10倍于他了。说完之后打开皮囊，拿出1000两银子放在这个刘东山的面前。这个刘东山此时啊如醉如痴，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少年人一看他迟疑，马上又说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你还迟疑什么？你当初也是一条好汉，为什么表现得如此的慌张软弱？这个刘东山一看这个少年人说得非常慷慨，那个样子不像是假的，这才接受下来。接受下来之后，然后就回去和自己的妻子商量，要多留他们在家里逗留几日，然后杀鸡宰羊，然后款待他们。这个少年人说呀， 我还不敢做主，我们要一起请教一下我们那个十八兄，看他同意不同意。假如他要是同意，我们自然是没有问题了。然后这一群人一起就来到对面的客店里去见那个十八兄，那个十八兄表示同意，哎，然后他们又一起在这个十八兄这个地方一起又开始喝酒吃肉。啊，刚才我们都说到了，这些年轻人每一个人大概都能吃个十来斤的肉，喝上半坛子的酒。这个十八兄更是非常了得，他一个人的饭量顶得上这些年轻人五六个人的总和。这还不算，吃完这些肉喝完这些酒，似乎还觉得意犹未尽，又从自己身边拿出一个纯银子做的罩里，然后给自己烙饼吃，啊，大概又烙了100多个煎饼，吃完了以后，然后这才算吃饱。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煎饼烙的到底有多大，但是就算是烙的饼干大小，这100个煎饼恐怕也数量非常的庞大了，啊。那么吃饱喝足之后，啊，这个年轻人把这个银罩里收起来，说了一声我还有事，暂且去了，然后一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踪影。在接下来的两三天的时间里，啊，然后这群少年人就在刘东山的店里，啊，唯有这个十八兄住在对面的旅店。有的时候刘东山和这些少年人一起去看这个十八兄，这个十八兄好像也不怎么跟他们交谈，言语之间仿佛非常的倨傲，啊，看这些年轻人对他全都非常的俯首帖耳，服服帖帖。这个刘东山就觉得有点不解，然后就问这个十八兄到底是什么人，我看你们好像对他很尊敬的样子。这个年轻人也不回答，相反把刘东山问他的话向其他的一群少年人说了。这群少年人听了一起都哈哈大笑起来，越发搞得刘东山不知所以。过了两三天，然后这群人和刘东山告别，只听得一声呼哨，这个十八兄在前，这群少年人在后，一下是烟尘滚滚，不见去向。这个故事到这里也就讲完了。这个故事呢，当然是非常有趣。在这个故事里边啊，我们看到了一群极富传奇色彩的强盗。那么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道义有道，我们看这些强盗确实如此的。啊，我们看这个年轻人，他最先的时候并不是贸然的出手，而是反复和刘东山攀谈，完全搞清楚刘东山的底细之后，然后才向刘东山下手。后来当他再次见到刘东山的时候，这个刘东山见到他以后不由得双膝跪下。这个少年人并没有表现出非常的倨傲，而是连忙以礼相待。在前面一点钟我们可以看得出他的智，而在后一点钟我们完全可以看得出这个少年人身上具有的礼。后来再次相见，这个少年人脱手以千金相送，足以看得出这个少年的慷慨和义气。当然这个故事的主要目的是为我们揭示强中自有强中手的道理，而在这点的完成上，我们说这个作品也是完成的非常的巧妙的。如果你单写这群人直接表现出他的武勇是多么厉害，只是直接的表现出这个少年人张弓搭箭，一箭就把这个刘东山的眼睛射瞎了，这有什么意思？了无余味。我们说这样的写法才是真正得到中国古代艺术的三昧的。我们看这个作品刘东山夸妓顺城门正是这样写的，啊，这个我们说呀，这群少年人并没有正面露出他们的武功，只是其中的一个美少年惊鸿一瞥地露出了一点惊人的剑意，如此而已，是吧？然后我们再看后来他写到那些少年人每个人都能够吃下十来斤的肉，喝下半坛子酒，这已经足够让我们感到非常佩服了。而后来又写到这个十八兄自己的饭量竟然顶得上这些年轻人中五六个人的总和，这是否也意味着这 这个十八兄的武艺是这座中五六个少年人的总和呢？最奇妙的是，除了写到这个十八兄来无影去无踪之外，他还写到了一些生活的细节，比如说他会在吃完酒肉之后拿出一个纯银的罩里给自己烙上100多个煎饼吃，所有这些都足以让我们浮想联翩。应该说这样的写法确确实实是深得古代艺术的精髓的。
1: 刘东山的故事已经讲完，而他所蕴含的道理却值得玩味。前半部分，刘东山花季顺城门，突出一个花字；后半回，十八兄齐宗村九寺，着眼于一个齐字。这个故事颇有武侠的意味，有江湖，有武艺，还有传说。而小说中的人物似乎也是江湖中盖世英雄才有的做派。当刘东山与少年人再次相遇后，以礼相待，千金奉还，更是烘托了道义有道的侠义精神。而故事最后点明主旨，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低调处事才能善终。如果刘东山遭祸是因为炫技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就更发人深省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和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7: 在《三言二拍》中，有些故事匪夷所思，细读却颇有深意。六扇门的名捕头找了少年人的道，抢劫不为钱财，却是道义有道。少年得志的书生因为跟自己老婆开了个玩笑，就前程尽失，终身沉沦。在这样一些令人拍案惊奇的故事背后，作者究竟传达着怎样的价值观呢？
9: 三言两拍所写到的人生的经验还有教训绝不仅仅是这些。比如说在这里边还有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说话应该非常的谨慎，不要随便开玩笑，所以说祸从口出。如果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开玩笑，常常会遭到非常严重的这样的后果。比如说15贯戏言成巧祸里边的入画部分，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是一个姓魏的书生。他娶了妻子之后啊，不久，然后就到京城里参加考试。这个魏生，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青年才俊，长得非常的英俊，也非常有才华。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性格非常的幽默，喜欢开几句玩笑。他的妻子呢，也是非常的美丽，性格也非常的活泼，两个人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了。当然因为要分手去京城参加考试，少不得告别的时候要非常的就是流出几滴相思的眼泪啦等等。这个魏生呢，辞别妻子到京城参加考试以后啊，那考的是非常非常的顺手，三场过后自己觉得心满意足啊，过了一些日子，这个发榜了，魏生考了个第二名。我们知道，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啊，进士的考试中，第一名叫做状元，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叫做探花。这个魏生是以榜眼及第，当然非常的高兴，然后就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妻子，啊，然后这个把这个信啊写给妻子之后。然后就等待着这个妻子的反应，他的心里边大概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给自己妻子开了一个玩笑，他在等着这个后果大概是什么。这个信啊，由一个老家人然后传到了魏生的妻子那里。这个魏生的妻子呀，就打开这个信就看，是吧，好容易盼到丈夫的书信。只见上面是这么写的，他说，我呀自从和夫人你是依依不舍的告别之后，来到京城里就参加科举考试，考的是非常非常的顺利，如今是榜眼及第，这个天下除了状元牛之外，就是你的丈夫我最牛了。我在这个京城里啊也是闲着没事儿，于是我就娶了一个小老婆啊，将来你看到这封信之后收拾行李 准备些日子吧，收拾收拾行李，然后到京城来，然后咱们一家三口，然后咱们是和和美美的在一起过日子吧。然后这个魏生的妻子看到这个信以后啊，然后他就开始哭，然后对这个送信的老家人，然后就说道：“啊，你看，这个魏生，啊，这个没良心的，是吧？这我们分别才几日啊，就把我们的夫妻情分完全放在一边。你看才几天，他居然就在京城纳了个妾，啊，哎，遇到这样负心薄幸的男人，真是我的不幸啊！”说完以后又接着哭。这个老家人然后就赶忙在一旁说道：“说我从京城来，我就完全没有见到这样的事情。咱们家官人那张嘴，那是整天着三不着两的，他说的话你也能信？”这个魏生的妻子一想，哎，自己丈夫果然就是这路人，是吧？所以他也就止住了哭声，少不得要回信。他回信的时候怎么回呢？他就想啊，既然你能跟我开玩笑，我为什么就不能跟你也开个玩笑呢？于是他也就提笔写道：“自从你去京城之后啊，我一个人在家乡待着也是非常的无聊，所以我也就找了一个小老公啊。以后呢，咱们就一起到京城去的时候，咱们一家四口和和美美的在一起过日子，你看好是不好啊？”当然了，这封信传到了魏生那里，魏生打开一看啊，什么一家四口和和美美的一起过日子，是吧？这个一定是开玩笑了，哈哈一笑，没有当回事，就把这个信啊就放在了一旁。正好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童年来拜访他了。所谓童年，就是在过去科举的时候同一年考上举人，或者是同一年考上进士的这些书生人彼此之间的一种称呼。他的一个童年来看望他，这时候魏生恰巧离开书房去了，这个童年呢然后就拿开这个信，就随便在他的桌子上翻看一些东西，看到这个信之后不由得哈哈大笑，高声朗诵起来。正好这个时候这个魏生来了，一看到这个不由得羞的是满脸通红，然后就说道：“啊，我的妻子因为我跟她开玩笑，所以她有点生气，这是给我也开了一个玩笑，作为对我的报复。”然后这个少年人啊，这个童年然后就告辞了，告辞之后就把这个当作一个非常大的笑话，逢人就说逢人就讲，以至于在不长的时间内整个京城里沸沸扬扬，这个事情居然都传到了皇帝的耳朵内。正好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就非常嫉妒这个魏生的少年高中，于是就在皇帝面前上了一本，就说到这个魏生啊生性轻佻，还太年轻，不适合在京城里任官，还是要把他派到地方上去历练历练，然后再回来才比较合适。这个皇帝一听啊，这件事情自己已经知道过，是吧？既然有人这么说，哎，然后也就顺水推舟，然后就准了这个人的奏，然后就把魏生派到外地去担任地方官去了。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在京城里为官还是在地方上为官，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魏生他中的是榜眼，按照过去的习惯来说，这个进士考试的前三名一般来说是要留在翰林院的，那么留在翰林院以备皇帝的顾问，离皇帝非常的近，这就意味着青云有路，腾达有望。现在呢，你被派到远远的外边去做官，如果朝中再没有什么人特别的为你说话的话，你这一辈子估计也就这个样子了。总而言之，

0: 这个魏生啊，就因为自己一句跟妻子开的玩笑，然后就被派往外地，这一辈子就蹭蹬不起，因为自己这一句话，终身只在外边，在外地转来转去，在外地老死终生而已，终生沉沦下僚。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作者呀，在作品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世路狭窄，人心叵测，所以你不可以随便的和人开玩笑，有时候一句不经意之间的玩笑，可能就会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当然了，类似的人生经验在三言二拍中还有很多，比如说一文钱小戏造奇冤，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本来只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争执，为了一文钱而起的争执，但是后来随着母亲卷入了这个争执，再后来是整个家庭卷入这个争执，最后几个家庭为此落得是家败人亡。还比如说单客半宿酒还告诉我们，不可贪图小便宜，否则的话你贪图小便宜，很可能失去的是更多的金钱。再比如说赵六郎舐犊丧残生告诉我们，为人父母爱惜自己的子女是可以的，但是一定不要溺爱自己的子女，否则的话你不会收到什么好的效果。这样的故事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还有什么意义没有啊？首先呢，我们如果站在纯粹的哲理，站在思想的高度上来讲呢，我们也可以说三言两拍这里边的故事很多很多，无非就是老生常谈而已。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人这一辈子实际上也就是活在一些老生常谈之中，你活了一辈子，把这些老生常谈搞清楚了，你这辈子也就算没有白活。很多的经验教训，比如说不要随便吹牛，比如说不要为了一些很轻易的小事就动怒，比如说不要过于溺爱自己的子女等等，这些道理在过去管用，在现在管用，在将来仍然会一代代的发挥它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假如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也能够发现一些问题。我们看到三言两拍里边这样的故事虽然很多，但是说来说去，他们总结的无非都是一些类似菜根谭呐等等这样的劝导人能柔的这样的道德品质。关于中国人的品质和性格，那么林语堂在他那本非常著名的《中国人》中有一个总结，他说啊，中国人最根本的性格特征大概就可以用老成温厚这个词来形容。我觉得林语堂对中国人的这种性格的总结是非常正确的，这里边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多的关于人生经验教训方面的种种教导，但是总结出来无非是怎么样呢？说来说去都是一些教育我们具有那种老年人或至少是成年人的那种谨慎温厚等等这样的教训。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的这些人生教训虽然不乏老年人的那种睿智与沉静，但是却少了一些少年和青年人所应有的那种激情和担当。这个问题是我们在阅读中国此类文学作品当中的时候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
1: 在中国文化伦理中，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的核心一环，百年好合是对婚姻的美好祝福，所以人们对负心现象尤其不能容忍。然而一个令人倍感奇怪的现象，就是负心故事的男主角常常是书生，以至于负心多是读书人竟然成了一句俗语。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八集《成功与负心》。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唐代词人张志和有一首渔府词，很多人都能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词真是把渔府的生活意境给写绝了，所以引发了后世文人的竞相仿写。那他们写的鳜鱼有没有超过张志和呢？您听了故事就知道了。鳜鱼俗称桂花鱼，《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鳜鱼生在江湖当中，厚皮紧肉。在张之和的笔下，阳春三月，桃花盛开，风细雨斜，水美鱼肥，正是渔府工作的最好季节。苏轼啊，特别喜欢这首词，只可惜当时曲调已经失传，于是苏轼呢，就将渔府词改写成了《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丹薇，桃花流水鳜鱼肥，自闭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瞧，还是桃花流水鳜鱼肥，斜风细雨不须归呀。苏轼的得意门生黄庭坚看到之后，就提了点小意见：“老师，您改得棒棒的，唯一的瑕疵就是两个花字重复了，还有就是打鱼的船啊，很少有用船帆的，片帆这个词用得也不怎么妥当。”学生斗胆也改一稿，请老师批评指正。就这样，苏轼和黄庭坚你来我往，互提意见，改来改去，也没有跳脱出张志和原词的意境。苏轼跟黄庭坚师徒二人竞相高仿一首词，又始终没有超过原作，被传为一场笑谈。什么是经典？那就是后人无论怎么写也难以逾越的文学境界和高度。据统计啊，唐朝以后有41首写鳜鱼的诗词，其中有28个人写的是鳜鱼肥，可见张志和创造的语境和意境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可能诗人们真正渴望的也不仅仅是作为美食的鳜鱼，而是经历过人生风浪之后，斜风细雨中的那份宁静与从容。

在生活中，权威人物、公众人物的言行常常会起到风向标的作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家。所谓上行下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一个领导者的行为被人效仿，产生了预想之外的负面影响，那么他应该怎样及时消除呢？春秋时期，群雄争霸，齐国的君主齐桓公位列春秋五霸之首，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主。韩非子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齐桓公啊非常喜欢穿紫颜色的衣服，那老百姓崇拜他嘛，也都效法他，甚至全国的老百姓都开始穿紫色衣服。那面对这样的风气，齐桓公啊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在当时紫颜色太难染了，五匹素布的价钱都抵不上一匹紫布，如果人人都穿紫衣，那就相当于现在人人都买奢侈品，如此攀比之风盛行，一定会给老百姓造成不小的经济负担。齐桓公觉得此风不可长，就去找国相管仲商量。管仲说呀，您要是真想刹住这种风气，为什么不去试试别再穿紫衣服呢？不仅您不要穿，您还要跟您的近侍说，我特别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如果这个时候群臣之中恰巧有穿紫衣服的人觐见您，您一定要说，稍微退后一点，我讨厌紫衣服的气味。那听了管仲的建议，齐桓公就决定试一试。果然呢，就从这天开始，齐桓公周围就再也没有侍卫和近臣穿紫色衣服了。到了第三天，整个齐国国境之内竟然都没有穿紫衣服的人了。试想，如果齐桓公仍然坚持自己的喜好，那普通百姓穿紫衣的风气就会一直盛行，老百姓就会多出一份不必要的生活支出，市场供应也一定会失衡。这个故事告诫我们，作为领导干部或者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必须谨慎，要充分考虑到可能会产生的社会影响，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负面效应。

0: 我们都知道书籍的保存需要很高的要求，不仅要防潮防火，更要防止老鼠蠹虫的啃食，所以一般的读书人都会仔细检查家里有没有老鼠洞穴，定期灭鼠。可是清朝初年有一个读书人，明明知道家中有老鼠，书稿也被老鼠啃坏了好多次，可就是不去捉，这又是为什么呢？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顾炎武。顾炎武虽然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但因为不接受清朝的官职，家中相当贫困，家徒四壁之下，老鼠就显得尤其猖狂，没有足够的粮食就开始啃咬顾炎武的书稿。有一天，顾炎武的朋友来家中拜访，发现顾炎武在抄写英学武书的稿子。朋友觉得很奇怪，这部书稿顾炎武已经重抄了两遍了，这怎么又开始抄第三遍了呢？原来是顾炎武家里的老鼠太厉害，把之前抄好的书稿都给咬坏了。朋友听了觉得又生气又好笑，就对顾炎武说，您一遍遍重写也不是办法，依我看来不如翻箱倒柜，把家中的老鼠都通通消灭掉。没想到顾炎武却摇摇头拒绝了，您只看到了老鼠咬我的书稿，害我重新誊写的麻烦，却没想到老鼠也有鼠的好处。朋友听了更奇怪了，顾炎武接着说道，老鼠咬我的书稿实际上是在勉励我呢，不然我的书稿一直在那里好好的搁置着，我又怎么会想起来把稿子拿出来反复修改五遍呢？所以说老鼠是通过咬我的书稿督促我勤加修改呢。顾炎武感谢咬书的老鼠，一方面是他幽默风趣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他的乐观精神。容忍这些老鼠，并非是顾炎武不爱惜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是以积极的心态来正视现实。既然老鼠不可能全部除尽，不如就看作是督促自己对文稿勤加修改，让作品不断提高，不断精进吧。这不仅是一种可贵的人生精神，更是一种处世的智慧。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您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完颜康还在和母亲东拉西扯的谈论，忽见简管家满头满脸的汗水，眼泪鼻涕，奔进来把黄蓉教的话说了一遍。王妃见他疼得脸如白纸，不待完颜康答复，已经一叠连声地催他给药。完颜康皱着眉说，那些药梁老先生要去了，你自己拿去吧。简管家哭丧着脸说，
8: 求小王爷赏张字条。
7: 王妃忙拿出笔墨纸砚，完颜康写了几个字，简管家磕头谢赏。王妃运言说，快去吧，拿到药好治伤。简管家退了出去，刚走的几步，一柄冰寒彻骨的利刃已架在后脖子上。只听黄蓉说，到梁老先生那儿去。简管家走了几步，实在支持不住了，一个踉跄就要跌倒。黄蓉说，你不拿到药，你的脖子就是咔嚓一声断成两截。说着摁住他脑袋重重一扭，简管家大惊，冷汗直冒，不知哪儿突来了一股力气，急往前走。路上接连遇见七八个仆役侍从，众仆见郭靖、黄蓉与他在一起，也无人查问。来到梁子翁所住的馆舍，简管家过去一瞧，馆门反锁，出来再问，一个仆役说，王爷在香雪厅宴客。郭靖见简管家脚步蹒跚，伸手托在他肋下，三个人并肩往香雪厅而去。离着厅门上有数十步远，两个提着灯笼的卫士迎上来了，右手都拿着钢刀。屏幕是谁？简管家取出小王爷的字条，一个人看了字条放他过去，又来询问郭黄二人。简管家说，是自己人。一名卫士说，王爷在厅里宴客，吩咐了谁也不许去打扰，有事明天再会。这话没说完，两个人只觉肋下一阵酸麻，动弹不得，已被黄蓉点中了穴道。黄蓉把两名卫士提在花木丛后，牵了郭靖的手，随着简管家走到香雪厅前。他在简管家的身后轻轻一推，与郭靖纵身跃起，攀住檐头，从窗缝中间向里边观看。只见厅里灯烛辉煌，摆着一桌宴席。郭靖一看桌边所坐的诸人，心中不禁

0: 突突乱跳。只见日间同席过的白驼山少主欧阳克、鬼门龙王沙通天、三头蛟侯通海、神仙老怪梁子翁、千手人屠彭连虎等都围坐在桌边，在下手相陪的正是大金国六皇子完颜洪烈。桌旁放着一张太师椅，垫了一张厚厚的毡毯，灵智上人坐在椅上，双目微张，脸如金纸，受伤显示不清。郭靖暗喜，你暗算王道长，叫你自己也受一下好的。只见简管家推门而进，向梁子翁行了个礼，将完颜康所写的字条递给他。梁子翁一看，望了简管家一眼，把字条递给完颜洪烈说：王爷，这是小王爷的亲笔吧？完颜洪烈接过来看了说：啊，是，梁公瞧着办吧。梁子翁对身后一名青衣童子说：今儿小王爷送来的四位药材各拿5钱给这位管家。那童子应了，随着简管家出来，郭靖在黄蓉耳边说：快走吧，那些人个个厉害得很。黄蓉笑了笑，摇摇头。郭靖只觉他一缕柔发在自己脸上轻轻擦过，从脸上到心里都有点痒痒的，当下不再和他争辩，永身往下便跳。黄蓉急忙抓住他的手腕，身子向前扑出，双足勾住屋檐，缓缓将他放落地下。郭靖暗叫：好险呐、啊！里边这么多高手，我这往下一跳，他们岂有不发觉之理？自愧初涉江湖，事事一出毛病。简管家和那小童出来，郭靖跟在后边，走出10余丈，回过头来，只见黄蓉使个倒卷珠帘式，正在向里边张望。清风中白山微动，犹如一朵百合花在黑夜中盛开。黄蓉向厅里看了一眼，见个人并没有发觉，回头目送郭靖的身形正在黑暗之中消失，这才再向内窥探。突然间彭连虎一转头，两道闪电般的目光在窗上扫了一圈，黄蓉不敢再看了，侧头俯耳倾听，只听一个嗓子沙哑的人说：那王楚一今日横加插手，各位瞧，他是无意中碰着呢，还是有所为而来呢？一个声音极响的人说：不管他是有意无意，总之受了灵智上人这一掌，不死也落个残废。黄蓉向内张望，见说话之人是那身材矮小、目光如电的彭连虎。又听得一个声音清朗的人说道：兄弟在西域之时也曾听过全真七子的名头，却也不是浪得虚名之辈，要不是灵智上人送了他个大手印，咱们今日全算折在他手里了。一个粗厚低沉的声音说：欧阳公子，别在老那脸上贴金了，我跟这道士大家吃了亏，谁也没赢。欧阳克说：哎，总之他不丧命就落个残废，上人却只要静养些时日。此后个人不再谈论，听声音是主人在敬酒。隔了一会儿，一个人说道：啊，各位远道而来，小王深感荣幸，此番能邀到各位大驾，实是大金国之福。黄蓉心想，说这话的必是赵王完颜洪烈了。众人谦逊了几句，完颜洪烈又说：灵智上人是西藏得道高僧，梁老先生是关外一派的宗师，欧阳公子已得令叔武功真传，彭寨主威震中原， 沙帮主独霸黄河，五位当中只要有一位肯拔刀相助，大金国的大事就能成功，何况五位一起出马啊，哈哈哈哈，那真是狮子搏兔用全力了。眼下是得意之极。梁子翁笑道：“
1: 王爷有失差遣，咱们当得效劳，只怕老夫功夫荒疏，有负王爷重托，那就老脸无光了啊！”
2: 彭连虎等也均说了几句当得效劳之类的言语。这几个人向来独霸一方，都是自尊自大惯了的，语气之中俨然和完颜洪烈分庭抗礼，并无卑贱之意。完颜洪烈又向众人敬了一杯酒，说道：“小王既请各位到来，自是推心置腹，天大的事也不能相瞒。各位知晓之后，当然也绝不会和旁人提及，以免对方有所防备，坏了我大金朝廷的大事，这也是小王信得过的。”个人会议，他这几句话虽然说得婉转，其实是要他们担保严守秘密的意思。都说王爷放心，这儿所说的话谁都不能泄露半句。个人受完颜洪烈重聘而来，君知若非为了头等大事，绝不至使了这么大力气，费了这许多金银珠宝前来相请。到底为了何事，他却一直不提，也不便相询。这时候却知他便要揭开一件重大的机密，个个又是好奇又是兴奋。完颜洪烈说：“大金太宗天会三年，那就是赵官徽宗的宣和七年了，我金兵由年妹喝、汉黎布两位元帅率领征伐宋朝，俘虏了宋朝的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自古以来兵威从无如此之盛的。”众人都啧啧称赞。黄蓉心想：“好不要脸，除了那个藏僧之外，你们都是汉人，这金国王爷如此自吹自擂，说掳了大宋的两个皇帝，你们竟都来捧场。”只听完颜洪烈又说：“那时我大金兵精将广，本可统一天下，但到今日将近百年，赵官还在杭州做他的皇帝，各位可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梁子翁说：“这要请王爷示下。”完颜洪烈叹了口气说：“当年我大金国败在岳飞那厮手里，那是天下皆知之事，也不必讳言。我大金元帅会用兵，可是遇到岳飞总是连吃败仗。后来岳飞虽被我大金受命秦桧害死，但是金兵元气大伤，此后再也无力大举南征。然而小王却雄心勃勃，不自量力，想为我圣上立一件大功，这事儿非众位相助不可。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不明其意，均想冲锋陷阵，攻城略地，实非吾辈所长啊。难道他要我们去刺杀南朝的元帅大将吗？”完颜洪烈神色得意，语音微颤说道：“一个月前，小王无意间在宫里旧荡之中看到一通前朝留下来的文书，却是岳飞写的几首词，词句十分奇特。我揣摩了几个月，终于端详出了其中的意思。原来岳飞给关在狱中之时，知道已无活命之望，他这人精忠报国倒是不假，竟把生平所学的行军布阵、练兵攻伐的密钥详详细细地写了一部书，只盼得到传人用以抗御金兵。幸亏秦桧这个人也好生厉害，怕岳飞与外人暗通消息，

防备的周密之极，狱中官吏兵丁个个都是亲信心腹，要知岳飞部下那些兵将勇悍善战，若是造起反来，宋朝无人抵挡得住。当年所以没人去救岳飞，全因岳飞不肯违抗朝廷的旨意，倘若他忽然改变了主意，那可不得了了，是不是啊？他可不知道岳飞想救的不是他自己的性命，而是大宋的江山。但也幸得这样，岳飞这一部兵书一直到死后也没有能够交到外面。众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个个忘了喝酒。黄蓉全身格外，也如听着一个奇异的故事。完颜洪烈说，岳飞无法可施，只得把那部兵书贴身藏了，写了四首什么菩萨蛮、丑奴儿、贺圣朝、齐天乐的歪词。这四首词格律不对，句子颠三倒四，不知所云。那秦桧虽然说得上才大如海，却也不明其中之意，于是差人送到大金国来。数十年来，这四首歪词收在大金国里密档之中，无人领会其中含义。人人都道岳飞临死气愤，因此乱写一通，语无伦次，哪知其中竟是藏着一个极大的哑谜。小王苦苦思索，终于解明了，原来这四首歪词须得每隔三字的串读，先到后顺，反复连贯，便即明明白白。岳飞在这四首词中嘱咐后人习他的兵法遗书，指导黄蓉灭了我大金。他用心虽苦，但宋朝无人却也枉然啊！众人齐声惊叹，纷纷称誉完颜洪烈的才智。完颜洪烈说，想那岳飞用兵如神，打仗时是厉害得很，要是咱们得了他这部遗书，大金国统一天下，岂不是易如反掌吗？众人恍然大悟，心想，哦，赵王请我们来，原来是要我们去做盗墓贼。完颜洪烈说，小王本来想这部遗书必是他带到坟墓中去了。说到这儿顿了一顿，继续说，各位是大英雄大豪杰，难道请各位去盗墓吗？再说那岳飞京中神武，天下人人相亲，咱们也不能动他的坟墓。小王翻检历年南朝密探送来的禀报，却另外得到了线索，原来岳飞当日死在风波亭之后，葬在附近的众安桥边，后来宋孝宗将他的遗体迁至西湖边上隆重安葬，建造祠庙，他的衣冠遗物却被人放在另外一处，这部遗书自然也在其中，这个地方也是在临安。他说到这儿，眼光逐一向众人望去，众人都急于听他说出藏书的地点来，哪知他却转过话题说道，小王曾想，既有人搬动过岳飞的衣冠遗物，只怕也已把这部书取了出来，但是仔细一琢磨，知道绝技不会，须知宋人对他敬若神明，若不知他的原意，绝不敢动他的遗物，咱们到了那个地方必能手到拿来，只是南方奇才异能之士极多，咱们要不是一举成功，露出了风声，反被宋人先行得去，那可是弄巧成拙了。这件事有关两国的气运，是以小王加以正中将士，若非请到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相助，
绝技不敢轻举妄动。众人听得连连点头。完颜洪烈说，不过藏他遗物的所在却也是非同小可，因此这件事情说他难嘛，固然也可以说难到极处，然而在有大本领的人看来却有容易之极。原来他的遗物是藏在……正说到这儿，突然厅门推开，一个人冲了进来，面目青肿，奔到梁子翁面前叫道，师父。众人看时，却是梁子翁派去取药的那个青衣童子。郭靖跟随简管家和那青衣童子去取药，左手仍是托在简管家肋下，预防他支持不住而跌倒，又教他不敢向青衣童子通风示意。三个人穿廊过舍，又来到了梁子翁所住的馆舍，那童子开门进去，点亮了蜡烛。郭靖一踏进房，便觉得药气冲鼻，只见桌上、地下到处放满了诸般药材，以及大大小小的瓶、罐、缸。看来梁子翁喜爱调弄丹药，虽在客中也不放下这些家伙。那小童显也熟悉药性，取了四味药，用白纸分别包了，交给简管家。郭靖伸手接过，转身出房。他药已到手，不再看住简管家。不料这管家甚是狡猾，出房的时候故意落后，待郭靖与那小童一出门，立时将门关上，撑上门栓，大声叫喊，救命啊，有贼啊，有贼啊。郭靖一怔，转身推门，那门甚是坚实，一时推之不开。那青衣童子年纪虽小，却机灵异常，听得简管家叫喊，知道不妙，趁着郭靖使力推门之际，夹手抢过他手中那四包药，往旁边池塘中一丢，郭靖击出两掌，居然都给他闪避开去。郭靖是又惊又怒，双掌摁在门上，运起内力，咔嚓一响，门栓立时崩断。他抢进门去，一拳击在简管家下颚之上，额骨顿时碎裂，哪里还能作声啊？幸好梁子翁性喜僻静，居处指定要与别的房舍远离，那简管家这几下叫唤倒无旁人听到。他回身出门，见那童子已奔在数丈之外，急忙提气纵身，霎时间已追到身后，伸手往他后领抓落。那童子听得脑后风响，身子一错，右腿横扫，伸手径自不落。郭靖知道，只要给他声张出来，不但药物不能得手，而且黄蓉与自己尚有性命之忧，下手更不容情，勾拿抓打，招招是分筋错骨手的狠辣家术。那童子跟着梁子翁到处受人尊敬，从未遇过强敌，这时不觉心慌意乱，脸上连中了两拳。郭靖趁势直上，啪的一记，又在他天灵盖上击了一掌，那童子立时昏晕过去。郭靖提足将他拨入路旁草丛，回进房去，搭伙点亮蜡烛，见那简管家倒在地下，兀自昏晕。郭靖暗骂自己糊涂，那童儿刚才从哪四个瓶罐里取药，我可是全没留意，现今怎知这四味药放在哪儿啊？但见瓶罐上边画的都是些弯弯曲曲的符号，竟无一个文字，心下好生为难。记得他是站在这儿拿的，我且把这个角落里的数十罐药每样都拿一些，回头请王道长选出来就是。取过一叠白纸，每样药材都包了一包，生怕刚才简管家叫喊的时候被人听见，心里一急，包得更慢了。
好容易在每个药瓶当中都取了药。

0: 包袱揣在怀里，大功告成，心下欢喜。回过身来，不提防手肘在旁边的大竹篓上一撞，那竹篓横跌翻倒，盖子落下，蓦地呼噜一声，窜出一条殷红如血的大蛇，猛向他脸上扑来。郭靖大吃一惊啊，急忙向后纵开，只见那蛇身子有小碗粗细，半身尚在篓中，不知其长几何。最怪的是通体朱红，蛇头忽伸忽缩，蛇口中伸出一条分叉的舌头，不住地向他摇动。蒙古苦寒之地，蛇虫本少，这般红色的奇蛇他更是生平未见。慌乱中倒退几步，背心撞向桌边烛台，受震跌倒，室中顿时是漆黑一团。他药材已得，急步夺门而出，刚走到门边，突觉腿上一紧，似被人伸臂抱牢，又如是给一条极粗的绳索紧紧扶住。当时不暇思索，向上急纵，不料竟是挣之不脱，随即右臂一阵冰冷，顿时动弹不得。郭靖心知身子已经被那条大蛇缠住，这时候只剩下左手尚可任意活动，立即伸手向腰间去摸成吉思汗所赐的那柄金刀。突然间一阵辛辣的药气扑鼻而至，其中又夹着一股腥味，脸上一凉，竟是那蛇伸舌头来舔他的脸。当着危急之际，哪还有余暇去抽刀杀蛇，忙提起左手插住了蛇颈。那蛇力大异常，身子渐渐收紧，舌头猛力向郭靖脸上伸过来。郭靖挺臂撑持，过了片刻，只感觉腿脚酸麻，胸口被蛇缠紧，呼吸越来越是艰难，运内劲儿向外力崩，蛇身稍一放松，但是随即缠得更紧。郭靖左手渐感无力，蛇口中喷出来的气息难闻之极，胸口发恶，只是想吐。再相持了一会儿，神志竟逐渐昏迷，再无抗拒之力，左手一松，大蛇张口直咬下来。再说那青衣童子被郭靖击昏，过了良久慢慢醒转，想起与郭靖相斗之事，跃起身来，回头见师父的房中漆黑一团，生息全无，想来那人已逃走了，忙奔到香雪厅中，气急败坏地向梁子翁禀告。黄蓉在窗缝中听到那童子说话，心下惊慌，一个雁落平沙，轻轻落下。但厅中这许多高手何等了得呀，适才只倾听完颜洪烈说话，未曾留意外边，这时候听那童子一说，个个已在凝神防敌。黄蓉这一下虽然轻，但是彭连虎等立时警觉。梁子翁身形晃动，首先急窜而出，已经挡住了黄蓉的去路，喝道：“什么人？”黄蓉见了他这么一跃，便知道他武功远胜于己。别说厅里还有许多高手，但这老儿一人已经不是他的敌手了。当下微微一笑说：“啊，这儿的梅花开得挺好啊，哎，你折一只给我好不好啊？”梁子翁想不到在厅外的竟是一个秀美绝伦的少女，衣饰华贵，又听她笑语如珠，不觉一怔。
1: 晚上10:30，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 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黄蓉在窗缝中听到那童子说话，心下惊慌，一个雁落平沙，轻轻落下。但厅中这许多高手何等了得呀，适才只倾听完颜洪烈说话，未曾留意外边，这时候听那童子一说，个个已在凝神防敌。黄蓉这一下虽然轻，但是彭连虎等立时警觉。梁子翁身形晃动，首先急窜而出，已经挡住了黄蓉的去路，喝道：“什么人？”黄蓉见了他这么一跃，便知道他武功远胜于己。别说厅里还有许多高手，但这老儿一人已经不是他的敌手了。当下微微一笑说：“啊，这儿的梅花开得挺好啊，哎，你折一只给我好不好啊？”梁子翁想不到在厅外的竟是一个秀美绝伦的少女，衣饰华贵，又听她笑语如珠，不觉一怔，料想必是王府中人，说不定还是王爷的千金小姐，是位郡主娘娘，当即纵身跃起，伸手折了一只梅花下来。黄蓉含笑接过说：“老爷子，谢谢您了。”这时候众人都已站在厅口瞧着两人。彭连虎见黄蓉转身要走，问完颜洪烈说：“
3: 王爷，这位姑娘是府里的吗？”
0: 完颜洪烈摇摇头说：“不是。”彭连虎纵身拦在黄蓉面前说道：“
3: 姑娘慢走，我也折一只梅花给你。”
0: 右手一招，巧扣连环，便来拿他的手腕，五指伸进黄蓉身边，突然翻上，抓向他的喉头。黄蓉本来想假装不会武艺，含糊混过以谋脱身，岂知彭连虎非但武功精湛，而且机警过人，只一招就使对方不得不救。黄蓉微微一惊，退避以自不及，右手挥出，拇指与食指扣起，余下三指略张，手指如一只兰花般伸出，姿势美妙以极。彭连虎只感到上臂与小臂之交的曲池穴上一麻，手臂急缩，总算变招迅速，没给他扶中穴道。这一来心中大奇呀，想不到这么一个小姑娘竟然身负技艺，不但出招快捷，任穴极准，而这门以小指扶穴的功夫，饶是她见多识广，却也从未见过。殊不知黄蓉这兰花佛穴手乃家传绝技，讲究的是快、准、齐、轻。快、准、齐这还罢了，那个轻字务须出手优雅，气度闲逸，轻描淡写，形若无事，才算得到家。要是出招紧迫狠辣，不免落了下乘，配不上兰花的高雅之名了。四字之中倒是这轻字诀最难。黄蓉这一出手，旁观的无不惊讶。彭连虎笑道：“
3: 哈哈哈，姑娘贵姓啊？尊师是哪一位？”
0: 黄蓉笑道：“这只梅花真好，是吗？我去插在瓶里。”竟是不答彭连虎的话，个人俱各狐疑，不知他是什么来头。侯通海厉声说：“
3: 彭大哥问你话，你没听见吗？”
0: 黄蓉笑道：“问什么呀？”彭连虎日间曾见黄蓉戏弄侯通海，见了他这小嘴微扁笑嘻嘻的鄙夷神态，突然想起来：“
3: 啊，那脏小子原来是你打扮的。”
0: 当下笑道：“
3: 嘿嘿，老侯啊，你不认得这位姑娘了吗？”
0: 沟通

0: 海愕然，上下打量黄蓉。彭连虎笑道：“你们日里捉了半天迷藏，怎么忘了呀？”侯通海又呆呆地向黄蓉望了一阵，终于认出，虎吼一声：“好啊，臭小子！”他追逐黄蓉的时候，不住地骂他臭小子。现下他虽改了女装，这句咒骂仍不觉冲口而出，双臂前张向他猛扑过去。黄蓉向旁闪避，侯通海这一扑便落了空。鬼门龙王杀通天身形晃动，以抢钱抓住黄蓉右腕，喝道：“往哪里跑？”黄蓉左手举起，双指点向他的两眼。杀通天右手伸出，又将黄蓉左手拿住。黄蓉一睁没能挣脱，叫道：“不要脸！”杀通天说：“
1: 什么不要脸？”
0: 黄蓉说：“大人欺负孩子，男人欺负女人。”杀通天一饿，他是成名的前辈，觉得果然是以大压小，便松了双手，喝道：“
1: 进厅去说话。”
0: 黄蓉知道不进去不行，只得踏进门去。侯通海怒道：“
1: 我先废了这臭小子再说。”
0: 上前又要动手，彭连虎说：“
1: 先问清楚他师父是谁，是谁派来的。”
0: 他见了黄蓉这等武功，又是这么的一世人品，料知必是大有来头，须得先行问明才好处理。侯通海却不加理会，举拳当头向黄蓉打下。黄蓉一闪说：“
1: 你这样动手啊？”
0: 侯通海说：“
1: 你不许逃。”
0: 他最怕黄蓉逃跑，可就追他不上了。黄蓉说：“你要和我比武那也成。”拿起桌上一只装满酒的酒碗顶在头上，双手又各拿一只，说道：“你敢不敢学我这样？”侯通海怒道：“
1: 你捣什么鬼啊？”
0: 黄蓉环顾众人笑道：“嘿，我和这位额头生角的爷又没有冤仇，要是我失手打伤了他，那怎么对得起大家呢？”侯通海踏上一步怒道：“
1: 你伤得了我呀？啊，凭你这臭小子，我额头上生的是瘤子，不是脚，你瞧清楚了可别胡说八道。”
0: 黄蓉不去理他，仍是脸向旁人说道：“我和他各拿三碗酒，比比功夫，谁的酒先泼出来谁就输了，好不好啊？”他见梁子翁折花，彭连虎发招，杀通天擒拿，个个武功了得，均是远在自己之上。即如这三头蛟侯通海，虽曾叠加戏弄，但是自己也只是仗着轻身功夫和心思灵巧才占上风，要讲真实本领，自知颇有不如。心想，为今之计，只有以小卖小，跟他们胡闹，只要他们不当真，就可以脱身了。侯通海怒道：“
1: 谁跟你闹着玩啊？”
0: 劈面又是一拳，来势如风，力道沉猛。黄蓉闪身避过，笑道：“
2: 哎，好，我身上啊放三碗酒，你就空手，咱们比划比划。”
0: 侯通海年纪大他两倍有余，在江湖上威名虽远不如师兄杀通天，总也是成名的人物，受他这般当着众人连击几句，更是气恼，不加思索的也将一碗酒往头顶一放，双手各拿一碗，左腿微屈，右腿已猛往黄蓉踢去。黄蓉笑道：“
2: 好，这才算英雄呢。”
0: 展开轻功，满厅游走。侯通海连踢数腿，都让他避开了。众人笑吟吟地瞧着他二人相斗，但见黄蓉上身稳然不动，长裙垂地，身子却如在水面飘荡一般，又似足底装了轮子滑行，想是以细碎脚步前屈后退。侯通海大踏步追赶，一步一顿腾腾有声， 显然下盘功夫扎得极为坚实。黄蓉以退为进，连施巧招，想以手肘碰翻他的酒碗，却都被他侧身避过。梁子翁心里想，这女孩功夫练到这样却也不容易了，但是时候一长，终究不是老侯的对手，管他谁胜谁败都不关我事。他心中记挂的只是自己房里的珍药奇宝，当即转身走向门边，要去追拿盗药的奸细，心想对方要的是血结田七熊胆墨药，这四味药自是王处一派人来盗的了，这四味也不是什么名贵的药物，给他尽数取去了也不打紧，可别给他顺手牵羊拿了我别的什么。话说郭靖被大蛇缠住，渐渐昏迷，忽然觉得异味斗浓，药气冲鼻，知道蛇嘴已伸进脸边，若是给蛇牙咬中那还了得，危急中低下头来，口鼻眼眉都贴在蛇身上，这时候全身动弹不得，只剩下牙齿可用，情急之下左手运劲儿拖住蛇头，张口往蛇脖子上咬下了。那蛇受痛一阵扭曲，缠得更加紧了。郭靖连咬数口，觉得一股带着药味的蛇血从口中直灌进来，辛辣苦涩，气味难当，也不知血中有毒无毒，但是不敢张口吐在地上，生怕一松口后再也咬他不住。又想那蛇失血多了，必减缠人之力，当下是尽力吮吸，大口大口吞落。吸了有一顿饭的时分，腹中饱胀之极，那蛇果然渐渐衰弱，几下痉挛放松了郭靖，摔在地下再也不动了。郭靖累得精疲力尽，扶着桌子想逃，只是双脚酸麻，过了一会儿只觉得全身都是热烘烘的，犹如在一堆大火旁烤火一般，心中有些害怕，但是过不多时手足便已行动如常，周身燥热却丝毫不减，手背往脸上一摸，好，特别的烫，一摸怀中各包药材均未跌落，心想药材终于取得，王道长有救了，那木易妇女被完颜康无辜监禁，说不定会给他害死，须得救他们脱险才是。出得门来辨明方向，径往监禁穆氏妇女的铁牢而去。来到牢外，只见众亲兵来往巡逻，把守甚严，郭靖等了一会儿无法如先前一般混入，于是奔到屋子背后，待巡查的亲兵走过，跃上屋顶，轻轻落入院子，摸到铁牢旁边，侧耳倾听，牢旁并无看管的兵丁，低声说，穆老前辈，我来救你了。穆毅大为诧异，问道，尊驾是谁？郭靖说，晚辈郭靖。穆毅日间曾依稀听到郭靖的名字，但是当时人生操打，兼之受伤之后，各事纷至沓来，是已并未在意。这时候午夜人静，突然间郭靖两个字送入耳骨，心中一震，颤声说，什么？郭靖，你姓郭？郭靖说，是，晚辈就是日间和小王爷打架的那个人。穆毅说，那你父亲叫什么名字？郭靖说，先父名叫啸天。他幼时不知父亲的名字，后来朱聪教他识字，已将他父亲的名字教了他。穆毅一听热泪盈眶，抬头叫道，天哪天哪， 从铁栅栏当中伸出手。

紧紧抓住郭靖手腕。郭靖只觉得他那只手不住的颤抖，同时感到有几滴泪水落在自己手臂之上，心想他见我前来相救，欢喜得不得了，轻声说，我这儿有柄利刃，斩断了锁，前辈就可以出来了。那小王爷先前说的话都是存心欺骗，两位不可相信。木易却问，你娘姓李是不是？啊，她活着呢还是过世了？郭靖大奇，哎，你怎么知道我妈姓李啊？我妈在蒙古。木易心情激动，抓住郭靖的手只是不放。郭靖说，哎，你放开我手，我好斩锁。木易似乎拿住了一件奇珍异宝，唯恐一放手就会失去，仍是牢牢握住他手，叹道，哎呀，你长得这么大了，哎，我一闭眼就想起你故事的爸爸。郭靖奇道，啊，前辈认识先父？木易说，你父亲是我的义兄，我们八拜之交，情谊胜于同胞手足。说到这儿喉头哽住，再也说不下去。郭靖听了，眼中也不禁湿润。这木易就是杨铁心了，他当日与官兵相斗，背后中枪，受伤极重，伏在马背上奔出数里，摔下马来，晕在草丛之中。次晨醒转，拼死爬到附近农家，养了月余，才勉强支撑着可以起床。他寄居的村子叫荷塘村，离牛家村有15-16里。幸好那家人家对他倒是尽心相待。他记挂妻子，却又怕官兵公差在牛家村守候，又隔数日，半夜里回家查看。来到门前，但见板门反扣，心下先自凉了。开门进屋，只见事出之夕，妻子包氏替他缝了一半的新衣，兀自抛在床上。墙上本来挂着两杆铁枪，一杆已在混战中失落，余下一杆仍是倚臂而悬，却是孤零零的，宛似自己一般形单影只，失了旧旅。屋中除了到处满积灰尘，一切便与当晚无异，显示妻子没回来过。再去看隔壁义兄郭家也是如此。他想，卖酒的屈三儿是个身负绝艺的奇人，或能援手，可是来到小酒店前，却见也是反锁着门，无人在内。敲门向牛家村相熟的村人询问，都说官兵去后，郭杨两家一无音讯。他再到红梅村岳父家去探问，不料岳父得到噩耗后受了惊吓，已在10多天前去世了。杨铁心欲哭无泪，只得又回去荷塘村那家农家。当真是祸不单行啊，当地瘟疫流行，那农家一家7口6个人在数天之内先后染疫身亡，只留下一个出世未久的女婴。杨铁心责无旁贷，收了这女婴为义女，带着她四下打听，找寻郭啸天之妻与自己妻子的下落。但这时一个远投漠北，一个也已到了北方，哪里找寻得着？他不敢再用杨铁心之名，把杨字拆开，改木为木，变名木易。10余年来东奔西走，浪迹江湖。义女穆念慈也已经长大，出落的花朵一般的人才。杨铁心料想妻子多半已死在乱军之中，却盼望老天爷有眼，义兄郭啸天有后，因此才要义女抛头露面，
竖起比武招亲的锦旗，打造了一对铁的短戟插在旗旁，实盼能与郭靖相会结亲。但是人海茫茫，却又怎么能遇得着啊？过得大半年，杨铁心也心淡了，只盼为义女找到一个人品老实、武艺过得去的汉子为婿，也已心满意足。哪知道日间遇上了完颜康这件尴尬事儿，而这个仗义出手的少年，竟是日夜挂在心怀的义兄之子，怎叫他如何不心意激荡、五内如沸？穆念慈在一旁听两人叙旧，便想出言提醒，要郭靖先救他们出去，再慢慢谈论。忽然转念一想，这一出去只怕是永远见不到他了。一句话刚到口边，又缩了回去。郭靖也一想到救人要紧，缓缓伸手出栅栏，举起金刀，正要往铁锁上斩去。门缝中忽然透进几道亮光，有脚步声走向门边，他忙往门后一缩，牢门打开，进来几个人。郭靖从门缝里瞧出去，见当先那个人手提沙灯，看服色是个亲兵队长，身后跟着的却是完颜康的母亲赵王王妃。只听他问道，这两位便是小王爷今儿关的吗？亲兵队长应道，是。王妃说，马上把他们放了。那队长有些迟疑，并不答应。王妃说，小王爷问起，就说是我让放的，快开锁吧。那队长不敢违拗，开锁放了两人出去。王妃摸出两锭银子递给杨铁心，温言说道，你们好好出去吧。杨铁心不接银子，双目盯着他，目不转睛的凝视。王妃见他神色古怪，料想他必甚气恼，心中甚是歉疚，轻声地说，对不起得很，今日得罪了两位，实在是我儿子不好，请别见怪。杨铁心仍是瞪目不语。过了半晌，伸手接过银子揣入怀里，牵了女儿的手，大踏步走了出去。那队长骂道，哼，不懂规矩的野人，也不拜谢王妃的救命之恩。杨铁心只如不闻。郭靖等众人出去关上了门，听得王妃去远，这才跃出，四下张望，已不见杨铁心父女的踪迹，心想他们多半已经出府，于是到香雪厅来寻黄蓉，要他别再偷听，赶紧回去送药给王处一服用。走了一程，前面弯角处转出两盏红灯，有人快步而来，郭靖忙缩在旁边假山之后，那个人却已经瞧见他了，喝道，谁？纵身扑到，举手抓将下来。郭靖身臂隔开，灯光掩影下看得明白，正是小王爷完颜康。原来那亲兵队长奉王妃之命放走杨铁心父女，忙去飞报小王爷。完颜康一惊，母亲一味心软不顾大局，却将这两人放走了，要是让我师父得知，带了他父女来和我对峙，再也抵赖不得，那可糟了。忙来查看，想再截住两人，岂知在路上遇见了郭靖。两个人白天已经打了半天，不意黑夜中又再相遇，一个急欲出府送药，一个企盼杀人灭口，这一搭上手，打得比日间更是狠辣三分。郭靖几次想夺路而逃，总是被完颜康截住了，无法脱身。眼见那亲兵队长拿出腰刀，更欲上来相助，心中只是叫苦。咱们话说，在厅里，梁子翁料到黄蓉要败，
哪知他刚一转身。

0: 双手接住空中落下的两个碗，另一碗酒端端正正地落在他，并没溅出一点。众人见他以巧取胜，不禁都暗叫一声好。欧阳克却大声喝彩，沙通天怒目向他瞪了一眼，欧阳克浑没在意，反而加上一句好得很啊。侯通还满脸通红叫道，再比过。黄蓉手指头在脸上一刮，笑道，不害臊吗？沙通天见师弟失利，哼了一声说，小丫头诡计多端，你师父到底是谁？黄蓉笑道，明儿再对你说，现下呀我可要走了。沙通天西不弯曲足不跨步，不知怎样突然间身子已移在门口，挡住了当路。黄蓉刚才被他抓住双手手腕，立时动弹不得，已经知道他厉害。这时见他这一下移形换位，功夫更是了得，心中暗惊，脸上却是神色不变，眉头微皱，问道，你拦住我干嘛？沙通天说，要你说出是谁门下闯进王府来干什么。黄蓉秀眉微扬说，那要是我不说呢？沙通天说，鬼门龙王的问话不能不答。黄蓉眼见厅门就在他的身后，相距不过数尺，可就是给他挡在当路，万难闯关。见梁子翁正要走出，叫道，哎，老伯伯，他拦住我不让我回家。梁子翁听他这般柔声诉苦，笑道，沙龙王问你话，你好好回答，他就会放你。黄蓉咯咯一笑，说道，我呀就偏不爱答。对沙通天说，哎，你要是不让路，我可要闯了。沙通天冷冷地说，只要你有本事出去。黄蓉笑道，哎，你可不能打我。沙通天说，要拦住你这小小丫头，何必沙龙王动手？黄蓉说，好，大丈夫一言为定。沙龙王，哎，你瞧那是什么？说着向左一指，沙通天顺着他手指瞧去，黄蓉趁他分心，衣襟带风纵身从他肩旁钻出，身法甚是迅捷。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

0: 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此时玄德也来了，众人是合兵一处，边敲金正响，高唱凯歌还呢。刚到新野城附近，听对面一阵鼓响，闪出一哨人马来，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盔甲鲜明，刀枪跃眼。正当中云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军士孔明端端正正坐在车上，他是关金鹤氅，手持羽扇。张飞老远就看见了，他轻声一瞪云长的战裙：“二哥，你瞧咱们军师这派头，这威风，我越看呐，怎么样，越像咱们的军师。”云长一听这是废话：“哎，二哥，咱不能老早下马，虽然服了咱的军师了，可也不能在表面上让军师看出来，因为自从他出的隆中之后，我第一个就不服他呀，我没给他一个好脸色，多着我都瞪着两个大眼珠子上下直逛悠他，军师大概准恨我，你信不信呢？别下马，别忘了咱是哥哥手下的大将。”云长就点头啊，也没搭理他。这时候已经到军士跟前了，张飞头一个公安下马了，云长差点乐出声来。这一回令包括玄德在内，一一都得向军师禀报，我是怎么奉令去打的，我是怎么得的胜。一个一个都说完了，就剩张飞了。张飞一想，我也得说两句啊，军师看我呢。他赶忙上前插手施礼：“军师在上，义德这厢有礼。俺奉令将人马埋伏在安林之中，不忘坡前一战大败夏侯惇，我军大获全胜，特地前来回令。军师，您真乃当世之英杰也。”说着一撩战裙，扑通，张飞呀、啊，单腿打前跪倒在四轮车前，他算扶到家了。军师赶忙伸手相搀：“三将军，奇功一件，哎，多谢军师。”人马浩浩荡荡进了新野县，哎呦，黎民百姓是扶道迎接呀，大家甭提多感动啊。说是我们能这样平安无事，首先得感谢我家使君刘玄德请出来贤人相助，不然我们这座新野县早已经是一片瓦砾了，妻离子散就得家破人亡啊！百姓怎能不扶道举乡呢？孙乾此时已经把庆功宴摆下了，杀牛宰马，大排筵宴。喝着酒的时候，孔明先生就告诉玄德：“主公啊，夏侯惇大败回许都，曹操必然举兵来征伐新野，新野小县难以拒曹啊，要想抵挡住他很不容易，主公，咱们还是需要把荆州取过来，才能够联合孙权北拒曹操。”哎呀，军师此言甚善，您说的太对了，不过我家兄长刘荆州待我恩厚，我怎能忍心要他的荆州呢？
5: 哎呦，主公，
4: 如果您要是不要荆州，这座荆州恐怕就要被曹操是唾手而得。哦，以后再说吧。话刚说到这儿，有人来禀报，荆州使臣到了，刘表病危，请玄德荆州议事。孔明先生一听，好机会，您要一见着刘荆州，他还是得把荆襄九郡想交给主公，您可千万得要。这时候您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脱了。啊，先生，我记下了。说完了，玄德连夜打马扬鞭到荆州探望刘表。刘表一见玄德，拉着他的手又掉了泪了。贤弟，愚兄之病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不久于人世，我死之后，二子软弱无能，难以担当荆州之主啊。我望贤弟你就把荆襄九郡统辖了吧，就是把这地方都给你得了。玄德听得这孩跪倒床前，泪流不止啊。兄长，您待小弟有知遇之恩，我怎好就这样拿过荆襄？再者说有两位贤侄呢，哥哥放心吧，哥哥一旦有山长水远之日，小弟一定尽心竭力辅佐两位公子守住荆襄。玄德都没敢说辅佐一个，知道哪位坐下呀？这荆州是给刘琦是给刘琮啊？干脆我一块儿说得了，谁坐下呀我保谁。刘表一听，不行啊，贤弟你就不必推辞了。他们兄弟正说着呢，探报跑来禀报说，曹操已经有许都兴兵了，要兵发新野。可把玄德吓坏了，当即他辞别刘表，我得回新野聚曹啊，不能在这儿陪着您了。说完了他打马扬鞭就走了。这一声禀报把刘表吓得是出了一身冷汗，这病啊更重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赶忙把蒯越大夫请来了，请蒯越执笔写一份遗嘱，他要让他的长子刘琦做荆州之主啊，并请刘备刘玄德辅佐大公子刘琦镇守荆襄。这遗嘱刚写完，可把蔡瑁和蔡氏给急坏了。蔡氏这么一瞧，什么荆襄九郡传给刘琦了，那我儿子刘琮怎么办呢？他当时告诉蔡瑁、蔡中、蔡和，一个守住大门，一个守二门，一个把住后门，今儿个我非让刘荆州把这遗嘱给我改过来不可。蔡氏这话刚说完，有人进来回禀，说是江夏大公子刘琦呀、啊，听说父亲病重前来探望。蔡氏一听，什么？告诉他的兄弟蔡瑁，把刘琦给我挡回去，不许他进门。蔡瑁往大门口这一站，带着好多武士挡住了刘琦的去路。大公子，您干什么来了？听说我父病危，我是特地前来探望。哎呀，大公子啊，我家主公派你到江夏干什么去了？那是多么重要的地方啊，江夏和孙权相隔不远呐、啊、他是总想把这江夏给拿过去，那是个要塞，派别人去不放心，才把你派了去，你怎么能够擅离职守呢？主公的病体已经渐渐痊愈了，眼看就要好了，你突然跑来一见他，一生气病势加重，这便如何是好啊？我看公子还是请回去镇守江夏为上吧。说完了话，他使了个眼色，两边的武士是刀枪齐举， 那意思刘琦再敢往前走一步，

就得把他杀死在大门前。刘琦就明白了，这是不让自己和父亲见面的。他朝着这大门放声痛哭啊，哭了一阵子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只好上马回江夏了。这个事儿啊，让刘表知道了。刘表在病榻上一听说是长子来了，蔡瑁都不让进门，他这么一急一气是气绝身亡。刘表死了，蔡氏告诉蒯越，赶快把这遗嘱给我改了，立刘琮为主。然后他就把这几个兄弟找来了，他们在密室之中商议了一番呢，必须是如此这般。商量个什么事儿？一不发丧啊，刘表这不是死了吗？既不告诉刘琦，也不通知刘备。蔡瑁一听，哎呀，夫人呐、啊，要是那样，刘琦知道喽，立刘琮为主，他还不得由江夏带兵来打荆州啊？刘备还不得助他一臂之力呀、啊？那可怎么办呢？蔡氏冷笑一声，哼。难得你还为荆襄的都督呢，怕什么呢？军权都在我们的手里，现在咱们连夜带着刘琮压着主公的这个灵柩一块儿到襄阳去，防备刘玄德与刘琦呀、啊、反我荆襄。蔡瑁一听，我这姐姐有两下子，他们连夜派刘仙邓毅守住荆州，蔡氏和他这几个兄弟以及刘琮众文武一块儿就到了襄阳。来到襄阳，悄悄的就把刘表啊埋葬在了城东40里汉阳之源呢、啊。这儿刚把刘表给埋起来，可了不得了，曹操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宛城了。哎呦，蔡瑁这些人一听说曹兵将至，可全都吓坏了，把那小刘琮给吓得呀是抖衣而战呢、啊，一个劲儿的直哆嗦呀。也难怪，刘琮今年才多大呀，14岁，根本是个孩子呀，什么他也不明白，让他母亲呢、啊、和他那舅父稀里糊涂的就算从荆州把他给压这儿来了。现在听说曹操率领数十万人马要取荆襄，说已经到了宛城了，可把孩子吓坏了。蔡瑁啊还让他跟文武得说几句，说什么呢？在一块商量商量能不能拒曹。刘琮坐在那地方啊，嘴唇都有点发青了，吓得他那舅舅蔡瑁在旁边那一站是按剑而立。蔡瑁的旁边就是蔡中、蔡和，他妈妈蔡氏就在那围屏后边一站，跟那垂帘听政差不多呀。蔡瑁瞅了刘琮一眼，那意思说话呀，列位，是我家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了，父亲现在已经归天去了，可是我哥哥还不知道呢，我叔叔刘备也不知道呢，如今曹操又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来了，你们诸位说说这事儿得怎么办呢？这几句话呀，差点把那蔡瑁给气趴下，心说你瞎说些什么呀，我让你坐这说这个呀？这时候众文武就议论开了，他们议论什么呢？这不能打呀，赶快投降吧，公子啊，要不降咱这荆襄就完了，就得让人家曹操给土平了，一个休想得活呀。其中说的有理有据的就是这个王侃呐、啊。他走到刘琮的跟前，此人生得瘦小枯干，但是他口才很好，说是公子啊，为今之计只有投降啊，才能把荆襄保住。现在天下大乱，豪杰并起，苍族之际强弱未分呐、啊，是人各有各心。此时家家都想称帝，人人都想做公侯。我听说曹操这个人呢。

0: 当世之俊杰呀、啊。此人智谋出众，他催袁绍于官渡，取孙权于江外，助刘备于陇西，破吴环于白登。曹丞相用兵如神，不可胜数。我们今天只有卷甲倒戈，应天顺命，方为上策。这意思就是把荆襄九郡双手献给曹操，投降，咱们就都活命了。刘琮一听啊，我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我刚坐在这儿，这椅子还没热乎呢，我就投降了。哎呀呀！刘琮轻轻摇了摇头啊。这时候他那舅舅蔡瑁正瞪他呢，意思好像是说王粲这话说得对，还是投降吧。你怎么摇头呢？正在这时，由班中闪出一人，列公之言皆为谬论，你们说的都不对。公子啊，我们绝不能降，现在应该急发哀书啊，暴雨江夏，请大公子刘琦前来为荆州之主，然后再请玄德公辅佐李氏，北可拒曹军，南可敌孙权，方保我九郡平安。如今若降了曹操，乃是下下策呀。操如虎狼，居心叵测，贪而无厌，他不用一兵一卒，唾手而得荆襄，纵兵南下，其野心可是霸业必成。公子，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呀。现在是降则亡，战则生，万万不能投降曹操。这几句话说的蔡瑁火冒千丈了。什么？李贵，你好大胆子啊！主公有遗嘱啊，让刘琮公子为荆州之主，你敢给改了？呸！蔡瑁，你们姐弟狼狈为奸，操纵荆襄之军权，要挟我家公子刘琮。他一个小孩子，他知道什么呀？应该荆州主是大公子刘琦的，你们把遗嘱给改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哎呦，蔡瑁一想要坏，把这老底儿要给揭出去，这还了得，好大胆！李贵委言耸听，备主妄为呀。说着话，蔡瑁手起剑落，把李贵先生给杀了。我看谁还敢说什么，再有多言乱语，就跟李贵的下场一样。众文武一看全吓坏了，这谁还敢说什么了？跟着这又呛呛开投降的事儿了。刘琮没主意了，列位，等我问问我的母亲吧。他话刚说完，蔡氏有打屏风后就转过来了。这蔡氏感情生来有个毛病，总爱在屏风后边站着，专喜欢呢听人家背地说些什么。今儿个他已经在那站了半天了，听刘琮一说这句话，他过来了。儿啊，这众位大人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何必还和娘我商量？我看就依王先生，咱们投降吧。蔡瑁一听，对，夫人，您说的太对了，公子，咱们降了吧。刘琮瞪着俩小眼睛，看看他妈，瞅着他舅舅，降啊，降吧。马上写好降书顺表，派宋忠连夜送往宛城。宋忠拿着降书就跑到宛城来了，到这儿一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荆州刘琮投降了？降得好！他当时摆宴款待宋忠，又赏了他许多东西。曹操亲口告诉宋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我让他永为荆州之主，这荆襄九郡呢，永远归他管。宋忠一听啊，是千恩万谢。宋忠 那是蔡瑁手底下的一员将，他知道蔡瑁的心理。蔡瑁这意思啊，那就是说把荆襄这地方给曹操，也不能给刘备和刘琦。今天曹操一说，他是千恩万谢，叩谢完了曹丞相，连夜赶回荆州去报信。宋忠走了，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过来了。丞相，您怎么能答应刘琮永为荆州之主呢？如此刘琮软弱无能啊，不过他现在还小啊，他才14、15岁，等他长大成人，明白过味儿来，那不就成了您的心头患了？
1: 哎，程先生，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这是斩安如此之心，等老夫兵进荆州，我再如此这般。
0: 我现在先把刘琮啊稳住，等他把我接进荆州去，我再收拾他。
1: 程昱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是一时之间呢，我就没想明白，丞相高见。曹操立刻传令，让第一路先锋帅曹仁催动人马，兵取新野。
0: 现在这新野可够紧张的。玄德在荆州听说曹操已经兴兵了，他不是就赶回来了吗？回来的时候，孔明先生第一句话就问他呀，主公，刘表跟您提没提荆州的事啊？
1: 先生，跟我提了。
0: 他怎么说的呀？他说他的病症堪堪不行了，想让我为荆州之主。
1: 您要没要啊？我没要。哎呀，
0: 孔明一跺脚，心说完了，大祸至矣啊。主公啊，您走的时候我再三的嘱咐，如果刘荆州要把荆襄九郡让给你，你得要啊。要过荆州之后，咱们好与刘琦合兵一处聚曹啊。您这一不要荆州啊，现在人家曹操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荆襄九郡得过去了
1: 啊。刘备吓了一跳，先生，此话怎讲啊？
0: 那蔡瑁一定得把荆州让给曹操，现在不用说咱们聚曹，恐怕跑啊咱都跑不了了。现在曹兵已经到了宛城了，宛城离新野咫尺之遥，他是头足便至啊，一抬腿就到了。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3: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

0: 你就是网红。
1: 这费用
0: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1: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2: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3: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0: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4: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孔明一跺脚，心说完了，大祸至矣啊！主公啊，您走的时候我再三的嘱咐，如果刘荆州要把荆襄九郡让给你，你得要啊。您这一不要荆州啊，现在人家曹操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荆襄九郡得过去了。这刘备可有点晕了，
11: 我说先生，那我等该当如何？主公啊，如今我们只好弃了新野了，这个城不能要了。哦，啊，先生，那不要这儿，咱们上哪儿去啊？
10: 主公啊，咱们只得斩头樊城。刘备心里头犯合计，心说真像先生说的这么严重吗？这蔡瑁就能把荆州给了曹操？不能吧。他正在半信半疑，忽然间云长来了，捉住了一个人送到玄德的面前。谁呀？正是给曹操递降书顺表的那宋忠。玄德一看，嗯，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宋忠不敢隐瞒，
11: 哼，启禀玄德公，我家主公刘荆州他
10: 怎么样？他已经病故身亡。哎呀，兄长，扑通！玄德躺在地上没气儿了，把众将给吓坏了，呼救了半晌，玄德这才苏醒过来。他是放声大哭啊，上来一把把宋忠给抓住。我家兄长既然病故，为何不与我发丧？怎么不告诉我呢？哎
11: 呀，玄德公，这不能怨我呀，
10: 是蔡瑁姐弟不让发丧，连您这儿待大公子那儿都不知道。那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1: 哎呀，玄德公，我就都跟您说了得了。
10: 如今蔡氏姐弟已经归顺了曹操，将荆襄九郡拱手让给了曹孟德。哎呦，嗡！玄德这头这一下子差点炸开，果应孔明先生之言，玄德真想把宋忠杀了。杀一个宋忠管什么呀？叫他滚了出去，把宋忠轰出去了。玄德转过脸来问孔明先生，当今之计该当如何呀？孔明只好安慰玄德吧， 主公无忧，我自有退兵之计。诸葛亮立刻吩咐孙乾，让他张贴布告，告诉新野的黎民百姓，今夜三更天以前必须撤离新野，都得离开这儿，就剩一座空城啊，让糜竺糜芳啊在这各家各户的房顶上多放干柴，准备好龙皇宴宵，让子龙率领2000人马悄悄地把这新野包围起来，分正西正北正南，只把东门留着，等城中火一起，曹兵往外败退的时候，不要迎头截杀，让他过去，从后边追上。子龙领令，孔明先生派云长领1500名精兵埋伏在白河上哨，就是上游。

多备一些个口袋，里边装好泥土，把白河水结起来，就是憋这水位是越高越好啊。等明天晚上三更时分，你听下游有人喊马嘶之声，你再把口袋扒开，然后就顺着水流往下杀呀，杀的曹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孔明先生又派三将军张飞领2000人马埋伏在白河渡口，等到上哨的水一下来，曹兵就被淹了。水一淹他们，是哪个地方水浅他们往哪儿跑，他们都得往白河渡口这一带逃。三将军立即起兵围杀，不得有误。得令，张飞算服服帖帖的了，先生这么说的，嗨，曹兵准得这么做，那是没错了。他把令箭接过去了。孔明先生又派刘封、关平领500军校，是多倍火箭，哦，不是原子弹呐，嗨，那年头没那个武器。那火箭是什么呀？就是射的那弓箭的箭，箭杆是空的，里边装满了龙黄焰硝，到时候把它这么一点，用弓弦往里头一射，那箭落在那房顶上的柴草上，这不就烧起来了吗？所以这么个火箭，告诉他们必须在2更时分往里射箭放火，因为定更以后必起大风啊。您说这玩意儿了得吗？孔明先生不单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气象学家呀。他就知道那时候准刮风，这就叫上有天文。说是你们把火放起来之后啊，还有一个差事呢，干什么呀？大家站在那儿是呐喊助威呀，就在那儿嚷嚷，杀呀，莫让曹兵逃跑，一个劲儿喊。这500-600人站在一块嚷嚷，这声势可也够大的呀。众将接令都高高兴兴的，觉得军师这兵派的非常风趣。然后孔明又派简雍、孙乾领400人马，200人打着青旗，200人打着红旗，这400人要埋伏在离新野县城30里，这地方叫雀尾坡，埋伏在雀尾坡前，等曹兵一来的时候啊，青旗从左边走，红旗由右边走，此为疑兵之计。他只要看见这些旗子，曹兵就不敢往前走了。就在他这么一犹豫这功夫，你们就可以撤下来了。等城中火起之后，你们到白河渡口接应主公，不得有误。二人说声遵令走了。孔明让玄德：主公啊，您与我在山头之上是对坐饮酒啊，咱们看看热闹吧。玄德差点乐了，心说我的先生，这时候还有心肠喝酒的？就咱们这5-6千人，您可都派出去了，人家曹仁是10万人马呀，不用说曹仁呢，就是他这先锋官许褚这3000铁甲军就够你抵挡一阵的。可是先生的神算你也不能不信。第二天的中午，许褚领着3000铁甲军杀气腾腾的接近了雀尾坡。有人来报：启禀先行官，前面好像是有一哨人马。许褚把马叫住了：带我来看。他一催坐骑，来的前面这儿举目往远处一瞅，怎么那么些旗子呀？旗分两色，一会儿往东走，一会儿往西走，左边也有，右边也有啊，不好。许褚摆了摆手，告诉他的铁甲军不要往前走了，前面有伏兵。
有埋伏，等我禀过曹仁将军再举兵不迟。说完了，许褚带马来见曹仁，跟曹仁一说呀，曹仁乐了，许褚将军，这恐怕是刘备的疑兵之计吧，他在这儿设什么埋伏啊？别说没有，即便设了，他也挡不住你这3000铁甲军呢，你倒给我往上杀呀。哦，言之有理。许褚带马回来再看，旗子都没了，可能是疑兵计，杀上去。他领着铁甲军冲过来雀尾坡，连一兵一卒都没发现。许褚第一个领人马杀进新野县了，来到县里一看，已经变成一座空城了。他赶忙回来禀报曹仁，曹仁一听啊，把刘备吓跑了，他是非跑不可呀，他怎么能抵挡得住我这么众多的人马呢？请问将军，咱们是驻扎在城外呀，还是兵马进城？哎，新野县是咋么的了？干嘛驻扎在城外呀？城中歇兵，遵令。这人马就进了城了，曹仁、曹洪和许褚都到县衙里边安歇。这些曹兵都累坏了，跑这么远的路，肚子饿的呀，咕噜咕噜一个劲儿的叫，他们都纷纷的抢房子埋锅造饭。等把饭吃完之后，天已经黑了，都惦记早着点歇着了，因为明儿个还得追刘备呢，现在不知道刘备哪去了。曹仁、曹洪等人就在这县衙中大摆开了酒宴了。天到定更啊，忽然风起来了，这风还真挺大。这些曹兵一想，今儿晚上能睡个踏实觉还不错呢。天到二更，城外埋伏的刘封、关平一看，差不多了吧，啊，现在二更了，射箭，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好家伙，乱箭齐飞呀！这箭射到城里来，砰砰砰，落到房子上，这柴草堆又噗的一下子就着起来了。有人来禀报曹仁、启禀将军，城关火起。曹仁喝得迷迷瞪瞪，一听什么火起，那准是军校造饭不慎，大概是做饭时候不小心起了把火，这也用得着大惊小怪。他这话还没等说完，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城中又有几处火起。好，曹仁赶忙跑出来这么一看呀，不好，城里边等时间是一片火光冲天呢。有人来禀报他，说是只有东门火小。曹仁一听，快出去呀，哪边火小往哪边跑吧。曹仁打马扬鞭，领着他这些军校冲出了东门。东门火势不大，可是外边有埋伏啊。子龙在这儿等候着呢，他按着军事的吩咐，没有迎头截杀，他把曹仁的军马放过一半去，然后是一声炮响，由后边就杀上来了。不用等着赵云的军校去杀呀，就是曹兵自己那自相践踏，就死伤无数。赵云的军马杀着才得手呢，怎么得手啊？只要见那身上带火的、冒烟的，准是曹兵，不带错的。这头杀，一直把曹仁给赶到了白河。哎呦，可见着水喽！那马先急了，一匹一匹的就往这水里跳，是马鬃也着了，马毛也了了，马尾巴也烧了。那马一见水，他也明白啊，马有马心，知道这水啊能把火给治住，他就往这河里跳。那些军校也都往这河里蹦啊，

0: 算把身上这火弄灭了。哎呦，这时候是一片人喊马嘶之声，这就乱了套了。这时候正好天骄三鼓，上哨的云长将军一听下哨人喊马叫，哎呀，自己不由得挑起大指，军师神算，果然曹兵到了白河下游了。他急忙传令撤布袋，把这口袋一撤呀，哎呦，那白河水憋的呀，多少丈高啊，这一撤口袋，哗的一下子这水就下来。好嘛，曹操的这些人马呀，十之八九都成了河漂子了，都不会水呀，连人带马带盔甲全漂起来了。他们就在这河里的东一头西一头的跑，哪儿水浅往哪儿跑。哎，就渡口这水比较浅，也就是齐腰那么深吧，所以这些军校就往这河奔。谁知道渡口这儿埋伏着三将军呢？有人禀报三将军啊，曹兵败过来了，您看哦，嚯，整个河道都是人了，又飘着的，有站着的，还真有几个会覆水的呢，这可怎么办呢？杀呀，点炮。哦对，打。三将军横枪立马，曹仁休走，你家以德将军在此恭候多日。许褚催马就过来了，跟张飞打了有个十几个回合，许褚是无心恋战，您想想还有心打下去吗？自己身上还直冒烟呢。他那3000铁甲军呐，现在还剩200多人了。许褚早就泄气了，心说我呀，我夺路逃走吧。他抢了一条路，许褚败下去了。张飞领着人马往下杀，这时候在城里头放火的那些以及关平、刘封、糜竺、糜芳带着人都上来了。军师孔明太会用兵了，就这几千人马叫他给调动的，简直是草木皆兵啊！曹军几乎都吓破了胆了，曹仁、曹洪落荒而走啊，直拜到天光大亮，他们这才把马勒住，互相看了看。哎呦，上回说呀，火烧博望坡，说的那个夏侯惇烧的那惨样，曹仁、曹洪还直撇嘴呢。现在俩人互相看看呢，还没人夏侯惇整齐呢。关张赵云诸将杀退了曹仁之后，他们一一见军师回令。这时孙乾已经把船只竹筏全都准备好了，文武众将保着玄德，带着百姓弃了新野，直奔樊城。玄德到樊城了，曹操那气的呀，差点炸了肺。曹操一看曹洪回来了，曹仁没脸来见他了，领着些残兵在新野那儿驻扎着，他让曹洪来给送个信儿。曹洪跪在曹丞相的跟前，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曹操气得直跺脚啊，哈哈，诸葛村夫啊，你连用火攻篇呢、啊、看来你是把孙武子13篇全都吃透了，你怎么用这火攻篇用起来没完了？烧完了博望，烧新野，你一下子烧了我将近20万人马，这还得了？曹操立刻传令告诉许都的荀彧，你把看守许都的人马再给我拨调出几十万来，我兵凑100万，日灭枭雄，非把刘备灭了不可。说着曹操把令旗举起来了，刘备、刘玄德与诸葛村夫连如老夫太甚了，今日我要让樊城玉石俱焚，是鸡犬不留。他刚要传令兴兵， 由旁边转过一个人来。丞相且慢。曹操一看，正是自己手下的谋士刘烨。丞相您受天命，兴义师取荆襄，灭刘备，征讨孙权，所谓者百姓也。今日如果土平樊城，鸡犬不留，民必生怨。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丞相您不能这么做。哦，曹操点了点头，轻轻地把令旗放在桌子上。刘先生，那么以你之见呢？以学生之见呢，应该先派一个人到樊城去劝刘备归降。如果他纳首归降，您应该封赏刘备，安抚樊城一带的百姓。如果刘备拒命不降，他不听您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去兵征伐，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百姓也没有什么埋怨的了。我叫他投降他不降。此计甚善呐、曹操连连点头，这是个好办法。那么刘烨先生，你看派谁到樊城去说劝刘备来降呢？谁去合适啊？丞相，我已经想过了，咱们军中现有一人，此人十分了得呀，不单才学过人，而且与刘备至厚。把曹操吓一跳，什么？心说我这儿还要跟刘备相好的呢，那我可得注点意。什么人？就是那徐庶、徐元直。哇，曹操一想，刘烨你真聪明，这个人选太好了。不过曹操转念一想，不行。怎么了？徐庶当初啊是叫我由打新野那儿把他给诓来的，他不愿意来，到现在他也没给我出过一计，设过一谋。如今我要让他回去正好啊，他一见刘备他就不回来了，这便如何是好？不能叫他去。刘烨摇了摇头，丞相您只管放心，您就放心大胆地叫徐庶去，没错，他非回来不可。因为徐庶那个人非常要脸儿，特别刚强，他不回来别人不讲究他呀，千人所指，无病自亡啊，人家谁都得数落他几句，徐庶哪受得了？他到那会儿说成了也罢，说不成也罢，他准回来。丞相您就叫他去吧。好好好，来，散帐。他把文武都打发走了，然后告诉刘烨，你去把徐庶给我找来。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怀疑，眼泪掉在泥土里，会长出些什么？爱这东西。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康熙皇帝驾崩后，刘遗诏传位于皇四子胤禛。在皇子们激烈的储君争夺战中，看似低调的老四最终胜出，但因为康熙皇帝晚年对于皇位继承人一直秘而不宣。

0: 雍正在一片质疑声中登上皇位，他不仅要面对不服气的兄弟们和不支持自己的大臣，面对政敌们制造的种种麻烦，还要面对国家财政面临破产的危机。刚刚即位的雍正为什么会遭遇如此之多的危机？举步维艰的他又该如何走出困境？铁腕雍正第三集，危机四伏。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康熙皇帝为什么选雍正做继承人呢？一来他比较低调慎重，没有过多卷入皇子们的权力斗争；二来因为雍正处理公事铁面无私，康熙晚年贪污亏空的问题很严重，康熙觉得雍正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康熙皇帝生前最后阶段才选择雍正做接班人，但一直到临终，他都没有公开表示他的意愿。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继位，尔虞我诈。康熙临终才推出雍正，其他的皇子们会甘心这个结果，接受雍正的领导吗？雍正继位之初，到底面临了怎样的难题？他到底接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摊子呢？我们前面讲了，康熙皇帝临终在七位皇子面前宣布了自己的遗命，他们应该都没有想到会是雍正来继位。在他们的印象中，雍正一直都是一个什么事儿都不掺和的富贵闲人，而他们当中八阿哥三阿哥都曾经想要争夺继承权。老八呼声最高，曾经有多位大臣联名向康熙举荐他继承帝位，现在出来了一个他们万万都没想到的结果。这个看上去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老四，居然要当皇帝。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又会对雍正有什么样的判断？毫无疑问，他们都会认为雍正是一个十分善于伪装的人，一个极度虚伪的人。也会认为康熙受了雍正的蒙蔽，老糊涂了，才会选他来继承帝位。任何一个新的政治领袖都需要一段时间让被统治的人们认同他、服从他。如果康熙把这个问题处理得更好一些，在他生前最后几年早点表达他的意愿，帮助雍正确立权威，那在他死后雍正就更容易获得认同。可是康熙一直保密这件事情，也许是他实在是头疼他的儿子们斗来斗去，所以采取保密措施，让雍正不要被暴露得到保护。也许是他已经在考虑找个恰当的时机公布，但还没有来得及，就突然生病死去了。于是，雍正就这样突然被推到了他的兄弟们和大臣们面前，而他们当中没有几个是曾经支持他的。他的兄弟们是什么反应呢？雍正这时赶到畅春园，扑到康熙床前痛哭失声。老八退到殿外，站在廊下唉声叹气，简直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老九生性鲁莽，瞪眼看着他，极其无礼，好像是在告诉他，凭什么是你啊？你算老几啊？幸好老三还比较会做人，领着其他皇子给雍正磕头，劝他节哀，算是承认了这个新皇帝。康熙晚年面临儿子们的斗争时啊，曾经表示十分失望，说过十分痛心的话：日后朕功考中，必至将朕至乾清宫内，尔等数甲相争耳。意思就是说，我要哪天死了，你们肯定不会给我收尸，而是把我停尸到乾清宫里边，自己穿上铠甲开始动武争夺帝位。康熙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他非常清楚他的儿子们都是一些多么不省油的灯。由此可见，他临终时向八人传位必定是实情，因为他必须用他最后的力量顺利实现帝位交接，震慑住他这些野心勃勃的儿子们。
0: 雍正即位以后，他与其他皇子从兄弟变成了君臣， 面对如此大的关系转变，一些大臣和皇子们并未从内心接受这个新皇帝。雍正登基之后，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决定来感化他们？对于曾经的对手八阿哥和一直不服气的十四阿哥，雍正又是什么态度呢？
1: 雍正也很清楚自己势单力薄，为了赢得兄弟和大臣们的尊重，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决定。古代社会，子女一般要为父母守孝三年，但是帝王因为要治理天下，可以以日待月，一般只需守孝27天。雍正却决定守孝三年，寄托对康熙的哀思。他希望从感情上说服他的兄弟和大臣们接受他的统治。康熙死后的第二天，雍正还没有举行登基大典，就颁下诏书，以自己守孝为由，任命八阿哥胤祀、十三阿哥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同日，雍正册封胤祀、胤祥为亲王，册封胤祀的儿子弘望为贝勒，是当时诸位皇之中最高的封爵。雍正同时还给胤祀的几位亲戚施恩加赏。显然，雍正很清楚老八在朝中党羽众多，他继位之后马上就采取这些措施，是希望能和八家党化解矛盾。但是老八领不领情呢？受封之后，有人到老八府上祝贺，老八的福晋乌雅氏竟然对来人说：“何喜可贺，此头尚不知落于何时。”意思就是没什么好高兴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掉脑袋呢。老八自己也对有些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服明日诛戮之意。”可见老八这一家人根本就不领雍正的情，他们这就是公然告诉别人，皇帝是个小人，很虚伪，我们不会相信他这些花招。怀着这样一种心态，老八怎么可能和雍正和衷共济？这些话表面上让人感觉好像他处于弱势，随时可能被迫害，实际上是在表达绝不和雍正妥协，不愿意服从他。这个时候，还有一位远在青海前线的十四阿哥，雍正的同母兄弟胤禔，他拥兵在外，又是否会接受这个事实呢？前面我们讲了，胤禔虽然是雍正的同胞兄弟，但是跟这个哥哥一直不亲近，他和老八、老九才是死党，而且性格十分倔强刚烈。雍正册封老八的当天，也下旨召胤禔回京奔丧。胤禔一路赶回，在路上就扬言：“我哥当了皇帝，指望我给他磕头吗？”他还在京城外就通过礼部给雍正发文，询问：“我到底应该先给我父皇哭灵，还是先来庆贺你登基啊？”这是很无礼的举动，差不多是把自己摆在和雍正平等的地位。当时满朝的大臣都感到很震惊，觉得这十四爷怕是来者不善。雍正当时强忍怒气，没有计较，下旨准他先去哭灵。胤禔来到康熙停灵的地方，正好碰到雍正也在，他远远看到雍正，就勉强跪下磕头，然后直奔康熙停灵的地方，不愿意跟雍正说话。雍正为了表示大度，就自己向弟弟走过去，有个侍卫都看不过眼了，就过去拉胤禔，意思是你应该自己到皇帝跟前去啊。胤禔十分愤怒，向雍正大声斥责这个侍卫，说这个侍卫地位低下，动手拉他无礼，要求雍正把这个侍卫杀了。我们看看这形势，这老十四不是来奔丧，也不是来叩拜新皇帝的，这感觉就是来踢场子，让雍正难看的。那个时候他也就20来岁，显然是一个心高气傲、很不成熟的人。他和老八、老九一样，不能接受雍正继位这个事实，而且根本都不控制自己的情绪。雍正见他这样傲慢无礼，再也不能忍耐，就罢免了他的王爵，命令他去给康熙守灵，实际上就是把他给软禁了。
0: 十四阿哥胤禔是雍正的同母兄弟，比较有军事才能，在康熙生命的最后几年很受器重。康熙临终的时候，

0: 后，胤禔恰好在西北边疆平叛，父亲突然去世，四阿哥成了新皇帝。十四阿哥反应之所以如此激烈，不排除八阿哥、九阿哥对他挑唆，让他认为雍正使了什么诡计，夺了本属于自己的皇位。康熙皇帝一直对皇位继承人秘而不宣，很受父亲器重的十四阿哥内心对自己继承皇位应该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原本就疏离的同胞兄弟到此关系彻底破裂了。
1: 可想而知，雍正和他的亲弟弟闹成这样，他的亲生母亲会有多么伤心。雍正的生母乌雅氏因为没有抚养雍正，跟他很生分，他喜欢小儿子，很不喜欢这个大儿子。雍正继位之后要尊封他为皇太后，可他伤心小儿子被关起来了，坚决不接受这个尊号，闹起情绪来了。更不幸的是，他因为悲伤过度，身体很差，胤禔才被关起来一个多月，雍正元年五月他就暴病身亡了。这么来看，雍正继位之初遇到的是何等艰难的局面。整个朝廷里边，除了隆科多、年羹尧和少数几个大臣，几乎都是八阿哥、三阿哥的党羽。他的亲生母亲和同胞兄弟是反对他最激烈的人，甚至公然都让他下不来台，根本都不把他当皇帝。
0: 雍正从小就离开母亲，这让母子关系蒙上了阴影，亲兄弟关系疏离，最终酿成了一场皇权面前的亲情悲剧。刚刚登基的雍正如逆水行舟，举步维艰，心有不甘的政敌们也在暗地里加紧与雍正抗衡，不断制造麻烦。一场巨大的危机又向雍正袭来。
1: 有一次他出宫祭祀，隆科多收到密报说祭祀现场已经潜伏了刺客，现场彻底搜查，雍正十分惊恐。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他正在苦苦应对政敌的孤立中伤之时，北京城内一场民变又在悄然酝酿。继位之初，雍正为了稳定局势，防止夺取政权，下令关闭了北京九门。不久，城内米价开始飞涨，一斛米涨到八两银子，而且继续狂涨，老百姓买不到米，怨声载道，随时都有民变的可能。那这偌大一个北京城，就是关了几个月门，怎么就还没点粮食储备了？雍正派人调查，才发现原来这米价上涨是人为操纵的。原来九阿哥领头，加上三阿哥、五阿哥，借北京城门关闭之机大肆买米囤积，导致市面上出现米荒，价格飞涨。雍正当机立断，迅速发放户部国库中的仓米20万斛，廉价卖给百姓，并且下令几位阿哥也必须平价卖米给百姓。
0: 雍正迅速出手，平息了一场正在酝酿之中的民变。然而他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国库空虚，国家财政濒临破产边缘，如果不能扭转困境，大清江山极有可能会葬送在他的手里。康熙统治前期政绩卓越，为何给雍正留下这样一个烂摊子？雍正又该如何力挽危局？
1: 雍正继位后举步维艰，不仅要面对政敌制造的内忧外患，更麻烦的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当时的国家财政几乎面临破产，康熙临终时候户部国库里只有800万两存银，当时中国的人口是7000万左右，这个库存平均到每个人头上才1000多一点银子。那这康熙皇帝治理的天下61年，怎么会把国家搞得这么穷呢？原来康熙统治晚期啊，贪污横行，康熙又对腐败异常宽容，各级官员亏空国家钱粮十分普遍。康熙59年，康熙自己都指出来了，直隶各省钱粮亏空甚多，府帑亏处日不暇给。府帑亏处日不暇给什么意思呢？政府没有钱。

0: 每天基本的开支都拿不出来，很难看。前面我们讲了，康熙皇帝很幸运，早年统一中国，政绩卓越。到了晚年呢，他就志得意满，觉得自己是有道明君，但他也会反思自己的前半生。其实把天下治理好，让老百姓把日子过好，要比打仗更难。
1: 康熙统治后期国库空虚，和他在位期间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遏制沙俄扩张、亲征准噶尔等几场大仗不无关系。因为战争对国家财力是巨大的消耗，而康熙晚年对于贪腐行为的宽纵又使问题愈演愈烈，最终积重难返。那么官员为什么敢亏欠国库的银两？国库亏空盛行的情况究竟是如何酿成的？雍正所接手的国家经济形势到底有多严峻呢？
0: 史学家冯尔康先生指出，康熙晚年政治实际上废弛了，什么改革都不推行了。那么国家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贪污盛行。为什么贪污会盛行呢？最主要的原因，俸禄很低，国家也没有基本的预算，财政很混乱，官员就在国家的正税之外加派各种苛捐杂税。为什么亏空会盛行呢？亏空就是该交给国家的钱没有交，要么是被挪用了，要么是被贪污了。亏空能成为一种风气，道理很简单，官员亏空了没有什么后果，没有被追究责任。康熙皇帝统治早年很强调反贪的，尤其在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以后，惩治了大批贪官，还提倡廉洁，提拔了很多清官。到了晚年，尤其是他50岁以后，他态度忽然变了，开始宽容贪腐行为了。晚年他很推崇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张为政宽简。他有很多说法，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心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只此一也。叫不要弄什么新的事情，弄新的事情可能带来的好处，还不如他带来的坏处。这样一种处事态度，对一个人可能是好的选择，对一个国家则是很致命的，因为他会放任很多已有的问题继续发展，直至积重难返。康熙统治早年推崇节俭，社会风气还是很朴实的，晚年他自己也开始频繁南巡了，铺张浪费。实际上康熙南巡的铺张浪费不亚于乾隆，只是他比较会做面子工程，所以历史上留下来关于他的南巡的记录不像乾隆那么多。他不愿意让国库出钱，因为这会破坏他推崇节俭的形象，还可能会有大臣批评，很麻烦。他就让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这两个亲信负责接驾，筹集南巡费用。李和曹能有什么办法呢？加派盐税，发动盐商捐款，还是不够，就只有亏空国库。南巡所过州县的地方官也只有不惜代价全力接驾，从百姓那里搜刮不够，也只有亏空库银。当时有笔记记载，康熙帝屡次南巡，地方官背办公印，挪用公款，亏空甚巨，上下交困，逝者致仕南中为畏途。什么意思呢？大家都害怕到江南去做官，因为到江南做官，你就要接待皇帝南巡，你接待差了他不高兴，你接待好了他走了你一屁股亏空，因为国库不出钱，钱只有你自己去想办法。你要想办法，你能想什么办法呢？收苛捐杂税，但是名目也有限啊，还是不够，就只有挪用国库里边的公款。等康熙南巡结束以后，李煦、曹寅的政敌都借机弹劾他们亏空巨大。康熙清楚这亏空其实是自己造成的，就竭力维护。因为自己的亲信亏空巨大要维护，康熙也就没有办法再去严格要求别的官员，于是亏空就像瘟疫一样流行开来。那亏空那么多的人都没有罢官追责，没有接待南巡的地方官也趁机侵占挪用。到康熙晚年，前任走了，让当地富商或者百姓代赔亏空，或者把亏空留给后任，让后任继

0: 续去加重盘剥百姓，成了十分普遍的做法。这就是雍正继位时国家面对的严峻形势。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曾经被康熙派出去多次公干，他观察敏锐，心思细密，对于国家的弊病了解十分清楚，他早就看不下去了。康熙也很清楚自己造成了这些问题，在他统治时他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寄希望于下一任皇帝去解决了。而雍正不像别的皇子一样热衷于结交大臣夺取储位，对公事严谨认真，还能洞察弊端，恰好就是康熙要寻找的接班人。康熙晚期政治腐败有一个真实的写照，私派腐与国客，差肴备与丁粮。什么意思呢？私派腐与国客，就是地方官非常积极地去收对他自己有利的那些附加税，国家的正税他反倒不积极。因为收附加税我可以自己得到实惠，我收正税我要交户部国库。差肴备与丁粮，就是地方官意识老百姓去给自己办私事要胜过给国家办公事。甚至有的时候国家收了税，地方官还把这个钱挪用了，挪用去干什么了呢？有时候是必须给上级送礼，上级索要礼物，有时候是去给自己做生意了，或者做别的什么事情了。很多该交给国库的没有交。康熙48年，两江总督噶里给康熙上奏折，明确指出州县官员的上司向他们索要礼物，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来完成呢？州县官员借此指名向民摊派者亦有，取库银未还者亦有，欲辞送案勒索者亦有之。各级官员盘剥人民，亏空国家，中饱私囊。皇帝开始铺张浪费，大肆南巡，贪官污吏和有钱人也开始效仿。所以到康熙皇帝晚年，社会风气就为之一变，黑虫奢侈享乐。有一个大臣叫熊赐履，他给康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大家竞相摆排场，推崇奢侈浪费，一求而废中人之产，穿的一件皮衣废掉了一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一宴而迷中岁之需，一顿饭就吃了一户农民一年的收入。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奢侈习俗，叫生病。就是有一些有钱人，他实在不知道钱该怎么花，活着的时候就给自己办葬礼，我死了以后办葬礼我自己看不到啊，再风光有再多人哭那我看不到啊，所以我活着的时候就排演几次，尽我的财力办出最风光的规模来，大小老婆孩子家人仆人都来围着，自己办个活死人在中间坐着，大家都来围着他哭，看谁哭得最伤心，谁要是不哭就挨打，我活着都不见你哭，那死了更没有可能了。这个风俗在明末的时候就有，其实不是满族人发明的，是汉人发明的，明末的时候就有，到清朝初年康熙晚期的时候这个习俗又复活了。雍正皇帝有一个儿子弘昼，本来很受宠爱，后来他迷上了生病这个习俗，隔三差五就给自己排演一次，雍正皇帝受不了他这毛病，就坚决不考虑让他继位了。那这个国家乱成这样子，贪污横行，到处都亏空，雍正继位以后接手了这个烂摊子，他又能有什么样的办法来扭转乾坤呢？
1: 1722年11月，雍正皇帝在一片质疑声中即位，龙椅还没有坐稳，雍正就改变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的惯例，连下11道诏书，清理国库亏空。登基仅仅一个月，雍正就重拳出击清理亏空。他在即位之初面临的形势究竟紧迫到了什么程度？清理亏空涉及众多官员切身利益，注定会在官场引发一场巨震，也很可能会波及到他并不稳固的皇位。那么雍正为何还会义无反顾地打响了这场战役呢？面对吏治腐败积弊重重的官场，他又使出了哪些招数来彻底地清理亏空？系列节目《铁腕雍正》第4集，治理亏空。
2: 上一集我们讲到雍正皇帝在诸多皇子中脱颖而出，被康熙选为继承人，但命运还真是要让雍正接受各种考验。不仅他的好多兄弟不服他，他要面对很多质疑和中伤，更头疼的是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烂摊子。一个什么烂摊子呢？康熙皇帝晚年贪污横行，官员贿赂上司成为普遍风气，官场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国库里只剩下800万两银子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要遇到个天灾人祸，根本就没法应对。康熙皇帝晚年也很头疼这些问题，但是吏治败坏，积重难返，他又很保守，不愿意轻易推行改革，担心改革失败毁了他的一世英名。他选择雍正做继承人，就是看重他有魄力和胆识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雍正有没有辜负康熙的期望？他会怎样整顿这个烂摊子呢？换了新皇帝对天下人来说是喜事，皇帝刚继位一般是要施恩的，比如说大赦天下。早在雍正正式登基以前，内阁官员草拟登基恩诏，按照惯例，内阁官员在这个恩诏里边开列了豁免官员亏空一条。那过去都是这样的，既往不咎，一切从头开始。但是雍正坚决不同意这一条，他认为这样做是助长贪官的侥幸心理，纵容他们继续侵占钱粮，表示他对官员贪婪不法的深恶痛绝的态度。雍正继位后的第四天，降旨指出内外仓库不无亏空，并要求限3年补足，余限治罪。3年为限，各级官员把亏空都补回来，否则严惩不贷。这就是表示啊，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们不要以为我会跟我爹一样，你们要搞清楚现在形势不一样。雍正元年正月初一，别人都过节，他一口气下了11道诏书，表示要反贪、清理亏空、整顿吏治、惩治官员犯罪，决心非常大。这11道诏书在当时就跟地震似的。
1: 雍正皇帝不鸣则已，一鸣就惊人。那么雍正为什么刚即位就先从整治亏空下手呢？当时的亏空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要让龙椅还没坐稳的雍正急切地出手呢？
2: 上一集我们也讲了，亏空盛行主要是康熙皇帝自己带头铺张浪费造成的。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社会风气一般都是从上层开始败坏的。皇帝要去南巡花天酒地，又不愿意让国库出钱接受制度约束，让织造这些亲信去筹钱，那各级高官要穷奢极欲，钱从哪里来呢？一直到雍正朝以前，清朝官员的正式薪水都是很低的。当时官员的薪水是怎么一个水平呢？我们可以看看总督年俸180两，总督要比现在的省长要大。清朝时候一个总督管的地方相当于现在2-3个省，巡抚和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和副省长，150两，按察使相当于公安厅厅长，130两，道员知府跟现在地市级干部差不多，105两，一个县官45两。那这些钱哪够花天酒地呢？一顿酒席就能花20两银子，一个县官的薪水就够吃2回酒席的。官员要过豪华的生活，从哪里来钱呢？地方官靠收附加税，就是国家正税之外额外加派给老百姓的税收。新官靠什么呢？靠地方官和下级官员送礼。
1: 正皇帝上台之后，面临的是整个官场普遍存在的亏空现象，官吏们挪用库银，最终导致国库空虚。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官员的俸禄过低，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官员甚至挪用库银给上级送礼。那么清朝初年，官员贿赂上级，送礼成风，最终形成了哪些令人震惊的乱象？地方官员们又是如何利用制度漏洞掩盖亏空，最终导致亏空无法追回的恶性循环呢？
2: 有一本书叫《亚财政》，专门研究清代的腐败问题。为什么叫亚财政呢？亚财政就是说，官员在正式收入之外有一个复杂的灰色收入系统，这些灰色收入不是用一单一单的个别送礼来获得的，而是用制度化的办法在各级官员之间分配的，官大多得，官小少得，这种灰色收入的分配是跟国家的正式财政同时存在的，所以叫亚财政。这书里讲了一个故事，说明清朝初年亏空和送礼问题多么普遍。雍正五年三月，山东武定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和泰安府新泰县知县王森惠对调，官员离任的时候要向接任官员移交账簿、现金和其他财物，办一个交接手续，跟我们现在的离任审计差不多。朱成元从康熙四十一年七月开始担任蒲台县知县，当了26年了。离任的时候他算了一下，亏空达到了26000余两银子，他一直在想办法弥补，但还没有来得及补上。现在要离任要交账了，盖不住了，他就想了个办法，用明欠代亏空。明欠就是老百姓历年欠交的钱粮。周成元请了县衙门里面负责经办钱粮的差吏们吃饭，还给他们送了礼物，并且答应自己到了新泰县会想办法把亏空补上。差吏们答应帮他造假账，向新任知县王森惠隐瞒。可是等周成元到了新泰县，他发现这个县也有亏空，他没办法挪用这里的钱去弥补蒲台县的欠账。蒲台县的差吏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就不敢替他隐瞒了，就报告了新任知县王森惠。王知县就向上级报告了，上级向朝廷上了奏章，弹劾朱成元，这事儿就给闹大了。雍正皇帝很重视，派了中央办案小组到山东来查办，朱成元被抄家，抄出来只有2860两银子，不够赔的。抄家抄出来一份账簿，让雍正皇帝震惊了。这个账簿上面记的什么呢？是朱成元任内给各个上级官员送礼的详细记录，包括有字账30本，无字账1本，散账28页，总共273页。根据这个账簿，在过去的20几年中，山东省里从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到道台、知府，凡是朱成元的上级都收过他的礼。这个案子的结果是山东省多名高级官员被处斩抄家。
1: 从朱成元的案子可以看出，当时的地方官员是如何利用制度漏洞来掩盖亏空的。他们不但试图把亏空留给后人，甚至利用权力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朱成元的案子虽然是个案，但是带有普遍性。更让人心惊的是李丹背后编织的利益关系网，再继续演变很难不涉及到雍正最忌讳的朋党问题。所以对于雍正来说，整顿吏治、清理亏空当然势在必行。
2: 清朝初年官员贿赂上级的风气很普遍，史料记载，参谒上司则被见面礼，凡遇时节则被节礼，生辰喜庆则被贺礼， 提寿宝剑

0: 被卸礼升转去任，则被别礼，以州县之大小分礼物之多寡，以馈送之厚薄，定官平之贤否。那这几种礼，见面礼、结礼、贺礼、谢礼、别礼，都是常规性的。上司上任第一次见面，上司的生辰喜庆，周年过节，有什么事儿要去正式访问他，自己升官，上级说好话了，上司要升官调任，都要送礼，以州县之大小分礼物之多寡，送多送少怎么定？根据地方的大小。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每一个官员每三年一考评，就是考核。这个评语谁给你写呢？你的上级给你写，顶头上司。他为什么给你好的评语呢？以馈送之厚薄，定官评之贤否。谁送的礼更多，评语就更好。如果是权力特别大的官员，别人给他送礼的数量会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纳兰明珠曾经权倾一时，当时有外省总督巡抚的职务空缺，要想做这些官的人都要给他送礼，谁送的最对他的胃口才能上岗。有一个外省巡抚有一年快过节给明珠送了上万两银子，以后每年都得这样送，习以为常，慢慢的就造成潜规则，要做官你不送礼是不行的，不送礼三年一次的考评你就过不了关。而且造成逆淘汰现象，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敢送礼的就能迅速提拔，不送礼的官就做不顺，甚至做不成。大凡古往今来的贪官都有一个共同规律，这是谁送过他不一定记得，那谁没送过他是记得的，从来都没来送过的那更是记得清清楚楚。比如说康熙朝有个清官汤斌，就一直不给纳兰明珠送礼。每年过年的时候，明珠家住的胡同里来送礼的人排队都挤满了，那汤斌就一直不送，就总是被排挤，被整得很惨。我们从朱知县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啊，亏空是很普遍的。朱知县有亏空，和他对调的王知县他也有亏空，两个人换了一个位置，到对方所在的县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朱知县的亏空主要是在康熙朝造成的，只是到了雍正年间才暴露。亏空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开支巨大，给上级官员送礼成了一种常规行为，成了地方官的沉重负担。地方官靠什么来弥补这些开支呢？他们首先是向百姓盘剥，收附加税，还是不够，就只有挪用库银。在康熙晚年，康熙皇帝一般都不追究这些事儿。
1: 雍正一上台就清理亏空，确实是问题到了非常紧迫不得不解决的程度。一方面是庞大的帝国国库只有800万两银子，再不出手整治，国家财政就面临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是亏空背后的制度漏洞和吏治败坏带来的种种危害。但清理亏空事关大批官员和皇亲贵戚的利益，推行起来又谈何容易？那么雍正治理亏空的改革举措能顺利推行吗？对待贪腐官员，雍正都使出了哪些手段呢？
0: 雍正继位之前，被康熙派出去办过收税的公务，他很细心观察，充分认识到官员亏空钱粮的危害。亏空往往是一任一任往后背的，上级也都睁只眼闭只眼，时间一长就都糊弄过去的，受损失的就是国家。那么雍正到底出了哪些招数清理亏空呢？他虽然迅速出拳，但之前是经过了成熟的考虑的。在清理亏空的上谕里边，他提出了他自己的基本思想，他给了一个期限，就是说中央跟地方的府库亏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我给你一个期限，三年，这三年你想办法把这个亏空补上，但是不能再给老百姓加派苛捐杂税。

0: 3年以后到期了，你还不能把这个亏空补上，那就从重治罪。过去积重难返，亏空是历史遗留问题，不能不管，但也给个期限。限期反腐还是很理性的。同年，雍正在中央设立了一个机构叫会考府，就是审计亏空的，负责的是雍正最信任的弟弟怡亲王允祥。 副手是隆科多，据统计，会考府3年之间办理了550件亏空，为国家追回了巨额财富。清理亏空就是一件专门得罪人的工作，它不是什么好差事。负责人是要承受巨大压力的。雍正对他的弟弟允祥提出了很严厉的督导：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事儿办好，我换人。 换了人还不能办好，我自己来，决心非常大。雍正皇帝在他死后留下了很多骂名，他是中国有史以来被八卦最多的皇帝。其实仔细想想，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原因，就是他得罪了太多的人。他为了改革，继位之初就坚决同过去腐败的官僚系统斗争，表示绝不妥协。 而且要算旧账，谁也别想糊弄。生前做了这么大的事情，得罪了这么多人，给自己树立了这么多政敌，他死后会被人妖魔化，这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从这个角度讲，雍正皇帝是很有理想，也很有魄力的。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他应该能考虑到他自己死后会被政敌诋毁，但他义无反顾。
1: 雍正义无反顾的态度，表明了他清理亏空的决心。对于雍正来说，这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役，他没有任何退路。如果失败了，不只是自己身败名裂，还涉及到国家安定的问题。所以，他只能让那些贪腐亏空的官员没有任何退路。而在具体的应对措施上，他也是煞费苦心。
0: 了解下情，熟悉官场流习机弊的他，招招命中涉世官员的要害，堵死了他们所有可能拖延或逃避清欠的退路，彻底的一追到底。雍正皇帝跟他亲信的大臣想出了很多追讨亏空的新办法，有些是很聪明的，有些也是很残酷的。他首先考虑到有很多贪官。 财产不在任地，而在老家，所以查抄家产的时候要同时查抄他任地和他原籍的产业。第二点，如果亏空的官员转移了财产到亲友家中，那么首先让亲友帮助你赔偿。如果这个亲友不负这个责任，或者帮他规避责任，那么株连到这个人，你把你的财产转移到谁家，这家人也被抄家。第三点。 中国古代有一个陋习，后任的官员都要巴结前任的官员。雍正皇帝禁止后任的官员跟当地的士绅替亏空官员代为清偿，一定要分清责任。第四个措施，如果你被检举了，你就不能再留任了，马上革职，查清楚你确实没有问题了，再通过合法的程序任命。这个新措施啊，是相对于康熙朝而言的。 康熙朝有很多贪官被告状，一般告都是没有什么用的，都是让他继续留任的。那雍正皇帝坚决不允许这样。最狠的一手，畏罪自杀的继续追查，死了也不放过。雍正皇帝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你们为什么自杀呢？以死抵赖，留资财为子孙之计，自己死了把钱都留给子孙后代，你一条命不算什么。 我知道你们用心是这样的，那你死了也还没完。如果是畏罪自杀的，由他的上级长官继续拷问他的家人，严加审讯所有赃款的着落，继续追查。当然，古代社会可以这样，现代社会个人负责是不能这样株连亲友的。但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下，这样的措施还是比较有效的。 雍正在颁布了这么多改革措施以后啊， 对待贪污官员的手段也是毫不留情的。雍正有一个外号，就是抄家皇帝。他抄了很多人的家。史学家冯尔康先生指出啊，当时人们打牌都管成牌叫抄家胡。当时被抄家的高官有湖广布政使张胜弼、江苏巡抚吴存礼、江苏布政使李士仁、山西巡抚苏克济等等。雍正皇帝有两个兄弟也都被抄了家，十弟允额赔了几万两银子还补不齐，被抄家。十二弟允陶主管内务府亏空，补不齐，就在他家门口摆了一个摊儿，把他家里什么香炉之类的东西摆在那儿卖，说你看我哥要抄我家，我没有办法。这个允陶看来可能不是什么善茬，可能有一点让他哥难看的样子。哎，你看，他把我都逼成这样了，其实他不见得需要这样子才能补齐这个亏空。有很多畏罪自杀的，其中有一个是雍正皇帝的亲戚，苏州织造胡凤辉是雍正皇帝的连襟。年羹尧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了雍正皇帝，一个嫁给了胡凤辉。胡凤辉是两口子一块儿自杀的。罢官的那更是不计其数。雍正三年，湖南省官员撤了一半以上了。到雍正十年，直隶地方官在任三年以上的都没有几个了，绝大部分都因为清理亏空被撤职了。
1: 在清理亏空的过程中，很多官员被罢官抄家，甚至不少人被逼自杀。雍正清理亏空的措施非常严厉，甚至有些措施被认为比较残酷，但是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之下，为了大清王朝，雍正别无他选。他以铁腕和决心清理了附着在王朝躯体上的顽疾，相当于给吏治腐败的清朝官场做了一次大手术。在这样一场引发雍正朝官场巨震的清理亏空之战中，即位不久的雍正皇帝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魄力。那么历时数年的清理亏空究竟收到了怎样的成效呢？
0: 雍正铁腕清理亏空最直接的效果是国库的充盈。康熙末年户部只有800万两存银，到雍正五年5200万两。当时的史学家记载，雍正末年国库的银两和户部国库存粮够20年用的。所以康乾盛世到底是谁缔造的？雍正皇帝是不应该被埋没的。亏空清理了，国库充实了，大批官员被撤职查办，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但是官员为什么贪污成风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薪水确实太低了，办公都没有基本的开支。要改革需要大批有实干精神的官员，那么雍正皇帝又会怎么解决清朝初年官员薪水过低的问题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1: 康熙皇帝早年曾经明令禁止征收耗线，最终却不了了之。一方面是官员薪酬过低，无法维持正常开支；一方面是乱收耗线导致的种种恶果。雍正又能否找到解决方法呢？下期节目中，柯兰教授为您解读《铁腕雍正》第五集《取缔漏规》。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武松武二郎来到鸳鸯楼的门前，他抬头往上看，透过窗户有三个人影在晃动。武松都认识，一个是张都监，一个是张团练，一个是蒋门神。就看三个人正在饮酒呢，武松一看这火腾就上来了，端着刀就要上楼啊。武松刚要上楼，从楼上走下一个人来。谁呀？一个小当差的。武松一看走下人来了，他赶紧把身子往楼梯后边一闪。楼上这人没看见武松，因为武松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个小当差的闭着两只眼睛，噔噔噔噔噔噔噔从楼上下来了，走到跟前一看，武松认识，是宁儿。这宁儿端着一个大方盘，里边全是空酒壶，干嘛去？去换酒去。这酒凉了，张都监他们不喝，还有些空酒壶再给装满了。这小宁儿就干这事儿。武松一看，这怎么办？这人下来了，我杀还是不杀？我要不杀他，一旦发现了我，这事情就坏了。那么我要杀了他呢？他要一倒，这盘子必然要落到地上，就会出声音，上边就能听得见。怎么办？不行，我还得杀。等小宁儿走近了，武松一伸手，砰，把小宁儿这衣服领子就抓住了。真快呀，武松刀往前一抬，噗，把宁儿杀了。武松轻轻地把宁儿放倒在地上，可是这盘子还是掉地下了，嘡啦哗啦啦。这时候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在上边听到下边有响声，张都监还真有点警惕性，他叫了两声：宁儿，宁儿。一点声音都没有。张都监心里想，哦，是这小宁儿把这酒壶摔了，我叫他他又害怕跑了吧。嗨，管他呢，喝酒。这个张都监他坐着是脸朝着东，脊背迎着西边香集和字画，左右就是一对大蜡台。张都监面对东边的楼梯，武松上来跟张都监是面对面，蒋中是对坐，脊背迎着东，脸朝西，面对着西山墙，字画相击。脊背后呢，没有几步路就是楼梯了。团练使张全坐在上横头，脸朝着南，脊背朝着北。武松武二郎上的楼来，在门外他要听一听张都监他们说些什么。这时候啊，已经是四更天了。只见都监张蒙方把酒杯端起来了，这酒杯还没到嘴呢，张都监打了个哈欠，我说蒋中啊，哦，大老爷，蒋中啊，我就怕你的两个领徒武士，那可就糟了。
3: 哎，
2: 大老爷放心，我的两个令徒不会误事的，人头一定是在路上，片刻就到。但愿令徒不误事，人头不来便罢，人头要是来了，本都监非要对着他的人头畅饮三杯。这老张都监说完了，蒋门神把酒杯也端起来了。哎呀，大老爷，你也这么恨武松啊？
3: 嗨，蒋忠啊，我倒不是恨武松，我是看武松他欺负你欺负的也太甚了。
2: 两个人正说在这儿啊，团练使张全他也跟着瞎掺和。这团练使张全跟武松远无冤，近日无仇，他是来做陪客的。按理说你来做陪客，你稳稳当当吃你的酒就完了，他还一个劲儿跟着逞能。
3: 哎，我说姐夫啊，
2: 嗨，这个大叔也在这儿，武松这人头不来便罢，你等武松人头来了，我好好的陪你喝上三杯。
3: 好。
2: 武松武二郎在外边听着，武松听到这儿，这活可真上来了。他心里合计啊，好，你们都要对着我的人头畅饮三杯，我这人头怎么这么美呀？武松一抬腿，啪，把门踹开了，腰杆一挺，头一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咬牙切齿，端着这口单刀就上来。也真巧啊，武松刚一上楼，被一个小当差的先看见了。这个小当差的也不过十五六岁，他认得武松，一看武松进屋，他喊起来了，哎，武松来了。这小孩一边喊一边抓起了一只酒壶，照着武松脑袋啪打出去了。武松往旁边一闪，这酒壶啪嗒打到墙上了。那这酒壶怎么没碎呀？不是现在这瓷酒壶，那时候那酒壶是锡的，所以这酒壶没碎。这小孩打完之后啊，他看武松端着一把刀，瞪着两只眼睛，他害怕了。这小孩往后一没身，没了。这三个人一听说武松来了，全都慌了。正好在蒋门神旁边还站着一个小当差的。武松一看，你站着干嘛这么害事啊？一伸手，这把刀照他小肚子捅进去了。武松使劲也是大一点，刀尖从这小孩背后就穿出去了。武松一抬腿把这小孩踹倒，把刀抽出来了。这时候再看这三个人呢，这三个人全都吓坏了。他们三个人还各有各的心眼儿。按理说，要是这三个人一条心来拼斗武松，那武松也不是他们三个人的对手，因为这三个人都是练武的。那张都监、张团练都是武官呐，蒋门神的武艺也不低。就由于三个人三条心各打各的算盘，所以今天他们算吃了亏了。要说头一个打主意的就是张都监了。张都监看着武松端着刀上来了，把个小当差的先杀了。张都监一看武松这个脸儿啊，吓得他浑身就一凉。他心想，这武松怎么这么厉害，飞云浦四个人可能都叫他给杀了，要是不杀掉那四个人，他也不会跑到这儿来。那么他能进到我这楼，一路上 还不知道杀了我多少家人。好，武松，你还杀到我的面前来了。这张都监就打了主意了。怎么办？往身上看一看，身上没带家伙。那么武官身上怎么不带刀剑呢？张都监今天是出来应酬来了。张都监的眼光左右一看呢，有了，无意中他看见后边这对大蜡台了。这大蜡台的杆子是柏木的，有茶杯口那么粗，将近6尺多长啊，可以当武器用。张都监心想，这不比空手枪多了吗？张都监往后一撤身，就取这个大蜡台杆子去了。这是张都监的一条心。咱们再说团练使张全，这张全刚才还在那说狠话呢，一看武松上来了，这把刀一起把个小当差的就给捅了。武松瞪着两个大眼珠子，杀神附体。这张全吓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张全呢，他的武艺一般，胆子又小，他哪敢跟武松对敌呀？张全可倒好，一溜跑到门边来了，又往外一蹭，掉脸就跑了。武松啊，本来他就顾不得张全了。武松这次上来主要是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一看张全跑，你跑了吧，我哪有功夫顾你呀。那么张全往哪儿跑了？张全坐到这屋里的方向就是脸朝南，脊背朝北。张全他把凳子这一蹭，蹭到后边去了。张全就奔

北边檐下栏杆前面去了。他来到栏杆前面，两只手在这栏杆上一摁，把腿往出一悠，他出去了。那么说张全他不会走楼梯吗？那不行，武松正站在楼梯口，打刀口里走啊，那不是找事儿吗？张全走的这个方向是对的，来到外边他想跳楼，可是张全往下一看，哎呦，这楼真高。他心里合计，我没让武松杀喽，我跳去再摔死那也不合适，所以趴到这个楼栏杆这地方他就不动，他就趴在那楼栏杆上要观其胜负，要胜了他就进去，要败了他好见风使船，或者是跳下去，或者再想别的办法。所以张全把腿一挥，他又跨回来了。跨回来干什么？他想帮帮忙，做做二等活，什么拖拖腿、抱抱腰啊，这个张全还有本事。可是又恐怕蒋门神和张都监两个人不能取胜。张全在这一想，要不能取胜，我可怎么办呢？哎，我就趴在这儿，要是败了，我再溜也不迟。这就是张全的一条心。那么蒋忠、蒋门神呢？这小子真不愧是成名的教习，练武的那还真有点胆量，本事一高胆子就大了，本事要平常胆子就小了。蒋忠、蒋门神听到后头小当差的喊了一声武松来了，紧接着就听见后面有响声，好像是武松把个小当差的给杀了。这蒋门神呢，连脸儿都没掉过去，怎么这吓傻了？不是，蒋门神不动他有不动的道理，蒋门神还是有见识啊，这一动就散了神了，他这一团的神就防在后头，他知道后边有人，手里还有家伙，要是这一动，那家伙一来他就不好办了。所以呀，蒋门神一动也不动，他听着后边的声音，他就想后边这个人要是一动手，他就能够听得出来，那么能听出来了，我就能让得过去。这就是蒋忠的一条心。咱们再说武松武二郎，他一点都没有耽搁，把个小当差的一杀，紧接着就奔蒋门神过来了。这蒋门神刚好在他的手口里，武松武二郎右脚向前进了一步，把右手这口刀往起一扬，刀口在下，刀背在上，看准了蒋门神的右肩窝，斜肩带背唰就劈下来了。这一刀啊，武松用的劲儿也太大了，大概是从今天晚上进了张都监这衙门，还是第一次用这么大劲儿去杀人。为什么用这么大劲儿啊？武松见着仇人了，武松恨不得这一刀连人带椅子给他一劈两半，那心里才舒服呢。咱们再说蒋忠，蒋忠的一团神全都灌在后边，后头刀来了，蒋忠他不但不让，还直接就回了手了。蒋忠蒋门神呐，他这功底子好，拳棒功夫也不错，不过和武松比起来那就差了。那么蒋门神怎么让？蒋门神他两只手原来是摆在桌子上边的，一听后边有风声，蒋门神的心里边就有数了，

他乡不要回头看，只要听见风声就知道刀到了。蒋门神把两只手朝自己胸前一收，手收回来了，头一埋，身子一小，朝左边这一偏。这蒋门神本来是在武松的刀口底下，现在把个头和身子全偏出刀口啊，把武松这一口刀让个干干净净。蒋忠啊，他脚一滑就来到椅子右边了。就在这时候，看见武松的右肋露了空了，因为武松是用右手举刀砍，所以右肋就露了空。蒋门神把右脚朝左的后边一滑，一个进步就够着武松了，右膀一弯，手肘就对着武松右边的肋条骨，啪！这一肘打得还真快。武松一看，蒋门神这肘到了，哎呦！武松心想，今天还真危险。为什么？武松现在不是旁的危险，听他这一肘来，当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因为武松右手这一口刀用的劲儿太大了，想不到蒋门神让得这么快，这口刀一直往下落，要是一下砍到椅子背上，这口刀可就不灵活了，刀不灵活，手就不灵活了，肋条骨啊就得被人家给打着了。蒋忠这一下要是打在武松的肋条骨上，武松就得送命。武松这一口刀朝下劈，虽然是用的力气很猛，但是武松能放能收，可起可落呀。武松看见蒋忠从刀口底下滑过去了，武松就把刀朝起一提，手腕的一拧劲儿，哎，把这口刀提住了。他的刀提住不动，看着蒋忠的手肘到了，武松这口刀可占上风了。武松把这口刀往回一顺，这刀刃啊正冲着蒋门神这胳膊肘。蒋门神一看，不行，我还没打着武松，武松这口刀再把我胳膊给削下去不合适，他赶紧把这胳膊就收回来了。就在蒋门神收胳膊的时候，武松这条腿出去了，照着蒋门神这大肚子，啪！

在一把椅子上了，这把椅子往后一倒，扑通，他滚过去了。武松往前一进步，一抬腿，啪，把蒋门神这大肚子就给踩住了。武松武二郎脚下一使劲儿，哎，蒋门神可受不了了。那么蒋门神不是有气功吗？是啊，他没来得及运气呀。武松这只脚下去，就听蒋门神连酒带菜全都喷出来了。武松把这刀往起一扬，照着蒋门神的脖子脑袋就给切下来了。武松杀了蒋门神之后，张都监这大蜡台杆子才拿到手了。张都监在那看着武松杀蒋门神这么痛快，一点没费事儿，张都监也真吓坏了。张都监双手抱着这个大蜡台杆子，一步一步往武松跟前蹭，距离武松大概有五六尺。张都监把这大蜡台杆子举起来了，照着武松太阳穴砰捅过去了。武松一看，你这大蜡台杆子算个什么武器呀？武松把右手刀一抬，嗒，给磕出去了。张都监收回大蜡台杆子，照着武松的咽喉又是一杆子。武松一看，你来的还挺快呀。武松把这口刀往起一架，这张都监呐，拿着大蜡台杆子和武松这口刀架一起了，两个人叫上力气了。这一叫力气不要紧，谁也别想往回撤家伙。张都监抱着大蜡台杆子那是两只手，武松武二郎是一只手，一只手和两只手就叫上力气了。但是张都监也觉得武松这力气太大，要支持不住。武松心想啊，好，你不是不撒手吗？武松右脚往前一进步，这口刀顺着大蜡台杆子撒滑下去了。这一下不要紧呐，张都监在前边右手的手指头刺啦，就剩一个大拇手指头，其他那四个手指头全下去了。张都监疼得一嘚瑟，这大蜡台杆子就掉地下去了。武松又往前一进步，这口刀就举起来了，对着张都监心口窝捅进去了。武松一抬腿，烫，把张都监又踹倒了。这血从张都监心口哇嘶就窜出来了。武松怕张都监还不死呢，来到张都监的身边，照着张都监的脖子又拉了一刀。张都监这血呀，从心口窝脖子两处往外冒，你说那还有不死的？武松把蒋门神、张都监都杀了，那么张全呢？张全在外边趴着栏杆上，看蒋忠和张都监全被武松杀了，这张全就想溜了。这时候他才想起溜有点晚了。那怎么才想起来？张全吓得魂不附体了，两个手在栏杆上这一推，屁股往外一蹭，身子往后一倒，从楼上掉下去了。武松看见有人掉下去了，他来到栏杆口往下一看，是张全从楼上掉下去了。这张全呐，躺在下边石台子底下，直手直脚的一动都不动。武松心想啊，哦，
可能是跳楼

0: 摔死了。那么张全怎么跳下去的呀？张全不是跳下去的，他是下掉下去的。所以张全一点准备没有。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下边有四只大荷花缸。那么张全要是掉到这缸里也没事儿，你掉到缸外也没事儿。你说怎么那么巧，这张全掉下去正好是一条腿在缸里，一条腿在缸外，骑到缸沿上了。就这一个呀，把张全给硌昏过去了，所以张全就躺到地下了。武松在上边看着看着，张全动弹了。不大一会儿，张全又说话了。说什么？他的喊呐，武二爷爷，你饶命吧。张全怎么想起喊这个了？啊，刚才他掉下去摔懵了，所以他一醒过来就跟人说梦话一样，稀里糊涂就喊出这么一句来。武松一听，好，你没死。武松一纵身，他也下去了，手起刀落，把张全也杀死在这儿了。武松反身就出了门了，来到六角门，在月光之下，武松隐隐约约就看在前边跪着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白刷刷的校服，这才有一段武松巧遇韩玉兰。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武松武二郎杀了张团练之后，武松觉得心满意足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全都杀死了。也就在这时候，武松武二郎感觉肚子有点饿了。武松用左手提着刀，噔噔噔噔噔，他就上楼来了。来到楼上一看呢，一桌子酒席。武松拿了个凳，他坐下了，摸了一摸，一看这壶酒还挺热。武松连碗都没要，端起酒壶来，往嘴上一放，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壶酒全进去了。武松一连喝了四壶酒，把桌子上的菜吃个差不多了。武松看着蒋门神、张都监的尸体，他笑了，哈哈，好，我大仇已报，我就不要耽搁时间了，我赶快走吧。武松想到这儿，他就想走了，把刀往起一端，下楼了。可是武松走了几步之后，他又停下了。他一想，不行，我一连杀了数十条人命，这场血案可不小啊，我如果走了，那么要坑害哪一个？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最好找个笔墨砚台，把我的名字留下，人是我杀的，让他们有本事就找我算账。武松武二郎想到这儿，他就来到楼上找笔墨砚台。他站那看了一圈，没有，武松就来到香几上要找笔墨砚台。可是武松武二郎刚来到香几跟前，把武松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不是张都监喝酒，他身后有两个大蜡台吗？张都监拔起一根蜡台和武松打仗，

还剩一根。武松就看这吸盘的蜡烛仍旧着着，蜡烛的灯花有多长，可是武松定睛一看呐，这蜡台杆子嘚嘚嘚乱颤，蜡烛油都抖到香脊上来了。武松武二郎看着这蜡台杆子，他心里合计，这蜡台杆子怎么会发抖啊？武松低头一看，可能啊，这楼板不太结实，我的身体太重，我往这儿一站，这地板有点抖吧，所以这蜡台杆子也就抖起来了。武松走了两步，换了一个地方，武松稳稳当当地站在那儿，地板一点儿都不感觉抖。可是武松再看这蜡台杆子还抖，而且越抖越厉害了。这怎么回事？武松武二郎把这口刀就端起来了。武松的眼光从上头蜡杆往下看，看了一阵儿，什么东西也没有。武松就顺着蜡烛一直看到了吸盘，顺着吸盘一直往蜡台杆子下边看。这蜡台杆子下边

那个小当差的被武松杀了，还有一个小当差的不说滋溜一下跑了吗？跑哪去了？他钻到这里边去了，吓得这小当差的没办法，就把这蜡台杆子给抱住了。因为他害怕，浑身就发抖，他这一抖，蜡台杆子也跟着发抖。武松看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啊，我杀张都监、蒋门神，你全看见了。我要不杀了你，那么你还不得给我走漏风声？武松把这口刀就举起来了，照着这小当差的肚子，一下就给扎进去了。武松把刀抽出来了，在这小当差的身上又擦了两下刀。武松一看，该杀的全杀完了，我还得找笔墨验他呀。可是又找一圈，就是没有啊。武松一想，这怎么办呢？武松又低头看了看蒋门神，看了看张都监，有了。他一伸手，在张都监的衣服上割下一块布来。武松想啊，我就用这块布蘸着血写吧。武松再看看张都监，又看看蒋门神，我蘸谁的血啊？还是蘸蒋门神的吧。蒋门神是个大胖子，血多呀。武松把这块布在手里边团吧团吧，就来到蒋门神的跟前，一哈腰，在他脖腔子那捅了两下。哎呀，这块布全站满了。武松、武二郎站在那，又看了看蒋门神、张都监几个人。武松用手转着这块布，找了一个凳子，他就上去了，来到这粉皮墙上写了几个大字。写的什么？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武松看看把字写完了，名字也留好了，把这块血布啪往楼上一摔，钢刀一端，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下楼去了。武松、武二郎下了鸳鸯楼，除了北边这一道六角门，还是走原路，由南向北，从火巷奔马院，正朝前走呢。武松忽然看见左边一道腰门，他一看呢，右边是大太太的上房。忽然北边来了一阵风，今天是北风，北风大西风尾呀，来的风头正好对着武松的脸。武松这一闻，这风尾怎么有股香味儿啊？这香味儿还不是花香，也不是贡香，是香炉里烧的那股香味儿。武松、武二郎抬起头来，往前看。他想，这香味儿究竟从哪儿来的？武松刚一犹豫，就听见衙门外头有更鼓在响，正敲四鼓啊。武松一看时间不早了，先前上鸳鸯楼听见是打四更，这一刻是转四更，顷刻就是五鼓，五鼓后天就要亮了，我得赶紧走。武松想，张都监的大太太素有贤名，女中的君子，跟张都监比起来，那有天壤之别。从来我在衙门里头没有听

0: 听说过大太太做过坏事。我刚才进马院，我听见李豹和刘龙讲，今日张都监吃人头酒，大太太跟张都监大闹了一场。可以想象大太太这个人，在这个张都监的府中，还是难得的一个好人。武松想到这儿，他就不想去杀这大太太了。武松、武二郎端着刀一直向北走，正走之间，就看见右边又是一道腰门，这腰门开着。武松来到腰门口，他把身子隐在腰门的侧边，往里探头看，一看里边是一座花园，月亮照着里边的树木和假山，树木和假山上蒙着一层霜，闪闪的发光。这个花园的时候也经常来玩。武松心想啊，嗨，我何不就从腰门走，穿过花园，我一直向东，从东边院墙我再跳出去，也免得再走那个马院子。武松、武二郎端着刀就进了花园了。他顺着假山一直向前走。武松走着走着，绕过了荷花池，又绕过了一片竹园，前边有一座假山。这座假山没有多高，堆的是玲珑透剔。武松又绕过这道假山，就有一个蝴蝶厅。蝴蝶厅后就来到东边的院墙根了。这座厅是坐东朝西，这时候明月西斜，假山又没有多高，月亮直射在厅上，如同白昼一样。武松啊，他就看见厅口石台子底下摆着一张茶几，茶几上还放着个绿油香炉，里边插着一炷香，茶几角上放着个火纸梅子，茶几前边摆着个蒲团，蒲团前边跪着一个青年女子。这个青年女子正面对着假山，跟武松来的方向正好是面对面。这个女子看上去也就在20岁上下，穿的是素色的衣裙，长得极体面。就她一个人痴呆呆地望着月亮，默默无言。武松、武二郎看到这儿，他感到很奇怪呀，这人是谁呀？我在衙门里时间也不短了，什么大太太、姨太太的上房，每逢数望我都去贺喜，多数的丫鬟侍女我都见过，怎么这个女子我没见过呀？武松定睛再一看呢，这个女子穿的是孝服。这人究竟是什么人？衙门里没有穿孝的，真是怪事。武松再看看香炉，好像点了很长时间了。武松明白了，难道我先前在大太太上房腰门口闻到一股香味，就是从这个地方飘过来的吗？武松、武二郎再看看这个女子，忽然脚底下动了几动，到了茶几的前边，在茶几肚里头拿出一股香来，小木手指头指甲把香上箍的红纸条给挑下去了，拿起茶几上的火纸梅子吹着了，把这股香点着了。他又放下火纸梅子，双手把这股香举过头顶，恭恭敬敬地朝香炉里边一插，然后他又来到蒲团的前边，扑身就跪下了。 嘴里边呢还念叨着，虽然这女子念的声音并不高，但是武松武二郎全都听清楚了。他念的什么？他说是空中夜游神灵，男女每夜朝南两炷香，庇佑我亲娘兄弟屈死灵魂早生仙界。武松武二郎在假山的背后，他听得清清楚楚。这什么东西乱七八糟，没头没脑的。武松没听懂，再听听吧。这时候只见这姑娘又拿起一炷香来，把这香头上的纸又给挑下去了，用火纸梅子又点着了，把这香啊又插到香炉里了。姑娘把这香插到香炉里之后，她又跪下了，嘴里边又叨，说是空中日月三光，男女每夜朝天三炷香，庇佑我清河壮士打虎英雄武松早出龙潭虎穴，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哦，武松武二郎听到这儿就大吃一惊啊，他更感觉到奇怪了，怎么他烧的第三炷香怎么还说起我来了？武松想到这儿，他就要过去问问这个人。武松武二郎端着单刀绕过假山，一个箭步就窜到了蝴蝶厅口，来到了姑娘的面前。这姑娘抬头一看武松啊，可吓坏了。这姑娘哎呦一声一下坐地下了，这姑娘赶紧把右手的袖子抬起来了，把自己脸遮住了，战战兢兢的。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也难怪人家姑娘害怕。武松这时候头上脸上身上全是血，手里端着一把刀，在夜间月光之下，花园里边一个人都没有。你说这女子她能不害怕吗？这姑娘用袖子遮着自己的脸，她问了一句：“武松，
1: 你是人还是鬼？”
0: 大姐，你可知道，月光照射有影，说话有声，我是人。这姑娘一听是人，她就不怕了，把袖子往下一放，胆子也大了一点了。姑娘把脸一抬，用眼睛一看，姑娘不但不害怕武松了，浑身也不抖了。为什么？姑娘听出是武松的声音来了，姑娘也模模糊糊记得武松的相貌，因为刚才一害怕，武松脸上全是血，姑娘怎么知道是他呀？这时候他听得武松的声音，在月光的照射之下，姑娘仔细一辨认呢、啊，认出来了，就是武松。姑娘不但不害怕了，脸上顿时也有了笑容了。
1: 哦，我当是谁？原来是武壮士。
0: 武松武二郎看了看这姑娘，奇怪呀、啊，这姑娘她怎么认识我，我怎么没见过她？奇怪，大姐，你我无瓜无葛，你为什么是在此焚香庇佑我早出龙潭虎穴？大姐，请问尊姓芳名？
1: 武壮士，看你这个样子，你是从哪儿来呀？又向哪儿去？
0: 这个武松看了看姑娘，他也感觉到奇怪。我问他为什么焚香主告我，我问他姓氏名谁，他却回问我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 他这么关心我，好，那么我就先对他讲了。我的事反正也不怕人。大姐，你要问我，我就跟你说了吧。武松就把前前后后的事跟姑娘说了一遍，又说到张都监如何害他今日来报仇，刚才怎么又把张都监蒋门神全都杀了。武松没想到这姑娘听到这些话面带喜色，连忙来到蒲团前，扑通一声就跪那儿了。这姑娘面对着空中的月亮，恭恭敬敬连连的下拜。武松在对个看着他更糊涂了。武松一看呢，香炉里边一共敬了三股香。武松想啊，可能这姑娘每敬一股香总有一番祝告，后两股香的祝告武松听见了，第一股香姑娘祝告的话武松没听见。这个姑娘有大仇在心，他夜夜睡不着觉，趁着夜深人静就起来焚香祝告。姑娘把第一股香插在香炉里，对着空中祝告，全说的是张都监的话。他说张都监在此所作所为怨声载道，无恶不作，难不成菩萨就没有眼睛，为何不闻不问？这姑娘的头一股香啊，是直接跟菩萨打交道的，骂菩萨没有眼睛不闻不问。这时候听见武松说把张都监杀了，姑娘心想啊，我刚才还骂菩萨骂得没有道理了，我说菩萨没有眼睛，哪知道菩萨眼睛睁得多大呀，我给骂冤枉了，所以赶紧跪下向菩萨赔礼道歉呢。武松当然不知道这些事啊。武松看姑娘捣鼓完了之后，他慢慢起来了。武松往前上了一步，请问大姐究竟姓甚名谁？
1: 武壮士，奴家姓韩，名叫玉兰。
0: 哦，武松武二郎不听则已，一听韩玉兰三个字，武松是恍然大悟。这个人我虽然没有见过，名字倒是熟悉的很，原来有人在我面前提过这个名字，可是我和他没有见过面，他为什么认识我？其实啊，武松跟姑娘也见过一次面，这时候武松想不起来了。大姐，你在哪里同我见过面？有什么瓜葛？为什么是在此焚香庇佑我出龙潭虎穴？大姐，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1: 这个，
0: 你说韩玉兰他能好意思讲吗？武松心里有点着急了，姑娘更着急了。这一着急呀，韩玉兰这小脸就红了，把头一低。为什么？武松的问话韩玉兰不好回答呀。刚才武松问姑娘我们在哪儿见过面，有什么瓜葛？玉兰姑娘心里的话，我跟你原来没有瓜葛，就因为张都监做媒你同意了，你既然同意了，我自从见过你我心里也很愿意，我既然愿意了就承认这个婚姻了，那么你我就是未婚夫妻了，你有灾难我岂有不关心之理吗？这是姑娘心里的话，她不能说出来，说不出口啊。一则婚姻还没有成事实，二则呢，古代的女子啊，提到婚姻事那害羞的要死啊。 跟现在不一样。你看现在这些小青年搞对象，拉手的、搂脖的、抱腰的，什么样都有。那时候，你没看韩玉郎刚见到武松的时候，抬着袖子，把脸都得遮起来呀。所以韩玉兰她不好意思出口。韩玉兰又想了一想，我又不能不说呀，我不说那就更出丑了。我一个青年女子，人家是少年男子，我为什么焚香祝告神灵庇佑他？我为什么要关心他？如果不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岂不是我这个人行为不正吗？姑娘实在没有办法了，这脸儿啊，红一阵白一阵，低着头含着羞。
1: 武壮士，因为张都监这老贼在日的时候待难女为媒，终身托以壮士，此事壮士还记得吧？
0: 大姐，你在哪儿同我见过面？
1: 武壮士，就是八月初一那一天的二更天，那女奉张都监之命到壮士卧室门前敲门。壮士，你还记得吗？
0: 武松武二郎听到这儿，他才全明白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他能

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

0: 推进再军事化，为您关注密集军演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美国海军中将联合特遣部队司令杰弗里·贾布隆说，
1: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及约30000名官兵。
0: 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1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3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美军退役两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2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上一次朱诺号被日本击沉发生在84年前。1942年11月，美军轻型巡洋舰朱诺号曾在瓜岛海战中被日本潜艇击沉，在该舰服役的苏利文5兄弟同时阵亡。美国由此设立了苏利文法案，并成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6月25号，环太平洋军演启动第二天，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举行了敬献花圈的仪式。按照流程，所有到访者在乘坐海军摆渡船前往沉船纪念馆之前，首先要观看一部约20分钟的纪录片《偷袭珍珠港》。而此前的5月30号，在美国阿肯色州达达内尔的新贝塞尔公墓刚举行了一场军事葬礼。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17岁的美国小伙罗伊尔·卢克在停泊于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担任消防员。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多枚鱼雷击中沉没，卢克也英勇殉职。当时由于没有 DNA 技术，卢克的遗骸直到2024年才被正式确认。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副司令迈克尔·范普茨少将说，
2: 我们将永不停止寻找，直到确认他们的身份，将他们的遗体带回家。
0: 与卢克一同在西弗吉尼亚号上服役的还有非洲裔厨师多里斯·米勒。米勒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独自一人使用一挺12.7毫米口径的 M2 勃朗宁高射机枪击落了至少1架日军飞机。英国作家亚历克斯·拉尔曼指出，
3: 日军是一支高度机械化且极其无情的部队，他们会做出这种几乎可以称之为恐怖、绝对大胆和绝对暴力的行为。

0: 今，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就以多里斯·米勒命名，以此纪念那段历史。不过，就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交付时间将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以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年3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曾以半开玩笑口吻再次提到珍珠港。
1: Why didn't you tell US allies?
2: 您为什么没有提前告知欧洲和亚洲盟友，比如日本，在美以攻击伊朗之前？所以我们日本人很困惑。
3: 因为我们想要打个措手不及。还有谁比日本更懂得出其不意这招呢？对吧？你们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们珍珠港的事情呢？对吧？
0: 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露尴尬的表情，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嘲讽地说：
4: 日本首相不喜欢这个玩笑，我还没见过美国在日本面前投下这么严重的炸弹。
0: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纪念之年，美国重提历史问题，点出了日本的野心。然而，对于当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一些日本民众却表现出迷惑，甚至是错误认知。日本攻击珍珠港的情报不是被美国截获了吗？大多数日本人认为美国知道袭击就要来了，所以我想人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会明知故问呢？
2: 日本事先对美国发出了警告，他们却称之为偷袭。我认为特朗普对历史根本就不了解。
0: 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军营。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回归亚太的意图。而美国战略调整也从一定程度上把日本推向前台，使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爆棚。而近期真正搅动地区局势的，世界军演之名再次登陆日本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2号，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参加勇敢之盾2026演习。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说，
5: 无论哪个国家，如果有别的国家在自己周边地区建设以本国为打击对象的导弹基地，都会做出反应。这显然会让对方国家认为日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从而加剧军事紧张局势。
0: 这是美军继2025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有日本民众认为，
6: 对此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了除了发动战争之外别无生路，只能依靠战争求生存的可悲境地。
0: 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低风配套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本身更是日本天价军购的焦点。

0: 据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五月公布的报告，日本采购的400枚战斧导弹，以30年服役期计算，采购费、维护费和报废处理费总计高达2791亿日元，每枚全寿命成本超过7亿日元。而美军自用同型导弹含发射筒单价仅约2.8亿日元。尽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低风为临时部署，但事实上低风在亚太的长期部署已有先例可循。2024年4月，美军借肩并肩军演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北部，演习结束后并未撤走。2026年6月初，美军在菲律宾拉瓦格机场首次实弹试射战斧导弹。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驻留再到实弹试射，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示了以演促驻的策略逻辑。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南鸟岛。南鸟岛位于本州岛东南约2000公里处，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在此部署岸舰导弹，意味着日本的防卫触角已从第一岛链延伸至第二岛链。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
1: 去年9月左右，日本和美国还举行了覆盖北海道至冲绳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从去年开始，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方向发展，加强日美一体化的趋势也是从去年开始进一步强化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将这些举措视为这一趋势的一部分。
0: 对于日本不断加强部署搞军事演习的做法，日本民众担心战争的风险正在加剧。
2: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通过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制造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3: 我觉得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相互竞争着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是在刻意加剧紧张局势。
0: 此前的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总监鸟海成司在九州冲绳地区主持开幕式，美日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026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一直持续至6月30号，约9600人参演，其中陆上自卫队约7300人，美海军陆战队约2300人。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名誉教授于长久美子说，
4: 美军撤回之后，由自卫队或日本未来的军队体系进行强化，这本身也可能符合美国的目标。
0: 6月23号是冲绳慰灵日，悼念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战役约24万死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时遭到强烈抗议。于长久美子认为，
4: 日本防卫费提升到3.5%乃至未来5%等诸多内容，我认为承担这种代价最集中的地区是冲绳，例如从冲绳减少数千名美军用自卫队进行替代，或者美军撤退后必须购买数百枚导弹等，结果反而是冲绳、九州等这些最不希望战争发生的地区极有可能被进一步军事化。
0: 近期高盛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随着地缘政治与科技不断重塑全球格局，日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外交学者杂志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国家了吗？按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定义，所谓中等强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7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印度总理莫迪宣布，
1: 在国防领域，今天我们签署了首个印日联合开发项目协议，这项海军无线电天线项目将为我们的国防技术合作开启新篇章。
0: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6月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5.8%，较五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事实上，与扩军独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正深陷多重困境之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1，创近40年新低。日本当局曾投入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仍无法扭转跌势。日本央行6月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动作极其缓慢，远不足以遏制贬值趋势。货币贬值带来严重通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原地踏步，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5: 像鸡蛋、蔬菜这些生活中一定要买的东西，以前经常买的比较便宜，现在都涨价了，所以家里的食品开支变得更高了。相比以前，现在已经严重超出预算了。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的最新调查显示，七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九月份将增至3029种，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
6: 现在东西涨价涨得太厉害了，都快让人麻木了。不过对家庭开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孩子也在不断长大，吃的越来越多，我很担心物价到底还会涨到什么程度。
0: 共同社指出，政府应对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没有拿出有效办法，加上打算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引发民众反对的两大焦点。当日元颓势难以阻拦时，高市当局仍斥资9万亿日元投入军事领域，令选民愈发感到自己正沦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化的牺牲品。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植草一秀指出，
7: 如今日本抛弃了此前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不仅解禁武器出口，而且增加军事开支，同时强化用于战争遂行的产业体系，利用学术研究服务军事目的，加强对国民的管控。我认为这些做法全部都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精神。日本向新西兰等国家积极出口武器和军事装备。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背景下，这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办法。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做法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理念相冲突。
0: 而就在支持率持续走低之际，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其中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每年至少需增加约2万亿日元支出。

0: 与此同时，日本的武器出口也在借机放松。6月24号，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据报道，方案主张对日本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符合现实的重新审视，并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6月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指出，
1: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来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扩大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0: 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感谢您的收听。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0: 上发文称，这恐怕会牵扯出一条食品巨头交叉持股的利益共生链，并一路延伸至绿营的政商关系脉络。点名赖清德说清楚，中联油脂出事前后，有没有任何人透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管道找过你？
1: 重新上架会让消费者会不会陷入买也不是不买也不是的一种恐慌啊？会不会变成这个食安的风险又要交给民众来承担？
0: 就在台湾致癌油风暴延烧之际，台卫福部门日前发布修正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将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从 0.5ppm 放宽至 3.0ppm。对此，中国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13号召开记者会，批民进党食安五环全面崩坏，拿台湾人的性命来开玩笑，也忧心多种农药混合恐产生毒性加成的鸡尾酒效应，要求卫福部门公开决策依据。台湾中国时报刊发社论，食安问题攸关民生，致癌油事件卫福部门至今还未给人民一个清楚的交代，对于毒苹果的疑虑，当局也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执政能力对得起人民吗？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内容。近日中国国民党传出战略重心定调，从决战中台湾转向决战新北，台北方面民进党候选人则持续引发争议。
0: 综合台媒报道，对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质疑，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社群平台出现大量相似的留言，怀疑是网军操作。对此，李四川反击，对手套路如同先前的大罢免。
3: 看起来我的对手的套路跟去年的大罢免是一样。
0: 李四川竞选办公室回呛，这一题根本是绿营侧翼自导自演，再伪装成网友在网络上带风向，痛批苏巧慧搞政治斗争。
4: 过去大家都说国民党的决战点是在中台湾，但是这一次的选举啊，决战点是在新北市，所以我们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
0: 对于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拼连任，民进党外传将派出民意代表沈伯阳出战。有台湾媒体人认为，沈伯阳若参选，有可能会把整个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搞得天翻地覆。如果国民党懂得运用的话，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就危险了，对李四川是一大利好。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日前，第14届云南台湾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大会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专项活动在云南文山顺利举办，50多位台商台企代表走进当地实地考察，围绕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的融合方向，开启了一场两岸产业合作的新对话。日前，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台湾青年和学生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130多名台湾大学生在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开展实习。日本官员炒作所谓南海仲裁，妄称是南海利益攸关方，并伙同其他国家发布声明，对日本涉及南海的谬论，赖清德当局却摇旗呐喊。日本为何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赖当局又为何一再支持纵容？本期海峡两岸，不是南海当事国，日本为何越跳越高？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之际，日本政府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中方合法主张，并且妄称日本是南海利益攸关方。日本妄议南海议题有哪些图谋呢？而赖清德当局的软弱回应又遭到了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敏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媒体报道，在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之际，日本政府跳得格外高。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
2: 此次 针对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0: 敏冲到底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为什么会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
1: 此次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呢，这个日方它大致有三方面的表态。第一个就是为这个非法的裁决结果去张目，第二个呢就是攻击中国相关的合法主张，第三个呢甚至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当中的所谓利益攸关方。那么我们之所以要坚决地反对日方这样的一种非法的说法呀，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日方去不断地炒作所谓南海仲裁这样一个裁决结果，很显然它就是要冲击地区这样一个海洋局势，冲击地区正常的海洋格局，并且呢借此来否定中国在南海相关的合法的主张。那么事实上呢，也就破坏我们在相关区域的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海洋权益，同时也破坏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啊，日本它并非南海沿岸国，更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方。那么日本呢，它以所谓的利益攸关方这样的一个名头，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法而正常的行动去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个完全是非法的。我们联想到啊，日本它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曾经在历史上啊，对中国人民呢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其中有一项罪行就是在二战中日本非法侵占了南海岛礁。日本不思谨言慎行，反而变本加厉，妄称自身是南海事务的所谓利益攸关方，它的根本目的啊，其实就是为了要冲击二战以后的东亚海洋秩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日本呢在支持所谓非法仲裁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还不断地伙同菲律宾、伙同美国展开双边或者三边的这样一些军事和安全方面的这个安排，妄图把这个地区的海洋局势彻底搞乱，企图浑水摸鱼。
0: 面对日本的说三道四，我们看到岛内的赖清德当局的表现的异常软弱，那么遭批说他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强硬姿态，那到底赖清德是怎么做的？
2: 日本、菲律宾刻意放大海上争端，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呢在执行美国反华鹰派的对华围堵战略，并妄图呢替他们自己日本、菲律宾呢来进行战略扩张。其实前不久，日本和菲律宾准备私相授受，对中国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划界谈判的时候，当时赖清德当局的态度呢就已经是非常夸张，第一时间呢竟然还表示肯定，后来呢又鬼扯说日菲两国啊是为了对抗中国大陆，不会冲击台湾的利益。也就是说啊，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以外谋独、以武制统能够继续吹下去，就算会出卖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会伤害台湾人民的发展利益，那么好像一切呢，只要冠上抗中保台，就可以与之合理化。如今呢，这个非法仲裁十周年，美日菲等国呢借机会炒作反华舆论，那么硬说啊这个非法仲裁有效，如此呢直接冲击到太平岛的地位，而赖清德当局呢竟然呢是完完全全连一个不接受都不敢说，只模模糊糊的呢说要各方遵循国际法，似乎呢还倒回来怪罪中国大陆不接受仲裁的结果，简直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卖土求荣。
0: 其实有关黄岩岛的归属问题，中方呢早就拿出了一系列相关的证据，其中呢就显示菲律宾政府呢自己也是承认黄岩岛并非其领土。那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些铁证？
3: 那么这一组证据的起点呢，是在1990年年初的时候，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啊，他计划前往黄岩岛呢，架设电台。那为了明确黄岩岛主权归属啊，他呢写信给了当时的菲律宾驻西德的大使。那么当时菲律宾的大使呢给他回了一个书面的回复，这回函里面呢写得非常清楚，说根据菲律宾国家地图局啊提供的信息，这个黄岩岛啊它是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主权的范围。那么这个岛礁呢是位于美国和西班牙签署的巴黎条约所划定的界限的10英里之外。国际上的无线电爱好者啊，他们就向中方的有关部门、主管部门呢申请登陆黄岩岛，并且呢架设电台。1994年的时候啊，中国外交部就批准了外国的无线电远征队的队员呢登陆黄岩岛。那与此同时啊，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也批准在黄岩岛设置和使用业余电台，并且呢还颁发了电台的执照。确定了电台的呼号是 BS7H， 其中啊 B 代表的是中国， S 代表的是南海，7呢 代表的是中国七区，这个 H 啊表示的就是黄岩岛。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的负责人比尔啊，在1994年专门的致函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协会，那么后者提供的这个书面的答复啊，证明跟当年菲律宾的大使呢是一样的，就是根据菲律宾官方啊提供的数据，包括菲律宾出版的地图，可知黄岩岛并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的范围。那么于是呢，这个 BS7H 这个呼号啊，终于是取得了国际上面的认证，成为了黄岩岛的专属的呼号。那么这也是证明啊，黄岩岛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铁证。
0: 那么在此次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当中，我们注意到中方呢特别强调，对于南海议题，日本方面是最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秉忠，
2: 我想众所皆知，当年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就曾经占领多个南海的岛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带来无穷的灾难。身为二战的战败国啊，日本不深自检讨，安分守己，如今呢，竟然还带头兴风作浪，想要破坏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真的叫做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中国外交部除了严正捍卫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利，更点名批判日本最没有资格在那里指手画脚，可以说呢是当头棒喝，正本清源，不容日本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至于日本为什么这么做，其实也表现得很清楚，那就是和菲律宾狼狈为奸，想借由干预南海问题来给自己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寻求一个借口。尤其近年来日本更是越来越嚣张啊，是频频和美国菲律宾在南海联合军演，公然试射进攻型的导弹，向菲律宾输出武器，破坏区域稳定。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10年前菲律宾在美国怂恿下搞出的南海仲裁闹剧，如果日本要去支持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那么他就必须承认自己用来宣称拥有专属海域的多个岛礁，包括前面我们讲的冲之鸟礁啊，通通丧失相关主张的基础。否则呢，日本就只是呢纯粹的逢中必反，为反而反，根本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此外呢，日本自称是南海问题的利益攸关方，更是胡说八道。我们单从地理上来看啊，就知道日本根本不在南海地区。日本指控中国在南海扩权啊，更是有够不要脸的做贼喊抓贼。因为中国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啊，是你日本从南海区域以外的地方跑来搅局啊，竟然呢还敢振振有词的污蔑中国，根本是蓄意搬弄是非。
0: 针对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同日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日本积极在南海议题上发声，背后暗藏海上扩张的军国主义思维。
4: 那么为了能够进一步染指南海议题，日本方面到底都做了哪些事情，而背后它有怎样的图谋和野心？
1: 这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也是日本人刘景俊二，他就深度参与了这个仲裁临时仲裁庭的搭建，包括所谓仲裁员的指定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那么在非法的仲裁结果发布之后呢，日本方面呢又不断的在多个多边场合，包括齐国集团峰会，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美日非三边场合等等，去煽宣炒作这样的一个非法仲裁结果，妄图把它说成是一个所谓国际法层面的依据。另外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又不断地推动美日非三边军事构架之下的一系列的这种军事合作，比如说与菲律宾之间展开巡逻船外交，向菲律宾提供军事专用的雷达，包括与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妄图让日本的自卫队啊能够半永久性或者永久性在菲律宾展开这种军事存在等等，这都体现了日本多方面的不良企图。之所以这么做呢，日本应该有两方面的考量。 第一个呢，就是要深度配合美国所谓印太战略。当前呢，美国在整个西太区域是要把它的第一盟友，把它的核心盟友日本推到台前。那么日本呢，也心领神会。很显然，它无论是通过炒作所谓仲裁结果也好，还是通过与菲律宾啊，就要展开所谓的非法的海洋划界也好，它其实都是为了要配合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的军事部署，包括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安排。另外再一个呢，有日本自身的一些不良的企图包含其中。我们看到在所谓的新安保三文件发布之后，日本提出将自己过去所谓的专守防卫要转入积极防卫，还强调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很显然，他要不断地介入亚太区域的一些海洋热点，一些海洋争端。现在呢，他就把南海作为重要的一个试验田和重要的一个抓手，试图深度介入南海问题。
0: 日本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的啊。那么对于日本不断进行海上扩张的各种动作，我们看到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不但默许，甚至还非常的配合。那到底他是怎么做的？而胡教授，您又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的态度呢？
3: 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一方面是装聋作哑、软弱无能，另一方面呢，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那简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比方讲啊，前不久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擅自的单方面启动了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还有大陆架的划界谈判。那么涉及的海域呢，包括了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海域。那对此啊，大陆方面第一时间是表达了反对，然后呢还派海警船呢到台湾岛的以东的海域呢去进行一个执法的巡查，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反观赖清德当局啊，第一时间居然是表达了肯定，那引起舆情之后啊，才勉强的向日本和菲律宾啊提出了一个协商的要求，还遭到了日菲的一个拒绝。那么有台湾的在野党的民调啊批评说，赖清德当局采取的是一个三不政策。什么三不呢？是不抗议、不协商、也不保护啊台湾的渔民。更加恶劣的是，你赖清德当局啊，你消极不作为，你害怕得罪啊日本、菲律宾外部势力也就罢了，他们对于啊大陆正当的维权行动还说三道四啊，以予这个指责，可以说啊是卖台到了没有底线的程度。赖清德上台之后啊，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南海问题上面现在的表现是越来越消极。
0: 现在赖清德当局之所以如此软弱，一方面呢，像刚才所评论介绍的，是不敢得罪日本，由于他媚日；另一方面呢，是否也是想借着靠出卖领土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呢？
2: 南海岛礁啊，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即便两岸因为内战造成隔海对峙，但都应该共同捍卫这个中华民族的疆域。尤其目前台湾当局还实际管辖太平岛以及东沙岛，对于外部势力的染指以及非法的裁决，更应该呢要严正反击。那么马英九时期呢，正逢两岸三通直航，开启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当时关于两岸共同守护南海海疆，通过在南海的合作来建立两岸的军事互信，也一直呢都是热议的话题。十年前呢，所谓的这个南海仲裁案出炉的前夕呢，马英九更发布了多项的书帖，强调太平岛是岛不是礁，驳斥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外部势力的恶意扭曲。然而我们看到，从2016年5月份民进党执政之后，起初呢蔡英文还声明一下说拒绝接受这个非法仲裁的结果，但之后呢就几乎完全不碰南海问题。原本在马英九时期呢，这个台湾当局的外事部门还开设了专门解释南海问题的网页，结果呢从蔡英文执政以后整整十年呢，几乎对南海问题全面噤声。甚至蔡英文当局呢还多次想要借由科研合作的这个名义呢出借太平岛的土地来给美国使用，形同啊让美国利用中国在南海的固有疆域来打造啊威胁中国大陆的基地。那么到了如今，赖清德上台态度只有比蔡英文更软，可以说呢为了自身的政治私利啊，用中华民族的固有疆域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这已经是标准的民族罪人，我们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啊要群起攻之，共同声讨。
0: 是的，赖清德以外谋独无底线，而面对日本在南海议题上的挑衅，中方呢也予以了强有力的反击。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反击日本涉及主权领土权益的表态时，中方开始采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做法。 若按照所谓非法裁决的标准，日本很多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在暨南大学的一场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也提出采取对巴丹群岛声索主权的建议。而针对菲律宾方面，我们看到有中国学者提出呢，应该对巴丹群岛呢声索主权。

0: 那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建议？您认为这个建议对于菲律宾方面是否能够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呢？
1: 这个巴丹群岛啊，它距离中国台湾的兰屿啊，就最近只有99公里，距离中国的台湾岛本岛也只有142公里。但是呢，距离菲律宾的吕宋岛倒是有200-300公里。从地理上来讲啊，巴丹群岛它就是中国台湾岛的一个自然的延伸。那前不久呢，暨南大学啊是举行了一个研讨会。那么与会的中国学者呢，从国际法、从历史学、从人类学啊，多个学科、多个角度呢，是论证了巴丹群岛它不是菲律宾的领土，它是中国台湾岛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呢，应当去伸索巴丹群岛的主权。那么我也注意到，有台湾的媒体呢，也关注到了这个研讨会的信息，特别是留意到了其中的一条论据。什么论据呢？就是1895年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当时甲午战败的清政府啊，有一个计划，就是把巴丹群岛和巴布延群岛呢，是一并割让给日本。那么这个线索为什么很重要呢？是因为你只有是一个合法的主权的拥有者，你才有资格，你才有权利把这个地区啊纳入到一个割让的范畴。那么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啊，当时国际社会也是承认巴丹群岛是属于中国的啊，中国是拥有这个领土的主权。那么这个研讨会的消息出来之后呢，菲律宾政府啊可以说是破了一个大防啊，特别是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啊是暴跳如雷，然后呢添油加醋，把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硬是说成啊中国有控制整个太平洋的计划呀等等。那么这样的言辞出来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学者的研讨、中国学者的观点呢，是打中了菲律宾的痛点，让菲律宾啊是做不下去了。
0: 现在无论是菲律宾还是日本呢，都在刻意放大海上争端。那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秉忠，你认为背后是否正在执行域外势力对华围堵的政策呢？而对这样的做法，两岸又应该如何携手来应对呢？
2: 随着美国实力下降，那么不得不从第一岛链来进行战略后撤，但又不甘愿放弃所谓的印太战略，也就是对中国的围堵。于是呢，我们看到日本、菲律宾啊，就成了美国鼠疫的接盘者。并且更可恶的是，这些外部势力挑起区域争端，还要把责任推给中国，通过罗织非法仲裁，外加各种颠倒黑白的舆论战，企图啊击飞城市，谎言说千遍呢，好像就变成真的，把明明是最维护国际秩序的中国，说成是和平稳定的破坏者。所以从这里啊，也反映出两岸联合的重要。因为这些外部势力的阴谋之所以能够搞得起来，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两岸对立，让他们得以见缝插针。前不久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默认日菲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的所谓划界谈判，那么严重侵犯了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祖国大陆呢，第一时间果断地做出反制，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常态化的巡查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呢，即便想把这个扭曲成是所谓的侵犯台湾，但多数岛内民众呢，反而觉得是你民进党当局无能保护台湾渔民，幸好有祖国大陆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以及尊严。像这样的有力举措啊，可以说就大大提升了台湾民众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以及底气，为两岸中国人共同抵制外部势力的祸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日本不管是炒作非法裁决，还是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地区矛盾，为其海上扩张的图谋服务。而赖清德当局默许纵容甚至配合协助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在出卖祖产，让两岸同胞无法接受。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

0: 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

0: 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 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1: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2: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3: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新

0: 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局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2: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局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5: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6: 来了说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7: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5: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8: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9: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
10: 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2: 村民都不如这种。
1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7.1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1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4: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9: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吉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 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4: 最后，请听昨夜今。

0: 成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

0: 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4: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我省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2: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
1: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一线。

0: 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4: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04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5: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4: 早间出行的路上，我们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欢迎您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就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专题留言帖下去留言互动了。
5: 一大早很多朋友在留言帖跟我们聊到了，说今天早晨的感觉就不如昨天那么凉爽。
4: 是啊，
5: 你看昨天是入伏第一天，但是昨天早晨的时候其实从时间上还没有完全入伏，是个特别清爽的早晨。然后昨天白天入伏之后，今天早晨啊空气湿度明显加大，这个闷热感啊一下上来了。
4: 而且从感官上来看，昨天早上起来是蓝天白云，而且白云啊出来的这个时候还有一些镶着金边，特别的漂亮。你看今天早上起来呢，哎呦，
5: 今天早上就纯阴天
4: 的，
5: 对，
4: 感觉就是要下雨啊。
5: 是，而且有的地方呢，可能昨天晚上也下过雨，早间呢路面也是湿滑的哈。一些地方呢，比如说如果有信号灯受到影响了，朋友们可以随时在微信当中啊，给我们留下这个您观察到的路况。
4: 是，很多朋友给我们打卡了，您继续打卡。上班的、锻炼身体回来的，还有什么样的情况的朋友给我们打卡啊、昨天晚上熬夜看球还没睡的，等等啊，都可以说说。
5: 哎，先有一个信号灯提醒，轩轩说了，玉祥街南车路交口这红绿灯啊，快10来天不亮了，路口呢早间早高峰时段车流量还挺多的，几乎每天早晨啊都有很多朋友从这儿通过，有一些事故隐患啊。我们把这情况也及时反映给咱们的设施部门。
4: 对，还有一位朋友的提醒是在省会的复兴北大街转北三环的辅路，他看到有5、6个沙袋，这个沙袋呢占据整个左边车道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啊，复兴北大街转北三环的辅路上。
5: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特级巡呼啊，石家庄的王先生昨天呢丢失了一把大众 Polo 车的车钥匙，是在昨天上午，大概位置回忆了一下，是在石家庄北国亦庄到北二环之间哈。如果您在这一段捡到一把大众车的这个 Polo 车的车钥匙，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
4: 还有朋友给我们提醒了一个高速路况啊，是京港澳高速北行267公里附近发生交通事故了，事故车辆占据第2和第3条车道，大家注意提前的变道通行。
5: 其实我您上高速问了石家庄限号吗？石家庄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啊，所有尾号都可以正常通行。河北呢只有邢台是限行的，跟北京天津同步，今天限号是4和9。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天气啊。昨天午后2点左右呢，我省中南部的气温普遍在30到36度之间，北部地区呢31到34度，中南部的气温是整体下降，普遍降幅在2到8度，北部地区气温有所上升。昨天也正式入伏了啊，今年40天的三伏天正式开启。
4: 是的，我们就说着三伏天为什么又闷又热哈，那是由于入伏之后，地表的湿度就变大了，每天吸收的热量也多，散发的热量少，地表层的热量累积下来，一天就比一天热。 热。那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呢，地面累积的热量达到最高峰，天气就显得是最热的了。另外呢，夏季的雨水也多呀，空气湿度大，水。

0: 水的热容量比干燥的空气要大得多，这也是天气闷热的重要原因。
1: 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的智慧留下的这节气特别准哈。
0: 嗯，
1: 你看昨天一入伏，马上这个早晚也没有那么凉爽了，
0: 对、
1: 感觉潮湿闷热的感觉。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的天气，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
0: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晴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1度，最低呢是25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5，属于优。
1: 整体来看，省会市区此时此刻上班的通勤情况目前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啊。因为现在也是暑假当中，所以说第一波呢送学高峰呢没有到来，那么7点时段大家错峰出行，目前各主干道都是通行非常的顺畅，
0: 还有高速站口也都是正常开启的，可以通行。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4号18时起对承德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今天是入伏的第二天，今年出伏共10天，标志着一年中最热最潮湿的盛夏时段正式开启。气象数据显示，预计今年出伏期间，石家庄市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其中7月18号至20号有一次中到大雨天气过程，局地可达大到暴雨。为应对夏日高温，石家庄市自7月1号起免费开放了10处人防工程作为避暑纳凉点，平均温度约17度。这些纳凉点覆盖桥西、长安、新华、裕华等区域，开放周期预计为2个月。石家庄市园林局7月14号发布公告，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世纪高尔夫球场依法予以关停。下一步，依据城市规划，将球场绿地与世纪公园打通融为一体，向市民全面开放。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提名近日公示，河北作家何玉如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榜上有名。何玉如1952年出生于石家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今年上半年，沧州南大港湿地先后监测到东方白鹳、青头前鸭、白枕鹤、丹顶鹤、彩环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标志着南大港湿地生态系统已具备支撑高生态位物种完成完整生命周期的能力。
1: 早间的7点10分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技术留言专区有朋友也参与我们的互动留言，说到昨天晚上看球了啊，这很多朋友们，最近因为世界杯虽然比赛是特别少了，而且这个这次剩下的这几场比赛，半决赛2场，包括决赛和3/4决赛，时间呢都是在凌晨3点或者是凌晨5点，就没有之前那种上午或者早晨的局了，得半夜熬夜啊。
0: 对，所以有些朋友在我们技术客户端留言就说了，说这富贵兔吧，他打卡问声好，这二位主播也早哈，相信大家没几个比我起得早的，因为我凌晨2点半就起来看球了，
1: 看全了这场啊。
0: 对，所以说，哎呀，得感叹一下哈，这是说了一下这个关于足球的这场比赛的一些看法。其实大家也可以回复“早高峰”3个字，然后呢，在技术客户留言帖下面去看看富贵兔怎么说的，你也可以给他留言，你们聊一聊。
1: 那我们现在回顾一下3天前早晨，也就是在半决赛开始之前，我们给大家那 A、B、C、D 4个选项、A 法国啊 ，B 阿根廷 ，C 西班牙 ，D 英格兰，当时说4选1啊，预测谁是冠军。
0: 对，
1: 昨天呢淘汰了一个错误答案，今天早上又淘汰了一个错误答案，现在就剩下谁了？剩 B 跟 C 了。
0: 对
1: ，A 和 D 淘汰了。
0: 对，您看 B 和 C， 您选哪个能够最后夺冠吧？
1: 对，卫冕冠军创造一个卫冕世界杯的奇迹呢，还是说西班牙拿到自己的第二冠啊？这个都很有看点。另外小土也说了，说哎，我终于在即时客户端把名字后台改成功了啊，就是这应该是我们微信的李小土，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哎，这边呢说终于不是一串数字了，没错哈、可以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每天和大家来互动留言。
0: 是的，还有已经出发在路上的朋友告诉我们他们看到的天气情况哈、彭龙说了，出门上班了啊，今天早上起来真凉快，比昨天早上强太多了。小胖子就说了，黑云压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哟，这是要下雨吗？您看的这是哪片天呀，阴沉沉的，他说要下雨的。

0: 绑利落一些、啊、
1: 看着心情也好、哎、是吧，
0: 对，所以说今天早晨、嗯、因为毕竟已经是入伏了啊，这个每一天的早晨或者是晚上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凉爽，空气湿度尤其咱们家中啊，空调得开一开除湿的功能、
1: 嗯、是的。还有什么要想聊的想说的路上的情况啊，您都可以随时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嗯、后面继续来留言。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呢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增长，同时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呢，实际增长4.2%。
0: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房价方面，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者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的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上个月继续增加。
1: 今年7月1日至14号，暑运开启2周，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旅客1.93亿人次。暑运期间，高铁亲子客流不断增加，儿童乘车的相关险情也随之多发。
0: 所以，针对广大家长最近不断问到我们啊、
1: 嗯，
0: 也问到一些相关媒体关注的这个列车能不能像飞机一样啊，儿童能不能单独旅行啊，或者说是否有儿童托管这样的服务？记者也从国铁集团专门了解到，当前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的便利，优先安检检票，或者是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的无陪护儿童的服务，所以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
1: 铁路运输呢，具有站点多、还有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与民航航班的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是不同的啊。列车运行期间，乘务员呢需要为全列车所有的旅客提供载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
0: 所以，国铁集团的客规也明确规定啊，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以及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认可的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坐席的儿童可由一名持票的成年人旅客免费携带。
1: 近日，辽宁东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丹东、抚顺、鞍山、本溪平均降雨量居前。受降水的影响，浑河、辽河、清河等流域，出现了洪水过程，防汛形势极为严峻。
0: 面对如此严峻的汛情，网络上却出现了玩梗的声音。此外呢，不少自媒体营销号剪辑洪涝现场的画面，搭配欢快的配乐，将内容包装成搞笑短视频。在这类视频的评论区里，充斥着各类戏谑玩梗的留言。许多网友发帖呼吁啊，禁止娱乐化东北的洪灾，希望大家将目光回归到洪灾的本身。
1: 灾难不是什么大型真人秀，洪流的挣扎与突围关乎生死，关乎民生，岂能变成一个博人一笑的热梗？众多网友自发呼吁禁止娱乐化东北洪灾，可见大家呢已经意识到这一看似好玩的集体行为背后潜藏的深层危害。
0: 灾难当前的时候，首先应该聚焦的是防汛避险信息本身的扩散，还有救援通道的畅通、物资需求的对接，以及灾后重建的长期支援等等，用理性的关注和切实的行为给受灾群众以坚实的支持。
1: 近期社会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还有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
0: 文化和旅游部以及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以所谓的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或者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远低于正常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
1: 夏季呢，衣着单薄，被猫狗抓伤之后更容易受伤。那在昨天召开的国家卫

0: 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表示，被猫狗抓伤抓咬的处理方法非常重要。一般的抓伤咬伤呢，立即用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交替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可以清除绝大部分病毒。随后呢，要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门诊，由医生来评估暴露等级，决定是否需要医疗处置。
1: 还有很多朋友问说，如果是自家的犬猫等宠物咬伤之后，是不是就没有事儿呢？其实不能简单的认为没有风险，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也会遇到其他的动物，散养的宠物呢，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更多，动物是否携带狂犬病毒啊，很难通过它的外观来判断。既往临床病例调查就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狂犬病患者其实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之后没有规范处置导致的发病，而且狂犬病啊，一旦发病死亡率就是100%。因此呢，即使是被自家的宠物抓伤咬伤了，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之后到医院请专业人士来评估。
0: 我们真的要多提醒两句，这暑假里边家里的娃和家里的宠物哈，毛孩子和咱自己家的孩子相处时间更多了，而且有可能是咱们大人没有在身边看管的时候，如果就告诉孩子，如果真的被猫猫狗狗划伤了或者是抓伤咬伤的情况，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家长，然后咱们再去判断啊，是否去医院看看这个医生的专业判断。
1: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家中的那个猫狗宠物啊，平时日常呢都是爸妈们辛苦照顾居多，
0: 对
1: 因为孩子们平时上学一天也不在家，忙于课业负担，所以说他其实单独陪宠物的时间或者遛宠物的时间比较少，没有那么的熟悉，反而是暑假这2个月天天在家里跟宠物相伴的时候啊，然后家长白天又不在，所以有可能出现这种啊，你觉得是一家人，但其实有的时候因为一个小误会或者因为一次应激的惊吓发生这种抓伤咬伤的情况、啊、
0: 对，而且夏天哈，你说咱们人都容易有这个暴躁的情绪、
1: 哎、对对，
0: 这个宠物它一身毛
1: 它热呀，
0: 更热，它可能无意间就突然间就用爪子这个划了一下、或者是玩耍的时候牙齿可能会划伤一下，千万不要这个小看了这些事儿哈，一定去医院啊。
1: 所以说小朋友们或者说同学们在家里如果出现这种被抓伤、别不好意思告诉父母，
0: 我不敢告诉、
1: 别不敢告诉啊，一定及时说然后爸妈赶快来评估一下。另外我们也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即时留言专区的好朋友们、就是您家里养猫养狗养宠物的时候怎么来在这样的夏季管理一下他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您家的这个宠物猫宠物狗性格怎么样哈、是不是会有这种偶尔的攻击性，可以跟我们来说说。
0: 对，特别是这个夏天、

0: 个字就可以交流了。
1: 对，我们看看您家的猫猫狗狗这个毛孩子性格怎么样啊。好的，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到，目前省会市区哈，现在的压力点呢，其实比较常规，就是在和平路中段，还有淮安路中段。但是总体呢，没有事故等特殊原因，主要是缓行造成的一小段压力啊。
0: 对，还有就是最着急的可能是中华大街北向南计时区方向，在北二环附近的车友吧，进北二环之前，后方排队距离已经开始有了，但是过了北二环之后啊，咱慢慢就好走起来，属于常规的一个路段的情况。
1: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先来聚焦美加梦世界杯吧。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进行了，英格兰对阵阿根廷队。这每次英阿大战在世界杯上演，都会留下一些经典的画面啊。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呢，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晋级决赛，将会和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而英格兰和法国将会决出3-4名。
0: 本场英阿大战火药味十足啊！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那半场就有19次犯规，其中阿根廷有12次，英格兰有7次，但是仅有3脚射门，但是没有都有没有射中的啊。
1: 对，
0: 半场两队是0-0战平的。
1: 半场就光去这个两队身体对抗了，
0: 倒球去了、啊。
1: 对，那变化都出现在了下半场。下半场呢，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先是打破僵局，通过一次长传被解围之后，二次进攻当中，罗杰斯的一次传中，后点呢戈登跟进插上破门，英格兰是先取得了1-0的领先。
0: 第86分钟呢，阿根廷是战术角球，梅西回传弧顶恩佐，恩佐呢远射世界波打进，阿根廷这个时候是1-1扳平的。到第90分钟加2分钟补时的时候呢，梅西传中，劳塔罗后点头球，阿根廷2-1就反超了。梅西单场2助攻，帮助阿根廷连进2球，逆转了比赛。
1: 虽然这场他没有本人进球，但是2次助攻啊都非常的关键，
0: 很抢眼。
1: 对，一次扳平比分，一次是绝杀啊，准绝杀。当然法国和英格兰的这个3-4名决赛也很有看点，这个英法大战哈。
0: 对。
1: 会在3天休赛期之后，北京时间的7月19号凌晨的5点进行。这场呢，差不多在咱们早高峰开始的时候也基本出结果了。
0: 对，
1: 最终的决赛是在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西班牙阿根廷上演巅峰对决。
0: 对，这个3-4名的决赛，咱们可以在本周日早上起来起个早看一看。那如果决赛想看，就是下周一。如果说您可以也坚持看一看的话，那周一早上上班的时候，这精神状态就需要调整一下了哈。
1: 到时候我们早高峰节目啊，会持续和大家来关注比赛的最新的进展。
0: 还有呢，为了配合群星半场秀，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会延长到30分钟，这将是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上限。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预计将会采用类似超级碗的形式安排表演环节，贾斯汀比伯还有这个麦当娜、夏奇拉等等都会领衔表演。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4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有朋友给我们提醒说，一大医院门前这儿进地下车车场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排队车辆比较多哈。得稍微排队等待一会儿啊。
0: 对，还有很多朋友已经出发在路上，告诉我们说今天确实挺凉快的，天阴沉沉的，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出门前已经把家里的窗户关好了。
4: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最近啊，黄金市场呢也是走出极具反差的行情啊。中东地缘冲突全面爆发，国际油价暴涨近9%，传统的这个避险属性反而完全失效。现货黄金呢大幅暴跌超过100美元，盘中一度失守4000美元的关口，也彻底打破了常规的这个避险交易的逻辑。
0: 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经历剧烈波动，年初曾经冲高至5500到5600。

0: 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但自二季度开始呢，开启了持续回调，累计回撤幅度接近26%。此前地缘升温便能够吸引到避险资金入场的简单传导逻辑失效，市场形成全新的传导链条。我们来听资深财经观察员邢思佳的分析。
1: 近期中东地缘风险再度升温，航运通道承压，原油供给担忧不断加剧，局势动荡之时黄金理应逆势走高，可现在国际油价一路冲高，黄金价格反倒持续下行，这样的场景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此前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市场就上演过高度雷同的行情，两轮走势高度重合，不是偶然的短期波动。本轮油价上涨背后也夹杂着多方能源博弈、全球原油库存偏低等多重推手，放大了冲突带来的涨价效应，也让当前的宏观经济周期正在推翻我们沿用多年的所谓乱世买黄金固有认知。从经济学底层逻辑来看，黄金的价格走势核心由两大要素决定：通胀预期与持有机会成本。大家耳熟能详的乱世买黄金诞生于低利率、低通胀、货币整体宽松的时代，那时地缘冲突更多，催生恐慌情绪，很难大范围推高物价，市场整体利率水平偏低，持有黄金几乎没有额外损耗，资金自然会在风险来临之际扎堆涌入黄金寻求庇护。但如今全球宏观运行的大环境已切换到全新的周期轨道。首先，原油属于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大宗商品，一旦地缘冲突干扰了中东地区的原油生产与海上运输，会直接造成供给收缩，油价抬升，油价上涨会沿着产业链层层传导，覆盖工业生产、物流运输、日常消费等各个环节，快速拉高全社会的通胀预期，直接推升通胀压力。那第二层核心逻辑，黄金本身属于无息资产，无法产生利息分红等现金流收益，对比存款、国债这类可以稳定获利的有息资产，在高利率环境下持有黄金其实存在隐性损耗，这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当下呢，市场的传导链条十分清晰，地缘局势紧张推高原油价格，进而带动通胀预期快速回升，市场随之判断货币政策很难再度宽松，甚至会维持偏紧姿态，市场利率长期处在高位，黄金的持有成本就不断攀升，大量资金就会选择从黄金市场撤离。换句话说，就是过去地缘冲突利好黄金，如今地缘冲突反而压制黄金。它不是市场运行出现失灵，而是经济周期的核心条件已经发生改变。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观点，叫所有资产的价格都是对未来宏观变量的提前定价。只要全球依旧处在高利率严控通胀的大背景下，只要原油依旧是拉动通胀的核心变量，地缘动荡就容易走出油价上涨、黄金走弱的特殊行情。黄金的避险属性并没有消失，只是通胀与高利率带来的压制力已经远远超过了避险买盘的拉动力量。没有只涨不跌的资产，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投资方法。宏观环境在不断迭代，我们的判断思路也需要同步更新。
2: 早间的7:28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大家如果说理财啊，觉得有风险没把握的话，不如跟咱们一起玩一玩幸运的游戏哈！九九二的及时好运，我们一直来陪伴大家。今天呢，早8时段继续为大家准备500元幸运红包，大家呢回复关键词"好运"，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打开即时客户端的好运留言专题帖，留下3个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成为今天我们的幸运的听友。
0: 而且呢，从7月13号开始到31号哈，玩法升级了，3位数字，正序到。后续都算中奖，中奖概率翻倍了。本活动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2: 记得昨天我们就有一位听友啊，一个人猜对了正序的这个数字，后来带动了27位朋友，
0: 全家20多口子都中奖了，
2: 倒序，然后也都中奖，一起分享这份小小的喜悦，早间有个好心情啊。
0: 是，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好运，进入到好运帖当中来留言。
2: 另外好多朋友啊，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天，给我们留下了自家的可爱的小宠物毛孩子们啊。
0: 对，
2: 我们已经被这个一个个萌宠的家庭瞬间已经萌得有点上不下去节目了，稍后半点时候我们好好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好的，接下来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和大家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关注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路况变化。另外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留言，大家依然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即时新闻的大家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3: 早晨7:30， 半点导航。
2: 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状况，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早间这个时段，市区整体表现还是相对平静的。四条环线方面呢，大部分路段是一路畅通。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西行方向呢，从广安大街上了桥要多踩刹车，到前方的免疫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需要您多点耐心。那对称的淮安路呢，东行方向是在 S 弯道市局门口，车辆汇入汇出，这有短距离的缓行。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府的中华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这段目前是有压力的，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东半部分呢，提示下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映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尤其往东走，目前整体是有车辆排队，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台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这个时段整体表现良好，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有一起事故，在京台高速上海方向的191公里处，在沧州服务区附近有事故发生，沧州北以及京沪高速青县站的南行方向协助关闭。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天津方向呢，是在123公里处同样有事故，唐山段的沿线站口天津方向协助关闭，另外秦皇岛段协助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要提醒大家的是关于天气啊。今天白天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的东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保定西北部24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
2: 另外这个下雨过后这两天的空气质量还是保持的不错啊。此时此刻省会市区7点钟时段 PM2.5 的指数23， PM10 的指数36，空气质量保持在优级。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听友们发来的语音的路况，庄里四川人提醒大家啊，
5: 不是反映一个情况，在和平路，西向东，石家庄大街红绿灯，就是从那个高架下来以后，在最右侧的直行车道，有前面有几袋沙子在那堆着了，影响那个直行车辆通过。
2: 和平路西向东西三庄街下来之后啊，有几袋沙子，在右侧车道挺影响通行的。
0: 哎，确实来看这个匝道口哈、稍微有一点点排队车多，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哈、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
2: 整体上这个时段的时候，市区路况啊，目前7:30前的时段，因为上班高峰没有到来，所以相对还是比较有序的一个状态了。基本上畅行的目前是北二环啊，双向都是畅行了。东二环除了淮安路、裕华路区域北向南有一段缓行，但是也能走起来，其他路段都是顺畅的。
0: 我们再来帮助一下赵先生，他的车亏电了，目前停在省会的宅营大街22中的对过建行宿舍，是一辆日产阳光车，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3933827552，或者联系对接96992。
3: 绿意随风起，山水入画来，行驶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窗外青山叠翠，峡谷溪流潺潺，这里是天然氧吧，是康养圣地。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给身心放个假。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6: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7: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6: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7:36，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多位听友都说到的这个和平路西三庄街区域附近为什么堵车。刚才呢有朋友给我们看到，四川人看到的就是这个有路上有一些遗撒的这个
0: 袋子，一袋的沙子。
2: 对，但是好像有朋友看到特殊情况，是不是有事故啊这一块？
0: 嗯，是，大家也都是继续给我们回复看一看哈。这是像狄大人等多个朋友也说了，说是西二环的北向南和平路桥下有追尾事故，
2: 是两车追尾了。
0: 哎，是的，如果您转到西三庄之后堵车哈，就是因为这个西三庄街那个入口那个地方哈，是有几袋沙子，就是两个地段啊，
2: 两个地段，因为北向南啊，和平路桥下这个路口呢，车是比较多的。这个事故清澈过程当中，我们看后方队尾已经迅速因为这个事故排队，到了
0: 联盟路吧，
2: 联盟路这边，或马上到西北二环转弯处了啊。
0: 对，这个沙子阻碍的这个路段呢，在西二环右转上这个匝道的匝道口，现在已经开始有堵车了，
2: 就是
0: 和平路的地方。
2: 沙袋在和平路西向东，
0: 对，
2: 然后事故影响的是西二环北向南，
0: 对，两个地方。
2: 我们再来看看大伙聊到自家的毛孩子宠物，这可有意思啊！这我们看了看比较主流的养猫的朋友，今天来分享的蓝猫居多啊，现在真的是也印证了这个好多家都养的是蓝猫啊。
0: 对于性格可能比较好，
2: 对，
0: 看青虫他们家已经看到了您家这两只可爱的蓝猫宝贝啊，在这个大门口趴着呢，大门口的地垫儿。
2: 这俩什么关系？这是一对儿还是？
0: 对，他说我们家这两小只趴在门口消暑，热了我会开空调，每天我这个地垫儿啊要有吸尘器。吸好几遍，然后这个照片左边的是猫妈妈，右边是猫儿子，
2: 这娘俩
0: 是挺悠哉的啊。
2: 对，但是确实感觉也挺热啊。
0: 在您家过得挺好，你看他这都已经把肚皮就给养出来了啊。
2: 然后富贵兔说我们家养的是蓝猫，像那个三伏天啊，如果家里不开空调，它就会趴地上抗议，打滚，就觉得太热啊。然后打开空调以后，一觉得凉快，就在家里跑起来了，因为热的天跑不动，太热啊。
0: 对，一跑一身毛，一扎一身汗，
2: 哎，对，所以说，很多养宠家庭我们看都是啊，这个可能比较长时间需要开着空调。
0: 对对，然后你看彭龙他们家养的是萨摩犬哈，他说这个脾气出奇的好，我随便怎么跟他玩摸他呀，哪怕正在吃东西，直接他的嘴里边。抢都没事儿，你干嘛呀？是吧？他说这个夏天啊，家里有人的话，空调是就是不管有没有人，一直就是一个就空调开着不会停，然后隔三差五的还得带他去宠物医院把毛修一修，要不然的话这个夏天就没法带他出去遛。
2: 对，温馨提示啊，修毛一定去专业的宠物医院。如果您有这个手艺，可以自己尝试，但是如果没有试过的话，千万别给宠物剃，容易应激。
0: 还有呢，可能剃的不好看。
2: 哎，对，宠物可能抑郁了。
0: 对，您会给这个自家宠物在自家里边去剃毛让它凉快吗？有没有专业人士说一说这宠物剃毛
2: 到底好不好？
0: 对，这个做法正确不正确哈。
2: 北欧童话在我们的一众讨论宠物毛的中间特有意思一个问题，在技术留言专区提给大家，评论区啊有懂的朋友给他来解答一下吧。他说这个剃须刀的刀头用什么油来保养？哎呀，我好像平时用的就是他买剃须刀时候赠的有一小瓶那个机油，就是专用的保养油，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是不是普通的润滑油机油啊？
0: 是真的有是吧？
2: 是的。
0: 但
2: 是有没有专业，就是说如果之前买的时候没有赠这个，咱平时给它搭配什么样的啊？咱们男士朋友懂的话可以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因为剃须刀很重要啊，它的这个锋利，它的保养啊，日常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0: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说一说您家毛孩子这个夏天怎么度过的，剃不剃毛啊？还有就是回复刚才这位朋友北欧童话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剃须刀的这个保养问题。
2: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看有一位彭先生就说了，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被猫狗抓伤哈，
0: 啊是，
2: 正确提醒一下，第一清洗伤口消除这个病毒，第二必须要去这个专业的防疫站、
0: 对对对
2: 打狂犬病疫苗，不要是特别就是说什么有这个。

0: 侥幸心理啊，
1: 不要自己判断。
0: 哎，对，宁可这个十方九空，但是不可能这个一失万无啊，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对，谢谢您的提醒。还有路况往事说到了省会的建华大街南三环，他说很多天的信号灯故障不亮了，能不能关注一下？我们持续为大家关注啊。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发布的2025年中国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报告当中，有一组数据最近引发了热议哈，上了热搜，说传统的乘用车平均的车龄达到了8.2年，而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近60%，而新能源车的平均车龄1.8年，1到3年的车辆占比高达90%。
1: 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明白了，新能源车啊，因为后来生产，所以呢相对这些车都比较年轻一点哈。但是有媒体在引用这段内容的时候，结合了其他的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池的这样的报道。
0: 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也发布了澄清声明，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呢，不代表车主只是1.8年就要换车哈，也不代表车辆的使用寿命平均就是1.8年。那么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我们来听报道。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今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4: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私家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10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3: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4: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2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3: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 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4: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0: 好的，早间7:46，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省会市区此时此刻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7:45呢，路上的流量有一个相对的上升。环线方面呢，来提示东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是在淮北路下桥口主出府这段呢是有车辆排队的，如需下桥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右侧车道来行驶。那西北二环转弯处转到西二环往南走到前方的天一路这段是有常态化缓行。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在维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对尾市道后方城角街的位置。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是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中楚桥面到前方时装路下桥口路与红灯，桥上也是有车辆排队缓行。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目前是在中山路交口，这路与红灯需要您耐心等候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可以抓紧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提示。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统筹运用抽查、约谈、通报等监管工具，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在下半年强化抽查、举报处理等监管手段，对抽查发现的违规文件督促厉行厉改，对问题多发、整改不力，经督促逾期未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按照规定予以约谈曝光。
0: 现在已经进入到暑假，大概有2周左右的时间了。那最近大家会发现，刷刷朋友圈，很多朋友已经晒出啊一家出行的这个暑期出游大片了。好多朋友也都计划着暑期的出门旅行。咱们九九二的主持人浩成、新源啊，专程前往银泰翠的总部，为咱们粉丝朋友们争取专属的新疆游的7月特惠。7月17号到18号啊，浩成、新源亲临这个银泰翠的总部里，为您来申请专属价格2400元8天游新疆，而且直播间呢限量补贴，到手只要1600块钱，而且超多福利都在直播间等您来抢。现在可以拨打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抓紧回复关键词“旅游”来赶快预约直播啊！
1: 而且呢，亲选这个8日游啊，是北疆伊犁的8日游，在这里非常的凉快，可以直奔到雪山草原呀、刚才也说到听友的价格非常的优惠，福利呢仅限于直播间哈、刚才的电话也记好，是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旅游啊，旅游就可以预约直播了，名额是有限，先到先得。
0: 需要特别提醒咱们听友的专享优惠价是一口价2400元，落地零自费，而且暑期也不涨价，那这是标准的2400元价。如果是在7月17号到18号我们的文旅直播间啊，在浩成新源的直播间里边，限量可以有这个800元的交通补贴，这样的话减800，到手就是那个1600元、
1: 对，1600元北疆伊犁8日游啊。另外呢，河北交通广播联合银台翠广电甄选暑期有新疆精品的小团高端定制私人游，还有呢像甘青啊、云南这样的经典线路啊，现在拨打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我们在直播间里不见不散吧。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有一束光， 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

0: 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7:51，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啊。有朋友，我们的热心市民陈先生啊，这位网友跟我们说到亲身经历啊，我的教训提醒一下朋友们，自家的这个宠物，哪怕平时性格很温和，也得留意。如果说确实跟家人平时互动很好，那么自己剃毛呢，面对这个比如推子那种比较大的噪音，没有应激反应，可以尝试。但如果有，千万别他自己之前家里的宠物猫啊，就没有剃过毛，自己尝试给他剃过一次，结果猫应激就把人给抓伤了，咬伤了。所以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去专业的宠物店，请专业人员来进行处理啊。
3: 对对，哎，是的，就是这个钱咱不能省哈。如果您经常是自己操作，您是这个成年人自己操作给自己家的猫猫狗狗来剃毛，有这个经验，而且他也对你配合的话，可以你就自己去完成就好了。
2: 还有就是关于刚才那个剃须刀头的保养的问题啊，美容童话那问题，
3: 没想到这两个话题能放在一起聊。
2: 即时好多人给您回复了，就是普通的缝纫机油就可以来给他保养，一般那种小五金店路边都有缝纫机油，
3: 对对，
2: 小润滑油就可以啊。
3: 对，你看彭龙也说了，就叫这个缝纫机油，我买的是3块钱一瓶，特别就够用了，
2: 哎，对，
3: 不用买特别高端的剃须刀专用的哈，这个缝纫机油就可以了，
2: 哎，很方便解决。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4: 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上次提笔写信是什么时候？认真想想，是不是已经有点记不清了？现在啊，发消息可以秒回，发语音马上就能听见，很多人甚至连贺卡都不写了。可偏偏有一群大学生和乡村孩子，3年时间攒下了1.2万多封纸质书信。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合肥经济学院有一个叫御花行的公益阅读项目，3年来40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和6所乡村小学的孩子结成少年笔友，一起读书，一起写信，在一来一往中分享读书心得，也聊聊成长路上的烦恼和心事儿。这件事儿为什么能坚持3年呢？答案大学生们一开始就找到了。他们去乡村学校调研时发现，这些年学校的条件越来越好了，图书角里的书也不少，可孩子们缺的好像从来不是书，他们缺的是一个人，一个愿意坐下来陪他们聊聊书，听他们说说心里话的人。于是他们没有选择最方便的微信，也没有用即时聊天，而是选择了一种最慢的方式，写信，慢慢写，慢慢记，再慢慢的等回信。有趣的是，正是这种慢反而让很多平时说不出口的话有了说出口的机会。大学生们没有把自己当老师，有的人在信的角落画上自画像，有的人把书里的故事讲得像聊天一样有趣。慢慢的，孩子们也放松下来，敢聊读书时的困惑，也愿意说说生活里的小烦恼。有孩子读完《愚公移山》，把自己的想法写进信里，收到了笔友耐心又温暖的回信。还有一个喜欢画画的小姑娘，因为远方学姐一句句鼓励的话，画里的颜色也一点点亮了起来。隔着山水，一封信来，一封信往，没有谁教育谁，也没有谁高高在上，更像两个真诚的朋友在分享彼此的成长。其实这封书信往来改变的不只是乡村孩子，对孩子来说，远方有了一个会回信的朋友，读书不再只是老师布置的作业，而变成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儿。慢慢的，愿意主动拿起书的孩子多了，愿意和家人分享读书感受的孩子也多了。而对大学生来说，伏在桌前认真写信，耐心的等回信，也磨掉了几分浮躁。真正走进乡村，真正了解那些孩子的生活，他们开始学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公益也不再只是完成一次社会实践，而变成了一份放在心里的牵挂。 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拿着手机联系一个人越来越容易了，可真正愿意花时间倾听认真回应好像越来越难。所以这 1.2万封书信 最珍贵的地方从来不是数字有多大，而是它告诉我们陪伴不一定非要朝夕相处，真诚也不会因为距离变远而减少半分。有时候一封信能送到的不只是远方，还有一句很多人都需要听见的话， 别怕，有人在认真读你的故事，也有人在认真回应你的成长。
3: 7点55分就在小青和大家聊到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朋友很有感触啊。你看我们的听友老牛就说了，哎呦，我上一次写信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后来有了QQ，有了网络之后，基本上没有手写信，再后来有微信，有社交媒体，那就更不写信了。嗯，对，其实也提醒我，这信，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写的，也可能也真的就是上学的时候写过信，然后最近写可能就是明信片写的会多一些，其他的还真是很少手写了。
2: 对，你看我信飞扬说现在还能买到信封和邮票吗？还能寄出去吗？
3: 可以啊，
2: 买得到的，也能寄。对，所以说只是说可能时效性上确实不如我们现在想联系一个人用这个社交媒体这么方便啊。
3: 嗯，对，您现在还写信吗？这种写信的这个习惯会不会也教给孩子，让他有这种方法和别人交流？
2: 暑假在家不妨教一教孩子们，过去的这些美好啊，你看昨天我们聊到的入伏的时候教一教孩子动动手包包饺子，学一学手工，现在呢也不妨换个思路也可以啊，在家里学一学手写信啊。
3: 是，有一些假期
2: 就平时上学见不到的老同学，孩子们之间可以问个地址是吧，让他去用写信的方式和对方沟通，哎，看看这样的慢生活是不是也一样很浪漫。不要天天电话手表了，或者是这个手机了，咱用写信的方式教一教孩子怎么贴邮票，怎么填写信封，正确的格式，哎，这个寄信方，收信人是谁，邮编是多少，回一回这个慢节奏。
3: 还有呢，找一找绿色的邮筒，这街边这个邮筒，看看是什么样子的，看看邮递员是怎么样从邮筒里去拿出这些信件的。
2: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前两天咱们给大家这个89元的兰蔻那个400毫升大粉水啊，卖断货了。库存肉眼可见的下降，所以今天啊，接着给大家来一个薅羊毛的爆品，同样是保养皮肤的，咱们的大牌美妆赫莲娜的黑绷带小样四瓶装啊。
3: 嗯，对，这个小样在夏天里用就特别的香，就特别好用。为什么？
2: 不容易坏。
3: 对，就是特别实在的，而且这个暑假很多朋友都出去玩，哪怕是咱们周六日出去玩的时候，咱带着这一小瓶小样，
2: 或者跟着我们严选去新疆的。
3: 哎，是是是，非常的划算，而且很方便用起来啊。
2: 对，因为5毫升的小样组合，一个是夏天这个高温天它是容易一些美妆啊，一大罐放到家里，如果您保养不善或者忘了，
3: 就氧化了，
2: 拧上就氧化了等等啊。小的既方便在家里安全的度夏，同时呢方便大家暑期带着一家人出门来使用。
3: 对，还有呢，这个夏天热的时候，不是说不用面霜了，反而更需要面霜，要不太油腻的面霜，把我们的水分锁住，这样呢皮肤就不会干燥了，吹空调啊什么的
2: 也不会有什么皮肤泛红的情况。那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个新版的50波色因黑绷带的50毫升4瓶免霜的小样组合装，一共到手20毫升，只需要198。对，是咱们的一个粉丝福利价，可以说正装的一个零头啊，就感受一下这个贵妇级别的面霜啊，在暑期呵护一下咱出门容易敏感的皮肤。
3: 哎，是的，马上回复三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去购买了。
2: 对，同期暑期的各种优惠爆品也在我们的首页当中都有额外的优惠，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
5: 666-366，无论是咱们日用的保养皮肤啊，或者是这个防晒的产品，防暑降温的，或者日常的换季的服饰，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您心仪的选择。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是不是名称中含有钙的药物就都可以补钙呢？
6: 钙片是生活中一种很常见的药物，主要用于骨质疏松以及钙缺乏症的治疗，比如葡萄糖酸钙、碳酸钙、乳酸钙等，但并不是所有含一个钙字的药品都可以补钙，比如阿托法他汀钙片是一种降脂药，复方果糖二磷酸钙片主要用于心肌缺血的辅助治疗。省药监局提醒，不能仅凭药名就确定药物所治疗的疾病， 必须仔细阅读说明书或咨询医生或药师，了解药物的作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5: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上午8点。